0: 本栏目将以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维吾尔族传统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恢复视力、重获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 400-161-8895。那今天我们依然邀请到了眼病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维吾尔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人生。欢迎胡老师。
1: 主持人好，关注西域光明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2: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1: 我是维吾尔族医药推广人胡老师。现在呀，眼病患者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老年人得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飞蚊症的非常的普遍，看不清看不见，苦不堪言。眼病患者们啊，所经历的痛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他们看不清东西，没有一点安全感，去哪儿啊都得用手去摸索，拿筷子吃饭呢也得试探着吃，否则啊就弄满桌子满地都是。电视机啊打开也只能听声音，感觉啊除了黑暗，其他都和自己隔了很远。当然呢，还有不少眼病患者虽然看得见，但是眼干涩、迎风流泪，外面啊有点风吹草动都不敢出去，风一吹啊就哗哗的流眼泪，但平时啊却眼睛发干。很多老年人啊觉得看东西不太清楚没关系，人老了谁没个耳聋眼花的毛病呢？但是啊千万别失明啊。所以啊得了严重的眼病，大家呢都想办法去治疗，
2: 什么内服的、外用的眼药，做激光、做手术都尝试过了，但咱们说句心里话，效果怎么样？别说治好了，连控制啊都没有控制住吧。
1: 我曾经呢救治过一位糖尿病眼病患者，眼底出血，换了晶体，打了激光，视力啊还是没有恢复。他不敢出门，也不敢拉开窗帘，甚至啊家里人长啥样啊他都不知道了，他看不见了呀。成天啊在家里就是哭天抹泪，孩子们啊也跟着着急上火，真是难以想象的绝望。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眼病患者，治疗很多年却越治越重，越治啊视力越模糊，越看不见，最后呢对自己的眼睛啊都不抱希望了。这就是治眼病没找到发病根源的必然结果。
0: 胡老师，那眼病的发病根源到底在哪里呢？
1: 要说这个眼病的病根啊，咱们眼病朋友们记住了，除了外伤性的眼病，眼睛的问题啊都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就突然爆发的，绝大多数啊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异常的黑胆值、胆液值增多，代谢不出去，堵塞了干眼通道，使营养物质输送不到眼神经、眼细胞，垃圾毒素啊又排不出来，这就会啊让人的眼睛啊逐渐变成了一个大的垃圾场。眼睛随后呢出现异常，产生各种眼病，比如啊我们有白内障的眼病朋友，是不是眼前白乎乎的，像有一层雾一样，总想啊给它擦干净啊？这些混浊物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异常的物质代谢不出去，导致晶状体蛋白变性而发生浑浊。还有黄斑病变，它是黄斑区，就是掌管着你看东西时候的颜色、形状、大小的区域，这个区域啊有了异常代谢不出去了，就会发生病变，影响黄斑区的功能，慢慢的呢你看东西啊就容易出现视野狭窄、变暗、变黄，看到的东西啊扭曲变形，中心视野呢有黑影或者是暗点，最后呢

0: 视盲，还有青光眼。青光眼患者呢，最怕的就是眼压高，高一次啊，就影响一次视力，视神经逐渐萎缩，慢慢呢，视力越来越狭窄，最后呢，漆黑一片了。那青光眼眼压为啥升高呢？哎，得过这病的朋友都知道，是因为防水循环阻滞，也就是说呢，防水通道堵塞，不能进行正常代谢了。这会造成啊眼球内部防水增加，进而啊引起眼内压力升高，视神经缺血，出现一系列的症状。由此可见啊，过去我们用过的那些谷胱甘肽、维生素 C、 仙诺林特、法可利清等治疗药物，还有我们老百姓常用的那些啊所谓养肝明目的药物，像明目地黄丸、石斛叶黄丸、六味地黄丸等，它们的作用呢，都是在缓解症状，因为啊，它们根本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更不能打通肝眼通道，解决眼病的发病根源。特别是眼睛有三重的血眼屏障，一般药物呢很难进入，普通的眼药可以帮你杀菌消炎，可以帮你滋润眼睛，但都无法冲破血眼屏障，进入眼睛内部帮你打通肝眼通道。用药呢没有效果怎么办呢？很多人就只能做手术、激光、摘除、安装人工晶体，但结果怎么样呢？过个一年半载，病情呢又复发。为啥呀？因为异常的黑胆汁及胆液汁还在，肝眼通道依然堵塞不通，眼病啊不可能治好。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怎么才能不开刀、不手术就治好眼病啊？只有一个办法，用西域治眼奇方，这个维吾尔族千年除障通脉方，来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及胆液汁，打通肝眼通道，恢复眼细胞的功能。这样呢，眼病呢，自然呢就能够康复。眼睛呢也能看清了。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胡老师，您能不能具体说一说，用西域治眼奇方进行治疗，眼病患者能恢复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0: 实话实说，如果呢您完全呢失明了，也就是眼底细胞完全被破坏掉，完全坏死了，那么谁呀都无能为力。但是啊，只要您有一点光感，我们就有信心给您治好。咱们先解决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炎、视网膜病变等问题，恢复视力。当然了，咱们岁数大了，不可能每个人都能恢复到 1.5 的视力，但我呢能让您恢复到 1.0 左右，能看清人，能看清电视，吃饭走路没有任何的障碍。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呢？因为啊，西域治眼奇方往原理说，它是维吾尔族秘药，传承千年，可以说呀，只要是用它治疗过眼病的，就没有不被它的效果征服的。西域治眼奇方是经典的维吾尔族方药，它由七味药材组成，象征着日月金木水火土，相当于啊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阴阳五行。具体来说呢，就是西红花对应着日，斯卡摩尼亚酯对应着月，合果藤对应木，玫瑰花对应火，乳香对应土，诃子肉对应金，芦荟对应水。而西域治眼奇方用的都是最地道的药材，像斯卡摩尼亚酯出产自巴基斯坦，西红花呢来自于伊朗，诃利勒和乳香呢来自于印度。这些药材啊放在一起，汇集阴阳五行之力，除障通脉的药力非常强大。尤其是现在呢，我带给大家的除障则海府方的胶囊剂型，应用了目前先进的

0: 肽、超声、逆流提取技术，显著提高了有效成分的含量和生产效率。相关部门呢为此啊颁发了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专利号是 ZL20081016506.6。胶囊剂型啊，确保了用药量的准确，也减少服用时的刺激性，胃肠的吸收也更好。如此一来呢，我们的眼病患者只需口服除胀泽海普方，就可以啊让药物的有效成分快速入血，并直接突破三重血眼屏障，抵达眼球内部，长期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对受损或者是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畅通眼部微循环，改善症状。对于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飞蚊症、结膜炎、虹膜炎、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黄斑病变等各种眼病造成的视力下降，均有不同水平的提高，有效率达到 100%。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相信听了胡老师的讲解啊，会有越来越多的眼病患者清晰地认知自己的病情，找到正确的治病方向，让遗憾呀不再发生。
0: 对同时存在的多种眼病的复合型眼病也有显著的疗效。当然了，为了更快地打通干眼通道，可以在内服除胀泽海普方的基础上，配合外用的熊胆眼贴滴眼液，这样呢内服外用发挥协同作用，药力更强，见效更快。具体来说啊，一般两三天，最快一天，我们眼病患者就会发现自己的眼睛的分泌物，也就是眼屎增多。有的人啊，甚至早晨起来的时候啊，睁不开眼睛，眼睛啊都被分泌物啊给糊住了。然后呢，眼睛呢也不再干涩，眼球呢也不这么胀疼了，看东西啊越来越清晰。坚持使用一个疗程，一般呢轻症的眼病，比如干眼症、飞蚊症等，哎，就能得到康复。两个疗程呢，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等明显好转。用够三个疗程，眼球里面好像啊进行了一次的大扫除，防水里的垃圾毒素啊被代谢掉了，防水循环就好了。眼压呀就正常了，青光眼呢就好了，晶状体里的混浊物被代谢掉了，就干净了，眼前啊感觉就像云雾被风吹散了，有一道光照了进来，白内障啊就摆脱掉了，黄斑区里的毒素代谢掉了，黄斑区的功能就恢复了，看东西啊就不会出现狭窄啊、走形啊，视野宽阔了，黄斑变性就解决了，包括其他的眼病问题都能得到解决，视力啊至少提高三行，买菜、做饭、出门遛弯干啥呀都不耽误了，看书、看手机、看电视样样行。所以说呀，治病的时候只要你眼睛还有光感，就不要绝望，你就放心用上维足除胀通脉疗法，用上西域治眼奇方，你的眼病啊就能摆脱掉。特别是配合上熊胆眼贴和滴眼液之后，内服加外用，内清眼毒外通眼脉的作用更明显，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康复效果，眼病的康复效率自然呢就会大大的提升。临床统计证明，二者配合可以缩短眼病患者的康复进程一半左右。由于除胀泽海普方对眼病的康复数据非常的惊人，包括国外的医学刊物《国际眼科学总览》和国内的《中华医科杂志》《临床眼底病杂志》等，都对维吾尔族医药的眼病治疗方法

0: 进行了专门的报道。维族除瘴泽海府方作为眼病治疗的专用方剂，对于眼病的康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被医药学界认为是新维药的代表方剂。
1: 我相信啊，关注栏目的很多眼病患者，因为眼病太多太重了，在无助和绝望之中是痛苦的生活。在这里啊，祝愿大家都能够通过西域光明这档栏目，了解并应用维吾尔族医药，战胜可怕的眼病，让我们的视力恢复如初，让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归幸福。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来进行咨询。那胡老师，您在临床上是不是用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治好了很多本来需要手术的患者呢？
0: 说到这个眼睛啊，我想起一件事儿，说起来呢还挺让人揪心的。就在去年年初，我认识了一个患者，一个70多岁的老大姐，姓朱，得了白内障了。朱大姐呢和她老伴儿啊感情非常的好，结婚50多年了，从来啊不吵架生气。他的老伴儿啊对他那是照顾的无微不至。自从呢他得了白内障，看不清楚东西，他的老伴儿啊把家里所有的家具的边边角角啊都包上了泡沫，就怕他呀磕到碰到。每天呢还给他换着花样啊做饭。但是啊，不幸的是，朱大姐的老伴啊查出了恶瘤，基本呢没有救治的希望。听医生的意思啊，最多啊也就能活1年。朱大姐的老伴说呀，他这一生啊没什么遗憾，放不下的就是朱大姐。怕他走后以后呢，怕他走后啊没有人能好好的照顾朱大姐。朱大姐啊知道这个事情啊特别的伤心。他觉得老伴儿啊照顾自己这么多年，这身体啊都这样了还想着自己啊，可惜啊自己眼睛不争气，只能拖后腿，现在啊就想让眼睛啊赶紧好起来，也能在老伴儿最后的日子里啊照顾照顾他，好好呢看看老伴儿的样子。听完朱大姐的话呀，我心里啊酸溜溜的，特别的不是滋味，我真的太理解他的心情了。陪了自己一辈子，照顾了自己一辈子的老伴儿要走了，自己呀却无能为力，最后呢想好好看上一眼都不行。
2: 我跟老大姐说了，我会尽我最大的力量去帮助你。
0: 于是呢我就给她用上了除瘴通脉疗法，用上了除瘴泽海府方和熊胆饮贴。3天后啊，她儿子给我打来电话说，母亲啊用了3天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几天啊总冒一身汗。我说呀，这是体内异常黑胆值、胆液值和垃圾毒素被代谢出来的正常反应。而且啊，眼病患者头一周的时候应该呢会排很多的眼屎，病呢越重眼屎越多，这都是正常的。过了几天啊，他又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我妈每天啊早上都被眼屎啊呼得眼睛都睁不开了，不过啊这眼屎多了以后呢，我妈的眼睛啊清亮多了，原来啊看什么呀都像大白布似的，现在呀感觉呀这个布啊薄了，看东西啊亮堂了，而且老太太睡眠特别好，沾枕头就着。真是没想到，大概啊一个疗程过后啊，朱大姐啊自己啊就打过电话来，特别的激动啊，说自己的眼睛好多了，
2: 虽然看不清人的五官，但能啊看清人影了，什么锅碗瓢盆的他啊都能认出来了，老伴的模样啊也认出来了。
0: 2个疗程过后，朱大姐说可以近距离的看清楚老伴的样子了，说老伴啊瘦多了也老多了，自己啊现在可以帮他呢简单的做饭了，也能扶着老伴啊在屋里啊活动活动了。前阵子啊，朱大姐又打电话来了，跟我报告了2个好消息。第一个呢是眼睛看东西啊更加清楚了，远距离啊可以看清楚

0: 人的五官了，而且呢还可以去市场给老伴儿买菜做饭了。第二个呢是什么呢？他老伴儿啊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啊病情控制住了，没有扩散，照这个形式下去啊能活的时间更长。这个结果啊让老两口啊特别的开心，两人一个视力恢复了能照顾人了，一个呢病情没有恶化，能活的时间更长了，这日子呀就越来越有盼头了。
1: 听完这件事啊，我也为朱大姐和她的老伴感到高兴哈。那胡老师，现在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呀都想体会西域之眼奇方的效果哈，您什么时候也能为我们大家争取到机会用上西域之眼奇方呢？
0: 最近啊拨打我们栏目光明热线想得到西域之眼奇方的眼病朋友非常的多，这段时间呢我也一直为大家争取用药机会，那到底能不能争取到，请大家关注我们这几天的西域光明栏目，特别是眼病患者一定不能错过用上西域之眼奇方的机会，它对老年眼病的效果非常好，不仅仅是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等都能通过西域之眼奇方来解决，用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就会发现眼睛啊不再发黄了，黑眼球啊也变得黑亮了，看东西啊也一点点清楚了，眼前的那些飘着的头发丝儿啊小飞虫啊都不见了，我们老年人啊就可以真的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了，身体好视力好就可以去旅游看看世界的各地风情，好好的看看身边的儿女孙子，这才是我们老年人应该过的生活。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维吾尔族医药的博大精深，更让我们深刻体会到您医者仁心的济世胸怀。相信从这一刻开始啊，会有更多的患者朋友通过胡老师的治疗获得真正的健康。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啊，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 对眼病康复问题进行深入了解。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2: 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封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更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3: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敬请收听胡老师为您带来的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 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胡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胡老师，我是山东的，我家里还剩下一盒药。这不昨天我给指导老师打电话询问，他说我们这边那个土壤子还不荒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药了。您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哈，尽量为大家争取一些药源过来呀。
0: 现在呀，各个地区的药啊都很紧缺的。这段时间呢，我也一直在努力为大家争取用药机会。最终的结果呢，您多关注这几天的节目。如果真的争取到会员的话呢，那时候拼的就是大家打电话的速度了。您呢可以提前登记一下，登记了吗？
4: 已经登记了，就等着那个出账子黑普方到货了。
0: 登记上了就好，到货以后呢，工作人员会根据登记的顺序一个一个的联系大家，先耐心等待一下。
4: 哦，行吧。这个除壮泽黑普方啊，我买了两个周期的。这次算是我找对方法了。您推广的除壮通脉疗法呀，不管是除壮泽黑普方还是熊胆石粒眼贴，效果都特别好。
0: 哦，看来您认出效果了啊。
4: 对对，我呢是严重的视疲劳啊，经常这个眼酸眼胀的，还有结膜炎，就是用您免费发放的熊胆石粒眼贴贴好的。
0: 本来呀是疲劳结膜炎啊，就是轻症眼病，不需要用除障泽海普方，单用熊胆石粒眼贴就能帮助您解决问题了。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眼病吗？
4: 有啊，眼病严重了。我这本来吧是想着退休了能出去转转玩玩，但这个眼睛不好，两条腿再能跑有啥用。我这50岁就查出来有那个早期白内障了，眼前有那个轻微的白雾。那会儿一直上班就没当回事儿。58岁那年血压开始升高了，不稳定。一两点醒了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早上嘴里总是苦的，白天还没有精神。
0: 一旦口苦啊，说明肝火旺盛了，有炎症了。唯一认为啊，这个火啊，这个炎症就是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如果不及时的清除掉呢，这个炎症呢就会攻到眼睛上了。
4: 对呀，我就发现这个眼前总是雾气蒙蒙的，特别模糊。下楼的时候，看楼梯都不是一层一层的，就像斜着的一块板子一样，都不敢下脚。我去检查，医生说是我右眼黄斑出现变性了，而且白内障已经接近成熟了。建议我做手术，画个人工晶体，视力就好了。
0: 你看啊，生生把一个小病耽误成大病。如果您查出白内障初发期的话，用熊胆石粒眼贴呢就能治好，更不用说啊，非得要等到手术这一步了。最后手术做了没有啊？
4: 哎呀，做了。这个晶体化了以后啊，这个视力的确是很清楚了。但是看东西扭曲的问题啊还是老样子，而且因为看得清楚了，就看那个楼梯啊能看到一阶一阶的了，但是那个变形更严重了。也不敢看高处的东西，总感觉要掉下来似的，好像砸着我似的。你坐凳子之前总得用习惯的用手瞎摸摸，总感觉这个座位啊不平整，地上明明没有坑，哎，他就愣是看出一个坑来，真的有坑的地方，哎，他又看不出来了。
0: 这样最危险了，看不清路面，不敢下脚，或者是判断错误的话，一脚踩空了，那不就出事故了吗？
4: 对呀，你说的这都是常事儿。后来我经常想，这个手术到底做的值不值啊？再后来我就发现两只眼睛看东西不大一样了，有重影，一下子觉得这个生活，哎呦，全乱套了，心里就害怕又着急的，焦虑的晚上更睡不着觉了。 这到了去年，这边右边这个眼视力又下降了，从术后呢0.8降到0.2了。

0: 白内障手术啊，只是应急处理，换上人工晶体，视力啊的确会提升。但新的晶体是装在眼睛的囊袋里面的，如果这个囊袋里啊有一些代谢不掉的上皮细胞，那它们就会在这里扎根再生。所以啊，代谢问题不解决，眼脉不打通，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代谢不出去，一般白内障术后还会有其他的眼病，像后发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等。所以啊，这种应急措施你把它呢当成了终极治疗了，认为啊手术后一好百好，哎，这是大错特错的。
1: 哎呀，是啊，那时候左边这个眼啊也达到了手术标准了，视力是 0.08、啊、我最终犹豫了，哎，决定保守治疗了。我知道你的这个西域之眼奇方是我们单位的一位老领导给我介绍的，他呢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哎，治得特别好。我是先用药后听你的节目的。
0: 哦，这说明啊您当时用药的信心很大，治病的决心很强，这一点呢我要给你点个赞。这些年呢我没干别的，研究就是眼睛，治疗的就是眼病。如果呢你找我看其他的病我不在行，但是看眼病啊，哎，我还是很拿手的。您的情况啊，只要通过西域之眼奇方打通干眼通道，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突破三重血眼屏障，及时的给眼啊细胞组织补充营养，不用手术你视力就能回来。
1: 胡老师啊，就像你说的，用了这个西域之眼奇方，我是直接加好了，这个眼睛啊都瞬间它不痒了，也不干涩了，转起来也挺灵活，而且我现在这个嘴也不苦了。
0: 哦，西域之眼奇方啊可以打通干眼通道，你的肝脏不淤了，哎，口就不渴了。
1: 嗯，是啊是啊，这快用一个月的时候啊，我眼前那个膜啊，就和大风吹散了似的，越来越薄，看东西啊也越来越清楚。用到快一个周期的时候吧，我自己上下楼啊都不用家里人跟着了，看东西啊也没有重影了，还有那个变形的情况也好转的特别明显。
0: 嗯，非常好啊。病情情况好转，说明黄斑区在修复。坚持啊周期用药，您的眼睛会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天更比一天好的。
1: 哎呀，就是啊，就是现在看高处的时候也没有原来那么害怕了。出门十米之内男女我都分析得很清楚了。现在视力右眼做了手术是 0.3。左眼没做手术也是 0.3。 哎，胡老师，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一定要把药备齐了，多备上一点。
0: 理解您的心情啊，但是现在啊各个地区的药啊都不好买，大家呀都很着急。您呢既然报上名了，您就耐心等通知。另外呢我也正在全力的为大家想办法，最近呢注意收听咱们的节目，先到先得啊，咱们就聊到这儿。
1: 好的好的，哎，谢谢谢谢老师，再见。
0: 嗯，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障泽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障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400-161-8895。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吴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咋找你帮我看眼病的？
0: 啊，好啊。哎呀，我没有别的本事啊，这些年呢研究就是眼睛，治疗的呢就是眼病。如果您的眼病啊找我，哎，那完全没有问题。您的眼睛是怎么了呢？
3: 这样的，我今年68了。我现在怎么说呢，就是十年前得过一次急性青光眼，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就感觉这眼睛啊疼得特别厉害，从来都没有那么难受过。医生说我这眼压高的厉害，我做了一次激光手术，眼压

0: 下来了，后期吧，又有一段时间的，就是说用药，这几年呐，挺好，没再犯过。视力一直保持还可以吧，生活反正没有多大的影响。可是这两个月前嘛，这眼睛咋又开始疼了？
1: 哦，治疗青光眼啊，如果仅仅是控制眼压，认为眼压下来了，眼病就好了，这其实啊，相当于给自己啊埋了一个定时炸弹。
0: 这次犯病啊，跟上次感觉一模一样，头疼，眼眶子也疼，疼的吧，我都想撞墙啊，晚上还睡不好觉，这眼球吧还发红，我就害怕了，赶紧到一查，又是眼压高了。这次眼青光眼呢是睫状体炎综合症，哎呀，眼压左眼41，右眼46啊。
1: 哎呦，眼压太高了啊。您过去眼压高是单纯青光眼，但是现在眼压反复起来是因为啊您合并了睫状体炎了。我刚才说了，治疗青光眼我们医生啊首要的是要降眼压，但是降眼压药不能治疗，治标不治本，因为您产生青光眼的根本原因是黑胆值和胆液值出现了异常，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眼里的垃圾毒素排不出去，使你的防水混浊了，防水混浊之后呢，就把这个眼道给堵上了，您的眼压就高了。您通过用药的方式，比如说扩瞳、散瞳，强行把防水排出去，或者是把防水的分泌度降低了，可以维持一定的眼压。但是干眼通道不通，眼内的垃圾毒素会侵犯到其他的组织，您现在就是睫状体受侵了，形成了炎症。睫状体本身呢，就是在眼道周围，炎症一产生，把眼道又堵住了，之后呢，您的眼压又上来了。您这种情况，一般去医院，首先是给您做激光手术的。
0: 对，你说对了。哎呀，这次又做了激光手术，然后就是开了眼药水，这不上周去测那眼压吗？左眼20，右眼23。我觉得我这眼压控制的不行，不好。
1: 正常眼压是10到21，如果用药治疗的话，您至少应该在21以下。可是呢，您右眼23还是有点高。
0: 哦，但是眼药水一直没停啊，这个眼球啊觉得非常硬。我现在吧看东西反正有点模糊，怕光，眼睛还流泪。有一只眼睛吧胀疼，一只眼睛就刺疼的感觉。这专家说是什么角膜后还有个沉着物没有完全吸收，说是等吸收以后再看看情况。
1: 眼病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这病啊不能再等了。
0: 我也着急呀、这都过2个月了，怎么还没吸收呢？我这心里啊一点底都没有啊，特别害怕视力啊会受影响啊。
1: 再等下去啊，您的视力就会越来越差了，尤其睫状体炎都产生了，很容易失明的。
0: 是，后来不是听一位老朋友介绍吗，他让我来找你，他跟我说了，他就是说之前也患过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这些严重的眼病，在你的帮助下都治好了。他说吧，我这个眼病没他严重，用你这个就是微药除障通脉疗法肯定能治愈，所以啊我就迫不及待的想请你帮我治疗，也想早点用上西医治眼奇方。朋友说了，这个药啊专门治疗重症眼病，是维吾尔族流传的千年的方法啊。
1: 您朋友说的对啊，西医治眼奇方的确是维吾尔族流传2000多年的治眼奇方，但是啊现在全国各地是一药难求，哎呀不见得能买得到。您这样啊，您可以试着拨打当地的电话问一下吧。
0: 古老师，我打过电话，他说先给我报上名，等来药再通知我，说他这么说的，先给我一盒，就是说叫熊胆视力眼贴，我呢不想耽误治疗的时间，也不想再手术，所以啊我就想问问你，咱的药啊什么时候能有啊？
1: 哦，您就是奔着除障泽海府方来的是不是啊？
0: 是。
1: 因为啊除障泽海府方的原材料啊都是进口的，特别是斯卡摩尼亚酯纯天然，哎，不能人工合成，所以产量啊特别低，药源不够。熊胆视力眼贴呢您拿到了您就先用着，

0: 因为新疆熊胆眼贴的特点就是药效迅猛，可以很快的帮您降低眼压。第一呢不难受了，第二呢给用上咱们的维药西域治眼奇方争取点时间。记住啊，您的病不能生气。这些呢我一直啊在帮大家想办法。看能不能啊帮大家先争取一小部分药源，解决一下大家的燃眉之急。您最近啊坚持听咱们的节目，有好消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
1: 好，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啊。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峰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更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3: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敬请收听胡老师为您带来的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
4: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161-8895 400-161-8895。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我呢是西域治眼奇方的受益者了。
0: 啊。
5: 嗯，我呢一个周期的舒畅泽还有复方啊就马上用完了。我呢就想啊，这个效果这么好，我想再买两个周期的。联系工作人员，他说没药了，我就把电话打你这来了。
0: 哦，工作人员说的没错啊，现在的确是一药难求。目前呢我们正在和药厂以及熊胆视力眼贴的生产厂家进行沟通，希望呢尽可能的给大家争取到更大的优惠力度，马上呢就会有消息了，咱们先耐心的等一下，这两天呢注意听咱们的节目，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您先说说您的情况。
5: 好，郭老师啊，我的眼病呢很重，可以说什么眼病呢都得上了，双眼呢网脱，做过复位手术，眼底出血，角膜白斑，还有一双乳肉，还有虹膜炎。原先这个虹膜炎呢已经塞到这个瞳孔了，现在呢这个虹膜炎呢已经没有了，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青光眼，还做过剥切手术。
0: 那您眼底出血挺严重啊。
5: 对呀，当时什么都看不见，还加上这个白内障，还有视网膜色素这个变性，看东西就弯曲的。
0: 哎呦，您这眼病确实太多了，现在是什么情况了呢？
5: 用上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开始嘛，下去了，没有吃药之前嘛，只能看一个大概啊。有人站在跟前不说话，我都不知道有没有人。
0: 嗯，只有光感了，而且光感还比较弱。

0: 啊，那路上围绕西域之眼齐芳，这段时间感觉怎么样了呢？
1: 眼压也不高了，眼睛也不胀也不疼了，现在已经没什么不舒服了，像好眼睛一样，一撞脑子呢就没有了，然后呢角膜白斑呢也没有了。
0: 嗯，哎，角膜斑斑也解决了。如果没用西域之眼齐芳的话，医生会让您做角膜移植的，这下省了啊。
1: 郭老师，我万幸，我很幸运啊。原来失眠的眼球啊都萎缩了，现在鼓起来了。哎呀，我高兴，特别高兴。不管有什么效果，这个眼睛鼓起来了，起码不用把眼球给摘除掉了。
0: 对对对啊，如果说眼球完全萎缩的话，那就得摘除了。
1: 另一只眼睛呢，现在中间视力呢能看见东西，原来看太阳啊、看人影啊都看不到，现在来个人啊，中间视力能看见了，最起码。我感觉这个变化很大了。虽然说我的眼病很重，需要用多一点的药，但是呢，有效果了，我就看到了希望。我特别感谢你啊，胡老师。
0: 嗯，咱们患者朋友啊，只要用上了维药西域之眼齐方，见到了久违效果以后啊，都是千恩万谢的。
1: 对对对对，我听你说讲座，你讲的是很实在，通俗易懂。怎么想呢就怎么说，讲到的都是对得起良心的话，我就特别信你了，胡老师。
0: 不光是我讲出来的，这个效果啊，也必须得摆在那儿。我说呀，要跟大家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才行啊。
1: 对呀，胡老师，我以前嘛光亮像打伞一样，现在这个散光的基本上就不散光了，没有了。
0: 啊，哎，各个方面效果是越来越明显了。眼底还有出血吗？
1: 眼底早就不出血了。
0: 嗯，眼睛的黑块、黑影怎么样呢？
1: 基本上没有了，你看中心视力呢都有些扩大了，现在不管看什么东西啊，不完完全全了，看人也直的，以前看人啊，看嘴啊都是歪的。
0: 就应该是这样的啊，就应该有这样的功效。
1: 总而言之啊，说实在话，这今天来电话是感谢你，因为我以前的眼睛啊，基本上就失明了，现在呢可以这样说，重见光明，让老伴来到我跟前啊，我都能看见他了，这一点就非常好，我有信心了。
0: 我不是说了吗？这些眼病通过西域之眼齐方这一种药，全部啊都可以治好。我说过能好，必定啊要给咱们实现这个效果的。您的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做过剖切、白内障、视网膜脱离、眼底出血、翼状脓肉，还有角膜白斑、虹膜炎，哎呦，看似很多眼病，但究其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干眼通道不通，异常黑胆汁、胆液质堆积在眼内，营养物质进不来，垃圾毒素排不出，才会引发各种眼病。维药善治眼病，就是它呢能够彻底的驱除眼病的病根儿。只有西域之眼齐方才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清除体内的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打通干眼通道，从根源解决眼病问题。短期内呢，可以快速解除症状，按周期治疗，达到恢复眼部组织细胞功能、提高视力的目的，并且啊，不用担心会复发。因此说呀，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就是治疗眼病直接、快速、有效，也是最方法。您现在呀，有钢管的视力，已经可以看见对面人了，萎缩的眼球啊也鼓起来了，继续按周期治疗，恢复光明指日可待。
1: 胡老师，我相信你说的，我现在一个周期用下来就恢复的已经非常满意了，关键是我现在马上要没了。你这个电话打通啊也不容易，你能不能提前给我登记上？我就担心要到的时候电话就打不进来了，我就是挺着急的。
0: 您说的呀，我也可以理解啊。大家呢都是希望得到药源的好消息，电话肯定是不好打。这样啊，待会儿呢，您把名字、电话留给导播，让导播呢先给您登记上，随后呢转到你们当地，好不好？
1: 谢谢，太感谢胡老师了，谢谢你。
0: 不客气啊，也祝贺您将来啊眼睛进一步好转的时候，继续反馈信息，好不好？
1: 好的，一定一定，哎，谢谢郭老师啊，谢谢郭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再见了，
2: 再见，这位朋友。除障则还复方，让众多的。

0: 只要人说眼睛不舒服，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您，您的这个西域之眼奇方。
1: 嗯，
0: 我这个眼睛啊，真的是把我折腾的，哎呦，真的是没辙了。好几位邻居啊，都给我推荐，让我找你想想办法。
1: 嗯、
0: 所以呀、啊，我想请你帮我看看，我想试试咱们这个西域之眼奇方呢。
1: 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呀？
0: 我这个右眼睛啊，就是泪眼眼角这儿长了一块多余的肉，原来我没注意过，后来眼睛就是经常痒得很，还就是干的涩的，我就总爱揉眼睛、
1: 嗯、
0: 因为不影响吃喝嘛，就没太在意，谁知道后来越长越大了，一直就是往这个黑眼球这边长，我就有点害怕了，去眼科一查，大夫说我这是脓肉。
1: 嗯，脓肉形成的原因啊，是因为给眼睛补充营养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出现了异常，造成了眼脉堵塞，导致眼部结膜细胞出现异常变异的反应。首先呢，它长在白眼球上，而且啊，你仔细观察这个脓肉啊，它会像一个三角形，像一个箭头一样直指啊这个瞳孔的方向。如果说啊你任其发展的话，它会越长越大，最后呢发展到瞳孔上，整个呢就像从眼角到瞳孔处啊有一个昆虫的翅膀一样，所以呢被称之为翼状脓肉，就像翅膀一样的哎多余出来一块肉。
0: 哦，医生也是这么说的，说这块肉啊会一直长，要想不长的话就得做手术。我一听要在眼睛上动手术啊，心里边哎呀反正是害怕，你说这眼睛多重要啊，我就让大夫给我开了药，我说回家商量商量，你说我这个脓肉啊要是不手术，用咱们这个西域之眼奇方的话，这能治好吗？
1: 脓肉啊如果单纯靠手术治疗，切了一茬还会再长一茬的，也就是说呢手术之后会反复的。您现在这个脓肉长到了黑眼球上了吗？
0: 那还没有那么严重呢。
1: 没有的话呢就不用着急啊，先不用考虑手术、
0: 嗯、
1: 你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用西域之眼奇方消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打通干眼通道，恢复眼部组织细胞的功能，这样的脓肉啊它就会慢慢的消退下去。还有其他的眼病吗？
0: 其他没有了，我原来听别人介绍说是用这个西域之眼奇方不做手术不用开刀脓肉就可以下去的，我还怀疑呢，听你这么一说啊，哎呀这真的是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了。
1: 放心吧，不开刀不手术，我保证啊让您的脓肉消失。自古为药善治眼病，因为它是维吾尔族一脉相承绝不外传的千年秘药，它在组方配伍炮制工艺药理药效等诸多方面都有着中西药普通药片口服液汤药无法复制的不可比拟的优势、
0: 啊、
1: 而且啊经过代代的传承和改良，以前治不好的眼病现在呢用西域之眼奇方也能够治好。不过呢您的眼睛啊仅仅是一个异常脓肉，一般呢我会给大家开除障泽海府方，都是慢性的高度致盲的眼病，您的情况我建议您先用熊胆视力眼贴就可以了。
0: 哎呦胡老师，您真的是和其他的大夫不一样，其他大夫听见我说是治眼病嘛，都是给我开一大堆的药，您却让我先用这个免费的眼贴，真的是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
1: 老百姓啊都不容易啊，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专攻维药30多年，对唯一维药的功效特别有信心。熊胆视力眼贴你别看只是外用的，它除了新疆熊胆之外，还有丹参、石斛、千里光、决明子等17味珍稀药材，只需要非常小的用量就能起到显著的作用。更何况啊，这个眼贴的药物成分不止新疆熊胆呢，坚持用效果会很明显的。
0: 哎呦，那太好了，不花钱又能治好眼病，我真的是太谢谢你，太谢谢您了。
1: 您别客气。我们期待您康复的好消息，再见啊。
0: 哎，好好好，我有信心，谢谢你啊，谢谢您，再见。
1: 嗯，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你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 400-161-8895。
1: 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封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更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2: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敬请收听胡老师为您带来的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
0: 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剥洋葱会流泪？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剥洋葱又没切到眼睛，为什么会哭得稀里哗啦？洋葱是在欺负我吗？这是洋葱在自我保护呢。洋葱里含有一种叫色氨酸酶的物质，当我们剥洋葱切洋葱时，洋葱细胞会被破坏，色氨酸酶会分解细胞里的其他物质，产生一种叫蒜素的刺激性气体，这种气体会扩散到空气中，钻进我们的眼睛里，刺激眼球表面的泪腺，泪腺会分泌泪水来稀释冲走这种气体，所以我们就会不自觉地流泪。美国加州大学研究发现，洋葱被切开后，蒜素的释放量会在30秒内达到顶峰，这也是为什么切洋葱初期流泪最厉害。生活中有人切洋葱会戴眼镜，就是为了阻挡蒜素接触眼睛。剥洋葱前，把洋葱放进冰箱冷藏30分钟，低温能抑制色氨酸酶的活性，减少蒜素的释放，也可以在流水下剥洋葱，水流能冲走大部分蒜素。要是已经开始流泪，别用手来揉眼睛，不然会更疼。

0: 毕竟咱是来做饭的，不是来免费哭一场的。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2: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2: 梨园

0: 哎，欢迎各位来到梨园大冲关，我是您的朋友李成啊。哎，小李儿又来了啊，上午的时间没啥事儿，哎，咱还不得赶紧聊聊天啊。哎呀，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一周一周的啊，一个月一个月，一年一年的，哎，好像这个很多事儿啊，这不经意之间就过去了。啊，我有时候我特别的迷惑啊，为什么人呢？哎，总是会在深夜里边啊，突然想起来，哎呀，我年轻的时候做过什么的，说出来可难堪的事儿是吧？为什么有时候呢？哎，在一个不经意的下午，会回想起生命中青春时那一个哎非常美好的瞬间。哎，你说那个同学谁谁谁现在干嘛呢？是吧？都会有这样的场景，是不是啊？其实呢，之前我曾经做节目啊，做别的啊，科普节目。您别看这个小姐儿平常啊，在这儿是啊，梨园大冲关是吧？一张嘴就没个正形啊。我平常的业务多着呢啊，得做什么科普节目啊，得做什么读书节目啊，今天又来做聊天节目。喷空，哎哎，没事干就喷空啊！这个做那个科普节目的时候啊，哎，就曾经说过一个小知识点，说人呐，这个为什么有时候觉得，哎，岁月如梭，是不是？唰啦一下，这个时间啊就过去了啊，呼噜一下，这个头发就白了啊，扑腾一下，这个皱纹就长出来了啊！你说这时间怎么这么快呢？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啊，是因为咱们年纪逐渐增长的时候，您会发现那个大脑啊褶皱啊少了以后啊，它这个存储记忆的功能就下降了啊。以前的时候咱什么呢，小时候您看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是不是啊？一天一天，哎呀，这时间过得特别慢，什么时候到暑假呀？一回想啊，什么昨天的事儿啊，昨天上午的事儿，昨天下午的事儿，昨天中午的事儿，哎，记得都能很清楚。这是因为小时候什么呢？大脑的功能好啊，啊，脑子好，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每一个事无巨细的记忆都在里边。那、啊、您一回想过去的时候，您想啊，这个昨天我都经历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作业没写让老师罚站了啊。啊，调皮捣蛋让妈妈打屁股了啊，这之类的全记得住。所以说你一回想，哎，时间有那么多的事儿充足的填充在里面。等咱们年纪大了以后啊，随着这个工作呀啊，包括咱现在有时候这个身体素质下降啊啊，大脑的这个功能减退了。一回想昨天我都干啥了，昨天吃的什么，哦，我昨天和前天吃的是一样，哎，我吃的是盒饭，哦，不对，那是前天吃的啊。都会有这种感觉是吧？所以说啊，会有这样的，您一回想的时候就觉得，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可想的，大脑里边存储的东西太少，哎，所以说如何来防止大脑衰退？其实推荐一个特别管用的方法啊，写日记或者拍视频啊。现在这手机啊，拍视频功能、录音功能都很多啊。每天啊，您就花个20分钟。坐在这儿，把自己前一天那个事儿，昨天我都吃啥了，我都见谁了，我都说啥了，我打梨园大冲关电话我打对了啊，是吧？把这些事儿都念叨啊，梳理梳理，您会发现积攒了很多东西，日子呀好像也就没有像以前一样飞快的过去了啊。好了，这个一开场咱们的废话多了点儿啊，两部热线已经开通了，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是商丘的王老太太。王老太太您好啊。
1: 你好你好，主任大家好啊。
0: 哎，您好您好您好。这商丘今天热不热今天？
1: 我给郑州了。
0: 哦，在郑州了啊。因为每次导播姐姐跟我一说，就是商丘的王老太太啊，在郑州啊。郑州我就不问您了，郑州今天天气还行啊。
1: 老家商丘
0: 了。老家商丘了，老家靠岸，老家近啊，老家山东了。嗯，今天来唱
1: 跟岳阳老乡
0: 啊。跟

0: 啊，跟岳阳哥老乡，对，我昨天我还说呢，我说我们当时去岳阳哥那个老家呀，去送戏下乡过，你知道吗？啊，他是自己那个当时家里人给出的钱，然后请了好多演员过去唱戏啊。
1: 在家遇上了不是？
0: 对，
1: 今天不听他声音了？
0: 他现在是岳阳哥，是我们现在戏曲广播的领导。就是那个，您要是听戏曲广播的话，他幕后操盘，包括他那个视频号上有那个主持人岳阳，岳阳工作室，这都是他的号啊，就先当领导了啊，事先操盘。
1: 我听我的给那个名演员出几本书出来吧了？
0: 名演员出书应该还在那个什么当中，他最近做的是很多的纪录片的工作。那包括一些，包括前两天可能小香老师，刚刚那个什么以后，他们可能现在还有一批那个视频要做啊，有这个计划啊。
1: 我说马金凤对话厅老版本，
0: 今天来唱
1: 老
0: 的这
1: 版
0: 段
1: 本，
0: 啊，
1: 不是新版本。
0: 中，好嘞，老版本，咱听听老版本是啥样的味道，掌声响起呀！
1: 陈秀跟领的那个罗成去见那个姜文之一了。罗成不进门
0: 哎，
1: 不进门
0: 不好意思了。
1: 姜文之吧，他都来认亲了。他我的表弟叫罗成。他叫他儿媳妇，他快叫那儿弟请过来。他所以叫来了，我不看罗成儿弟拿来，儿弟拿来，我说那家罗爷爷他不来。
0: 哎，对，
1: 开始了，
0: 开始吧，开始。
1: 手拉着我的儿，小罗成，再不叫为娘我痛伤情，这不怪我的儿女不懂得事，都怪你爹爹罗毅做事不通。想当年他打俺蒋家庄过，我奉了父母之命，与他把亲成，在俺家学艺三年整，大白年赶考，他进了京城，他一去40年无有音信啊啊啊啊啊啊！我在家养子娶妻度长生，老身我今年61岁，我的儿啦儿啦，我怎能无缘无故人相公啊啊啊啊啊啊啊！我的儿女走南闯北，吃大礼，看你来儿还算有点儿年轻，在你父床前站一晚，我与你的亲娘可是一般同，我好言好语对待你，我的儿啊儿，你不该把那一个爷爷称，那一个爷爷叫你占去，生下一个孙孙你叫谁养？山高的还有天在上，你没有欧中一切成英雄，动不动你把你的花枪容，我的儿啊儿，你去问问那爹的武艺是谁教成啊。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好了
0: 好
1: 了，好
0: 嘞。多好听了一段对话墙呀啊！听到这个对话墙，其实里边是百感交集啊，很多的情绪杂糅其中。你说是蒋桂枝啊，一个人在外边容易不容易啊？这个，哎，听到人是吧？这个啊，千里算是寻夫，但是你说寻夫呢，又算是把这个就是正主来找啊，又算是来一种就是兴师问罪的，有这么个道理。啊，去来了以后，你看你在我这儿学的本事，好家伙，你一学成了，你真是啊，负心汉，你这是啊。来吧，来吧，啊，咱们接下来还是三门峡的王一秋啊，王一秋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王老师啊，这个声音很陌生， 啊，因为我主持来以后，好像您参与的比较少，是吗？
2: 我是在半年以前吧参加过一次，我很少参加。
0: 哎，对，这个平常是一个默默的收听者啊。
2: 对对。
0: 今天咱也站到台前啊，在这个掌声之中给大家带来一段唱，是不是？
2: 对。
0: 哎，唱这个刘胡兰啊。
2: 对。
0: 好嘞，好嘞，先鼓掌后欣赏，等会儿咱们再聊天，好不好？
2: 好。
0: 好，掌声响起啊。
2: 开始了啊。
0: 好嘞。

迎风冒雪不怕他，地冻天寒，烟溪山涨雪口咬吃人当饭，汾河川，汾河川遍地起火，寸寸冒烟，有抓夫有强梁。

人也有人听枪声，暗中捣乱，暗中等，暗中盼，等待变天。眼看着家家户户早在受难，我心里像开过的水，上下乱翻乱翻，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为保卫解放区队伍上前线，口方的男女老少齐动员，做军械奉军念你莫面，太干家送公里呀，日夜之前，前方要上岸斗贡献，样样东西准备全，放心吧，心放宽，口方的事情别挂牵，风会晴来云会散，寒冬过后百花鲜，烟飞总会消灭完。

0: 唱的真好啊，唱的真好啊！您是三门峡哪儿的呀？
1: 我是三门峡市区嘞。
0: 啊，市区嘞，市区嘞、啊。我去过三门峡，我觉得三门峡这个坡可多啊。
1: 对，
0: 上上下下
1: 小多破多山多，
0: 对，和我们老家很像。我们老家是丘陵地带啊，然后这个三门峡是厂矿城市呢，
1: 哦、对对，
0: 但是它那个坡多，楼梯也多，就感觉这个哎，整个地势也特别
1: 多，就是
0: 对。而且听说那个三门峡，就是以前小时候他们玩的时候还能捡到什么那个古文物啊，据说这个文物可多是吗？啊，
1: 哎，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0: 哦，那行，那您看来小时候不怎么出去玩是吧？我说的都是小男孩的事儿。好嘞，欢迎您常来啊，您唱的可好听啊。
1: 啊，好好，谢谢、啊、
0: 哎，中中中中中，那你下次争取不要半年再来啊。好，祝您这个生活愉快啊，心情

0: 愉快。哎，好嘞。
1: 哎呀，每天和大家天南海北的胡扯是吧，你看这个可高兴啊。其实你有时候我觉得就是去到一个陌生城市，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啊。因为我身体状况嘛，有时候跑不太远啊，跑远了以后有时候觉得难受你知道吗，啊，所以说经常哎就是难得有机会的话去到别的城市以后，哎，就总是感觉到很好玩。哎，现在你看旅游，其实旅游是一门学问呐，啊，这个每个人旅游的方向不一样，有的人喜欢就是哎坐个高铁呀、飞机呀到当地啊，然后把这个当地的这个所有的景点就逛一遍。您说他怎么逛的呢？他就进去以后啊，从大门进去，然后就啊背着手往前走，走到底儿啊就出来了。问他逛了啥也基本上记不住啊，拍两个照片出来了啊。我不一样，我有时候去到那个很多的地方，尤其是景区什么的，我好找一些。就是富有越老的东西越好啊，比如说我去那个黄维山啊，去黄维山的时候人家都爬那个洞是吧，进那个溶洞啊，黄维山啊，我不知道大家谁去过啊，对，黄维山里边那个溶洞啊，大人小孩的进去以后啊，在那个五光十色的跟妖怪一样那个溶洞啊拍照片什么的，哎，看着可好玩。我呢我也搭着是我不愿意进那样的地方啊，胆小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找一块那个，哎，找到了几块石碑，啊，可好玩啊！那个石碑大约是民国时期，或者说是更早一些，有清朝的时期的一些石碑。石碑上记载了很多的，就是当地的一些奇闻异事啊。那个石碑上刻着一些字儿，哎，说的是，某年某月啊，然后一个什么发光的物体落在那个山上。你这现在这不就是 UFO 吗？是吧？但是这样的趣事儿记载下来，别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还有这样的故事啊，哎，所以说这也是一种旅游的爱好啊。好了，大家哪个城市的朋友啊，打进电话来，咱们都随便来聊聊天啊。好，开封的吕爱琳又来了，哎，吕老师。
2: 哎，你好，李正。
1: 你好，你好，今天又不忙啦，今天。
2: 今天不忙啦，等会下雨了，他等不下了。
1: 哎呦，这天天的盼着下雨的时候他不下，不盼着下雨的时候他愣下，你知道这个？
2: 哎，对，才然后
1: 这也可受罪，你知道吗？
2: 不养鱼了下雨，养鱼的他不下来。
1: 你看看啊，真是中。那反正是这会儿那老天爷说了，咱说了老天爷说了也不算是吧？那咱就那个置关腕咱了，中不中？
2: 行，
1: 哎，好嘞，那咱随便猜个题吧。啊，
2: 猜个题吧
1: 啊，前两天咱说到有一个文物啊，这两天特别火，叫四羊方尊，我不知道您听说过这个青铜器没有啊？青铜器，我的问题是它是哪个朝代的文物啊？一个是周朝，一个是元朝，一个是商朝。我的问题是四羊方尊是哪个朝代的文物？周朝、元朝还是商朝？
2: 商朝了吧？
1: 商朝，确定吗？
2: 确定。
1: 哎，好，开局很厉啊，这是啊，今天赢得了一个开门红，第一道题很那个什么就答对了啊。那接下来咱继续往下走啊。这个听说过一句诗叫“床前明月光”吗？床前明月光啊，然后疑是地上霜。我的问题是啊，这个是李白的诗啊，这个不问您。我的问题是这个床前明月光的床是指的什么？哎，三个答案啊，一个是窗户，一个是卧具啊，一个是井上的围栏。床前明月光的这个床指的是窗户还是卧具，就是躺卧的那个器具嘛，还是井上的围栏？
2: 我说是窗户吧。
1: 窗户啊，
2: 卧具
1: 、啊，这一问再问，他给吕老师问的都那个什么了啊？哎，但是您听答案。
2: 哎呀，
1: 这个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啊！这个窗前明月光，这个窗它指的是井栏儿。啊，指的是井上的围栏，进为什么呢？
2: 答不对是知识。
1: 对，答不对是知识啊！这下一次说不定啥时候这题又出来了啊！我跟你说。好，谢谢刘老师啊！希望您这个盼雨有雨啊，盼阳光有阳光，心情也像小太阳，天天乐呵呵啊！

解释一下啊，刚才咱说这个床前明月光啊，这个床是指什么？一般朋友可能就是认为那床不就是床吗，对不对啊？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床啊可能是指这个井栏啊，或者胡床。胡床什么意思呀？这个胡床啊，唐代，因为您说唐啊和这个胡服骑射是吧，它都有改过的这个什么胡床的意思，其实是小板凳啊。但是主流观点更认为床前明月光这个床呀，不是说啊这个躺床上看到床前有那个月光，他那个房子一般照不进来，你知道吗？一般来说可能是李白写这个诗的时候大约是26岁啊，当时是在扬州。这个情景可能是他坐在院子当中或者是井旁边，哎，月光洒在地面如霜，触发了他的思乡之情啊。宋代版本是什么呢？就是不是床前明月光了，床前看月光，要明代才改成这个明月光的。但是举头，您想想啊，举头，我你躺床上然后月光洒进来，你举头你上哪儿举去呢？你得把头伸出窗户之外，对吧？你才能看见月亮啊。所以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话，哎，它肯定是在户外的。那您觉得这个有道理没有啊？这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一举头的话，它肯定是得在户外，对吧？要不然你这举头看天花板，是吧？要是在室内的话啊。好了，这个咱们两部热线继续开通着啊，0371658899888和6588999啊，大家随时可以打电话再进来啊，一块来踩踩踢呀，说说事儿啊啊。哎，刚才忘了问，开封的吕老师，这个西瓜快熟了没了？西瓜这会儿已经啊，正是好时节是吧？啊，没事干的时候，夏天弄几个西瓜啊。我不知道小时候大家应该都一样的吧？小时候只要是有水井啊，把那西瓜放水井里边啊，怎么让它凉啊？对不对啊？古代的时候有那个什么呢？有冰剑。啊，这个冰剑不是说拿冰做把剑啊，不是你小时候玩那个冰溜子，你知道吗？是那个鉴别的那个剑啊，顶上底下一个金字旁，顶上一个那个俩竖一竹子头那个啊，半个竹子头那个，哎，冰剑，那个冰剑就是一种小冰杯啊之类的，哎，特别好啊，那个小冰盒，哎呀，里边放着各种啊适合保存的东西，大夏天的时候。啊，要的就是一种这个热天出汗，然后凉水入喉的这种爽快感。咱们现在你看，经常开空调，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哈。我这随着我步入中年呢哈，摸一摸我的胡子，我随着我这个就是生活当中，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我现在我有时候我真是不愿意开空调。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宁可那个小风扇有时候吹一吹，身上出出汗，也比那个空调就弄得浑身发凉要舒服。哈哈，有时候那个空调啊，就是那个凉风打在身上以后，哎呀，第二天醒过来以后浑身酸痛啊，真倒不如晚上就是有这么一个热汗，然后弄点那个风扇在旁边吹吹风，还能凉快凉快。啊，你可能发现就是现在这个气温也不像以前那么就是。高的吓人是不是啊？当然我这话呸啊，有时候越说什么越不会来什么是吧？咱期望着这个夏天都不会有什么高温呐 这个各种极端天气啊之类的是吧？啊，但是就像人家说了啊，刚才开封吕老师说了是不是？你说了他也不算呢是吧？广相声的下雨他就是不赖雨，你说咋整啊？中吧，这个还是跟大家说明一下啊，我们的热线呢每天是从10点一直接到10点半，然后之后的时候后半个小时啊，除了广告我们是戏曲欣赏，大家想听什么唱段什么的啊都可以跟我们说。然后呢今天看看时间，上半段差不多了啊，咱也不再接热线了吧。然后待会儿我们这个1066那边的直播还得同步，就是这两边得同步，你知道吗？你们都看过那个什么就是什么俩机器人什么同步率100%啊，都得说那个是吧？啊，就这个意思啊。行，那差不多了啊，咱这会儿切唱段吧啊，给大家放段唱，常安玉大师的《烤红》啊，听哎，这样吧，我们听那个柳兰芳的《刘胡兰》。

吧，好不好？今天正好有朋友唱了这一段，咱们听听这一段啊。红日永照我家乡啊，结束上半段的节目广告之后，咱们回来继续听戏啊。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们河南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河南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咱河南话说呀，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河南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是咱们河南南阳人，地地道道的老乡，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咱河南人爱吃面食，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0: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河南的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河南人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在咱河南也就是一碗胡辣汤的钱，一碗胡辣汤换一宿的安稳觉，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281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2818，400710-2818，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呀、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10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们河南人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河南话讲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281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281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河南的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你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

0: 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元，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元，差了100多元。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400-710-2818。400-710-2818。
1: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2818，400-710-2818。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2818，400-710-2818。
0: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两个月。这两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两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2818，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元，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2818。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2: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2: 梨园。

0: 欢迎继续回到梨园大冲关，咱继续来听唱段啊。刚才有朋友唱的这个刘胡兰啊，真好听，哈哈哈。咱们就今天啊后半个时段，咱把这个刘胡兰里边的一些经典唱段集中的来欣赏一下，好不好啊？如果大家想听什么戏的话，平常在打电话的时候6588-99886588-9989啊，您打了电话以后啊，唱戏啊，冲关啊，完了以后一定要就是跟我说啊，小刘，我放段戏啊，补偿一下我受伤的心灵啊。好不好，听听红色唱段啊，重拾一下这个戏曲当中那些唱词当中蕴含的激荡人心的力量啊，好不好，这个听听唱段啊，马上就回来。
1: 预准备了，等送走张连长，咱俩也走啊。
2: 好。哎，张连长，路上小心点儿。
3: 放心。
2: 哎，孩子啊，万一路上碰上了敌人可咋办呢？
3: 奶奶不要紧，卖那个死家伙的时候，金方大爷把他的衣服扒下来了，等一会儿一上路我就穿上他，万一碰上敌人我就装成他们的人穿过去。
1: 姐不好了，大象来了幻想团两个人去从公说了。
4: 白兰子，快查查姐妹去。
3: 奇怪，这么晚了还出来干什么？
4: 走，咱们还是避一避好。
1: 二寡妇，你要家干啥？
4: 二寡妇，奶奶，快去，快快。

0: 水。
1: 哟，胡兰大妹子在家了啊？
2: 来了，坐吧。
0: 叫。

0: 哟，咋不唱个解放歌啊？倒哼开古曲儿了。
1: 灰毛的脸儿上山，灰毛的脸儿下，一辈子没做过好吃嘛。
0: 你奶奶在家了没有？
2: 奶奶，
3: 啥事儿啊？
0: 老奶奶，
4: 他儿孙子啊。

0: 身子，坐哈坐。
1: 哟，老奶奶，天都这么晚啦，你还没有睡觉啊？
0: 那你不是也没有睡觉啊？
1: 哼，老奶奶，我有个事儿，走到里屋给你说说。
0: 太婶子，太婶子，再这儿说，再这儿说。
1: 哟，这么晚啦，还没有吃饭呢？是请客呀，是送客呀？二瓜子，你要干什么？
0: 咋？
1: 怕我偷了你？哎呀，哎，我的枪呢？哎呦，喂，
2: 哎，二瓜子，
1: 哎哎，快抓！哎，啊，是你呀，村长，湖南大妹子，老奶奶，我错了。再宽大我一回吧，
2: 你走吧。
1: 哎哎哎，好好。哎，公园，你这不是放虎归山呐？
2: 他跑不了。
3: 奶奶奶奶，二瓜子被绑走了。
0: 哎呀，阿弥陀佛，公园，我去给你弄饭去。
2: 哎，不用了不用了。那啊啊这样打扮好，道路上可以回顾。今天派两个民兵护送你，万一碰上敌人，你就说是抓来的两个小夫。张连长，快走吧。
4: 好，胡兰同志，谢谢你，谢谢你们全家。
3: 奶奶，娘。
4: 奶奶，大娘，我要走了。
0: 哎，这面都和上了，走也得吃顿饭，带点干粮啊。
4: 奶奶，趁天黑俺好赶路，不能再晚了。
0: 那，哎，路上小心点儿。
4: 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剥橘子手会变黄，还很难洗掉？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剥开橘子后，手指和指甲会变成黄黄的，用清水冲半天都洗不掉，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橘子在手上染色了吗？其实啊，这是橘子皮里的类胡萝卜素在搞鬼。橘子、橙子这类柑橘类水果的皮中含有大量的类胡萝卜素，它是一种天然的脂溶性色素，颜色从黄色到红色不等。剥橘子时，我们的手会挤压橘子皮，让皮里的汁液流出来，汁液中的类胡萝卜素就会粘到手上，而我们的皮肤表面有一层薄薄的油脂，类胡萝卜素容易溶解在油脂里，很难溶解在水中，所以用清水根本洗不掉。不过这种色素对身体没有伤害，随着皮肤的新陈代谢，过几天颜色就会慢慢消失了。想避免剥橘子后手变黄，可以在剥之前先把手擦干，减少皮肤表面的油脂，让色素不容易附着，也可以用纸巾或一次性手套包裹住橘子再剥。如果已经变黄了，不用着急，用少量的食用油或护手霜搓洗手部，让色素溶解在油里，再用洗手液清洗，就能快速洗掉黄色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一切我都非常的熟悉了，都怀念那时候的时光啊啊！最早为什么养成了这个动静呢？第一档节目叫143老茶馆，老茶馆节目是什么呢？相声节目。您说相声节目，那不得有点这个起点范儿啊，对不对？后来我又和很多的这个相声名家呀、演员啊啊有过交流，所以说跟人家交流完了以后，你发现自己的正形越来越少啊。我指的是语言形式上的啊，语言形式上的。

0: 有时候是这样，就是我在主持戏曲节目的时候也参与过很多的戏曲活动啊，有时候那会儿广播电台主持人比较神秘是吧，一到各个地方去以后，人家一见我，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啊，你见过那个李成吗？我说我就是李成，他说不可能啊。每个人心中的这个对于声音的形象规划呀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呢有一个特点，大家的爱好都是相同的。您比如说吧，啊，一些这个戏迷啊，当然我们第一次组织聚会的时候啊，大家都比较拘谨，放不开是吧？年轻人们哈，包括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的这些老朋友们是吧？哎，都在现场，有点放不开。这时候举行几个游戏呀，啊，弄点什么活动啊，大家猜猜场啊，是吧？你看，哎，就能行了。哎，但是呢，以后啊，慢慢的再随着活动的举行，你会发现，这个人们的这个相识度啊，相熟度就越来越近了，越来越丰富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就是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爱好，因为这个爱好，你去参加一个活动，哎，在那儿认识了好多人，这些人跟你有同样的爱好，爱唱戏呀，爱旅游啊，是吧？爱唱歌啊，爱读书啊，等等等等。但是呢，性格千差万别，有的呢你一见就投缘，还有的呢就可能你不太对付。可有意思的是呀，这时间这个东西它就悄悄地帮你做减法，有些人在你生活当中慢慢就走远了，有些呢见一面也再没见过了，还有的呢，哎，时不时打个电话聊上两句，可能又过了好几年，突然在哪一天又在哪个活动现场碰见了，满屋子全是陌生的面孔，就那个人你一眼就认出来了，特别自然的冲他点个头微个笑，那个感觉您一定懂的。我也希望着呀，我们梨园大冲关啊，和各位老朋友，哎，就是这种感觉，是不是？哎，没事干啊，想起来了啊，这个什么时候想起来觉得哎呀不开心了，不难受了，打打我们电话，和我们聊聊天啊，唱唱戏，答答题，这都是特别好的好玩的经验啊。行了啊，咱开始说正事儿吧啊，打过半天了啊。奔驰热线时间就端，两部热线开通了啊，0371-65-88-99-88和65-88-99-89，咱有请新密的张富春啊。哎，老张，
1: 老弟，小弟你好。
0: 哎，老张你好。哎，这个新密今天热不热？
1: 热。
0: 啊，热呀，开空调了没？
1: 开着呀，我老年人不敢开空调，我开个吊扇。
0: 你开个风扇，吹吹风就行了。真要是热的那个啥，把那个空调定到28-9度，我觉得也差不多，是不是？
1: 哎，
0: 温度定高点啊。好。
1: 好。
0: 闲话不多说了，咱们准备答题吧。
1: 好。
0: 都是老朋友了，就不跟您客气了啊。还能怎么客气？来吧，咱题目准备好了，您请听题。话说这个中国象棋，平常啊，车马象士，这个象棋，我的问题是，象棋的棋子有多少个？哎，这个其实还是挺简单的一个问题啊，象棋的棋子有多少个？给您几个选项啊，24个、32个、48个，您觉得是哪象棋一共有几个棋子？
1: 24个。
0: 24个、32个、48个，那三个选项。
1: 24个。
0: 24个啊，确定吗？
1: 确
0: 定。哎，老张，您平时下象棋吗？
1: 不是，我不下，可是我见人家下，我具体我也小的时候，记得在我小时候看过24个。
0: 咱数数啊，数数啊，车马象士，这个一共有四组吧，就是4个，是不是？4×4=16，然后两边各有5个卒，16+10，这就是26了。26再加2个炮啊，再加2个将帅。这一共就是32个，所以说这个答案是32个。老张啊，有空找您下棋去啊。想点段戏不想听？想听段戏不想？
1: 想啊。
0: 您点吧，一会儿咱那个10点半以后放。
1: 我想听我还是陈三连魏鹏唱那段多日的。

0: 日落西山黄昏后
1: 啊，日落，陈三两那个魏谁唱的？
0: 魏鹏
1: 唱的那段是吧？
0: 昨日里日落西山黄昏后。
1: 好嘞，我找找啊。这个当然唱段，我们那个唱段库啊，就是比较穷啊。这个我尽量找，好不好啊？啊，陈三两的这个魏鹏的选段啊，一会儿来找啊。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咱是是哪位来着？看看啊。找不着了，自我介绍吧。来，哎，您好。
2: 啊，你好，李老师好。
1: 哎，您好，您好啊。哦，咱们洛阳的李刘军 啊，老李来了是吧？啊、刚才我没看到导播姐姐给我的信息啊。洛阳今天热不热？
2: 热
1: 啊，热呀。
2: 啊，
1: 那咋应对啊？咱吃个冰糕吧。啊、也不敢吃是不是啊？行，那今天答题吧。
2: 好。
1: 准备好了啊，咱们闲话少叙啊，您听音乐准备开始。项羽知道不知道西楚霸王项羽
2: 啊，
1: 西楚项羽啊，西楚霸王项羽，他有很多的故事啊，也有很多的典故啊。我说三个成语，您听听哪个成语典故和项羽是有关系的啊？暗度陈仓、背水一战，还是破釜沉舟？
2: 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1: 好嘞，暗度陈仓、背水一战，然后破釜沉舟。
2: 背水一战，
1: 背水一战，您觉得是和项羽有关系是吗？
2: 啊，
1: 好的，您听这个答案。破釜沉舟啊，破釜沉舟的意思啊，就是把那个锅都给砸了，把那个船都给凿沉了。然后意思就是说，今天这顿饭咱也接下来咱也不想着吃饭了，咱也不想着什么渡江再回去了，咱就一下冲到底。所以说这个破釜沉舟是当时这个项羽的楚军为了表达决心而做出的一个行为，您明白了吗？
2: 明白。
1: 哎，好嘞，谢谢老李啊。小李，祝你这个天天心情愉快啊，
2: 工作愉快。
1: 哎，好，还想听戏不想？想听啥戏不想？
2: 啊，行吧，满了就说街头
1: 啊。好嘞，一会儿放啊哈。

0: 好了，继续有请下一位啊，咱的热线时间是到十点半啊，两部热线是0371-6588-9988-6588-9988 啊，今天来的都是老朋友，南阳的天锤儿，天老白，
1: 你好，
2: 你好，
1: 天天愉快！
0: 哎呀，我也祝您天天健康。我跟你说，我每次接到天老伯的电话，我都觉得他是长着手冲着我奔过来了，你知道吗？他俩就是这样，咦，从远处就跑过来了哈。好，天老伯，今天来答题吧。
1: 啊，好，
0: 答题啊，好嘞。
1: 开心吗？
0: 啊，
1: 开心吗？玩的吗？
0: 开始了，玩了呀。开始，咱一块玩啊，一块玩啊。这说到这个啥，现在是啥时候？你知道不知道？
1: 啊？
0: 现在是几点？就是现在是几点了？你知道不知道？
1: 10点多了吗？
0: 10点多算是上午吧。
1: 上午啊。
0: 哎，我的问题是啊，咱这个古代人呢，他结婚一般都放在啥时候？是早上？是中午？还是傍晚？古代人的结婚啊，就是古代人结婚啊，一般是放在早上结，还是中午结，还是傍晚结？猜猜吧。
1: 啊，猜猜。
0: 哎。
1: 古代这个不听说过，放柴吧。
0: 你咱以前就是，比如说老家的，一般要是办婚礼啊，办那个啥了，一般放在啥时候？是早上是？
1: 一般放早晨
0: 是吧？那你想想古代人吧，古代人这个结婚是放在早上，还是放在中午，还是放在傍晚？
1: 放在中午。
0: 放在中午，哎呀！
1: 啊，
0: 又
1: 不
0: 大
1: 了。
0: 哎，今哎就放在傍晚啊，
1: 哎傍晚，
0: 哎傍晚，一般是那个是没啥事了啊，晚上结婚，啊、晚上结婚，中不中？好，想听戏不想？
1: 点一个吧。
0: 好，您点一个吧。想听什么？

0: 那个月调哭四门吧。
1: 月调的什么？
0: 哭四门。
1: 哭四门是吧？
0: 嗯。
1: 好嘞，我给您找找啊。好嘞，也祝您天天心情愉快。嗯，都是老朋友啊，所以说就和大家都不客气啊。流程走一遍是吧？接着就开始啊。我这提，反正我现在也在调整啊，大家再给我点时间是吧？有时候我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题啊，它需要这个综合多方面的啊，也不能老是什么文化历史题、什么古诗题，听着难受死了是吧？我知道肯定有朋友这心里这样说我啊，小林出那题都是一言老哥录了一人。啊，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和老朋友就是这样哈，天天见一见啊，每天都怀念。想念想念啊，每天都想念。就是一天不见如隔三秋啊，这一你看我这上周到现在好几年没见了吧，是不是？中了中了中了啊，郑州了，王凤芝来了啊，王老师，哎。
2: 哎。
1: 你好。
2: 你好。
1: 哎。奶奶，今天郑州你那儿热不热？
2: 我容易不老热是，可别紧听着创伤。
1: 咦，挺好挺好挺好。这两天感觉咋样？
2: 啊？
1: 你这两天感觉咋样？
2: 感觉很好。
1: 感觉很好啊，好嘞。行，那咱猜题吧。
2: 中。
1: 哎，中啊，咱活跃活跃啊，那个活跃活跃思维，答对了答错了都不行那个啥的啊，好不好？
2: 啊，中。答错了也没啥。
1: 哎，就是。
2: 答错了说戏嘞。
1: 答错了是血戏嘞，真是你看。这就是血到货到捞，血到捞啊，我跟着你一块血戏啊。中，开始吧开始吧。那咱有一个古代有一个传说叫大禹治水，你知道不知道？大禹
2: 听说过
1: 啊，大禹治水啊，我的问题是他治的是哪块的水，是长江那块的洪水还是黄河这块的洪水？咱两条母亲河就是长江黄河嘛，中国是吧？我问的是大禹治的是长江的洪水还是黄河的洪水？
2: 黄河
1: 的洪水，确定吗？哎，
2: 就这吧。
1: 好嘞，您听听这掌声多热烈啊，恭喜您答对了啊。哎，然后我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您西游记这个肯定听说过吧？
2: 啥呀？
1: 西游记。哎，西游记
2: 听说过。
1: 里边那个和尚叫啥呀？
2: 叫给想想。
1: 哎，想想。
2: 那个叫，
1: 你想想那个妖。
2: 你看看，你一问我记住我了。
1: 别着急，你想想那个妖精，每次，见他都说啊，你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你的名字叫啥来着？
2: 我其实我可做的，我你问我这。哎，
1: 没事。那
2: 我孙悟空，
1: 对，
2: 猪八戒，
1: 哎，
2: 还有我孙猴，
1: 还有沙和尚，
2: 还有我，这是我主演的还是？
1: 对，然后那个每次
2: 他说，
1: 每次那个猴子一撒泼了，这个和尚就念他紧箍咒，
2: 念紧箍咒的吗？
1: 你这泼猴啊！然后那个猴头每次都是师傅。师傅，别念了，师傅啊！那您觉得这个名字叫啥？想起来了吗？
2: 其实我可熟悉，你问我这那讲的我都做，我也可清楚，我这就迷了这一回上。
1: 别着急，我给您说，唐僧啊，唐三藏。
2: 啊，就是唐僧。
1: 哎，唐僧，啊，我
2: 那做我都做。
1: 贫僧是东土大唐而来的啊。
2: 懂吗？
1: 唐僧
2: 取经里不要猪八戒吗？
1: 对，我想问的是，猪八戒用的是什么兵器？
2: 猪八戒？
1: 嗯，
2: 就给想想，猪八戒问的用的是那啥，跟那啥篓子一样，
1: 对。咱干活用的那个叫啥？叫帕，是不是？

0: 叫耙子啥呀？
1: 对，九齿钉耙啊
0: 啊！啊，耙子，反正我有个耙子。
1: 哎，好，这个唐僧啊，其实是来源于咱唐朝的一个，就是真实的和尚，就是在唐朝真有唐僧取经这个事儿，您知道不知道？
0: 啊
1: 啊，我想问您，这个您两个问题啊，两个选项，您选一个，就是这个唐僧他的原型，他的名字叫玄奘还是鉴真？就您回答这个问题就行了，玄奘还是鉴真？
0: 玄奘。
1: 玄奘啊，恭喜您答对了啊。说明这个呀，就是平常因为什么呢，咱那个好多知识啊，就像平常那个压到箱子顶的衣服一样，你不穿你临时翻你就着急，你知道吗？别着急啊，别着急啊，
0: 不着急，我一其实那叫我的棵树也急着我就那想不起了，一会儿让都出来了。
1: 别啊，不着急啊，不着急。好嘞，还有一个最后给您问一个问题吧，就是成语，有一个成语叫白驹过隙，您知道不知道
0: 啥呀？
1: 白驹过隙，
0: 吴婷婷啊。
1: 那中啊，那今天就这样吧。这个什么，您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导播姐姐，我们到时候给您安排一份礼品，好不好？
0: 点出戏吧。
1: 好嘞，点出戏吧。
0: 苏文玲的台花架我最好听了。
1: 好嘞，我这儿之前放过台花架，我今天再找一段其他的，好不好？
0: 苏文玲的。
1: 哎，好嘞。
0: 我讲那听着那乐器也好，唱的也好。
1: 好嘞。您，我记得您是，80多还是90多来着？
0: 87。
1: 87啊，好嘞，也祝您天天心情愉快，乐乐呵呵的，好不好？
0: 啊，
1: 好嘞，谢谢您啊。我们这个老朋友打电话哈，一般来说都非常开心的，是不是？但是我有时候我真是这个题啊，现在大家得给我点时间啊，我有时候得调整调整，这题到底是啥呀？真是啊，既得有趣还得那个啥。你像前两天我就真的走在路上啊，就今天我问那个谁啊，咱的第一位张老师是吧？啊，我问他的问题，我说这个象棋有多少个棋子？这个真是就是我临时起意想起来了啊。前两天我走在路上。我现在就经常想给大家出什么题哈、啊，这些题既得简单，啊，又和生活相关，又有时候呢又能让咱们稍微动动脑子啊，然后是吧，挺好的一些题啊。象棋有多少个？我骑着车我在路上我就在算，你知道吗？而象棋车马象士啊，这两边一共啊16个啊，然后又在那自己在那算，最后算迷糊了。我那天我出去以后碰见一朋友啊，朋友算是也是像我刚才给您说的见过几面的朋友，见过几面的朋友，他就问我说：“哎呀，李成啊，你怎么就是每次在人家台上啊，就舞台上啊，包括对着别人说话呀，你都不紧张啊？你这个话好像就永远说不完，你这个嘴皮子就那么碎，你知道吗？”我说：“你到底是夸我是骂我呢啊？”
2: 哎，众位，你们不用一路观看，
3: 看什么？
2: 你看这庄村之内，家家户户老少团圆，这谁像你我远离家乡去到前地，这离前地不远，眼看就要交锋打仗，咱倒在那里还不知是死是活，叫我看不如慢一点走倒可以。
3: 就你贪生怕死，
2: 谁不怕死
3: 啊？刘大哥，你要知道有国方能有家，是啊，人人奋勇杀敌，国家强盛起来，才能保得住庄园田产，老少团圆。
2: 为什么别人都能在家团圆，偏偏叫我们出来打仗？
4: 刘大哥，见差矣。
2: 哎，我什么又差了？

愿家乡齐奏。

劝。为什么倒霉的事多叫咱男人来干？王大哥，女子们在家中坐享清闲。

0: 咱们还是行路要紧。
1: 你少说闲话。
2: 什么闲话？我这都是闲话。要依我看起来，这女子也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
0: 怎见得呢？
2: 哎，你想啊，这天下的苦事都叫我们男子做了，这女子们成天在家请吃坐穿，他们不是占多大便宜吗？
0: 此言又不对了。
2: 我怎么又不对了？
0: 你

0: 华大哥，你说的对，你说的真对。好，咱们赶快走吧。
1: 好，咱们走。
2: 这是啥子这门？
1: 你我赶赴天地

了本帅，还不下马受死。

0: 北魏，赶快前去解救才是。
1: 好，李将军，你就带领中尉壮士追杀敌兵，这位壮士遂敢去救元帅。

0: 起面前扫卷。
1: 对，
2: 啊，元帅，如今军情紧急，为何民进收兵？
0: 壮士有所不知，土里子归扎多团，善用骑兵，胜在集群，败在四散。今日地气危乱，方中归计。请问壮士，遵行大命。
2: 在下花木里。
0: 花

0: 好一个英雄年少花壮士啊！
1: 秃驴子率兵犯兵又杀回来了，再探得令。
0: 张脸二位将军听，
2: 他
0: 命你率领一支人马躲在沟连长枪埋伏山左，命你率领一支人马躲在弓箭手埋伏山右。
2: 对，
0: 我壮士
3: 在，
0: 遂听本帅迎敌。

0: 这何夜之间，犀牛自飞而起，是何缘故？
1: 是，
0: 哦，像是今夜晚上地兵前来偷营，一路之上马蹄声响，才将林鸟惊起。周明调令，
2: 传
0: 速速传令，本营人马人陪驾马备鞍，听候号令，不得迟误。
1: 遵命。
0: 王府，
3: 在，
0: 请我一头。

0: 讲，是在末将心营了哨，见一群飞鸟自飞而起，像是金鹰晚上敌兵前来偷营，一路之上马蹄声响，才将领鸟惊起，请元帅早做准备。
1: 哦，将军身之兵法说了不错，依你指教。
0: 待末将带领本部人马埋伏在西谷森林之内，放过敌兵，元帅就该腾出空营一座，吩咐三军们死量为杀，那是敌兵进退两难，大功可成。
1: 好，将军此计正合我意，华将军听
0: 在，
1: 命你带领人马召集形势。二位将军，参吩咐众将沿起西谷松林埋伏，但请本帅击鼓为号，四处冲杀，不得有

肩上算得什么？

为爷

0: 启禀华将军，元帅到。
1: 哦，迎接元帅。
2: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3: 人的眼睛有九层，分别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和玻璃体。一般的眼药眼贴只能达到基础的第一层、第二层或者第三四层，只能缓解眼睛干痒、色酸痛表面症状，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根治各种眼病，就需穿透这九层眼组织。
2: 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99味传世奇方，独含九层明目透眼素，九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休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康复。
3: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正视九层明目透眼贴。
2: 为庆祝正视九层明目透眼贴上市3周年之际，正视眼科拿出1000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眼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治好眼病。九层明目透眼贴限时行，买2疗程多给2疗程，4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医话眼健康健康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正视眼科第10代传人，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利用自家祖传99味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九层明目透眼贴。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九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正视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5: 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
4: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正视眼科第10代传人。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和收听我的这档呢“九九传世奇方治疗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那么，我是呢正式眼科的第十代传人。那么，也欢迎大家呢每天准时来收听啊我的这档节目。那关于呢眼病的治疗以及眼病的预防，包括说眼病我们在用药手术方面。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这部热线电话，大家呢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在咱们这档节目里边呢，其他的病症啊我不给大家讲，咱们唯独的只针对于眼病的治疗来给大家呢进行讲解。你不管说是我们有青光眼、白内胀，还是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啊视网膜变这个色素变性。包括说呢近视、远视、斜视、散光的老花眼啊，翼状乳肉，像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虹膜粘连的啊，糖尿病型眼病、高血压型眼病，以及说外伤型的眼病。那么大家呢在咱们这档节目当中啊，我们对于眼病的治疗啊会给大家呢进行详细的讲解。那么说呀，这个一提到眼病的治疗啊，大家有很多人说我们用药也好，包括说手术也好，眼病呢治疗反反复复，说这个眼病啊总也不好。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视力啊下降的特别快，不但说我们眼睛看东西模糊不清啊，重影以外，说变形啊，这个视力是明显急剧下降。有的人呢从这个 0.67 的视力下降到多少呢？ 0.23。有的人这个眼睛视力啊才是 0.0 几的视力。所以说你看出门出不了啊，说我们生活上正常自理还不行。所以说咱们呢这个眼病，大家说想从治疗上来讲啊，我们得找对这个方法啊。你记着啊，说各种眼病啊不是说你吃多少口服药物啊你就能够把这个眼病给它治疗好的。吃口服药的大家都知道了，口服药不但说产生这种耐药性，你长期用的话还损伤什么呢？你的肝啊，包括说咱们的肾，甚至说导致什么呢？眼病加重啊，包括说你像手术治疗，我们说手术治疗啊，这是现在西方医学当中常用的方法。而手术治疗呢，说它的局限性特别强啊，风险性呢还特别大，再有就是什么呢？费用上特别的高。啊，那你一旦说要是手术失败了，这个是属于什么呀？终身性失明啊。那么作为咱们正式眼科啊第十代传人呢，我的祖父啊是属于国医啊。那从小呢，我在我祖父和我父亲的这个耳濡目染之下，对于这个眼病啊来讲，我从8岁开始的时候啊就已经能够看出眼病患者说得的是什么样的眼病。所以说在这几十年当中啊，包括说我父亲给我留下的这个九九传世奇方啊，通过他去治疗这个眼病患者上，我有很多的这个方法，包括说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在我这块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所以我在这个德国、美国、日本的时候啊，也去进修过，也去学习过，甚至也去带过学生。那么对于西医这个来讲啊，说唯独这个手术，那我跟大家讲，我在美国理工学院的时候特意做了这样一个呢研究啊，就是带着这个学生进行的研究。研究当中发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很多西方医学说我们手术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样的眼病患者说需要去手术。我告诉大家，凡是你要手术的患者，都是你的眼病已经达到了不可这个救药的地步，说已经非常要达到这种急救的地步。好比说什么呢？心脏病、心梗的人，那你就得及时去做搭桥、做支架。所以说眼病啊，咱们要想治疗好，我们首先得知道眼病，人的这个眼睛它有九层眼组织啊，你九层眼组织层层进行环扣。所以说呢，一般的药物它达不到什么呢？眼睛当中啊眼组织九层的这个渗透。你看一般的是赛马西安的眼药水，是我们治疗青光眼的啊，你滴上之后，这个我在美国也做过一次实验，它只能达到人眼组织的多少呢？第4层或者是第5层。所以说你想康复眼病，咱们没有办法啊。所以说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咱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这是我们正式眼科的

0: 这个我祖父留下来的这样一个秘方。啊，而且呢，也是能够通过这种什么样的方式呢？你大家不用吃药，你任何一粒口服药你不需要去吃，咱们也不需要打针，也不需要去做手术。那么九层明目透眼贴啊，通过99味中药的一个组方啊，我记着在我行医的过程当中，我的祖父曾经告诉过我，说想把这个眼病在你的手中当中治好，你想成为一代名医，你想能够在治疗患者当中做到一针见血的让眼病患者康复，那么首先你的这个配方上来讲，你的这个用药上来讲，咱们不能偷工减料啊，宁可我们用野生一两，你绝不用种植的半斤。这就是我祖父给我留下的这样一句话，所以说咱们呢，九层明目透眼贴，包括我在德国进修的时候啊，引进了这个萃取技术，所以这里边提纯出了一个什么呢？九层明目透眼素，能够完全的来打通咱们这个九层眼组织。所以说你不管任何眼病患者啊，我们是得了眼病10年的也好啊，20年的也好啊，30年的也好啊，包括说你的眼睛视力下降有多低，你是0.1、0.2的视力，还是0.01、0.02的视力？只要是说你眼睛没有失明，那么你通过贴上之后就能见效。一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眼睛不模糊，看东西不变形啊，小沸点就淡化了，我们的视力上能够逐渐提高。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呢，现在被各种各样眼病患者说我们呢所折磨的，说你跑了多少家大医院，你找了多少的专家教授，你没有看好的眼病，大家可以通过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贴上之后，我们30秒进行入药，4个疗程，你的眼病完全康复。我们该看电视看电视，该看报纸看报纸，你生活上正常自理，这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这次啊，咱们这个。被我们作为这个呢一个保密配方，而且这次呢也是给我们所有的老百姓啊带来了这样一个福利，让咱们所有的广大眼病患者，我们也能够用上这样一个方法。所以这次活动当中啊，咱们4个疗程呢原价是5000多块钱，那么现在呢是买2个疗程就赠大家2个疗程，我们只花呢这1000多块钱，就是1380块钱，大家可以把4个疗程的药呢都拿到手。但是因为现在呀，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赠品数量呢是越来越少了。那么这次活动呢，在这儿我得提醒大家，这次活动要提前结束了。那么还没有报上名的，那我们就得抓紧时间，通过呢拨打场外电话，你进行了报名、预约、预定，那这个活动啊，你才有机会享受到。那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接听呢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为庆祝正视九层明目透眼贴上市3周年之际，正视眼科拿出1000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眼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治好眼病。九层明目透眼贴的疗效。限时行，买2个疗程多给2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0: 你好。
3: 九层明目透眼贴吧，我之前就是买了4个疗程的，现在已经用了2个半疗程了。
0: 用了2个半疗程了，现在眼睛恢复的怎么样？
3: 现在眼睛恢复的好啊，恢复的效果我可满意了。
0: 看到好的效果了，自己也高兴吧，是不是？
3: 哎呀，自己高兴不说，家里边人都高兴啊，乐坏了都啊。
0: 很好啊。
3: 因为当初吧，这不是听您介绍这九层明目透眼贴啊，说是不吃药、不打针、还不做手术，完了眼病就能治好了，还省钱。哎，真是当初那个就买了4个疗程，用上之后啊，真就像跟您说的一样啊，这太奇了，那个郑老师。你看吧，我今年就67岁了。
0: 原来什么眼病啊？
3: 哎，我的眼病吧，原来就是上医院检查，那眼睛病可多。

0: 重了。
1: 嗯，
0: 有原发性的青光眼。
1: 嗯，
0: 那个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还有视神经萎缩。
1: 啊，这么多眼病。
0: 是。
1: 嗯，
0: 当初那个就是上医院检查的时候，那眼压都高到40多了，眼睛胀疼，看东西看不清不说，看的还不全，看的还越来越窄巴了，都是。
1: 嗯。
0: 嗯，而且看东西还歪歪扭扭的，这眼前呢总是有那飞来飞去的小黑点，密密麻麻的，越来越多了。
1: 嗯，那是玻璃体混浊，是越来越重，你的玻璃体液化越来越重，那有可能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眼前全是小道子，一道一道的，玻璃体混浊也容易导致人失明的啊。
0: 是的，人大夫就说我这眼睛就是，你要不抓紧治，不好好治，就特别容易失明。那时候着急上火呀，用了好多的药。花了好多钱呢，医院跑了多少趟了也没治好啊。
1: 钱吧，大家肯定是没少花，因为现在吧，治疗眼病当中啊，你看有很多人，第一个要信赖什么呢？你得吃口服药，对不对？我想你那阵吃口服药，你吃的也很多。你这个口服药吃进去，为的是啥呀？为的是把这个眼病啊，你有很多人都说我要从根儿上去治，但是你找来找去，其实眼病不是说人非得是肝肾失调了，非得是哪个器官出现这个重大问题了，而是说什么呢？你眼病既然得上之后了，你就得从眼病它实质上的原因，为啥看不清啊？为啥眼睛变形啊？为啥你的眼组织出现问题了？是不是？你人的这个大家不知道的是什么呢？眼病究竟根源是啥？我所提到的这个九层眼组织，有多少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你们知道啊？是不是啊？
0: 嗯，是，真是啊。您郑老师，就像您说的，你吃药你就吃那么多，没治好眼病不说，还伤肝还伤肾的。但是我幸亏用上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了，就是用上当天，哎，我就感觉这眼睛啊舒服凉滑的，特别得劲那种，也不那么胀疼了，就是这。
1: 很好，九层明目透眼贴啊，大家贴上之后，它是属于入药，它这个药劲儿是特别强的。所以说很多眼病患者朋友，我跟大家说过，不怕你们去尝试着去用，你用上了你就知道它的效果好不好，见效速度快，这就是它的特点，是不是？
0: 是。而且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吧，就眼前飞来飞去的小黑点啥的就没有了，就眼睛看东西就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1: 好。
0: 等到一个疗程下用下来之后，哎，眼前就是看东西歪歪扭扭的情况吧就没有了，就不歪歪扭扭，看啥看着哪儿直了，看窗也直了，看门也直了了。
1: 黄斑变性逐渐好转啊。
0: 是，而且那个就是眼压啥的也降下来了，原先40多，那时候就降到15、16了，眼睛就眼压正常了，它不胀不疼了，看东西也清楚了，就感觉眼睛特别舒服那个时候。
1: 好。
0: 等到就是2个半疗程了嘛，我现在用，现在看哪哪清楚，看哪哪亮呢。以前不敢出门，现在都敢出门，敢遛弯了，现在。
1: 不错，那就说明啊，你这个眼睛呢，不但说咱们这个眼细胞恢复了，而且你的这个视力上它也在逐渐的提升。这是啥呢？你通过这2个多疗程的这个用药，你这个眼睛啊，这个九层眼组织，你像我们的角膜也好，巩膜也好，你的虹膜也好，包括说咱们这个视神经啊、视网膜、晶状体等等啊，它是在给你同时进行入药修复的。所以为什么咱们讲九层明目透眼素要打通这个人的眼睛九层眼组织呢？你这才能够把眼病去治疗好。你过去你青光眼，你滴什么赛马心安，你滴上赛马心安之后，你发现什么？滴上之后眼睛能舒服一点，这个药劲一过眼睛又不行了，是不是？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呀？你这个赛马心安眼药水，它达到的你的眼睛的只是达到了第4层、第5层，你眼组织9层没有的去通透，你没有药物达到继续渗透，没有进行去修复，你说你的眼病能治好吗？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个你接着给它继续往下用，通过这4个疗程你给它用下来之后，我告诉你啊，你的眼病青光眼的眼压就能恢复到正常，12到20之间啊，你眼睛不胀不疼，没有光圈，你像咱们那个视网膜的这个视神经萎缩呀，眼睛看东西呢不再视野狭窄，你的视神经修复之后，视野上逐渐就扩宽了，你周边就有余光了，那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更不用说了，这个视力上还能明显提升，我想你的视力就是恢复到个0.7或者是0.8呀，这个都不成问题啊。
0: 是真的，郑老师，就是我的眼睛之前就是没用那个那时候，一个左眼是0.2，右眼是0.3，现在已经恢复到一个0.6，一个0.8了。
1: 你看看，
0: 这不打针不吃药，一贴就贴好了，还不用手术了，这省了好多钱不说， 这眼睛越来越舒服，越来越得劲儿了。我这不也听说现在1000多块钱，说是买俩疗程送俩疗程。

0: 省一半钱，我寻思就是想把这恢复情况吧，跟邓老师说说。
1: 好，
0: 你看看这不是这活动也这就是要提前结束，是不是最后是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1: 嗯，
0: 我这还能不能赶了？寻思这想再参加活动，再垫上一份呢。
1: 啊，你想趁着这次优惠活动再买上一点，是不是？
0: 对，是。
1: 咱们呢这次呢这个九层明末透眼贴啊，这次优惠活动说实话力度确实是很大。因为过去啊咱们这四个疗程老朋友咱们应该是都花这个5000多块钱就买的啊，这个价格上确实是比现在来讲贵很多。现在为啥这么优惠呢？是因为咱们这次有帮扶救助。啊，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我们正式眼科这个99传世这个奇方啊，被列为我们一个保密配方。这个过去我跟大家来讲，你看我的祖父是属于活医，你现在有些方子，老百姓你过去你想用，你想看你都看不到，你都不知道有这些方子，是不是？所以说这次你看我是咱们正式眼科第十代传人，我父亲把咱们这个99传世奇方传给我之后，那么到目前咱们实行这个医改政策，也是让老百姓咱们全民都能健康起来。所以说这次呢咱们大力度支持，现在是买两个疗程赠大家两个疗程，就这1000多块钱，让老百姓你真正能够用得起药，你真正能够通过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方法把这眼病治好。但是呢咱们既然说去治病，我们九层眼组织的这个通透咱这四个疗程啊就够用了。所以说这个活动呢你就不需要跟着参加，把你手上这些呢用完就行了啊。
0: 行，那老师我就听您的，把手上这些用完之后再给您报告好消息，这活动我也不参加了。
1: 好了，放心吧啊。然后呢再次用的过程当中啊，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再随时随地给我打电话来啊。
0: 行，有啥事我就麻烦您邓老师。
1: 好了，祝你早日收获健康，再见。
0: 好嘞，谢谢您邓老师，再见。
2: 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您好。
3: 哎呀郑老师你好，这电话打进来太不容易了。
1: 嗯，
3: 我跟你说啊郑老师，咱这个九层通眼贴这不都贴了四个疗程了。
1: 嗯，
3: 我跟你说我现在都停药半个月了。
1: 啊，你都已经停用了，都已经不再用了，是不是？
3: 哎呀对对，停药半个月都稳定2个月了。我现在这眼睛啊真的就特别好。
1: 嗯，
3: 哎呀我就是觉得这真的真是穿透九层，这药劲真大呀。
1: 嗯，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啊就是为老百姓所研制的这样一个治眼病的方法，就是让你们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把你们这个眼病那叫轻轻松松的给你们治好啊。
3: 是我没跟你说嘛，就稳定的2个月现在也特别好，一直都没反复。
1: 嗯，好。
3: 嗯，我跟你说我吧今年是55岁。
1: 嗯，
3: 哎呀真的岁数不大，这眼病可折磨我的，我的呀真是太遭罪了。之前
1: 你原来什么眼病啊？
3: 这不有这个白内障。
1: 嗯，
3: 完了还有这玻璃体混浊，这眼前吧总像就是有那个小黑点儿啊，小黑影啊，小黑灰，你瞅哪儿就好滋溜一下都跟他动的，你知道不？
1: 嗯嗯嗯，
3: 完了前头还有雾，看不清东西。完了晚上一出去，晚上根本不出，不敢出去，看不着道啊。
1: 嗯，
3: 而且那时候视力吧后来越来越下降，左眼是0.1右眼0.2
1: 啊，视力下降了。
3: 哎呀就是出屋啊基本上就不太敢出屋，因为有的东西你根本就看不清。
1: 嗯，
3: 你在前头才雾茫茫的，搁家里头这生活说是在这些照顾自己能照顾，家里一些活啥的就是细一点的活干不了。
1: 其实啊这个眼病你得上之后你就发现了，你看你今年年纪才不大，也就是50岁，那你得眼病那时候也就是40多岁，是不是？
3: 对，
1: 你40多岁的话，对于一个女性来讲，你这个身体各方面啊就包括说家里都需要你去支撑，咱不是说你为家里挣多少钱，但起码你做饭你得能做吧，是不是？
3: 对对，
1: 你收拾个这个屋子啊，你包括说你自己稍微上个班啊，你都得能行。但是你过去你有那些眼病，你视力上都已经达到0.1、0.2了，说句不好听的话，可能你那阵下楼都费劲，是不是？
3: 哎呀就这家务活啊真是的，干点活干点也干得气秃噜噜秃噜的。你说吧老公还得上班，回来的时候吧一天两天行，时间长了人家也不高兴。
1: 嗯嗯嗯，
3: 要我说他活的心里都憋屈，没少治疗，没少花钱。
1: 嗯，
3: 效果都是不是那么特别好。
1: 嗯嗯嗯，
3: 而且吧就是我跟你说视力是越来越下降。
1: 嗯，
3: 要我说咱这个九层透氧贴用上以后啊，我真的我就当天贴上，哎眼睛吧就

0: 不像过去那么干那么涩了，就有这个凉爽的感觉。嗯，好，我就是我记得就是用上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哈，哎，就眼前看这个玻璃，就是那个玻璃的混浊，哎，小黑点小黑影的，哎，到过去就见少了。
1: 嗯，不见淡化了。
0: 哎呀，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哈，基本上不就是你瞅墙，就像过去瞅墙你不是白的，哎，瞅的就像那
2: 啊，反正黑雾糟糟的，有的瞅着还有像有一条灰似的。哎，这个就基本上没有了。而且前头的雾渐淡。有两个疗程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在家里头，我走道干点家务活，哎，就基本大的家务活能干了。我就四个疗程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我真的我就这么好，我自己能认真能够认真能干这些活了。以前这个是你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0: 而且前头的那个白雾就没有了，散了，没有了，是不是？没有啊。好，而且我就上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啊，就挺好。以后我左眼睛是 0.6， 右眼睛是 0.9。
2: 哎，那你视力上提高了？我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跟过去一样了，真的，就是没得眼病之前我能干啥，我现在就能干啥。你现在的眼睛啊，就是跟好人的眼睛是一样的，你自己你也能感觉得到，就别说做家务，你像你自己说的穿针引线都没有问题。 是不是？这个说明什么？这不就是说明你眼睛恢复好了，你视力上提升了吗？你说你要是没用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你过去白内障，你一旦要是说再做手术了，你能像现在这样有一双好的眼睛吗？是不是？那可不，
0: 对。
2: 再说这眼睛的手术啊，是真不敢做，我跟你说，郑老师。你这个你一想听大夫要建议做手术啊，你看到他们人家给你说发的，你说你还敢做吗？嗯。 没错啊，这个白内障吧，它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晶状体的混浊。你这个晶状体混浊到一定程度了，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一个叫成熟期，那你这就得做手术。你像咱们之前大家都应该了解过，做手术的费用很高，而且风险性还很大。我不是跟大家讲，在我接诊的患者当中啊，有一个87岁的这个老太太。 他在我这块看病刚来找我的时候，他跟我说过一句什么话呢？他说：“郑老师啊，我这眼睛白内障，别的毛病都没有，就白内障。”啊，我说那白内障什么程度了？他告诉我：“郑老师，我这白内障做了八次晶体换手术了。”哎呦，我说做了八次了。我说那你这次你为啥你找到我了？他说我上医院去，人家医生不给我再做了。为啥不给再做了？再做就失明了，没有办法了。哎，所以说你说咱们这个眼病。 不是说你吃多少口服药，你做几次手术它能好的？你原因是啥呢？你没有找对眼病的实质上原因，你就治不好眼病。你眼睛九层眼组织你不给它打透了，你就没办法把你这晶体给康复，是不是？所以你看咱们正是这个九层透眼明目贴，你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为啥说咱们能够康复眼病啊？就是要打通你这个九层眼组织，你用上之后感觉到效果了。
0: 是不是？所以说到现在为止，眼睛咱们恢复到这个程度，这就是属于什么呢？咱们正常的眼睛，正常的视力了。那你既然说咱们停药的这段期间没有出现复发的，你就可以继续停药。以后什么药都不需要再用，你这眼睛就跟现在是一样的啊。
2: 是多好，郑老师，特别高兴。
0: 你说我今天打电话是啥意思，郑老师？我这不听到咱们现在说1000多买点疗程，挣点疗程，这不能省一半钱吗？
2: 没错。
0: 然后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哈。哎，我就着急，我是想这个给我妹妹静点。
2: 你妹妹怎么了？
0: 哎呀，她是也是这个玻璃体混浊，完了现在还不敢那玻璃体混浊也送的，而且是看东西变形。
2: 啊，黄斑变性。
0: 而且现在下楼都不敢下呀。这下楼走道啥的，家里门跟着他走不了道，不
2: 是属于黄斑变性，看东西吧，视物变形了，黄斑区出现问题。但目前为止啊，就是你上各大医院去，它也没有特效的方法去治疗。这个原因是啥呢？黄斑区在于咱们眼组这个后边这几层，所以说一般的药物它只能打通前几层，那你就没办法去康复黄斑变性啊，你连手术都做不了，是不是？所以像他这个情况呢，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你就用郑老师我们自家祖传的这个九九传世奇方，你就让你妹妹用多少呢，也让她用四个疗程就行啊。
0: 也是四个疗程，是不是？
2: 你要是给她参加这活动呢，因为现在赠品就最后这一小部分了，不是说你一个地区，是全国就最后这点了。这个活动呢要提前结束，你现在呢就跟咱们场外老师

0: 去打电话，把这个名额先给他报上啊。
1: 啊，我还得打场外的电话，
0: 还得打电话订啊。
1: 啊，你这订不了哈、
0: 在我这没办法去给你们抢名额了。
1: 哎呦，行、行，那郑老师，那先谢谢你啊，我赶快打电话、
0: 那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160-6995 400-160-6995 400-160-6995。
3: 为庆祝正式九层名目透眼贴上市三周年之际，正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治好眼病。九层名目透眼贴现实行，买两疗程多给两疗程，四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四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是郑老师吧？
0: 我是，你好。
4: 我想用你这个正式九层名目透眼贴，但是我这也听了说这个正式九层名目透眼贴说药劲儿大，能穿透那个九层，怎么个穿透法呀、你说我觉得我这眼睛就两层啊，一个眼皮一个眼睛，它怎么个九层啊？
0: 这就是你之所以没治好眼病的原因，你根本都不了解咱们这个眼病的实质情况，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治疗眼病，所以你到现在为止，你看你应该也是跑了很多医院了，找了很多这个大夫了，你眼病到现在为止你也没治好，是不是？
4: 对呀。
0: 我告诉大家呀，人的这个眼睛啊，我们说这个眼组织，它的眼组织不是说这个眼皮和眼球你所能看到的这部分啊，人的眼组织一共分为多少层呢？分为九层，这里边都包括啥？咱们人有角膜吧，你应该都听过，有没有巩膜啊？虹膜啊，包括说我们的睫状体，我们的脉络膜，我们的视网膜，你的视神经，眼睛为啥看东西有的时候萎缩了，我们的晶状体为啥得白内障了，我们的玻璃体为啥有飞蚊症了，你这些都是属于什么呢？我们的眼组织。那你这些眼组织你不进行入药、不进行打通的话，你怎么康复你的眼病啊？是不是啊？
4: 对，是这样。那个我听说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我就这么想的哈，邓老师，那你说咱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那肯定它是不伤肝不伤肾不伤胃，它没有风险，而且还省钱，对不对？
0: 没错，咱们呢这个九层名目透眼贴呢，它第一个不是属于口服药，你不需要进行肠胃吸收。你不需要肠胃吸收的话，避免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个胃肠的损害，还有一个就是肝肾的损害。第二个呢是不打针，咱们不通过静脉注射，对于你的血液血管没有损伤。再有一个就是不手术，不手术的话对于什么呢？对于我们的眼睛，对于我们的身体没有任何的这个外在的伤害，这就避免了什么呢？各种并发症的产生。所以说咱们九层名目透眼贴让老百姓做到的是啥呢？你们能够轻轻松松去康复眼病。我就这么告诉大家，你看咱们正式眼科啊，我是咱们这个第十代传人，我祖父啊他是过去的一个国医啊。那么大家说，如果你们要是对历史有了解，你们要经常看电视的话，如果给这些达官贵人去看病，那华佗大家都应该知道，给曹操进行了一次这个治疗，为什么曹操给他杀了啊？为什么关羽要经过这个刮骨疗伤？这是什么呀？这都是大家所经历的这种痛苦，但是达官贵人他们能够接受得了吗？皇亲国戚能不能接受得了啊？所以说就要求这些所有的这个医者啊，能够真正的用一种不让患者去产生这种各种疼痛的方法去看病。其实过去给很多大夫啊增加了太多太多的难度了，所以为什么咱们讲说九九传世七方，我们要传承时代呀，

0: 每一代都在进行这个改良，每一代都在进行加工。过去老百姓你想用上这个方法，你能用得上吗？你连听你都听不到吧，对不对呀？
1: 对对对，
0: 哎，
1: 对，
0: 所以说咱们的九九传世奇方，通过这样一个99味的入药，做到的是什么？咱们人眼组织九层的打透，你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什么呢？既不吃药，你也不打针，你也不手术，你轻轻松松康复这个眼病，你老百姓现在有福音了呀，对不对呀？嗯，
1: 对对对，而且那个邓老师，我听说现在1000多块钱就能买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
0: 嗯，
1: 都能省一半钱呢。
0: 但
1: 是赠品只剩一小部分就要结束了，
0: 嗯，
1: 我就想特别特别想用，郑老师，麻烦您看看，
0: 你是什么眼病？你跟我说说。
1: 好，我今年62岁，我是糖尿病性眼病。
0: 哦，糖尿病性眼病。
1: 对，
0: 嗯，
1: 我现在这眼睛吧有白内障，
0: 嗯，
1: 还有眼底出血，
0: 嗯，
1: 网戳，另外还打散，
0: 嗯，
1: 这现在眼睛看东西吧就感觉雾气昭昭的，
0: 嗯，
1: 而且吧这眼前还发黑，就像那个大黑不良的似的，可闹心了，
0: 嗯，
1: 有时候一低头一抬头这眼睛咔吧咔吧就打散，老吓人了，
0: 嗯，
1: 现在这左眼吧挺有光感了，
0: 嗯，
1: 这右眼的视力是0.1，
0: 嗯，
1: 现在干啥吧都靠摸索着，
0: 嗯，
1: 这可遭罪了，郑老师，本来我这人脾气就可着急了，
0: 嗯，
1: 你说这眼睛一这样，我这现在不怕别的，我就怕瞎，我要真瞎了，
0: 嗯，
1: 我啥也干不了了，我都不想活了，
0: 嗯，
1: 郑老师，
0: 你这眼病吧现在确实也是挺严重的了，而且视力现在下降快，对于每一个患者来讲这大家最担心的事儿，这就预示着什么呢？咱们离失明是不远的了，尤其是什么啊，你这是属于糖尿病合并的并发性眼病，就这个眼病失明的几率很高。还有一个我还要特别提醒你是什么呢？你这个糖尿病型眼病你记着一定要切记不要盲目去做手术，因为你越做手术会越来越重，
1: 哦，
0: 啊，哎，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呢这回你给它用上，你不吃药就避免了什么呢？你血糖的一个药物影响的波动，你不打针也不影响你伤口这个愈合，你不手术对你也没有风险，你会感觉到就是你贴上以后你感觉你那个两个眼睛啊眼球啊凉飕飕的那种感觉，它就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你不用多了，就这一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眼前那个雾就一点点就淡了啊，就眼底出血那个血块它也一点点，你看现在你要有的时候会看着是红的，有的时候看的是黑的，要严重了就是黑的，但这个颜色一点点变淡，哎，这就是什么呢？把你这个九层的这个眼组织给你打透，清除这个淤血，清除垃圾的结果。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我告诉你，所有糖尿病患者的眼病，你们记着，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四个疗程，好人的眼睛什么样，就让你们的眼睛什么样啊。
1: 哎呀，那可真太好了，郑老师，
0: 嗯，
1: 要是能这样式的，我这生活只要能自理，我没有太高的要求。
0: 嗯，你放心吧，咱们这次呢，九层明目透眼贴之所以有这个活动，我就告诉大家，这是那一个帮扶救助啊。如果没有大力度的去支持，你要我个人，就是我们正式眼科去帮扶全国各地的所有患者，这个是做不到的。我顶多的能力也就是每一个小县城我能救助救助你们，但是全国的患者这就需要资金帮扶了。但是现在呢，
1: 对对对，
0: 因为咱们救助资金还不多了，咱现在呢赠品数量也越来越少，所以说这次活动呢要提前的结束。那你要是想参加这次活动，
1: 哦，
0: 说咱们就想花1000多块钱我把眼病康复好，你怎么办呢？你就得抓紧时间拨打这个场外的报名电话，你去找场外老师报名去啊。
1: 好好，那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
0: 嗯，
1: 郑老师，我赶紧把活动参加上，
0: 嗯，
1: 那我要是参加上的他能给我送吧，我家是辽宁锦州的。
0: 嗯，你把你自己的电话姓名地址都留好了，咱们免费给你们送货到家啊。
1: 哎呀，太周到了，
0: 嗯，
1: 太谢谢了。
0: 好了，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哎，再见。
0: 嗯，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喂，你好，郑老师啊，
0: 嗯，我是你好。
3: 哎，老师，我得谢谢你啊。
0: 嗯，
3: 这个没有这个九层的透眼贴，我这眼睛现在不能这么好啊。
0: 嗯，你是
3: 多亏了，多亏了这个，
0: 嗯，
3: 哎，这个透眼贴这么好，
0: 嗯。
3: 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四个疗程。哎，我贴现在就剩两天的贴了。
0: 嗯，
3: 哎，我今天打电话高兴，感谢你。
0: 嗯嗯 嗯，
3: 嗯，
0: 好，
3: 是
0: 看到好的疗效了，
3: 哎，
0: 自己的眼睛现在呢，
3: 嗯，
0: 也能看清了，对不对呀？
3: 嗯
0: 嗯，
3: 是啊，没想到我现在挺有福的。

0: 这眼睛这么好啊。
1: 嗯。
0: 哎，我这眼睛什么情况呢？曾老师，我眼睛是高度近视啊。
1: 啊。
0: 高度近视都戴1000度的眼镜啊。
1: 啊。
0: 哎，那眼镜戴1000度，你说我离开眼镜就像瞎似的，睁眼瞎，啥也看不着啊。
1: 嗯。
0: 完，我这眼睛还是什么情况？玻璃漆浑浊。
1: 嗯。
0: 小黑点儿啊，呀，你一动弹它就动弹，一瞅那亮地方那小黑点就出来。
1: 嗯。
0: 而且吧，我这眼睛眼底还出过血。
1: 哦。
0: 哎，出血那时候到医院就打什么激光啊，这眼睛可糟糕了。
1: 嗯。
0: 那个黄斑变性啊，看东西都俩影啊，变形啊。
1: 嗯。
0: 哎，我给我愁的，花老钱了也没看好啊。
1: 嗯。
0: 嗯。但是我现在用这个以后，
1: 嗯，
0: 当天。
1: 嗯，
0: 哎，就有效果
1: 啊！
0: 当天呢，就剪的，觉着眼睛凉哇的舒服。
1: 嗯，好。
0: 哎，哎，我一看挺好，可高兴了。
1: 嗯，
0: 7天的时候，玻璃体混浊，就这个小黑点儿、
1: 嗯，
0: 逐渐就哎很少了。
1: 嗯，
0: 就淡了。
1: 很好。
0: 嗯、淡了、
1: 嗯。
0: 哎，非常快呀！一个疗程，看东西瞅哪儿就哎不上影不变形了。
1: 嗯，好。
0: 哎，哎，是啊，我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啊，哎，我就觉着 这眼镜。就是戴300度都行了，
1: 嗯，
0: 不用那1000度的了，
1: 嗯嗯嗯，
0: 哎，现在你看看4个疗程了，我那黑影都没了，
1: 嗯，
0: 没了啊，这眼睛视力提高的，哎，0.7一个0.8的，哎呀，我说这眼睛这么好啊，现在我戴200度镜子了，
1: 嗯，不错啊、
0: 嗯，是啊，黑影没有了，黑点也没了，
1: 嗯，
0: 哎，我现在我多少年没说上厨房啊做饭啥、
1: 嗯，
0: 现在上厨房。
1: 嗯
0: 做饭呢、啊、真挺好还这高兴咋的、
1: 嗯、
0: 哎呀我这觉得这么喜我现在一片药不用吃的
1: 嗯嗯嗯
0: 啊
1: 什么药也不用
0: 吃药啊
1: 嗯
0: 对原来吃药都吃老鼻子了伤肝又伤肾的、
1: 嗯、
0: 我那胃都反酸呢、
1: 嗯、
0: 吃胃溃疡了胃炎了啦
1: 嗯
0: 嗯是啊我现在我不用吃药我不用打针
1: 嗯
0: 哎我现在眼睛这么好可高兴了我感谢你啊、
1: 嗯、
0: 郑老师。
1: 好好好啊我呀能接到你们这样一个电话听到大家给我报告这样一个好的消息啊其实我心里面也是特别的开心也是特别的这个欣慰。因为呢作为一个来讲啊首先我们一直提倡的是啥呀医生得要有一个医德呀对不对呀你作为一个医生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去看病是救死扶伤。有很多人呢咱们就是看病的过程当中我想你们都经历过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这个药越吃越不好越吃越没效果 对不对过去咱们有病吧你看吃一片药两片药当时就管用现在你再吃药吃一个礼拜吃一个星期甚至说吃一年都不管用有这情况吧
0: 是
1: 不是
0: 啊是真是这样啊、
1: 哎、所以说你看作为一个医生咱们要有一个医德你不能说违背良心做事儿啊你看我作为咱们正式眼科的这个第十代传人我为什么说不给大家说像以前那么看去看病为啥因为咱们老百姓你们挣来的钱不容易是不是你这个钱不是说我每天大风就能刮来这些钱的你咱们老百姓的钱是属于什么呢你辛辛苦苦一点一点挣下来的你一点一点攒下来的你有多少人你有多少人说我想哎呀今天这个鱼好吃了今天这个肉好吃了我今天我想上饭店去吃一顿去掂了掂了自己兜里那钱大家都舍不得为的是啥呀到最后你有没有发现你的钱都交给到哪儿了都在你的病的身上了你都是去买药、
0: 嗯、
1: 都是去花这个钱去看病都是送给医院去了对不对哎、
0: 嗯、对
1: 所以说你看我给大家看病一直我都在讲让你们花上最少的钱也让你们用上最好的药我的祖父曾经告诉我这样一句话说你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尤其说这个用药的过程当中你宁可用野生药1两你绝不用种植药的这个半斤意味着什么你的药效得够所以说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为什么你用上之后你当天你30秒你就能感觉到舒服得劲儿你就能看到效果原因是啥咱们99味中药都是采用野生药入药的所以到现在为止、
0: 啊、
1: 你看你的眼睛啊我们玻璃体混浊小黑点大家看不着了是不是、
0: 嗯、
1: 眼底出血呢、
0: 嗯、
1: 没有再进行反复性出血而且我们现在这些就是垃圾毒素进行吸收淡化了、
0: 嗯、
1: 你黄斑变性看东西不变形了尤其是什么呀你的视神经帮助你修复了你的视力能达到 0.7 吧那你现在不就跟好人一样吗

0: 对不对呀？
1: 对，跟好人一样呢，
0: 哎，
1: 可高兴了，每天呢。
0: 嗯，
1: 我是因为啥？我打的电话，一是感谢你。
0: 嗯，
1: 以后完我就听说两个疗程，挣两疗程。
0: 嗯，
1: 啊，现在吧，这挣一小部分了，那省一半钱不是吗？
0: 嗯，
1: 我心里挺着急的，我寻我用用再买了。
0: 嗯，这次吧，真的是很省钱啊！老朋友大家都知道会比较了，嗯，因为你们疗效自己大家也看得见了。嗯，但是呢，这次活动啊，不用参加了。你呢就是把手上这些用完就行了，就可以停了。这次活动呢它就再省钱，跟你没关系了啊。
1: 哦，
0: 嗯，
1: 那我就不用买了，郑老师啊。
0: 放心吧，不用买了啊。然后呢以后吧自己记着好好的保重身体，这个用眼呢还别太过度，要是有什么问题呢需要我帮助，你还可以随时随地给我打电话来啊。
1: 哎，行，好，谢谢老师。
0: 嗯，好了，那我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1: 哎，好，再见。哎，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60-6995 400-160-6995 400-160-6995 400-160-6995。
3: 为庆祝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上市三周年之际，正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眼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治好眼病。九层明目透眼贴的疗效现实行，买两个疗程多给两疗程，四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四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4: 哎，郑老师您好。
0: 嗯，你好。
4: 哎，郑老师电话打的这么容易啊。
0: 哎，
4: 我家是内蒙古赤峰的
0: 啊。赤峰的朋友欢迎你啊。
4: 是这么回事，这眼贴让我订上了，这前天订的，
0: 啊，
4: 到现在没给我送来，这1000多块钱啊，买两个疗程，挣上两个疗程，省一半钱，都办点活动参加上了，
0: 很好啊。
4: 我是啊，
0: 嗯，
4: 挺高兴。我寻思麻烦郑老师催一催，我什么时候到家呀？这活动最后一小步提前结束了，这要是错过了，不多花钱吗？
0: 咱们呢，能够报名参加上这次活动，你都已经很幸运了，因为
4: 啊，
0: 这次活动吧，咱们全国各个地区啊，报名的人太多了。要不然的话呢，这次活动啊不可能会提前结束。我们每天嘛，这个报名的患者，我就跟大家讲，有的患者打进电话，一个人订上好几份儿。所以说咱们现在吧，赠品数量都越来越少了，没有多少了。你呢既然已经抢上了，咱们报上名了，你呢就放心的先在家等着啊。咱们送吧，也是按照大家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呢给你们去送啊。所以说你别着急，而且你订上的时候是多少钱呢，给你送的时候呢就是多少钱，肯定是不能让你们多花一分钱啊。
4: 哦，哎呀，你太好了，郑老师，听你这么说就放心了。
0: 嗯，
4: 我也是听那个正式九成明目透透眼贴啊。
0: 嗯，
4: 这不打针不吃药，
0: 嗯，
4: 你说的这省多少钱。
0: 嗯，
4: 你说我这眼病多少年了，我家农村呢，本来条件就不好
0: 啊。
4: 你说打针吧咱也遭罪，你吃药吧我这胃肠也不好。
0: 嗯，
4: 你要手术不成功这眼睛失明了。
0: 嗯，
4: 啊，你说咋整啊，你说我家条件不好，这有点地嘛，老伴儿吧去给他找。
0: 嗯，
4: 这眼睛要是瞎了，你说谁照顾我呀。
0: 嗯，那你是什么样的眼病，你跟我说说。
4: 哎呦，我这眼病挺重，青光眼，玻璃体混乱视神经萎缩。
0: 嗯，
4: 我现在咋脑袋疼啊，瞅啥东西瞅一眼瞅那灯都彩虹一片一片的。
0: 嗯，
4: 搁医院检查眼压35-36了。
0: 嗯，
4: 现在这眼睛瞅东西窄，岂不敢出门，怕磕着怕碰着怕摔着啥的。
0: 嗯，
4: 你说这么大岁了，郑老师麻烦你可怜可怜我吧。你说的就我一个人了。
0: 嗯，
4: 我不想让眼睛失明，能生活自理我就高兴了。
0: 哦，现在吧咱们得眼病上之后啊，最难的一个是什么事儿呢，就是大家生活上自理很费劲，对不对？尤其是说什么呢，这个家庭当中啊，假如说就剩你自己了，说可能老伴儿还不在身边了，孩子都不在身边了，这个生活上就更难了。再有就是咱们家庭这个生活上收入上啊，所以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我跟大家说过，你们要是手眼睛去手术啊，你像现在就在日本的这个针对于眼病，像这个白内障青光眼的，你打这一针的针剂那都得20000多块钱。 你美国的现在也都是。

0: 好几万，所以说你老百姓你能承担得起吗？你承担不起啊、哦！我为啥说要把这个正式九层名目透眼贴带给大家？咱们这个是属于什么呢？我们这个是正式眼科啊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眼病的一个秘方，它传承了有十代的时间了，而且现在被咱们列为什么呢？保护配方了。这个九层名目透眼贴啊，它不需要去打针，不需要去吃药，你也不需要去手术。首先这点上，大家你就能知道，这个给你们省很多钱。啊、
1: 哦，
0: 你吃药的话，你就是一个月也好，你半年也好，一年也好，你这几千块钱你肯定下不来，是不是？
1: 对 对, 对, 对，
0: 哎，你就别说手术了，手术那费用更高。咱们这个九层名目透眼贴是以打通人的九层眼组织为主，你看你要是用上之后，我告诉你，当天用上，你给它贴上以后，你就能感觉到你那个眼球啊凉飕飕，特别得劲儿。啊、
1: 哦，
0: 你就贴上这个两天到三天的时候，我告诉你，你那个眼睛，你把那个贴再拿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它有那个分泌物往外排，啊，那个是啥呢？清除你各层眼组织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你不是现在这个有青光眼吗？你那个是属于眼底防水循环系统不好，是因为有垃圾毒素的一个淤积。你看你贴完之后，大概一个疗程的时候，你眼压就能正常，啊，你眼睛就不胀不疼。啊，你就不用再滴眼药水了，你那个玻璃体混浊的小点儿一点点的吸收，一点点淡化，你那个视神经萎缩大概在两个疗程的时候，你就发现了眼睛看东西不再缺边少角的了，啊，不小了，你周边余光你能看得见了。你看你通过这四个疗程，咱们这个九层名目透眼贴把你九层眼组织给你打通之后，把你的垃圾毒素给你清理好之后，你的眼病不但说能好，你视力上还能恢复啊。你那个眼睛视力就是达到个0.67、0.78，这个都没有问题啊、
1: 嗯。哦，哎呀，那太好了，那就马上赵老师帮我推一推，要早点给我送来、嗯，我早点用上了。
0: 嗯，放心吧，因为现在呀，咱们各个地区呢也都在抓紧时间给大家进行送货。一会儿呢，我下节目的时候啊，也帮你催一催，帮你问一问去啊、嗯哦。
1: 那好，那谢谢郑老师了、
0: 嗯。好了，那我就祝你早日的康复了，再见。
1: 再见，郑老师。
0: 嗯，
2: 为庆祝正式九层名目透眼贴上市三周年之际，正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眼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治好眼病。九层名目透眼贴现实行，买两个疗程多给两个疗程，四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邓老师。
0: 嗯，你好。
3: 哎呀。你这电话太难打了，我终于打进来了。郑、
0: 嗯、
3: 老师，我家是黑龙江大庆的、然后吧，这个正式名目透眼贴我现在已经用了3个疗程了，我当初买的是4个疗程、现在用的可好了。
0: 嗯，眼睛恢复的怎么样了？
3: 哎呀，现在眼睛恢复的都差不多都好了。
0: 嗯，
3: 而且吧，我当初郑老师我听你讲这个正式九层名目透眼贴的时候，这个产品吧不用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我一合计啊，得省多少钱呢？而且吧，还省遭罪呀。
0: 嗯，
3: 我吧，跟你说一下我这情况，周老师，我是糖尿病导致的白内障，
0: 嗯，
3: 还有眼底出血、玻璃体混浊，还有角膜炎，
0: 嗯，
3: 经常眼睛刺挠还胀，
0: 嗯，
3: 哎呀，一见点风就淌眼泪，然后吧，这眼睛就是瞅哪儿吧都是雾气腾腾的，也点儿也多，厨房都进不去，都摸着进去，
0: 嗯，
3: 有时候吧，你说家里。就刚开始吧，我严重的时候家里都离不开人。
0: 嗯，
3: 后期吧，我现在用上了咱们这个九层名目，透眼贴以后，
0: 嗯，
3: 我用当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啊，就是感觉冒凉风，
0: 嗯，
3: 可舒服了，
0: 嗯，舒服得劲。
3: 用上的时候，我这角膜炎好了，
0: 嗯，
3: 就是不刺挠了。
0: 嗯，
3: 然后不就是见风啥的也不流泪了。
0: 嗯嗯嗯。
3: 然后那个时候吧，我用上一个疗程，是玻璃体混浊也好，就是瞅东西啥的，那个点儿的，都没基本上都没有了。
0: 嗯，小点儿吸收淡化。
3: 然后厨房吧也能进。

0: 也导致失明了。所以为什么咱们第一个要讲就是见效速度快呢？你看三型入药，你角膜炎就能好。你一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看你玻璃体混浊那些小点逐渐吸收淡化，就眼底出血那血块它也一点点在吸收，一点点在淡化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太是了。哎呀，不知道郑老师，我现在就是三个疗程用完了，我现在就在厨房里面简单的也能做饭了。哎呀，我这感觉我这心里太说不出来，我都特这次吧。我打电话，我特意的，就是特意的感谢郑老师，感谢正视九城明目透眼睛，要不是你给我们介绍这么好的产品，我现在眼睛不能恢复这么好，
0: 这个也是你用药用对了啊，
1: 哎呀，关键我就奔着咱们这个，不用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我一合计就省钱。还不遭罪，这是不是最好的？
0: 没错啊，咱们现在吧，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啊，它第一个是不需要你进行口服用药的，再有一个就是不需要静脉注射，还有一个就是你不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就是避免了这三点。因为这三点吧，对于治疗眼病上没有太好的疗效，反而是什么呢？它的这个就是副作用啊，它的弊端性很多。你比如说你吃口服药的，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有的时候你肠胃不好，有的时候这个口服药吃多了吧，伤肝伤肾，是不是？你说你这边治着眼病，那边肝转没高了，那边肾不好了啊，蛋白当中有加号了等等啊，你说你这就是属于什么呢？你得不偿失。你再有一个进行静脉注射，你静脉注射的话，对于我们人的这个血管来讲，它的影响性也很大，对于我们血液性的污染也很大，所以说有很多疾病也是通过静脉注射得来的。那手术更不用说了，一提到手术有的人都害怕，是不是？医生拿那个手术刀啊，你还得花着很多的钱，是不是？你钱花的就更多了。但是呢，咱们的病只能是暂时性的好转，眼病该发还是发。这就为什么说咱们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么解决眼病啊？那通过九层明目透眼贴，咱们进行眼睛的九层的眼组织的这个通透，让你这个九层眼组织的这些垃圾毒素能够清理掉，你的血液这个能够净化，你的细胞能够进行恢复，你的这个眼病才能从病根上治好。所以你看咱们正视九层明目透眼贴，你通过这三个疗程下来之后了，是不是比你打针吃药手术效果要好得多呀？
1: 哎呀，好太多了。所以吧，郑老师，我这次吧，我还有个事儿，我听说咱们有活动，1000多块钱吧，能买两个疗程，还赠两个疗程。这能省了一半的钱。我就合计，而且我就是活动要提前结束。我合计，我想问问，我这是用不用再买了？我家是大庆的。如果再买的话，我这次我得报上名。
0: 好。咱们这次活动啊，现在是买两个疗程呢，赠大家两个疗程，我们就花这1000多块钱呢就够了，确实是给大家呢省下去很多的这个费用。但是现在呢，九层明目透眼贴它不是说像我们过去用的那个药，过去用的那个药水啊，口服药啊，说你得长时间的去用，你得长时间去备着。这四个疗程它通过咱们九层眼组织的一个通透，这里边有啥呢？有九层明目透眼素，它是让你各层眼组织都恢复的，这叫什么呀？治疗眼病给你去根儿。所以这四个疗程啊，你给它用完了就行了。这次活动呢，你不用跟着去参加啊。
1: 哦，行行行，那谢谢你了，郑老师。有时间你要走到我们大庆的，我一定接待你，给你做一手我拿手的好菜。
0: 感谢感谢啊，非常感谢啊。然后呢，你自己吧，好好的保重身体，用眼呢别太过度，多注意休息就行。以后要是再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你再随时随地给我打电话来啊。
1: 行行行，好，哎，谢谢你了，郑老师。
0: 好了，那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1: 哎哎，好，谢谢。
2: 为庆祝正视九层明目透眼贴上市3周年之际。正视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眼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治好眼病。九层明目透眼贴的疗效现实行，买两个疗程多给两个疗程，四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 活动期间就。

0: 入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
2: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宋江在知府衙门受刑，让人家给打的是皮开肉绽。到了这会儿，装疯不好使了，怎么办呢？说实话吧。带上来蔡德章一问，你是不是有意写反诗？
3: 是。
2: 你对朝廷为什么不满？宋江把心一横，抬起头来，知府大人，你比我清楚，天子无道，权臣误国，老百姓痛苦不堪，怨声载道，我宋江也是个人呐，我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故此我对朝廷才不满，我才写下反诗。
3: 呀呵，
2: 行，你还敢做敢当啊？难道你就不怕死吗？
3: 大人，
2: 怕死我就不写了，我既写了，我就不怕死。
3: 好，画供，
2: 当堂画供，砸上25斤大脚镣，脖子上加上28斤的长枷，把宋江就投入死囚牢。蔡德章退堂了。到了书房里边，把黄文炳请来。哎呀，蔡德章这个乐呀，看来通判料事如神，果然不假，这一堂我问出他实话来了。大人明鉴呐，卑职有何得能之处，还是大人问得清楚。
3: 通判呐，
2: 你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3: 这
2: 事关重大，全凭府台做主，卑职不敢妄言。
3: 本官有意给我爹写封信，这件事情

0: 禀报我爹掌朝太师，看看他老人家啊怎么说，而后再做决定。大人明白，您说的至关重要，在情在理。
1: 嗯，好吧，我上准备文房四宝，笔墨准备好了。姓黄的这小子一手搂着袖子亲自给研墨。蔡德章把纸铺好，提起笔来，廖家思索给他爹蔡京写了封信，首先问好，而后介绍了宋江前后的经过以及供词，问他爹怎么处置，最后告诉他爹儿在江州准备了一份薄礼，已经派人给你老人家送去，还需要什么您只管说话，儿在江州候命。福带上把黄文炳这个事儿给介绍了一下，说这个人如何如何聪明，如何如何有才干，恳请老爹爹破格提拔等等等。写完了让黄文炳看看，这小子不注意别的，就注意最后这一条，一看把自己的名写上了，趴地上给蔡德章磕了个响头，多谢府台提拔。哎，免了。我说黄同判呐，你就等喜信吧，升官发财全在我爹一句话。
0: 是是是是，老太师执掌权衡，一言九鼎，我非常钦佩。
1: 好，把戴宗叫来。
0: 他戴宗成盲人了。戴宗在堂上一看把宋江打得那么惨，他都蹦心呐，但无能为力。后来一看宋江招了供，被定成死罪，投入死囚牢，他那心就更难过了，但无能为力。正这时候知府叫他，
1: 戴宗赶紧走进书房，不知大人有何差派。戴宗啊，你把家里的事儿安排安排，马上起身赶奔京城太师府，我这儿有封信，你要亲自投递，你懂吗？
0: 小人明白。
1: 戴宗，这个事情事关重大，我要急等回音，你在路上可不准耽搁。你人送绰号叫神行太保，都说你两头不见太阳能跑出600里，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戴宗啊，总而言之吧，你是快去快回，我只给你半个月的期限，回来晚了我可不答应。
0: 小人明白。
1: 这封信你领下去，另外呢，一会儿我把东西准备好，我给我爹还送一份礼物，你要切实保管，不得有事。
0: 小人遵命。
1: 一会儿东西全领去了，戴宗一看得走啊，临走之前都得安排安排。他也不知道蔡德章这封信里都写的什么玩意儿，能叫他看吗？封头都封好了，都上了火漆了，这玩意儿也不敢私自拆开。他回去之后先到牢里探看宋江，根据宋江所犯的罪行，那是特大的案子，一般人都不准探监，戴宗例外呀。上上下下的人谁不认识他？戴宗到里边见着宋江，偷着给宋江掳过两包药

钱，一包可以擦伤口止疼，一包吃了可以败火。另外呢，戴宗拉着宋江的手，眼泪掉下来了。大哥，我未能保护住你，我深感内疚。贤弟啊，千万不要这样说，你已经尽了全力了，我这是自作自受啊。我总而言之，就是掉了脑袋也不忘贤弟的恩情。大哥，我要出门了。好、哦、上哪儿去？蔡九知府叫我上东京投书，我估摸着可能跟您这案子有直接的关系啊，这只是一种猜测。蔡九知府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在半月之内必须赶回来。在此期间，我不能照顾哥哥，您可要千万保重啊。我明白。贤弟，你身在宫门，身不由己呀、啊，不要以我为念，你走吧。哎，戴宗等出来，又把李逵给找着了。李逵听说宋江贪了官司，到床铺底下把他那对夹钢双斧拽出来了，正想出门劫牢反狱去救宋江，戴宗进来正好把他碰上。戴宗一瞅，问你干什么？哥哥休文，俺要劫牢反狱救俺宋江哥哥，待着你。你出来惹祸，你没旁的能耐呀、啊！江州那大牢戒备森严，就凭你一个人，你能办得到吗？救不了哥哥，还得叫哥哥早死，把你还得打上，把斧子撂下，那咱就瞪眼不管嘛。谁说不管了呢？李逵啊，我告诉你啊，我要出门，什么时候走？今天就走。我走之后，宋江哥哥就交给你了，一日三餐你要好生照顾，千万别让哥哥受了委屈。另外我配了点棒伤药，一天你给他送一份，要他按时服用，不得有误，他伤太重了，你记住了吗？行，交给我吧，万无一失。李逵啊，你这人呢，多咱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使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这个喝酒。喝酒你就误事啊，实在叫我放心不下。哎哎，戴宗哥哥，咱这么办行不行？在你不在家的时候我戒酒行不行？我要再喝酒，我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我是杂种。哎，行，好贤弟，哎，交给我吧，没问题。李逵怎么说的还真就怎么做的。按下李逵咱不说，单说戴宗，把行程上路应用之物准备好了，背上蔡九知府的礼物，怀里揣着那封信，手中提着把扑刀，他就起了程了。那戴宗是飞毛腿呀、啊、要不知道内情的就瞎猜，有的说戴宗的腿上长了三根红毛，脚底板还有一撮红毛啊，这个人一使起法术来两耳生风，能有那种事儿吗？他不可能。就是戴宗善走，另外也善跑，一般的人没有他劲儿长，这就叫天生的飞毛腿。再加上有急事儿，戴宗又盼着早点回来，想什么办法救宋江不死，因此往下一塌腰，脚下夹紧，

0: 真好像离弦之箭呐、啊！一口气儿跑出140来，再往下一塌腰，又是140。戴宗也是人，到一定的时候他也得歇着，把速度减缓下来，擦了擦满头的大汗，往前溜达着走。等缓过来再跑。抬头一看，道边有一座小酒馆。戴宗一想，吃饱了喝足了，再赶路吧。进了酒馆了，要了一壶酒俩菜。这壶酒刚喝下半壶去，就觉这脑袋嗡，爷爷，怎么了这是？眼前发黑。天旋地转，扑通摔倒在地，是人事不省。俩伙计过来看了看，哎，怎么了？掌柜的，您出来看看吧。在后屋一挑帘，出了个大块头，面似蓝靛，头戴甩的嘎的逍遥巾，身穿葛布袍，腰里系着丝绦，手里拿着把桑皮纸的大扇子，30挂零的年纪。这主出来之后，用脚蹬了蹬戴宗，一瞅嘴角冒着白沫，没理他，把戴宗身上搜查一遍，把那封信给搜出来了。掌柜的还认得几个字儿，一看信皮上写的是内祥请成帝太师父亲钦差，落款是儿蔡九寇炳。这蔡九知府谁不知道？喂呀，这是给蔡京写的信。这掌柜的刺啦把信封给拆开了，拽出信瓤来一看，哎呦，这眼光就落到最主要这一条，说我江州牢城营发现一个罪犯叫宋江，此人胆大包天，在浔阳楼留下反诗，现已被捕获，当堂招供，有意要反对朝廷，不知他党羽还有何人，现在监牢在押，望父亲早下明示，是就地处决还是借往京师问罪，而等候佳音等等等等。这主一看这脸唰就变了，把信放下，再一搜那包，发现一个精致的首饰盒，把首饰盒打开一看，珠光宝气。另外呢，还在皮搭子里头搜出一支令来，用绿漆漆的，带个虎头，这是官面官人的证明。比方说带着他逢州过县，天晚了城门关了没关系，把这玩意一亮，能给特殊的方便，关上城门能给打开，没地方住也得安排住处。哦，这掌柜的一瞅，哦，这是个官人啊，这什么人呢、啊？把他应当弄醒了，问个清楚。拿解药，解药拿来给戴宗灌下去了。时间不大，戴宗明白过来了，原来中了蒙汗药了，双臂已经被绑了。戴宗睁开眼睛，觉着心里恶心，脑袋还有点疼，抬头一看，面前站着几个小伙子和一个大块头。你们要干什么？看什么？我说小子，你他妈放明白点，你是干什么的？说说你干什么的。我是江州知府衙门的，我是个小小的阶级，专管牢城营的。哦，你叫什么名字？我姓戴，叫戴宗。
1: 戴宗，
0: 人称戴院长的是你不？
1: 啊，
0: 正是在下。我你跟吴用、吴学究认识不？
1: 那是我最好的朋友，
0: 没外人了。哎呀，我老兄啊，千万原谅啊！你知道我们这什么地方吗？我们这属于水泊梁山馆，你那好朋友吴用乃是我们的军师，我们这个酒馆也属于梁山的眼线呢。那么您是哪位？在下不才，汉帝忽律朱贵是也，彼此见过。然后朱贵就问戴院长，你不在江州拿这封信和这一盒礼物，难道要去东京吗？哎呀，朱掌柜的，我实话跟你说吧，是这么回事。朱贵一听宋江现在要被定成死罪，要掉脑袋，这可是大事儿。马上领着戴宗赶奔水泊梁山中平大寨，书说简短，见着天王晁盖、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等等等各位头领。把这个事儿一说，把戴宗叫过来做了引荐，吴用跟他是老熟人啊，彼此客气几句那咱就不说了。可是众人一看这封信，一问戴宗的情况，戴宗啪啪啪如实的一介绍，中平大厅就开了锅了。二十多位头领个个甩大肠亮家伙，大哥大哥你看怎么办？大哥你说怎么办吧。天王晁盖把外衣也脱了，弟兄们，事到如今，我们不能看着我宋江贤弟掉脑袋，那是我救命的恩人呢，也是咱们水泊梁山的恩人，现在正在用人之际，我看只好调动队伍攻打江州，劫牢反狱，把他救出虎口。对，调兵马上集合，集合走啊，不怕死的跟着。军师吴用一听，把脸往下一沉，啊，啪一拍桌子，回来，都回来。大伙儿全愣了，因为吴用执掌兵权呢。天王晁盖也愣了，军师，你这是何意？哎呀，天王啊，这么大的事情，头脑一热就这么干，这不叫胡来吗？都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晁盖也坐下了。那么军师，以你之见呢？哥哥，江州城高水深，有重兵把守，我们就把梁山的人全拉去，也未必能打胜仗啊。那劫牢反狱那是说着玩的吗？哎，弄不好让宋江哥哥得先掉脑袋，咱这么多人拿刀动枪兴师动众，能走得过去吗？逢舟过府能让咱们同行吗？这绝不是好办法。那你说怎么办呢？容我思考。这，因为事情来得突然呢，吴用得好好想想，倒背着双手在大厅来回直溜。这些人这眼睛盯在吴用身上，大气儿也不敢喘呢，都看着。好半天，吴用不走了，一转身来到天王晁盖面前，大哥，有主意了啊！快说，什么好主意？要想救宋江不死，只能智取，不能强攻。哦，怎么个智取法？

0: 我看这样吧，蔡九知府命戴宗贤弟赶奔东京投书，他现在犹豫不决，就等蔡京一句话。那么蔡京叫杀就杀，蔡京叫放也就放了。我们写一封假书信，模仿蔡京的笔体写一封假回书，就说呀，宋江一案关系重大，不要就地处决，马上把他打囚车装木笼送往京城，我要亲自审问。蔡九不敢不听，那时把哥哥装到囚车之中要借往东京，咱们在路上多派弟兄挡着，到了时候砸囚车劈木笼把哥哥救到梁山，那比劫牢反狱那要把握的多的多呀。好主意，好主意，大伙一听把大拇指全竖起来，好主意，还是军师。但是入云龙公孙胜皱了皱眉，军师，此计虽好，模仿蔡京的笔体这可是难事儿啊。蔡九是蔡京的儿子，能不认他爹的手迹吗？那要写的不像，那不就露了馅了吗？我看此事不妥。公孙先生你放心，方才我就想好了，你我他咱们在座的人谁也不能胜任，谁也不会写蔡京的字，就写出来不像。但我还有个朋友，此人住在济州，人送绰号圣手书生，姓萧，叫萧让。萧让人称神笔呀，要不怎么叫圣手书生？当今流行的各种书法他全会模仿，尤其模仿蔡京的字占着一绝。要把萧让请到梁山，让他给写封书信是万无一失。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梁山好汉要救宋江，军师吴用出个主意，要模仿蔡京的笔迹写封假书信。这玩意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吴用提出来了，在济州有俩人可以说神人，一个圣手书生萧让，专门模仿名家的书法，以假乱真，你看不出来，你给他本人看他都看不出是真的是假的，就这么神。另外还有一位叫玉璧将金大坚，金大坚呢专门会雕刻印章，神了。什么样的印章，只要叫他一打眼马上雕刻一副，往一块一对，也能以假乱真。跟吴用都挺熟悉，吴用说要把这两个人请进梁山，让他们给帮忙，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晁盖点点头，好虽好，这俩人能来吗？一提梁山人家再不敢来不就吹了吗？吴用说这主意我也想好了，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啊，就得把他们二位骗来，然后再派人把他的家小接进梁山，干脆让他们俩到梁山入伙吧。这两个人要入了伙，对咱太有帮助了。那怎么办呢？如此这么办，怎么办？行，好主意，就这么办。主意想好了，跟戴宗说：“戴院长，你是大忙人啊，辛苦辛苦吧，因为你的脚程快，你还得亲自跑一趟，赶奔济州，先请圣手书生萧让，再见玉璧将金大坚，你要这么办。这儿有银子，你拿着。为了救宋江，戴宗再苦也没二话呀，马上起身。事在紧急，梁山好汉瞪眼在这等着回音。单说戴宗一口气到济州，按着吴用交代的，首先找到文庙街，一查这号码，到了文庙街第三条胡同头一家，就是老萧家。哎，这地方挺肃静。戴宗到了门前喘口气，啪啪啪叩打门环，时间不大，有个主把门开开了。戴宗一看，这人25-26岁，黄白净的，宽脑门，

0: 咽下壳，多少有点小黑乎，文绉绉的，也没报名，就猜透他可能就是萧让。戴宗一抱拳，请问圣手书生萧先生住这儿吗？啊，不猜在下就是。您是哪位啊？能不能到屋里说话？请，请。萧让还摸不着头脑，把戴宗请进去，分宾主落座。萧让就问：“阁下为谁？”“哎，免贵姓戴，我叫戴宗。我受朋友之托，我来请您来了。”“哦，哪位朋友？”“您忘了，您有个好朋友，此人叫吴用啊。”“哦，啊，你说的是吴学究？”“正是。”“哎呀，我听说吴用占据了水泊梁山，跟天王晁盖等人打家劫舍，有没有这事儿？”“哎，谣传，没有这事儿。吴用您知在哪儿呢？在泰安神州，在那块儿开了个学馆，人家还只教书为生啊，这哪挨哪儿？”“哦，那就是谣传了。他找我干什么？是这么回事，他帮着本地的名人和财主要重修五岳楼。那么修楼不得挂匾吗？哎呀，缺少名家的手笔，打算请您去啊，给帮帮忙，写点东西。”吴学就说了：“您去不白去，这有文银100两做安家费，您到那块儿多者10天，少者5日，干完活就回来。”这个萧让是个实在人，就信以为真了。一看这100两银子，这数目也不小啊，就10天半月挣这么多钱，值个。好吧，那咱什么时候起身？哎呀，那会儿着急呀、啊，最好今天就起身。哎呦，太急了，我家还不少事儿呢。这么办行不？你在我家住一晚上，明天起大早我跟你去。
1: 行行行行行，
0: 那你就安排安排吧。另外，吴先生还说，在你们本城还有位名人，叫玉璧匠金大坚。另外，您知道重修五岳楼那事儿多了，还想请他一块儿去。我还不知他家在哪儿住，您能帮忙领我去拜会拜会吗？哎呀，我跟金兄不分彼此，一会儿他就能来。你先喝水吧。嗨，言还未尽，有人叩门。萧让一乐，来了。开门一看，金大坚。金大坚显着就有点粗野，个儿不高，敦敦实实的，铜锣大脸，两只大手，手指头又粗又长，满手都是茧子，乐呵呵从外边进来了。“我兄弟，今天没事儿，喝几盅。”“兄长来的正好，我先给你介绍个朋友。”金大坚摸不着头脑，进屋一看有个生人，不认识。戴宗就站起来了，萧让给介绍：“这位姓戴，叫戴宗。这位就是你要请的金大坚。”金大坚就问：“怎么回事？把我弄糊涂了。”“哎，你坐下，你听我说。”萧让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戴宗又重说了一遍，然后又拿出100两银子。金大坚一看就乐了：“100两啊，10天半月挣这么多钱，这还是少有的。行行行行行，什么时候起身？”萧让说：“我们刚商议好，今天把家安顿安顿，明日一早就启程。”“
1: 行行了，
0: 一言为定。那你明天上这儿来找我，咱们3人一块儿走。”“
1: 啊，好嘞。”
0: 他们一块儿吃完饭， 金德坚回家了。

0: 戴宗当晚就住在萧让家。第二天刚蒙蒙亮，三个人聚齐了，家里的事全安置好了，这才起身上路。当然了，萧让、金德坚都带着应用之物，全背着包。等出了济州，往前走着，走出几十里地来，戴宗按着吴用交代的那样，马上站住了。二位啊，你们按着这个地址先去，我有点事儿，我把事儿办完了，咱们不见不散。哎呀哎呀，那好吧，按着这个地址我们就能找着吴学究，那还差得了吗？你们顺这条道往前走，如果我办完事儿，我再撵你们。啊，好了，行行行行。戴宗走了，他先撤了，单说这二位顺着大道绕绕绕绕往前走。哦，在这儿拐弯又往前走，眼前是一片开阔地，但见树林茂密啊。俩人正走着，就听林中呼哨一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啪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爷爷，俩人就一愣，这有贼怎么的？说时迟，那时快，就见林中闯出100多号来，绢帕罩头，花里带大锅腿，腰杀丝带，刀枪棍棒，一字排开，把道路拦住。为首的是个小矬子，就见这小矬子比八仙桌高不多少，草包肚子，罗圈腿儿，晃着小脑袋瓜，长得是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手里拎着鬼头刀。站着，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奶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看见没？一刀一个管杀不管埋，把买路的钱财留下。这金大坚和萧让哪见过这个，俩人吓得腿肚子转筋呢，准知都跑不了了。两个人慌忙一抱拳，大王，大王高抬贵手啊，我们是耍手艺的，没带着多少钱呢，就是有一点儿，还要做穿资路费。大王，你要给这点钱留下，我们俩斋戒无门，就得饿死啊！大王，您去劫那个行商客旅，劫我们有什么意思？求您赏个面子。放屁！放狗臭屁！我认得你们俩是贵姓啊？我从什么赏你们面子？我告诉你，把东西留下，还则罢了，不然，伙计们，
1: 有有，
0: 给我杀！哗，这100多人上来了。你想，他们俩没有伏击之力，哪能打得过呢？还没等伸手，被人家拖翻在地，五花大绑，后边有一辆车往车上一周给带走了。另外呢，有人拿过黑布口袋，把他俩这脑袋全给罩上了，什么也看不见。这二位呀，心如油烹一般，倒了霉了，倒了霉了。心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家待着好不好？为了100两银子，把命给送了。我说这帮土匪也太缺德了，你劫我们干什么呢？哎呀，走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似乎又上了船，又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似乎又登了路，高一脚浅一脚，有人架着往里走，蒙登转向啊，后来觉着脚底下是平川之地了，听了听两旁还有不少的人，哎，不知道这什么地方。就见

矮脚虎王英往上回话：天王军师把二位请来了。俩人蒙着脑袋还纳闷呢，天王军师这什么地方，明明把我们俩劫来的，怎么说请来了呢？就听有人大笑：哈哈哈哈，快把绑绳去掉，把面罩摘掉。绑绳解开，口袋摘了，俩人好半天才恢复了视力。哎哟，这什么地方是？好高大的房间呢，你瞅这屋里头能有好几十号。这俩人就傻了。哎，但是定睛一看，一眼看着吴用了，因为吴用就在面前。你不是吴学究吗？不错，正是在下。二位受惊了啊，请坐请坐请坐。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位就是水泊梁山头把金交椅我们的头领天王晁盖，这位是豹子头林冲，这位是小李广花荣，这是谁这是谁，啪啪啪啪。最后把截谈俩的小个叫过来了，这也是我们的头领，叫矮脚虎王英，王头领。俩人一听咧嘴了：吴先生，你这是何意呀？你不说你重修五岳楼吗？哎，别着急，坐下听我说。吴军师就把请他们俩到山上的原因，要干些什么，全交代得清清楚楚。俩人一拼一拨着脑袋：吴学究，你这是害了我们了。要说帮这点小忙算不了什么，凭咱的交情赴汤蹈火，我们万死不辞啊。但你别忘了，我们都有家口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旦此事被官府查知，我这一家子还活得了吗？你得替我们想想啊。哈哈哈哈。二位啊，一不做二不休啊，你们二位要给帮了忙，还想回济州吗？我看回不去了，这是病啊，迟早官府知道了，你们就得掉脑袋，不如在我梁山入伙吧，大秤分金，小秤分银，何乐而不为呢？你们二位的能耐在我水泊梁山还有施展的地方，我不知尊意如何。好倒是好，那我们一家子都怎么办？放心，一会儿就见着你这一家了。问你，你说的这什么话，我怎么糊涂了呢？吃饭吃饭吃饭。天王晁盖陪着正吃喝呢，有人报：军师，天王，玉璧将金大坚一家九口，圣手书生萧让一家十一口，这两家人全给接来了。二位听见没？你们不担心吗？家眷全来了，你们二位还不出去接接？这怎么回事？这是。两个人放下筷子跑出聚义大厅，来到门这，哎，正好这两家人有人陪着，正往上走呢。二人就问他：这怎么回事？你们怎么来了？两家人说的话几乎差不多。谁知道啊，你刚出门功夫不大，有人给我们送信儿，说你呀，病到外头了，得的是疾病，让家属赶紧去看，要不看就见不着了。同时还派的车，就这么的，我们上了车，咕噜咕噜就拉到这儿来了。哎哎哎，好好，这好，干净利索。心说呀，这吴用他妈可够损的啊。那么事到如今，不入伙也得入伙，何况是水泊梁山众人十分热情

0: 款待的好，招待的无微不至，房子都给安排好了。打这之后，金德坚、萧让也算梁山的首领。安顿完了，说正事儿吧。戴宗也回来了，戴宗瞅他们一乐，那意思，对不起，我说瞎话了。这二位知道是演戏，也不能怪罪。吴用说：“萧让啊，你模仿蔡京的笔痞写封信，草稿我都打好了，按这草稿写，千万注意，一定要看不出破绽来。”好嘞，来吧。不愧叫圣手书生，大笔一挥写完了。那么水泊梁山这些人也有文化的，像林冲等人没少看过蔡京的字儿。那蔡京是当时大书法家，苏东坡那也是书法家，插不离的大买卖首饰楼庙里头都有留下的匾额和字迹呀、啊，那么一看这封信，一般不二，足可以以假乱真。
1: 好，好，
0: 吴用告诉金大坚，你刻一枚图章。也金大坚说，蔡京的图章，我也没少见过，他是翰林出身，他经常使用的图章上的是四个字，是翰林蔡京。哎，就照这刻。不用图样，金德坚就有这两下子，刻了一颗玉印，试了几张，好，清清楚楚的把这印盖上了，笔体像，再有手戳，这万无一失了，又伪造一个信封，然后把它装好了，把戴宗叫上来了。贤弟啊，辛苦辛苦，马上拿这封信赶回江州城。信的内容你清楚，假借蔡京之口，把宋江哥哥打囚车庄木龙送往京城，只要哥哥进了囚车就算保住命了，我们在燕路准备砸囚车救哥哥。戴宗点了点头，好，一言为定，那我先回去了，留神注意啊，咱们弟兄还有相见之时。就这样，戴宗离开水泊梁山回江州，正好来回半个月，他回来了。等进到书房一见蔡九知府，蔡德章是眉飞色舞啊，你回来了，回来了，神人也，神人，哈哈哈哈，果然没超过期限。信带回来了吗？带回来了。事儿办得怎么样？一切按府台大人交代的全都办妥帖了。好，好啊，立下大功一件呐、啊、把书信拿来我看看。哎，戴宗心里直敲鼓啊，把这封假书信递上去了。蔡德章先洗了洗手表示恭敬，然后正襟危坐，把信轻轻展开，从头至尾看。戴宗的心提的嗓子眼儿，大气儿不敢出，在旁边盯着。就见蔡九知府看完了这封信，乐了，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哎呀，我说戴宗啊，你真是替我出了力了，我不能叫你白跑腿儿。来人，赏文银30两，谢府台。戴宗啊，路上你也够辛苦的了，给你假期3天啊。

0: 那都神了，就是旁人骑马也没他这么快。老太师怎么说？我爹在信里头说，宋江一案非同儿戏，命我派人把他护送到京城，我爹要亲自审问，把此案坐实了，在京城把他杀了，还想往深里抠一抠，把他的同党也一网打尽。另外呢，我爹在信上还说，你立下大功了，他老人家挺高兴，最近呢要保举你的官职，到了时候你可别忘了朋友。哎呀，多谢府台举荐，多谢老太师提携，我真能当了官，我忘不了你们父子的大恩大德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哎，别客气，都自己人嘛。那么还说些什么？别的就家里的私话了。我说你不相信是怎么的？我不是不相信，我总觉着这戴宗回来得太快了，他就神行也不至于这么快。哎，你这人怎么不信呢？那这还假得了吗？通判不信，你看看这封信。哎呦，我不敢看。哎，看看怕什么的，咱们谁跟谁。就这么的，蔡九知府命人在书柜里把这封信拿来了，递给黄文炳通判，你看看吧，这还假得了吗？哎，是是是。那么小人就斗胆了，他这家站起来撅着个屁股，毕恭毕敬，好像把人吓着似的，把这信轻轻地展开，俩手捧着，从头到尾观看，一边看着一边笑着点头。不假。这小就一愣。蔡九知府心说，什么病啊你，一惊一乍的。黄同判，你怎么了？哎呀，大人呐，此信有诈。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3: 预备，开始。
4: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5: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绵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这两天对于大家来讲最大的好消息无疑就是国药和血制剂的免费发放，但是由于原材料造反太过特殊，提取工艺十分的尖端复杂，目前吴院长只提取出60盎司的和血因子，由此制成的国药和血制剂数量极少，经过昨天一天的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那今天呢，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此时还没有行动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趁现在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福利，配合用上2种生物新药，在提升细胞灵敏度的同时提速增效，康复疾病。场外报名电话
4: 400-055-7578 400-055-7578 400-055-7578。
3: 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伙的老朋友吴威，非常高兴啊，每天在同一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跟大家伙啊讲讲健康知识，咱们聊聊科研的话题。自从昨天我把这次国药和血制剂发放给大家的消息公布之后，咱们场外这个患者的反响那是太热烈了啊，说实话呀，出乎我的想象啊。那么一听说免费发放，都想争取这个国药和血制剂，都想提高自己的细胞灵敏度啊，想这个缩短治疗的进程，最终呢早日的恢复健康。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大家的，有机会就得争取啊，是不是？健康是自己的事儿啊。不过呢，咱们讲啊，也是因为昨天报名的人数太多了，国药和血制剂只在一天就发放了绝大部分，导致呢原本计划能发放几天的国药和血制剂，在今天上节目之前统计一下，剩余的只能维持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吴院长在这再强调一下啊，就是告诉各位，剩余的国药和血制剂只能维持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所以咱们重病大病的患者，今天可是最后的机会，咱们尽力去争取，大家能争取到我非常高兴，争取不到千万不要埋怨我啊。说实话，从我个人角度出发，我是愿意多发放几天的，甚至几十天都好啊，但是国药和血制剂实在是数量不够，能维持

0: 今天这一天已经是竭尽全力了，希望大家理解，希望大家争取。那么我为什么一直在督促重大疾病和常年慢性病患者一定要参与到这次发放当中呢？就是因为这样的患者生活实在是太苦了。你各位想想啊，咱们正常人平时感个冒啊，发个烧啊，头疼脑热的都难受，都不舒服，都不成样子啊，失眠呢、便秘这些小毛病都严重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更何况常年受煎熬的重大疾病的患者，脑血栓、脑出血的脑病患者，生活不能自理呀、咱们说床上吃床上拉，脑袋糊涂，活得没有一点尊严。糖尿病的患者不敢吃不敢喝，两只眼睛天天呢盯着这个血糖控制指标，但是呢还是按了糊了起了瓢，一身的并发症。那些胃肠不好的患者吃点东西就胃疼胃胀反酸水，吃不对付了，哎呦就腹泻啊，有的已经出现了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还有的有胃息肉，那下一步是什么？就是癌变。那些肺气肿、老慢支的患者整天后漏气喘的吐痰，自己的亲戚朋友都嫌烦。还有那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遇上什么事儿都没掉过眼泪，到老了因为骨头疼得受不了，晚上啊自己在被窝里偷着哭。其实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些痛苦还是轻的，等到你病情发展到最后你动都动不了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晚景凄凉。到那时候啊，别人对你怎么样你都无能为力了啊！我告诉你，连生死都掌握在别人的手中。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医疗科研工作，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在病床上最能看出人性。我亲眼所见的啊，得大病的老人儿女不给治啊，手术不签字，老人死了啊，也有不少得病了可以治好，但是只要花钱，这儿女啊就舍不得花这个钱。我印象当中啊，有这么一个老头啊，老患者，他是，哎呀，特别可惜啊，得这个病吧还不是要命的病，几万块钱就能治好，哎，儿子呢舍不得花钱，结果硬生生的把老人给靠死了。那个老人呢、他为他儿子、真的奉献了一生啊。老了都在挣钱呢，给他儿子买房子，也攒了很多钱，结果得病的时候不仅不给钱，甚至还连损带骂，等到人快不行了，哎，他儿子装模作样的去孝敬一下，表现表现啊，在亲戚朋友面前呢，哎，做个样子。还有那些常年重病需要人伺候需要人照顾的，家里人嘴上说是躺着活受罪，心里边都默默地念着老人早点死，哪天老人真走了，他们心里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呀、他们说老人终于解放了啊！你瞅他们说这个话，我也见过老伴重病离开了人世，当天哭天喊地，哭天抹泪的，差点要和老伴一起走，结果没出两年，高高兴兴的去干啥去了？去相亲去了，去看别人给介绍这个后老伴去了。你看，所以我说这些都是人间常情，都是啊，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所以我奉劝大家，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不容易，你必须得好好照顾好自己，咱们得为自己活着，不然呢，遭罪的日子还在后面。
1: 吴院长，我感觉您说的太对了，想要晚年生活有质量，就得治好病，养好身体，那才是最大的财富。
0: 治疗也得有治疗的方法呀。我为什么费尽千辛万苦把707复合酶带回国，就是想让大家用上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我们大家要了解，人是由男女精卵细胞结合而生，整个人都是由细胞构成，哪儿的细胞出现了问题，哪儿就会出现疾病。而707复合酶当中的700多种生物酶进入人体以后，可以修复受损的细胞，再生死亡细胞，激发细胞活力，让受损细胞达到健康状态。我们可以做到达到80天细胞再生、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康复的效果。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提到过，我说这个酶是什么，新朋友不太了解，那酶到底是什么？酶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进行。而707复合酶当中包含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可以快速补

0: 充各项酶类物质，能够促进全身细胞活性，修复病变、受损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各个组织器官功能，能够做到为人体添砖加瓦、更新换代。707生物酶的研究发现堪称21世纪人类健康的里程碑。但是从研发707复合酶到现在的使用也有了很长的时间了。说实话，在此期间无为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那就是一些重病、大病、病程长、病情复杂、罕见的患者，他们因为自身这个细胞受损非常严重，细胞的灵敏度低，别人用药一两天就能看到效果，他们就得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才能见效，别人用药一两个周期就能康复，他们就得3-4个周期甚至于更多4-5个周期。问题出现了，我作为生物医学领域的科研人员，我就得去解决它，解决矛盾，对不对？如果说我不解决，可能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就因为见效比别人慢，治疗周期比别人长，那你想想治疗的费用也会增加呀，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对吧？说实在的啊，当初研究怎么样提高细胞灵敏度的确是一个大工程，是一个难题，从选料到考察，从研发到保存活性，每一步每一步走的都是很艰辛，每一步都有每一步的困难。首先是从几千位药材当中发现矿物质药造反，发现了它独一无二的非常特殊的药物原材，它跟谁都不融合，它具有单一性、独特性，但是它在治疗疾病上却有着别的药物无法企及的功效。后来好不容易啊，把这个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给提取出来了，咱们说费了很多周折，关键是还得想办法去保存这个活性啊。前前后后历经了几年的研究，我们的实验室也仅仅提取出了60盎司的和血因子，太少了哈，60盎司的和血因子。不过话说回来啊，数量虽然稀少，但效果却很突出。由和血因子制成成药国药和血制剂之后，我们对它进行了实验，患者用上国药和血制剂以后，大幅度提高了自身细胞的灵敏度啊，让细胞张嘴吃药，之前那些降血压、降血糖降不下去的，吃了止疼药不好使的，直接就起到效果。它和707复合酶结合使用更是如虎添翼，国药和血制剂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使得707复合酶能够快速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把自身作用发挥到最大化。那么在对重大疾病患者临床治疗当中，我们能清楚地从仪器当中检测到国药和血制剂和707复合酶进入人体之后，细胞开始逐渐的活跃，就像是饥饿的人张开了嘴啊，等待着复合酶的治疗啊。我再次强调，这两种生物制剂同时使用之后，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和常年慢性疾病患者当天就会有好转。长期观察发现，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的结合可缩短治病进程，原本4-5个周期才能够康复的重大疾病，随着国药和血制剂的加入，2-3个周期就达到了康复的效果。所以我才会啊，想尽一切办法和有关部门协商，在此次推广当中啊，把国外56美元一克的707复合酶调整为1块钱一克啊，给大家争取了康复的机会，而且还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免费发放给大家。国药和血制剂是免费发放的，分文不取啊，让大家能不花钱咱们就不花钱，能少花钱尽量少花钱，帮助大家呢早日的收获健康。
1: 国药和血制剂呢是您3年来的心血，现在把您的科研结晶免费送给大家，而且生物新药707复合酶1块钱一克就让大家用上。现在这个社会1块钱几乎什么都买不到了，这对于患者来说几乎没有任何负担，就能用上当今最前沿的治疗方法。您所做的这一切真是实打实的解决了患者经济上的难题。
0: 没错，您说的没错，重大疾病患者的经济问题我们必须要考虑进去。实质上很多病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治，只是因为老百姓没有钱没有条件，只能被这个疾病折磨，然后呢等死。你就拿绝症恶性肿瘤来说，咱们老百姓一提到这个病就害怕啊，谈癌色变，因为在咱们这个传统的观念里面，得了

0: 癌症，就相当于这个人被判了死刑，生命就走到了尽头。但是绝大部分人不知道啊，癌症除了手术还有这个放疗化疗以外，还有别的治疗方法。如果用上瑞士或者是德国的进口靶向药，很多患者都能维持现状，能够带瘤生存啊。你吃多少年基本上就能活多少年。还有美国最新研究的 PD-1， 之前我讲过，它比这个靶向药还要高级，50%以上的恶性肿瘤患者吃上以后就能够起到治疗的效果，可见到肿瘤缩小甚至消除，将来不再复发。方法有的是，能治吗？能治。能治得起吗？治不起。靶向药要多少钱？我告诉各位，保守估计一个月3-4万，一年就能吃掉一套房子，长年累月的吃，哪个家庭能吃得起啊？而我刚才讲到治疗癌症这个 PD-1 6万美金一片儿，如果按疗程来吃，就是成百上千个6万美金呐、啊！就咱们老百姓谁家能拿得出来呀、啊？啊，那么还有咱们说707复合酶还没有出现的时候，那么前身欧美发达国家的单一酶类药物，单一的酶类药物就要几千几万美元呢、啊。那些冠心病、脑中风、糖尿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等重大疾病患者打上就好啊！你看看，那还是单一的酶类药物啊，就那么贵啊！但是打上就好，按照周期注射治疗就能康复。但是还是一句话，普通人用不起啊，只有那些大企业家、大老板他们能用得起。现在科学发展突飞猛进，医疗技术每年都在呀、啊、大幅度的进步，而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却用着180年前的治疗方法。效果当然不会好啊，所以讲到这儿，大家思考一下，啊，不是没有治病的方法，而是咱们用不上。现在既然我研究出了707复合酶，研究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就不能再让咱们国内的患者因为没钱而用不上前沿的医学了，啊。说实话，重大疾病患者和慢性病患者本来就因为病痛的折磨已经生活得很不容易了，不能在治疗上再因为这个钱而卡壳了啊！老话怎么讲，人生来平等啊，不能你有钱你就可以活着，没钱的人都得等死，天底下没有这个道理。所以这次举办这个国药啊和血制剂免费发放，不仅要把高科技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让大家用得上，也让那些重大的疾病的患者用得起，不再被经济的原因束手束脚，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啊。但是话还得说回来啊，我讲到这儿再跟大家强调一点，也正是因为如此，导致老百姓都有条件能用得上，都能啊用得起，都来报名，所以导致这次提升啊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发放的时间不得不缩短。我再说一遍，目前国药和血制剂在昨天一天已经快被大家伙啊领光了啊，领取了绝大部分，就昨天一天呢就领了绝大部分。现在我在上节目之前只能告诉各位，剩的不多了，只有一少部分了，只有一少部分了，仅仅能维持今天一天的时间。你过了今天你再想用上提升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你没有机会了，知道吗？机会是需要把握的，错过就没有了。我跟各位讲啊，讲到这儿别嫌我麻烦，我再啰嗦一下好吗？现在剩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只有一少部分了，仅仅能维持今天一天的时间，你过了今天机会就没有了，和血制剂没有了，今天最后一天啊，还是免费发放，分文不取，抓住机会。也就是说留给咱们慢性病患者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也许这一辈子只有这么一次提高细胞灵敏度的机会，您是不是得把握住呢？大家伙务必趁着最后一天的发放把这个名额争取上，咱们自己早点把这个病啊康复好，让我们今后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好吧。我已经啊讲了很多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在此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

0: 你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1: 400-055-7578 400-055-7578 400-055-7578。
0: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2: 同样的风湿关节疼，别人贴膏药就缓解，而我又是贴膏药，又是理疗，又是止疼药，怎么就一点效果就没有呢？
3: 为什么都是高血压？一样的降压药，别人吃一片都管事儿，而我的吃两片还控制不好血压呢？
4: 同样的病，同样的药，为什么别人都能康复好转，而我却是久治不愈，越治越重？
5: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6: 吴威院长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降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5: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吴院长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在矿物药皂矾当中提取到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后将其制成成药国药和血制剂。国药和血制剂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快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6: 由于和血因子提取工艺复杂，难度极高，从科研立项到现在仅提取到60盎司。目前吴院长要把仅有的这些和血因子无偿地带给大家，想要得到的听众现在即可拨打节目热线进行免费申领。特别提示，和血因子数量有限，发完即止。
0: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7: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院长您好。
7: 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家是吉林的。
7: 啊，吉林的朋友。
3: 再说你的电话不好打，但是打进来了。我是来给你报个喜呀。
7: 啊喜从何来呀？啊，
3: 和血制剂呀，我申请到了。
7: 啊，好好好好，
3: 不但一分钱没花，我能用上这高科技的新药，再有呢吴院长这个靠山呢，这回我得靠住喽。哈哈，不但治病能治好，还能治得起，你说这心里踏实的能不高兴吗？
7: 您很幸运呢，领到了这个和血制剂呀，非常好啊。哎，真的。哎呀，这个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你领到了，很多朋友还没领到。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呀？咱们今天就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过了今天呢，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就没有了，这机会就没有了啊。你能领到我很高兴啊，没问题。听了我的节目啊，跟着吴院长我走，咱们手牵手一起走，走上康复的道路，好不好？我为你们保驾护航啊，保驾护航。那这位朋友，您把您的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嗯，
3: 哎，我跟您说，吴院长，我之前吧，这个血压呀高的太厉害了。
7: 嗯，
3: 就是吃着那个真菊降压药啥的。
7: 嗯，
3: 哎，还180-110呢，
7: 太高了。
3: 啊，我从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这段时间吧，
7: 嗯，
3: 哎，血压呢一量150-190了。
7: 嗯，
3: 哎，更没想到的是啥呀？这不昨天。我配合上咱们这个和血制剂，
7: 嗯，
3: 再一测血压呢是120-80了，那整个人
7: 正常了吗？这不啊，不是，
3: 是啊。
7: 这位朋友，吴院长打断你，咱们把这事儿都说清楚 啊。你用了707复合酶之后，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走，啊，
3: 对呀、
7: 啊。但是你又在使用707复合酶的同时，配合使用上了和血制剂，你这血压是不是在正常范围啊？120-80啊。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成年人这个血压那真是太好了啊！ 我跟你讲啊，配合使用上这个和血

0: 制剂之后啊，它能够呢这个提升我们细胞的灵敏度，知道吗？
1: 哦，
0: 能够在治疗方面能够啊增加疗效，能够缩短治疗时间。所以说你看看立竿见影的效果就体现出来了，是不是？嗯，
1: 立竿见影，真立竿见影啊。
0: 嗯，
1: 哎，
0: 太好了。
1: 这另外不光血压，我脑供血还不足呢，这都在医院检查出来的。另外颈椎吧，三四五六节有轻度的突出，四五五六六七都不稳。尤其是啥呢？四五五六不稳。有的时候这手抬不起来呀。那后背就像有东西似的压着。完了还恶心。每一次吧，一发病得一个多小时。才能缓解过来。
0: 你看看，你看看，
1: 哎，
0: 你这颈椎病挺严重啊！我跟你说呀，
1: 是的，
0: 你还恶心呢，你这属于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啊！这种颈椎病往往会造成休克，甚至带来猝死的，颈椎病也会要人命的啊！
1: 是啊，要不说有的时候吧，哎呀，手脚发麻，完了出汗还多呢，浑身感觉一点劲儿没有，就像虚脱了似的，不咋整。
0: 你看看，哎呦，这是挺严重的。啊，脑供血不足，我跟你说，搞不好发展到下一步就是脑中风、脑梗、脑血栓就会出现，啊，一体多病啊，
1: 是啊，这不是我现在用上707复合酶都20天了吗？哎呀，现在感觉人呐，就像咋说呢，精神气爽啊！哎，
0: 好好，都有什么变化？
1: 现在就是啥，我这手没有说那个抬不起来的时候啊，再一个他也不发麻，不那么麻了。
0: 好，好。
1: 感觉人有精神头，他有劲儿啊！你说你干点啥都行啊，做个菜了，炒个菜了，这都没事儿了。现在，原来不敢呢，你站那儿怕迷糊，拽那儿弄个半身不遂，可咋整了？
0: 那可不呗，你说的没错的，这位老哥哥啊。
1: 再一个，这血压好了，你说他不迷糊，在一个颈椎的地上，他不像以前呢，你转头都费劲，也不能往前抬头，略微有点低头行，得劲儿。现在你看松快，脖子松快，原来都绷硬啊。这不是现在用20天了吗？感觉到这个程度，尤其是这一用上这和血制剂之后，这血压降到120-80。这回呀，我把那大半年的不管事儿那个调气血的药啊，全都扔了。要说治病啊，还得选高科技的药啊。你说我算是尝到甜头了。
0: 我能感受到您非常的高兴，感受到了这个高科技治疗方法的神奇的力量啊！所以说这个治病啊，真的是选对方法的。你讲这些啊，我都听懂了，这位老哥哥啊，您说的没错。咱们我首先讲啊，咱们707复合酶应该说是到目前为止最高级的、最科学的治疗手段啊。为什么呢？它突破传统，直指病因，它解决人体细胞病变的问题。直指你得这些病，在我眼中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啊。咱们通过这个含有的707种的生物酶，能够呢解决细胞的病变，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带来疾病的康复啊。这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今天重点讲的还不是它，我要讲你使用的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呀。这个国药很多人不了解，说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用上国药和血制剂以后，它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能够让这个细胞张嘴吃药，特别是它和707复合酶的结合之后，说个成语吧，如虎添翼，因为咱们强调啊，国药这个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那么它使这个707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可以说在这个大病、重病、危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啊。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结合使用，可以缩短治病的进程。你比方说有的患者4-5个周期才能康复的重大疾病，那么你使用了国药和血制剂之后，那么配合使用2-3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呀。保证这个治病啊，今后再也不犯啊。咱们说到这个，你说你是不是少吃药就少花钱呢？
1: 那是呗，
0: 对呀，节省医药费呀，我说都是实话，这是。你别看咱们现在说这个一克1块钱啊，这个707复合酶，但是你省钱总比这个花钱要好吧，是不是？
1: 那是。
0: 咱们实事求是讲，能少花钱就少花钱，就是这个道理啊。当然呢，讲到这儿呢，咱们还是选对了治病的方法啊。这个您坚持用，听我的啊。把这个领到的和血制剂。

0: 和这个七零七复合酶配合使用，咱们呢这个疾病会早日康复的。啊，到那个时候还是这句话，我跟你说，80天血液干净，80天的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啊完全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您就获得了健康的身体，好不好？
1: 吴院长啊，那我的降压药还用吃吗？
0: 你用上了707复合酶，配合使用了国药和血制剂，血压降得这么好，还吃什么降压药啊？把之前那些降压药都可以停掉，啊，彻底停掉，这一点我能为你负责的。啊，
1: 太好了，吴院长，真没想到你说这么短时间把我吃这么多年降压药都停了，这真是想不到的事儿。
0: 这就是高科技带来的什么特殊的作用啊？这也可以负责的告诉你，这就是咱们配合使用了国药和血制剂之后带来的必然结果啊。你就坚持用吧啊，到时候我期待着你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吗？
1: 那一定一定一定，他跟您联系啊。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会，
1: 再见。
2: 是啊，如果能够在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下配合707复合酶用上国药和血制剂，那所有的患者朋友就能通过它当中的和血因子提升细胞灵敏度，加速药效吸收，增强治疗功效。所以大家一定要趁这次免费发放的机会尽早申请使用上。报名电话
3: 400-055-7578 400-055-7578400-055-7578。
2: 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您也好。
0: 您呢至少等了10分钟了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先告诉我。
4: 我是沈阳的。
0: 哦，咱沈阳的朋友啊。那这个老姐姐打来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4: 吴院长跟你这么说吧，我就觉得我和我老伴儿啊，认为你是我们最信任的人，也是我们的恩人。为啥说呢？老伴脑出血很重，现在吧恢复的挺好。今天吧我又听到有免费得到那个国药和血制剂这个最后的一天了。你说我到现在吧，我打电话啥的都没抢到。我一看我邻居都申请上了，他说用的可好了。就他20多年的失眠吧，就用一回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一觉就睡到大天亮。
0: 那没问题啊。
4: 这老伴听着人家邻居都用上以后了，就更着急了。看人家还用的那么好，他也想吧配合早点用上。我今能不能麻烦你给老伴也报个名啊？
0: 哎呦，哎呀，这位老姐姐非常抱歉啊，这个在我这第一是报不了名的。你听我讲啊，咱们这次呢这个申请工程也好啊，包括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也好啊，必须要公平公正，只有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才可以获得，在我这帮不了你啊。而且我要特别提示你的是什么，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本来这个数量就不多，结果呢我昨天呢这个一公布发放消息之后，绝大部分昨天呢就被领走了，今天剩一少部分，很少很少了。如果错过的话，可能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辈子可能这个机会都没有了，以后能不能再有真的很难讲了啊。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够抓紧时间和老伴儿去申请啊。怎么办呢？第一，在我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电话，这个申请的成功率比较高啊。第二呢，一会儿撂了电话之后啊，找身边人，现在人人都有手机是吧，哎，输入电话号码之后按重播键往里抢，现在说你按部就班的那一下一下按是不行了啊。这老姐姐我这实话实说，你们要用上了我高兴，你用不上我也着急，但是实在抢不到你也别怨我，我丑话都说前头了，明白不？不是，
4: 吴院长，你这话说的真是实在的。
0: 哎呀，你看我说话都挺激动的啊。这样，你刚才怎么说的？说我是你和你老伴最信任的人，是恩人，怎么个情况？你说说。
4: 哎，为啥这么说呢？是我老伴儿用上这707复合酶呀，现在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我感到心里特别高兴，所以我就说是，谢谢你呢。
0: 哦，你刚才
4: 人心人数人德呀，哎，真好办法啊，好办法。
0: 你刚才说老伴儿是脑出血是不是？
4: 哎呀，是，他是咋的呢？去年突发的脑出血。
0: 哦。
4: 搁这个沈阳医大抢救了，也昏迷了好几天。治过来了，命是保住了，但是出院以后吧，落下毛病了。就是尿尿啊，小便的时候就控制不了，总是，说尿就尿，可哪儿都是啊。家里呀，一进屋就一股味儿啊，说话还不清楚呢，不真灵，但是他脑袋明白。
0: 对。
4: 他左右边的身子吧，做过那康复训练，有点感有感觉，但是动不了，吃喝拉撒的吧，都得在床上。
0: 啊，你看看。
4: 哎。 这个血压还不稳定呢，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忽高忽低的，165/95这样式的。完一看吧，没招了，就把他的这个卡托普利和硝苯地平缓释片啥的都吃着呢，控制这个血压呢。
0: 控制血压啊，这就是得了脑出血之后落下了后遗症啊，半身不遂了，知道吗？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需要别人照顾，谁照顾你照顾啊？
4: 哎呀，我跟你说吧，吴院长，这没办法呀。
0: 嗯、
4: 从他有病了以后吧，把我累的
0: 看看，
4: 没办法。指这个儿子吧、
0: 嗯，
4: 儿子也是不行，这脾气也是。你说老伴儿有病了以后，你爸有病了以后，脾气不好吗？不是，也不爱吃饭，爱摔东西，发脾气。儿子也跟老伴儿喊。
0: 你那
4: 有一回呢，跟老伴儿喊的时候，我怕他犯病啊。我说那你回家吧，我就推他推他推走了。哎，这一走一年都没回来。
0: 你这孩子不懂事儿，孩子不懂事儿啊。你那你父亲是病人呢、啊，你能跟他一样吗？这孩子这问题啊，哎呀，真的，你咱们先不说孩子事儿啊。那么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707复合酶的？你告诉我。
4: 这不是吗，老伴儿走不了了，就听广播吧，搁广播听你讲到这707复合酶了。哎，能补酶自细胞，这个方法挺科学的，但是还没用过，就想试试。
0: 是是是。
4: 哎，这一试上以后，一用上以后才看出效果了。
0: 嗯，看到这个很好的疗效，你讲一下都有什么变化。
4: 我跟你说，吴院长，你说我都没成想啊，用上三天的时候吧，他就不淌哈喇子了。
0: 哦，
4: 原来那哈喇子淌的前大筋都湿了。
0: 哦，
4: 这不好的这么快呢，三天就不淌哈喇子了。再说吧，他这个尿吧也控制住了，他能告诉我了，有屎有尿的，我会给接着倒的，不那么埋汰了。
0: 我明白，很好很好。
4: 再就是啥呢，血压吧挺稳的。125/80左右上吧，就这样。哎，他吧现在不那么焦躁了，情绪稳定了。哎，早先叽叽叨叨那劲儿呀，怼咕我呀，要是说的哪样不好，或是跟他急了，他也不高兴。现在这个没有了，他情绪稳定了。就觉着吧，现在他那个半拉身子吧，有热乎气儿了。哎，就我帮着他翻身的时候吧，他能配合了，胳膊腿呀能抬起来了。
0: 哦，知道配合了，能应力了，就是。
4: 哎、
0: 我知道，我知道，这说明他这个神经传导功能啊在恢复，有反应了。
4: 现在就用上一个半月了吗？就是我扶着他，他都能靠着那块坐起来了。
0: 好好，太好了，太好了啊！
4: 哎呀，
0: 你看看，不错的，这效果还是通过您刚才这个介绍啊，充分的说明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在治疗脑出血、脑中风后遗症方面的特殊功效。那咱们怎么治的？老姐姐，我得给你讲讲啊！啊，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就借你刚才这句话讲，你说啊，老伴脑子非常清楚。但是手动不了，是吧？咱们收音机前很多中风的患者都是这个情况，脑子都挺清楚的，啊，他都能听广播吗？你说是不是？脑子没问题吗？手为啥不好使？就是说啊，脑神经出问题了，知道吗？大脑的命令传不出来，所以说就是言行就受到严重的影响。你说半身不遂也好，淌哈喇子、流口水、胳膊跨框、腿画圈等等啊，包括瘫痪的，就是脑神经病变。啊，那么咱们刚才讲了，说这个用了一个多月，效果非常好啊，我就不列举了啊。那为什么好的？一定记住，707复合酶当中含有两种特殊的修复神经的活性酶，一个叫脑蛋白酶，一个叫做是 PQQ 生长酶。专门修复神经的，就这个脑蛋白酶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的，知道吗？哎，这个我跟各位讲啊，它就像一个电工一样，我总在讲啊，这个打这个比方啊，它这个相当于电工一样，哪个地方的脑神经出问题了，它就进行修理，就像电工修理电线一样啊，进行修复，修复好了之后，你想想这个脑神经传导功能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呢？啊，还有这个 PQQ 生长酶，号称是神经修复大师啊。只要神经出现断裂的神经元出问题的神经解细胞，它就可以激活再生，恢复神经传导功能，啊，那这个时候这个作用相当相当的大呀。你别的不说，就这个时候它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焊接上，能够让神经重新发挥传导功能。所以说，你看大脑的命令是不是传出去了？语言功能、运动功能、肢体功能，最主要这几个功能，思维功能都恢复正常了，很好。
4: 你这一讲啊，吴院长啊，才知道啊，707复合酶效果这么好啊，作用这么大呀，怪不得我老伴恢复这么好呢。
0: 嗯嗯，
4: 你说我俩吧，指着退休金，压力也挺大的。 哎呀，我就希望他能快点好，少住住。

0: 也能省点钱嘛。
1: 咱们一定抓紧时间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申请上啊。你比方说不用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的话，单独使用707复合酶，老伴三个周期完全可以做到生活自理，完全可以行动自如啊，自己上卫生间呢，自己啊热热饭呢，出门走一走完全可以。但是如果你申请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你配合使用两个周期就够了，它就可以达到和三个周期一样的治疗效果呀。你说这个时候是不是老伴少遭罪，这第一个疾病康复的快，对吧，少遭罪。第二个呢，少花一个周期的药钱，少花一个周期的药费，咱省钱呢，是不是？
0: 嗯，
1: 哎，减轻这个经济的压力。另外今天呢是我们免费发放国药和血制剂最后一天，这个说实话剩的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吧。
0: 那吴院长不多说了，我这就去帮我老伴申请和血制剂，早点把病治好。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再见吴院长。
2: 好的，祝您早日康复。在此也要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但由于全国库存已所剩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3: 400-055-7578 400-055-7578 400-055-7578。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您好。
1: 哎，我是吴院长啊，您是哪里的朋友？
4: 哎哎，我是这个天津大港的。
1: 哦，你打来电话有什么问题啊？
4: 嗯，是这样，这个707复合酶还有这个活血制剂呢，我都申请上了。
1: 哦，
4: 哎呀，这不刚用了一天吗？
1: 哦，
4: 哎，我这你看这个多年的糜烂性胃炎呢，
1: 啊，
4: 这用完之后这胃不难受了。
1: 嗯，好好好。
4: 哎，这吃东西都香了。
1: 嗯，
4: 哎，我吃了两碗饭一点问题都没有。哎，我没想到效果这么快呀，吴院长，我跟你说。
1: 那当然了。咱们这是高科技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见效是非常快的啊，特别你配合使用了这个和血制剂之后，效果来得更明显更快。我过去在电波当中给大家讲过，配合使用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疗效可以马上提升1.6倍啊。
4: 嗯，
1: 这速度马上就上来了，很正常，没问题的。
4: 嗯啊，那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再给我看看的那个吴院长。
1: 你多大年纪了今年呢？
4: 我今年这个58了。
1: 58岁，你得的什么病啊？跟我说说。
4: 呀，我这毛病挺多的。
1: 嗯，
4: 我这糖尿病。
1: 嗯，
4: 哎，那一直吃药，吃二甲双胍，还有亚麻粒，还有肝精，是16个单位。
1: 哦，这是
4: 啊，这血糖这一直控制不好，空腹的8个呢，餐后的14-15个。
1: 哎呦，这不行啊，控制的不好的。
4: 不好，这心脏还不得劲儿，胸口闷。
1: 嗯，
4: 检查说我是什么二尖瓣什么反流。
1: 反流，
4: 啊，哎，还有这个左边的心室这个舒张功能，这是检验也说也低，
1: 嗯，
4: 啊，完了吧，本来我这年轻的时候处理的也多，腰间盘有突出，
1: 哦，腰还不好，
4: 啊，腰不好，
1: 嗯，
4: 完了这些检查这个甲状腺这是有结节，
1: 哦，
4: 啊，说我是这个甲状腺双叶结节多发性的，好几个，
1: 嗯，
4: 啊，完了，关键是这个胃不得劲儿，
1: 刚才不说了吗？胃不好，
4: 对，对，啊，
1: 嗯。
4: 哎呀，我跟你说，我担心的啥事儿啊？我身上毛病多，我担心我这脚趾头啊。
1: 怎么了？
4: 这脚趾头它慢变黑了，哎，
1: 哦，
4: 现在这个脚面子都有点变色儿了，都是。
1: 不是，你这个我问一下，你这个脚现在颜色发黑多长时间了？
4: 嗯，哎呦，这可有一段时间了，得有2个多月了，都得有。
1: 2个多月了。
4: 嗯，有两个。
1: 哎呦，你这情况可很严重啊，很危险。
4: 是，哎，我看别人这个吃降糖药、打胰岛素，效果都挺好，血糖挺稳当的，到我这就不行了。我这血糖还是不稳。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我说话你别不爱听，啊，我直截了当告诉你，如果你还是沿用那些治病方法，包括吃二甲双胍、亚麻粒，啊，包括还是传统治病方法治疗糖尿病的话啊，就说糖尿病，你这个脚到最后是保不住的。
4: 我就担心这事儿，我跟你说实话，还是
1: 我听到你这个情况之后，我很认真的在讲这个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啊。你现在第一个需要做到的不是别的，是需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了。啊，有多少个人都像你这样在治疗糖尿病啊？先吃降糖药，降糖药不行，再胰岛素，胰岛素不行怎么办啊？就开始想各种各样的偏方土办法，那不行啊！你必须得从根上去治病啊！当然呢，我实事求是讲，这位朋友，我的观点旗帜鲜明啊，我绝对不是说这些治病方法呀，哎，它不科学，没有道理，它的存在也是有意义的。

0: 但是都是传统的治病方法啊，现在时代发展了、嗯、治疗糖尿病一定要记住已经进入到了707复合酶的时代啊，这首先我告诉你。嗯，
1: 哦，是，我跟你说我这毛病多，我都不知道治哪个好了。哎，我都是那个哪个难受我都治哪个。哎，我就怕这发展的极致了，说实话是。
0: 我知道，
1: 而且这之前我没少用药，也治不到根儿上、
0: 嗯。
1: 这回方法我总算选对了，我跟你说，吴院长。
0: 嗯。
1: 哎，我就是想问问你，我申请一个周期的够不够啊？要不够的话，我先趁着现在一克才一块钱，我想多申请点儿。
0: 好好好，这几个问题我给你做个总结啊。第一个，你用上707复合酶之后，所有的疾病都能够得以康复。啊，707复合酶它包含了700多种活性酶，您记住了，它像一枚搭载了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一样，将你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逐一的击破，同时解决，啊，非常重要，真的，这个我跟很多朋友应该还不太了解，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所有慢性疾病的出现，人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变所带来的，啊。就像您有这个糖尿病，实质上我讲过很多次了，就是胰岛当中贝塔细胞病变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放心大胆的用707复合酶，通过使用707复合酶，特别是我们其中所含有的啊，针对糖尿病患者发挥特殊功效的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就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贝塔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外周糖代谢，啊，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您记住了，而且我讲到针对血糖这块啊，我可以负责的告诉大家，我做过1000多次的科学实验，包括我在这个斯坦福大学的医学临床中心啊，针对于这个猪胰脏进行实验，就是在使用这个胰岛活性酶之后啊，受损的猪胰脏可以在48小时之内实现有效的修复，功能至少恢复40%以上啊，而且1000多次的科学实验都证实了这一点，包括到后来我们又采用了对比法的实验都是的。所以说必须要补充什么707活性酶，解决你啊一体多病。你比方说咱们啊说到这个，你这个刚才讲到二尖瓣反流，这属于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必须要补充肌肽原酶，啊，补充肌肽原酶就可以解决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胃不好，补充胃蛋白酶，也就是说707复合酶当中都含有这些活性酶，解决你从头到脚细胞病变的问题。啊，我们讲叫什么呢？亦复如是，就是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只要做到的话，这些病都可以战胜的。这位朋友，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我给你回答我们是怎么治的。第二呢，您非常幸运，申请上了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
1: 嗯，
0: 另外最关键，我们给大家免费发放的啊，国药和血制剂你也拿到了啊，你把这两样配合在一起用。那么我还是先说一下这个和血制剂它的效果是什么啊？那么从这个造反当中提取出了和血因子，和血因子就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配合使用的目的您记住了，第一个不光是让您见效快，而且让你少遭罪，同时最主要的能够缩短治疗的周期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就像你这种情况，如果单独使用707复合酶的话，你得需要至少2个周期，知道吗？但是你领到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你现在呀一个周期就够了，啊，这就等于说省了医药费，是不是？嗯，
1: 嗯嗯嗯嗯，那好
0: 啊，你非常幸运的，
1: 你能
0: 拿到这个和血制剂，真的数量太少了，而且今天咱们是发放的最后一天，场外呀那热线电话都开锅了，都是，您那就安心治病吧，好不好，这位朋友？
1: 行，那吴院长，那谢谢您了，那我就等着好那一天了，就
0: 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嗯，好，再见。
2: 没错，治病我们求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又快又好，同时还能省钱。如今有了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吴院长又将他的心血制作国药和血制剂免费发放给大家，这样的机会哪能错过啊？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所以还请大家及早行动。报名电话
3: 400-055-7578 400-055-7578400-055-7578。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您好。
0: 您好啊，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4: 合算给你打通电话，吴院长，我是707复合酶的老用户了。
0: 啊、
4: 这不说一分钱不花就领到这个和血制剂吗？说最后一天了，还有没有啊？到底是啊，吴院长。
0: 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位朋友啊，免费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 而且已经剩的不多了，现在所剩的只有几。

0: 少一部分啊，特别特别少。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还是一句话，抓紧时间啊，咱们说这个过了今天呢就没有机会了啊，现在留给咱们慢性病患者朋友这个时间，这个机会不多了啊，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争取上。
1: 不是，我也着急，要不就打电话打到您这儿，我打场外电话我也打了，怎么也打不进去，好不容易打到您这儿，你看能给我报个名，我要两份儿啊。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别说你要两份儿了，一份儿也没有啊。咱们要想啊，哎，拿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自己去申请，我没有这个权利给你，我们一定要公开、公平、公正，听懂了吗？
1: 哎呀，吴院长，你这一说，你说这怎么办呢？这么宝贵的东西，谁都想要啊。再说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你说打不进电话这怎么办呢？吴院长，你说你
0: 那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再强调，大家一定啊要自己去申请，啊，要尽早的去拨打电话。这次我实事求是讲啊，同共就是60盎司提取出这个和血因子，啊，制成这个和血制剂的数量太少了，我也知道少。说到这儿我也很惭愧，但是我也尽了全力了。我整个把我这个家底都掏出来了，我手里一点都没有了，就包括我的学生都跟我说，说老师啊，咱能不能留点家底儿啊，啊，留点今后应个急啥的。我态度非常坚决，我说说句实话，都拿出去啊，就是让大家呢都能够用上，是不是？但是数量有限，我也没有办法啊。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啊。
1: 我理解你，我也不为难你了。一会儿我再自己想办法去吧，我必须得申请到才行，这都是等着治病救命呢，不是？
0: 您说太对了。什么情况女士？您做个介绍。
1: 我这现在要不说是麒麟臂的受益者呢，我这用了35天了，吴院长。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我这要一说起这个疗效来，我是真竖大拇指啊。你说我有冠心病，平时了啊就是心慌啊，胸口憋得慌，前胸后背，包括这左边胳膊啊，一弄不上来劲儿就闷闷的疼。有一回，你不是要老命啊，在外面忽然就昏过去了，醒了啥不知道了。
0: 你看，
1: 完了就知道，满嘴都是血，牙都掉2颗呀。
0: 哦，这突发疾病啊，这是。
1: 啊，这人别打120拉医院去了，到那说，让做支架，那做支架那是3块2块嘛，那都动腕的，我也没舍得做，那没舍得做。就那么维持一段时间呢，你这就得治呗，那怎么着啊？反正就每天就是个遭罪，就俩字儿遭罪。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人也累得慌，能不能的半夜了就憋醒了。我个人有时寻思着，这憋醒了好，也憋不醒那不就过去了吗？院长，你说呢？
0: 那肯定的。
1: 啊，
0: 哎呀，这个情况很严重啊。
1: 啊，胆还不好，医院查着还有胆囊息肉。
0: 胆囊息肉。
1: 哎呀，我说这。啊，都赶到我一个人身上了，我搁这苦恼啊，吴院长。可只打用咱这个麒麟剂复合酶之后，我不苦恼了。要不说一天一个样，吴院长，一天一个样。
0: 都有哪些收获？您说说。
1: 当天晚上啊，睡觉就比原来睡得踏实了，吴院长。我说，这到底差哪儿了？都那效果来那么快呢？你说，不但是睡得踏实了，都一晚上都没再憋醒的。就到第二天呢，脑瓜也清楚，觉得俩腿踩到地上，脚踏实地的，都有劲儿了。
0: 好好，太好了，你看。
1: 一直到现在用这35天呢，你听我跟你说话，这就是这底气多足啊，这腔子里了。
0: 底气十足啊，应该说是啊。
1: 是的，现在晚上睡觉也好，吃饭吃也多，最主要的胸脯子到后背一点没有说闷疼闷疼的那个情况了。
0: 嗯嗯，
1: 院长。我自己就寻思着，这照这样用下去肯定好。但您说这个和血制剂，我寻思我要再得罪他，咱俩人一块用，强强一联合，那你不说那好上加好，事半功倍。儿媳妇过俩月要坐月子了，那我不得好好照我儿媳妇，照我大孙子呀？
0: 哎呦，你说的没错的。咱们说到这个麒麟臂复合酶，如果和这个和血制剂配合使用，您说的没错，强强联合。我跟你讲，他俩是黄金搭档。哎，在这方面呢，我也讲这个科学实验，讲数据啊。如果说患者用上和血制剂之后啊，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啊自身的这个细胞灵敏度，让这个细胞呢张嘴吃药啊，直接呢就可以起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他俩结合之后更是如虎添翼啊。本身呢，咱们说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提高细胞灵敏度之后，它使麒麟臂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啊，把这个自身的作用发挥最大化。那么在这个疾病治疗过程当中，我们简单讲就是可以缩短治疗时间，可以增加疗效啊，让患者好得更快。

0: 什么隔华纸啊，那玩意儿咱不懂、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咱是今儿吃这明儿吃那，听别人说这就买，听别人说那就买，就是血糖控制的不行，哎、没精神变化症也不行啊，他现在就什么人特别瘦，老是闹得咳咳，你就上我这儿来看他闺女都提着大瓶子。
2: 哦，这样的啊、
0: 哦、啊！你说我看他呀，他比我高一截，得1.65米，也就有个20来斤的样，瘦的像个棍儿似的。那家伙往那一坐，我还膈应的慌。他咔嚓咔嚓就是老抓他那身上。我说你怎么回事？他说他身上刺的，
2: 皮肤瘙痒。嗯
0: 啊
2: 嗯，
0: 他一看我这35天用那么好，都做好了，那个什么做好准备伺候坐月子了，他着急了。
1: 嗯，
0: 对，我说你着急不行啊，你知道治病你晚了。现在我问他了，他是空腹血糖是8.4，说餐后，15个降不下来了。我说那你看他这个咋办好啊？你说，
2: 我跟你说啊，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马上使用上707复合酶，听我的、一定以最快的速度给他用上707复合酶，应该说呢，2到3天之后，这血糖就会下降，而且开始逐渐的稳定。啊，一般根据我的经验来讲，在使用707复合酶啊这个方面，糖尿病患者一般15天左右，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就可以减半。
0: 啊、
2: 这个方面呢，我想说的最主要，它是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它是从细胞层面上解决问题的。我们对于707复合酶的理解，一定要记住，它既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我们现代的西药。
0: 嗯。
2: 啊，它是一种全新的治疗手段，它治的是什么？治的是细胞。啊，实现的是细胞健康、人健康，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对于他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啊，有非常好的治疗功效。另外呢，你跟这个老亲家一定讲到这个国药啊，这个和血制剂的事儿，明白吗？
0: 啊，
2: 一定要跟他说清楚。我把这个事儿再跟你们讲一下，很多朋友可能还不是非常了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707复合酶啊和这个国药和血制剂配合使用。那配合使用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光是见效快。
0: 啊，
2: 让患者少遭罪，更主要的是什么？能够缩短治疗周期。我刚才说，啊，很多人可能还不理解，那为什么要使用这个和血制剂呢？因为其中提取出含有这个和血因子，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啊，正是因为提高了细胞的灵敏度，才能够使我们这个药效发挥得更好啊。
0: 嗯，
2: 非常难得的机会。另外，跟老亲家也讲，现在咱们是707复合酶推出这个推广工程也快结束了。现在是一克一块钱呢、啊、一旦推广结束之后就是1克56美金了、啊、那普通家庭根本都用不起的，
0: 那肯定是。
2: 嗯，所以说现在真的，我要是说句心里话，是火烧眉毛的时候了，不能再等了。
0: 真是啊，
2: 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家人的幸福，早早的让他用上啊。特别是咱们谈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今天发放是最后一天了，数量不多了，而且是分文不取、一分钱不要，免费可以领取，就看谁拨打电话，拨打的快，拨打的早。嗯，
0: 好，我院长，要那么着，你别怨我，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的给老天母打电话，让他自己赶紧申请个名额，我再顺带着就是我俩一块把这和血制剂抢到手，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
2: 嗯，没错的，您说太对了啊。好
0: 啊，
2: 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好，再见。
0: 好，谢谢您，吴院长，再见。
3: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4: 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上班摸鱼，为啥总觉得领导在身后，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上班偶尔摸鱼，为什么会有领导随时会来的错觉呢？难道领导有千里眼吗？上班摸鱼本来就不是本职工作，你心里会下意识地觉得这是不对的，要是被领导发现就糟了。这种愧疚感会让你变得更加敏感，哪怕是办公室里一点点小小的动静，比如有人走路的声音、开门的声音，你都会误以为是领导来了。而且领导作为管理者，本来就会偶尔巡视办公室，你摸鱼的时候因为紧张，会把这种偶尔无限放大，觉得领导总是在盯着自己。心理学上这叫选择性注意，你越担心某件事发生，就越容易注意到和这件事相关的线索。生活中很多上班族都有过这种摸鱼恐惧症，其实都是自己吓自己了。要是想放松一下，不如您站起来倒杯水，伸个懒腰，或者和同事聊上两句工作上的事儿，比偷偷刷手机安心多了。也可以先把手上的工作完成一部分，这样就算被领导看到也不会太被动。其实好好工作才是最省心的，毕竟摸鱼的时候提心吊胆，还不如专心做事来得舒服。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侯家驸马，
1: 你不是郭驸吗？
0: 正是奴婢。
1: 为何这等慌张？
0: 哎呀，驸马，老王爷升天了。
1: 你待怎讲？
0: 老王爷升天了啊！
2: 驸马，
0: 驸马醒来，驸马醒来。

0: 夫人米不发丧，虑的是先国而后家。况且全军太小，起奏哀乐，乃是生涯归天的利益，这万万使不得呀！
1: 哼，说什么先国而后家，无有国家哪有唐朝？老王爷功高盖世，上下荣耀，四象国丈，理所当然，不必多言，诏令斩。

什么风？你们与我何得什么心？

0: 六。
1: 啊！把玉秋大盘折换了的
2: 是哪？

驸马，你是听何人演讲？朝廷怎么一点儿

0: 众将官
1: 有
0: 脱盔卸甲带孝配马燕军旗大败犯垂州爱乐进黄金。

0: 王啊，
1: 禀万岁，非阎王他
0: 老秦王可曾请到？
1: 他
0: 怎么样了？
1: 他

0: 万岁！
1: 我等奉命迎接驸马。
0: 驸马不但不知而图谋，反而凌辱我等。
2: 三大禁制，砸坏乱家，犯上作乱，
1: 望万岁做主。
0: 王父王出真乖，一正纲纪。
3: 启禀万岁，国驸马相反庆功宴，大帅西平风，他

0: 你们与我切到酒席，请至各翁，宫殿挂牌，举国大安。
1: 国驸马，
0: 父王，
1: 大元帅，
0: 儿不敢。
1: 你好。

不是才安排你拎着花锤带罪立功，明枪外敌安全防身啊。俺只怕你耍凶兵啊，出现之人心高兴，哎，父王把光灯那个亮。

三大君子啊，故我的人常言道，那个不看僧面看佛面。

0: 是干锅盖啥来回合，平定天下，回得朝来领提府送终。而满朝文不但不爱掉我家父王，却无动于衷，举国欢腾，岂不叫俺国安一份天命？
1: 不想是活的神，堪称英雄，你总有盖世功，天哪门。

0: 腾翻腾，
1: 来，
2: 走，
0: 将范成贼子与我绑了。
1: 好，你们哪个敢绑？你们哪个敢绑？

0: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1: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0: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2: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

0: 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凭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1: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专利4项，鼎恒生药业973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专利研发人石主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和大伙儿呢每天准时准点的相约在我们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我们的五活康寿栏目当中。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陪伴大伙儿的仍旧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现在呀，这个老慢病、一体多病的人，各位都感慨了，实在是太多了。有的血压、血糖蹭蹭的往上涨，一天呢吃好几种药，这个指标也控制不住。有的人呢是心脏难受，那心里头啊没着没落的，前胸后背呀跟个石头块压着似的，突发急性心梗的呢更是大有人在。这段时间好多人抱怨天一冷了，连医院那病房啊那床都约不着。没错，好多人都是突发的呀，住走廊的大有人在。还有的人呢一变天儿，这浑身呐、骨头关节都疼，关节动一下跟上大刑似的，根本走不了道啊。很多呢还有是气管肺上面有这老毛病的都起来了，咳痰喘不敢出门的，还有呢脑血管病直接呢送到医院，突发脑梗、脑血栓、脑出血、脑中风的人，这段啊是特别特别的多。那么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呢咱们最近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这个推广工程的意义就非常的重大了。我们一片药只要1块钱，我们所有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我觉得都要行动起来，都要用上，用起来，咱们能用得上，也能用得起，对吧？咱们讲了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人人都能接受得了。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啊，人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没错，治病救命，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所以大伙儿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毕竟呢，一片才1块钱，咱们就能用上这专利商标。3方合一、4大认证的生物新药。但是呢我们说过了啊，咱们这个机会呢不是无限制的。目前来看 报名的情况来看，咱们的名额下降的太快了。各位，如果您再不尽快报名，真的那就是错过了。以后如果说我们再想用药的话，一定不会再有一块钱一片的机会了。到时候呢，因为没有能够及时用药，小病变大病，大病变重病，重病酿成后果，那您说您后不后悔啊？其实呢，我觉得今天感慨还是非常多的啊。那么有的听众也要说了，石老师啊，您今天感慨怎么这么多呢？我觉得有感而发吧。我跟大伙儿说一件事儿啊，因为昨天呢看到我一个学生，他呢在这个微信的朋友圈里面发了一段话，我觉得感慨挺多。怎么的？他老父亲呢最近呢由于脑溢血去世了。他这么写的啊，他说，您说您还年轻，还可以做我的靠山。如今我的靠山倒了，您说您还坚强，还可以为我逼风挡雨，可如今呢您食言了。父亲，我不求您做我的靠山，我也不求您为我遮风挡雨，我只求您好好的活着。哎呀，看完这个话之后啊，可能我也是泪点比较低吧，那个眼泪呢也是直接掉下来了啊。真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人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此啊。亲人呐，一旦离世，那就是生死相隔，不复相见呐。你说你再有孝心，你再有能力，你说你再能给父母提供如何如何好的最棒的生活，可他们人都不在了，那么一切不都是等于零了吗？你说这不就是最大的遗憾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很多人都不为自己，而为父母来报名，为老人来报名。我们看到了，我们心里面很欣慰，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呐，也是让我最高兴、最欣慰的地方啊。因为现在的孩子懂得孝顺了，他们知道害怕，知道敬畏生命了。他们怕父母因为这些老慢病遭受痛苦的折磨，他们怕父母因为及时的进行治疗，那么取得圆满的成绩，我们说的不带有遗憾呐。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会发现，如果真的不及时、不科学，最后带着遗憾、含恨离开人世，是这辈子莫大的痛苦，是最痛苦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感慨挺多啊。咱们的名额急剧的下降，飞速的下降，那可以这么讲，是历代我们的医务用药来讲话是没有过的局面。所以我觉得啊，咱们这场活动呢，非常的圆满。换句话讲，即使现在结束，也是非常圆满的。那么我们现在还有少量的名额了。各位啊，如果说你要是错过了，我觉得那是错过了太多太多了。最近这两年流行一句话，说错过了一个亿，我觉得不止一个亿。生命能够用钱来衡量吗？不能，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抓紧时间，抓住机会，这才是对得起自己的生命，对得起这辈子呀。昨天我还接了咱们一位患者的电话啊，62岁，你看年纪很轻，什么病呢？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典型吧，就是心脏上面的事情。一犯病马上硝酸甘油得含上，救心丸得顶上。每一次缓过来的时候啊，他说了，我都像死里逃生一样，脑血管也不好，脑供血不足，整天是迷迷糊糊的啊，晕晕乎乎的。他打电话呢，从他那个声音里面，我都觉得他的内心往外是恐惧的，特别害怕，特别焦虑。因为跟他讲呢，前几天的这个小区里边有一位老人心脏病发，就突发心梗，在家里边人没了。关键那时候家里边没人呐，等家里人回来的时候，发现人早就硬了。所以说他看到那个人抬出去，他特别害怕。他说，我真的心里往外害怕啊，就像有一天我要是像那人一样的话，突发这种病根本来不及抢救，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开人世。他说我心里边就觉得特别的恐惧，特别的害怕。是啊，我觉得我们的新老朋友真的啊，谁看到这样的场景不恐惧不害怕呢？尤其在这个季节，我们讲了天一转凉，心脑血管是高发病啊。南方可能好一点，尤其是北方到东北，是吧，这个时候简直就是心脑血管病的黑色的高发期。从现在开始，我觉得120急救晚上车铃一响，基本上95%都是心脑血管病抢救的。所以我觉得不光是这位听众，咱们收音机前好多好多的老年同志，我们的老朋友可能都是这个状态，对吧？心里边都是恐惧的。我问大家啊，就你们小区或者周围，是不是经常也会发现有这个谁谁谁心梗了，谁谁谁中风了，对吧？120停在谁家单元门口了，你是不是会经常

常看到这种局面呐。你看我们这些日子啊，打电话的向我们咨询的心脏病的、脑中风的、三高的特别多呀。说白了什么？没错，这段时间就是阎王爷收人的时间，是不是啊？就是阎王爷收人的时间，都是咱们说最害怕、最恐惧的黑色时期，都是人谁不怕死啊？关键是我们怎么去来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我们得解决这些问题啊。那么追根溯源，人是细胞组成的，如果要想避免心脑血管病，你像心脏病，你要把你的心肌细胞变得健康饱满充满活力，血液细胞变得代谢正常，你的血压血脂才能稳稳当当，能够降下来，你的心功能会完好，大脑会完好，那你还用担心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这方面的问题吗？你还用害怕心脑猝死的问题吗？那你可以彻底的放心过日子呀，那多好啊。你说谁能帮助你达成这个健康的愿望呢？那这个问题显然很关键，是不是？那么我们想想，是你吃的那些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心脏药、溶栓药、保健品能达到的吗？显然不是啊，您已经吃了很多年了，对不对呀？现在不还是害怕吗？要是这些传统的方法能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大家这个病根本不会像现在这样越治越重、越治越多，对吧？所以我告诉大伙儿啊，要想安心的过日子，只有一条正确之路，那就是我们目前先进的细胞治愈疗法，这是科学的治病方法。为什么我们给予了咱们的五活康寿、973治因子、咱们的灵芝北芪片以专利商标，对吧？为什么它是能够再生修复咱们身体里所有的病变细胞，能够恢复增强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能够让你真正的健康起来，能够真正的让你生活无忧啊？因为它本身最大的优势是可以让你在短时间之内看到你由细胞层面进行治好，能够在明显的康复你的老慢病的效果。我们吸收快的患者几乎用药第二天身体就有了明显反应了，从细胞层面治疗就是快，比如说血压会稳，心脏舒服，不头晕不迷糊，反应慢一点的三五天之后也能看到明显的变化。最关键的是你要记住，它是从你的细胞问题解决的，从你的病根入手的。我们按照生理周期来算，我们能够实现人体细胞激活、细胞再生强化、脏腑功能正常一致一个毫，对吧？所以现在你看摆在我们面前了，1块钱一片药，这个机会多好啊，非常好啊。说现在有咱们973治因子，我觉得呀，咱们是机会，用细胞来康复，用细胞治因子来治愈细胞，哪有治不好的病啊？一治一个准儿。再说1块钱一片药，谁都能用得起呀、啊。身上的病全都好了，兜里的钱还省下了，您说这多好的事情啊，何乐而不为呀、啊？对不对呀、啊？所以你看，最近我们好多的老朋友都说了啊，说我们用上973治因子啊，就像给自己上了一道健康险一样。哎呀，心里那叫有底儿了，啥都不怕了。没错，你看看咱们的效果在那摆着呢。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每天都会来很多的新患者、新朋友。有人也在问啊，说石老师，您讲一讲五活康寿、973治因子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哎，其实我觉得这个治愈因子啊，咱们追根溯源的话，我们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因为那个时候啊，咱们世界上已经诞生了第一个治愈因子了，叫什么啊？叫干扰素。哎，而且呢，这位科学家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再到1987年的时候，第一种心肌治愈类的药物经由美国 FDA 批准上市，那么用于什么呢？冠状动脉堵塞引起的心脏病，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堵塞性心脏病、心绞痛，是不是啊？心梗、冠心病是这样的。可以这样讲，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学界呢在细胞因子类药物的研究和开发上是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的。但是呢，我们来看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就是目前我们医院临床制剂大多数用的细胞因子呢都是单一的，很少有复方，没有说一个药物能够融合多种的细胞治因子，没有这样的新药。所以说呢，当我们973治因子诞生之后，你看这样囊括目前临床上所有细胞治愈类的因子精华，从而去实现患者多病齐治，从细胞层面进行完全康复。那么我们说他能做到这一点，完全呢
就已经领

新时代了。这个核心技术叫做方中方，药中药的应用。我们应用了三大经典名方，包括呢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应用现代科技的航天转粒子工艺。各位知道，这个技术只有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有，那也是我们把这个五合康寿973致因子，我们把专利拿回国之后啊，首例在国内委托给予咱们目前药企当中的龙头企业鼎恒生药业来进行生产的。因为都知道啊，鼎恒生药业呢是百年老字号，建厂的时间比美国建国的时间都要悠久。那么这么一来呢，不仅是品质有了保障，连药效也有了最大的保障。我们运用了航天转粒子提取技术，提取出来人体900多种细胞质因子，而且全是从咱们的纯中药提取，科学安全性有保障。我们不是化学合成，各位会发现没有副作用，这是最棒的呀。那么用它们来全面修复人体上下内外各个组织器官细胞所发生的病变，以新生的细胞代替死亡的老弱的细胞，那么呢促进人体各项的生理功能，最终实现不用手术，相当于呢给大家换上一套全新的原装的组织器官。这就是什么呢？所谓的再生医学、生物医学。我们全面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0天细胞换新。所以不管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像老胃病、老肠炎、呼吸系统疾病、肝肾损伤，咱们都是可以得到全面的啊进行修复康复性治疗。正是因为五合康寿973致因子呢具有如此强大的功效啊，自从呢诞生以来，很多大型的医药集团都来找我，希望呢能够买断我们的专利权。说白什么呢，就是挖空心思想要通过高价来谋取暴利。当然了，我觉得从私心来讲啊，他们给予的条件，给出的这个物质条件吧，极为诱人。有的是什么呢？许诺呀，给我投资啊，给我管理实权。有的许诺呢，说给你高额的、巨额的利润分红。我跟大家不夸张的讲啊，就是我这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多的钱。还有的是投其所好，许诺给我建一个高的级别的科技生物实验室等等。哎呀，真是五花八门的条件呐。可是作为我来讲啊，我面对这么多的条件，我首先想到的是装的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我们的大众百姓。所以说我的研发成果无论怎么样，哪怕就是一分钱收益都不要，我也要切实的去解决咱们百姓的痛苦和苦难。我觉得呢，把咱们的973致因子带回国，而且委托给我们的这个龙头企业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我觉得是非常有幸的。因为我们同时呢在一些个支持之下吧，那么呢2020年我们是在首个获得五合康寿商标拥有批准文号的这个药物批文。那么还有是什么呢，我特别说一句啊，这个商标不是任何药物都能审批下来的，因为你没有足够明确的治疗功效，你做不到五脏同治，是没有真正康复五脏功能的，那么五合你是批不下来的，拿不到的。那同时呢，我们也说过了，因为细胞治愈疗法它是21世纪人类康复疾病的新希望，它是21世纪呢能够让咱们身体开始逆转的、开始全面恢复的。所以这一次呢，我觉得咱们给大伙儿的是一条新路，给大伙儿的是一种生物新药，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治疗方式。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考虑通过咱们的五合康寿973致因子全面恢复健康。1块钱一片的价格呢不会天天都有。其实呢我觉得目前来看啊，咱们973致因子全国的这个价格来说的话，应该是属于没有人再能比得了的了。因为我们如果恢复到国际统一零售价是1380块钱，我们是要比黄金还要贵的。各位知道黄金最近也是这个起起落落吧，对吧，最高价格也破千了，那基本上现在也是在个700-800以上。所以说我觉得呢，咱们的价格呢高的一片药，但是我们讲过了，这回的机会是你也遇不到的了，对不对？我们一下子给大家省了1000多倍的药费啊。那么而且呢，这个类型的药是你用上就能够全身细胞恢复，你不用担心冬季会发生脑梗，你不用担心会

0: 瘫痪在床，你不用担心突发心梗，更不用担心呢连招呼都没有打你自己就离开了人世，更不用说每天惦记着大把大把的吃那种止疼药啊或者是降压的降脂的各方面的药物了。一块钱一片药，大伙儿想一想啊，其实有的听众呢说的话非常经典。你看我们前些天呢有些老朋友跟我说了，说石老师啊，你看一块钱一片药，我大孙子吃过雪糕现在都没有一块的了，是不是啊？你能为我们争取这么好的医疗福利，救我们的命，哎呀你真是大善人大好人。哎呀真的啊，这个夸奖声音不绝于耳，我觉得其实我不是图大家夸奖的，真的啊，咱们社会发展一块钱真的连雪糕都买不到一只，对吧？一块钱就是连那公交的这个车，咱们讲了啊，现在就是有空调的都是两块起，对不对？所以现在呢我们来说能够用上这种生物新药解决我们一身的疾病，我觉得是一个机会。大家夸我的话我不用再重复了啊，我觉得这个机会要把握住，这是关键的。而我一人之力呢其实也带不来这么大的医疗福利，也是相关部门相关组织有支持和帮扶的。那么这种帮扶会不会永远继续下去呢？其实谁都知道心知肚明，不会的，它是有时效的。那么以现在的订购的局势，现在的订购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这个活动有可能随时都会提前结束。大伙儿想，随时都会提前结束啊。所以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无论如何各位是不要错过的，不要错过的。我再一次强调啊，因为全国这个推广工程一块钱一片药，一元治顽疾，咱们马上可能就要提前结束了，一定一定咱们尽快尽早的落实用药，咱们抓紧时间进行报名申请，不要等着机会错过了拍大腿后悔。各位真的那时候你拍死了都没用啊！真的这是开玩笑啊，虽然开玩笑的话，但是事实摆在面前，我们为大伙呢进行答疑解惑，也相信更多的朋友啊想跟石老师呢进行一对一的沟通，所以说呢我们尽可能的帮助大家来解决更多的身体当中的病痛之苦。
1: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一块钱战顽疾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一块钱一片，一块钱激活细胞，一块钱唤醒生机，一块钱重启健康，一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一块钱战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2: 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预约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石主任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电话已经接进我们直播间了啊。您是什么问题您请讲。
3: 石主任，我现在已经是你们973治愈因子的老朋友了。
0: 老朋友了、好的。
3: 对。哎呀效果方面真的还是挺好哦。
0: 嗯，
3: 我觉得这哎呀也是遇到这么好的哟，多亏遇见了石主任你、要不然的话我现在成啥子样子我都不知道了是吧。
0: 其实说心里话呀，您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吗？我为什么要跟咱们的鼎恒生药业合作吗？啊，这龙头药企讲话了，百年老字号，这个鼎恒生药业建厂的时间比美国建国的时间都要久，都要悠久。那、就是因为什么呢？我知道咱们国内呀有许许多多像您这样的患者，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是好药好方法，而且呢大家以前可能都没有接触过国际前沿的这些好方法、对不对？有的真的啊，就是别说你用了你连知道都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可能永远没有办法没有机会去享受其实可以把生命全部交给咱们的这个相关的好药进行这个

0: 针对性治疗的方式啊，所以说我觉得呢，能够让大家用上这些好方法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所以说回来之后呢，也给大伙儿带来很多的相关的治疗的方式好药，特别是咱们973治愈因子啊，您赶上了遇上了，这是缘分，对不对？这是缘分啊。所以老同志，我听听您情况，具体咱们说一说，您是哪里的，多大岁数了，什么情况啊？你给我讲一讲好不好？
1: 哎，好好，
0: 哎，好好好。
1: 我家是重庆的，
0: 嗯，
1: 我今年呢72岁了，我用这个973治愈因子，虽然说时间不长啊，
0: 嗯，
1: 只有25天时间，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效果方面啊，让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0: 嗯，
1: 今天呢，我就是奔着你们这个一片一块钱，
0: 嗯。
1: 我来打电话，想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事。
0: 好的，目标明确，是不是啊？好，哎。
1: 哎呀，说哎呀，我真的特别感谢施主任哦。
0: 嗯。
1: 你付了这么大的周折，替我们这些患者呢着想哦。
0: 嗯。
1: 这部活动就要结束，所以我想赶紧再申请两个名额。
0: 嗯嗯嗯，申请两个名额。其实这样啊，其实咱们首先来讲，申请名额要抓紧时间。你看，我有几个比较特殊的点：一，我没有限制结束时间，但是呢，咱们的推广资金不可能无限制发放。对不对？名额没了，我们就是结束，不另行通知了，通知不过来，太多了，人太多了，地区也太多了。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没有限制你去订购的名额，你可以一个人代表你周围的什么亲友啊、邻居啊、朋友啊都可以来，我没有限制名额。为什么呢？我知道我们电话很难打，我们很多同志都张罗着说，哎呀，这电话根本打不进去，都派一个代表打电话，都打谁打进去了，我们都给周围人订一订，对吧？我们不能剥夺，是一人只能订一份儿，我们不能剥夺大家这个权利啊！为什么那么多渴望健康的呢？所以就是谁先来就归谁，谁先订就归谁，对吧？名额来讲，订一位少一位。那我们之间这个推广活动，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原则。但是，一旦结束，能您别说这两个名额了，就是一个可能都没有，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就把握住机会，把握住时间。啊，我听听您身体具体问题好不好？你讲一讲。哎，对对对，嗯，
1: 我是2015年发现我有高血压的，
0: 嗯嗯，
1: 当时医院开了一些降压药啊，
0: 嗯，
1: 哎呀，当时控制的还算不错嘛，血压也稳定，
0: 嗯，
1: 但是后来我就把这个降压药啊就停了有1年多，
0: 嗯嗯，
1: 从2017年开始血压又高了，后来我又开始吃降压药，
0: 嗯，
1: 刚开始的时候呢也控制的也算好。
0: 嗯，
1: 1天1粒嘛，血压控制在80到130左右。
0: 嗯，
1: 但是这两年哦，就开始不行，
0: 嗯，
1: 血压又上来了。下午高的时候都能达到150、160，
0: 嗯，
1: 低的压都在90、100左右。
0: 嗯，
1: 另外还就是我这个有双侧颈动脉狭窄，还有腔梗，
0: 哦，
1: 查出来也有2、3年时间。
0: 嗯，
1: 我这个舌头啊，吃东西啊，根本就尝不出这个味道。
0: 嗯，
1: 这个嘴巴呢也总是感觉不得劲儿，
0: 嗯，
1: 有些时候喝水啊，
0: 嗯，
1: 喝汤这些总是爱呛。
0: 哦，也还有爱呛，典型的脑梗表现啊。还有什么症状没有？
1: 还有就是经常感觉啊头晕、耳鸣，走路的时候呢，也是感觉好像发沉一样，腿杆。
0: 嗯。
1: 心情也经常不好，特别烦躁。
0: 哦。
1: 记忆力呢也不行，反正好多时候的事儿啊都记不住。还有就是我这个膝关节有增生，而且里面还有积液，
0: 嗯，
1: 就是这个膝关节哦，里面肿胀又痛又不舒服，走，路哦就感觉特别困难。
0: 嗯，
1: 还有就是胃方面也不好，有胃溃疡，还有十二指肠溃疡，
0: 嗯，
1: 胃也不好，反正是。
0: 嗯，哎呀，真的叫个一体多病，从头到尾的病，
1: 对对
0: 啊。我听您说这个，咱们已经用了20多天973治因子了，我觉得您这么多病的话，应该之前也没少了治。是不是啊？用了很多方式方法了，您跟我讲一讲有什么不同吗？973治愈因子和其他药有什么不一样吗？您感觉？
1: 我感觉973治愈因子哦，
0: 嗯，
1: 它首先一个特点就是来得快，
0: 嗯，哎，
1: 我用了也就几天的时间，
0: 嗯，
1: 哎，我这个胃啊就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0: 对，好，
1: 以前吃点东西啊就胀，哎，我现在就不胀了，
0: 嗯，好的，不错，
1: 哎，还有就是我这个胳膊啊，还有啥子腿啊，
0: 嗯，
1: 这些哦。现在也有劲儿了，
0: 嗯，哎，
1: 喝水现在也不呛了，
0: 嗯嗯，哎， 喝水不呛了，胳膊腿有劲儿了，是不是啊？啊，挺好，速度很快，是不是啊？这是我们讲过了，你看我经常给大伙儿说，我。

0: 有什么特点呢？九七三制晕子啊，第一就是它的治疗速度非常快，你看看，非常明显，是不是啊？哎，挺好啊。还有什么情况？嗯，
1: 还有就是我这个膝盖这里哦，现在也不肿也不痛，
0: 嗯嗯，
1: 血压也挺稳当，现在高压120左右，
0: 嗯，
1: 低压吧一般都在80多一点点，
0: 嗯嗯，
1: 哎呀，所以我觉得哦，这个用下来这段时间虽然只有25天哦，
0: 嗯，
1: 但我觉得比我以前那些治疗方法效果都好，所以我觉得哦，
0: 嗯，
1: 这种老弱治疗以后没治疗好的话，还是要试试新的方法。
0: 嗯，
1: 我们还是要相信现在的新科技、
0: 嗯、
1: 新科学，你说是吧？
0: 对，没错，这句话说的太对了，太好了啊，给您点赞呐，啊，哈哈。其实我觉得咱们治病一定要相信科学，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转变老思想啊，转变观念，这个不是口号，这是咱们给咱们所有这些老病号、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们一个忠告啊，是不是啊？我们要顺应时代发展，这叫什么？叫顺势而为。
1: 嗯，
0: 对不对？回头看看咱们改革开放几十年里头，你说80年代初有个特别时髦的词儿叫什么？叫下海去经商，对不对？所以有一部分人家思想转变特别快，即使是公职他们都辞掉了，丢掉铁饭碗，怎么的？自己创业当老板，你看那时候几乎人人成功，对不对？都成为先富起来的人了。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今天能够丢掉传统的老的治疗观念、老方法，咱们用上先进的啊这种生物新药，哎，九七三制因子，你想想，那就是什么呢？谁先转变谁先健康，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先健康的那部分人就是这样的人，您说呢？是不是？哎，
1: 是是是，
0: 哎，
1: 我今天你看，一个是想反馈一下我的情况，
0: 嗯，
1: 另外一个呢是想帮我大姐报名，
0: 嗯，
1: 她就是1年前哦，她都摔了一跤，
0: 嗯，
1: 把这个股骨头啊给摔坏了。哎呀，也是前几天打电话，
0: 嗯，
1: 他无意间说漏了，我才晓得，
0: 嗯，
1: 所以这次呢我就想跟我姐一起报个名，
0: 嗯，
1: 报2份这次。
0: 哦，您自己手里也没有药了是不是啊？然后老姐姐受的外伤，然后导致这个骨头坏死，手里也没有用药，是新患者，对不对？是这情况吗？
1: 嗯，对对对对，这次。
0: 哦，好，我这样啊，两头说吧，咱们说您这情况效不更方，对不对？你已经用了25天了，感觉到不错，咱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啊！这个事情咱们就不重复了，因为我们啊有900多种细胞治愈性的相关物质，叫细胞治愈因子。那么这900多种呢，就是人体最小的组成单位，咱们的细胞的一生。人生病本质是什么？不就是细胞病了吗？对不对？无论是从咱们的血管，像您高血压啊，就是血管内皮细胞出现问题了，我们来纠正它。我们这里面有什么呢？有咱们的瘟疫血管保护因子啊，还有什么呢？还有咱们的这个HK， 咱们的这个血液净化因子等等等等。所以说，对于我们的高血压患者来讲，脑梗患者来讲，应该是非常合适的，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我们的血液畅通，脑血管充足，开始逐渐的脑血流量也开始变化起来了啊，这非常好。所以您这儿呢，我觉得不用反复说，是什么呢？就是效不更方，就完全可以实现康复性治疗啊，这是一个。另外呢，这个股骨头坏死，因为这个病来讲呢，只有3个原因：外伤、酗酒和激素。外伤、酗酒和激素。那么我们看见他这个病因非常明确，就是外伤造成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因为他坏死之后，股骨头塌陷，造成髋关节严重可能会残疾。里面什么坏了呢？是股骨头细胞、骨细胞。还有骨小梁细胞，它有一个什么呢？一个是硬骨的成骨细胞，还有一个软骨的叫软骨细胞，它是共同要修复的。如果以前治疗是实现不了的，因为我们说可能修复过程当中只有一种，咱们只能修复硬骨或修复软骨。那么对于股骨头坏死呢，一般情况下我们修复的全是什么的？硬骨损伤。那么软骨损伤几乎是达不到的，一种要同步修复两种，修复不了。而现在咱们的什么啊，哎，900多种复合的细胞治愈因子是可以达到全面健康的，而且还有好处，你记住啊，是什么呢？咱们不光是骨表面，什么骨小梁啊、股骨头啊、相应的位置、髋关节啊，给它进行修复，还有我们对于肾也有脏器保护因子。
1: 哦，
0: 嗯，您知道什么呢？肾为先天之本，它叫主骨生髓，对吧？肾，
1: 对对，
0: 咱们恢复了，肾健则髓充。髓满则骨坚，反之呢，髓枯骨就会萎，对吧？所以说我们相应的来讲，对于肾也能起到

0: 很好的呵护纠正。还有什么是肝？因为我们肝主藏血与肾同源啊，那么他们两个是什么呢？相互荣辱与共的。人来讲的话呢，我们说过了啊，整个血液的输布大部分都是肝去主导的。我们讲了肝主什么呢？主输布血液藏血的。那么血充我们骨则得养，我们讲了骨如果失养就没有血运了，相对来说就会坏死。那么我们说了肝肾同步进行纠正，他的病好得更彻底，会更彻底。我们临床当中的股骨头坏死的患者有很多都因为我们九七三致因子避免了手术，避免了置换啊，所以他的情况来讲的话呢，就趁着活动赶快参与。您呢给他定上，给你也定上，我把电话呀转到咱们这个肠胃老师那儿，我不用你额外再打了，就是打进我热线的福利，是不是啊？不用你额外再费劲巴力去打，太难打了，我知道，所以你直接去定就行啊。这可能就是唯一的一次用咱们的生物新药完全给他达到康复的机会，别错过就行，好不好？
1: 哎，好好，拿血清药试转。
0: 嗯，好啊，行，那咱们就转过去电话，有问题您再沟通，正好1块钱一片药，哎，还有名额啊。好嘞，就到这儿。哎，
1: 好，
0: 再见啊。
1: 嗯，好，再见。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极片是目前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施主任，你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请讲。
3: 哎，你好，施主任。
0: 嗯，
3: 哎，这个973治因子一片才一块钱。
0: 是的，
3: 说实话啊，
0: 嗯，
3: 我当初我想都没敢想啊。
0: 嗯，
3: 这说实话这真是太便宜了，这个啊。哦，这不是吗？我一听到这个好消息，这赶紧的我就申请名额了，我就这个名额吧，我也申请上了啊。
0: 好，
3: 这回吧，我再也不担心这个推广工程结束之后恢复1380块钱那个价格了啊。
0: 嗯，哎，是这样的啊。首先呢，恭喜您申请上啊，咱们这名额就踏实，是不是啊？好好用药，确确实实呢，
3: 哎，
0: 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以后想来就是不会再有了，是不是啊？
3: 嗯。
0: 那么你说1块钱，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对吧？
3: 没错，
0: 绝对不会让大家伙说因为用药然后去耽误生活啊！这一用药完了，
3: 哎，
0: 生活费都没有了，不会这样的，对不对？哎，
3: 对对对，
0: 最关键是什么？咱们973治因子不是光有价格上的优势，咱们是治病好的一种方法。哎，你像咱们是独家的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科学认证，它是从细胞层面治疗老慢病的，是科学效的治病方法呀，对不对？
3: 嗯，对对对对。
0: 嗯，
3: 哎，你看我呢也是一个老朋友了嘛，不是？
0: 嗯，
3: 啊，
0: 哎，
3: 这个973治因子啊，
0: 嗯，
3: 我用到我现在马上就2个月的时间了。
0: 哦，哎呀，2个月了，快，这是老朋友了。您说说，我先问问满不满意呀？
3: 哎呀，满意，满意，非常满意啊！
0: 太好了，
3: 真是太满意了。嗯，
0: 太好了，好，那聊聊您的情况，您多大岁数了？
3: 哎，我今年68岁了。
0: 啊，68岁了啊！您是什么情况用咱们用药的呢？
3: 哎呀，我之前吧，我就是有这个肺气肿。
0: 嗯，
3: 我这个肺气肿吧，到现在都10来年的时间了啊。
0: 嗯嗯，
3: 这些年吧，不但经常出现这咳嗽，还喘得厉害。
0: 嗯，
3: 出现这些情况之后吧，你看，以前这个抽烟的、喝酒啊，这个我都戒掉了。
0: 嗯嗯，
3: 这后来吧，这个越来越严重了，发展到这个肺心病了。
0: 嗯，
3: 你说我这个肺心病吧，到现在也有个7、8年的时间了。
0: 嗯嗯，
3: 就是得了这个病以后吧，哎呦，这两条腿还眼皮啊，经常出现浮肿的情况。
0: 嗯嗯，
3: 尤其是早上起床以后啊，
0: 嗯，
3: 一照镜子，哎，这个眼皮肿得可厉害了。
0: 哦，嗯，
3: 这不是吗？肿得特别厉害的时候，
0: 嗯，
3: 我就得吃这个利尿药。
0: 嗯，
3: 吃完那个利尿药之后吧，就感觉吧，浑身一点儿就都没有了。
0: 嗯，
3: 那个时候，
0: 嗯，
3: 到医院去检查， 是我左心室还有肥大了。
0: 嗯嗯，
3: 反正怎么说呢啊，我得这个病可能跟我之前的工作有关系啊。
0: 嗯嗯，对，其实你现在这种情况下是比较典型的，是什么呀？你看看，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胖头肿脸的情况，这不就是什么呢？叫水肿现象吗？能理解吧？
3: 啊，
0: 啊
3: 能理解。
0: 哎，对对对，所以说呢，有水肿现象的情况，那么首先什么呢？上肿为心，下肿为肾。那你想想，
3: 嗯，
0: 这不已经发展到心肾了吗？对不对？
3: 对对对，
0: 所以说叫什么？一体多病。啊，一体多病啊。还有什么别的情况吗？
3: 反正就是胸闷
0: 啊，
3: 完了吧，还感觉吧，胀得慌，
0: 嗯，
3: 出气也不够用
0: 啊，
3: 经常出现心慌的情况啊，
0: 嗯嗯，
3: 这个心脏跳的吧特别快，
0: 嗯，
3: 有的时候吧，感觉这个脖子左侧这块还发胀，
0: 嗯嗯，
3: 主要是活动活动吧，这个气儿吧它不够用，
0: 嗯，
3: 喘得厉害，
0: 对，
3: 实在是没招了吧，这家里孩子呢。这不就给我买个相机吗？
0: 嗯，
3: 实在感觉憋得慌了呢，我就吸点氧。
0: 哦，
3: 你看我这个手指头不，还有这个嘴唇，
0: 嗯，
3: 就看着颜色吧，它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0: 嗯，
3: 就是那种青紫色的啊。
0: 嗯嗯嗯嗯，哎，所以说你看看，这就是严重缺氧的表现啊，严重缺氧，特别遭罪呀，是不是啊？嗯。
3: 嗯，是是。你看我呢，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
0: 嗯嗯。
3: 这个腰椎病吧。都有十来年的时间了，
0: 嗯，
3: 但是最近这几年吧，这个腰这一块严重了，
0: 嗯嗯，
3: 发病疼得厉害的时候，
0: 嗯，
3: 哎呦，我这个腰脖子直不起来都，
0: 哦，哎呦，
3: 一走路就感觉这个腿疼，
0: 嗯，
3: 就像那个放电似的那种疼，
0: 嗯嗯嗯，
3: 哎，整条腿抽筋儿，
0: 这是一身病，一体多病，真遭罪。是不是啊？真遭罪。
3: 嗯
0: 嗯，所以说呢，一体多病的老患者来我这儿的最多。你看看啊，有好多的患者朋友以前都是用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药，但是呢，效果都不尽理想。所以最终呢，听到我所讲到的九七三致因子，我们集合了900多种咱们的细胞致因子于一体。所以大家都想了，哎呀，如果能用这一种方法解决我这么多的问题，该有多好！我就避免了说早上吃8片药，晚上吃8片药这种情况，对吧？一吃吃一把。
3: 嗯，
0: 吃药都吃饱了啊，真是这样子。
3: 对，
0: 所以我们讲过了，来我这儿的大多数都是一体多病的啊。赶快说说你用完之后有什么变化了，我听一下。
3: 哎，好好。
0: 哎，嗯。
3: 我记得我用了3天的时间吧，哦。
0: 嗯。
3: 咳嗽这种现象就减轻了一些了。
0: 哎，不错。
3: 这喘气儿吧，感觉就顺畅一些了。
0: 嗯。
3: 用到也就大概1个月左右的时候，
0: 嗯，
3: 这个心慌就比原来就好一些了。
0: 嗯，很好。
3: 心跳。
0: 嗯，
3: 就不像以前那么快了。
0: 哎，嗯，
3: 再一个呢，就是感觉这个左边这个脖子这块啊，
0: 嗯，
3: 比这之前好多了。
0: 嗯，
3: 用到现在这不是快2个月的时间了吗？
0: 嗯，
3: 哎，现在我这个胸口这块也不憋得慌了。
0: 哎，
3: 可敞亮了。
0: 那可敞亮的挺好啊。现在心率什么都怎么样？
3: 我感觉现在心跳也正常了呀。
0: 哎，好。
3: 现在出气也匀实了。
0: 嗯，
3: 感觉现在浑身可轻松，可有劲儿了。现在，
0: 嗯，哎，
3: 你像以前吧，经常出现这个腿浮肿这个情况，
0: 嗯，
3: 这个已经好长时间都不肿了。
0: 哎，真不错啊！好
3: 啊，再一个吧，我现在我这个腰呢也能直起来了。
0: 好的，哎，
3: 走路这个腿也不疼了。
0: 哎，
3: 哎呦，弯个腰啊，坐下站起来呀，感觉这个腰灵活多了。
0: 哎，好，
3: 我就感觉恢复这2个月的时间啊，
0: 嗯，
3: 真感觉就像。变了个人似的，你看以前吧，哦，
0: 嗯，
3: 我家小孙子他都嫌弃我，
0: 嗯，
3: 对，现在好了，
0: 哎，
3: 现在他上幼儿园都让我送呢，
0: 啊，
3: 真的，
0: 真好，
3: 恢复到这种程度啊，
0: 嗯，
3: 我心里感觉可高兴了，我，
0: 哎，真棒，是不是啊？真好，这开始享受天伦之乐了呀，对不对？跟以前完全不同，
3: 嗯，是是是
0: 啊，好极了，哎。
3: 哎，要不说咱这个973致因子啊，
0: 嗯，
3: 真是啥，
0: 嗯，
3: 真是像你说的，啊，这900多种因子就是厉害，
0: 哎，没错，
3: 专门治疗这个细胞。
0: 嗯，
3: 不但这个药好啊，
0: 嗯，
3: 这个价格还不贵，
0: 是的，
3: 1块钱一片儿，
0: 哎，
3: 我们这老百姓谁都能用得起啊。
0: 是，嗯，
3: 我这一恢复吧，
0: 哎
3: 呀，我就感觉吧，看到希望了。
0: 嗯，
3: 我对未来这个生活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0: 哎， 对，没错。
3: 我相信以后就像施主任您讲的一样啊，
0: 嗯，
3: 这个细胞要是健康了，
0: 嗯，
3: 这个人就健康了。
0: 没错，是这样的啊，听您说的我觉得也是热血沸腾，太好了。其实我心里特别高兴啊，因为您达到这种康复效果，我就觉得当初呢下定决心研发咱们的致因子这个决定太正确了，而且呢历尽千辛的把它带回国这个决定也是太正确了啊，所以一下子让我想起当年在国外研发973致因子那些场景了。嗯，刚刚接触生物医学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很，我觉得大家跟我的感觉应该差不多，就觉得这个效果来讲各方面都觉得很震惊，但是呢从来没有体验过。那么随着咱们去使用，你看您的使用，随着我一步步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什么呢，人体细胞疾病应用细胞致因子这个效果实在实在是太好了，太好了，特别对应啊，是真正能解决问题的。那么以前呢咱们说这东西太好了，但是有一弊端，弊端在哪儿啊，就这个药很单一，你看看什么的功能单一，一种致因子只能解决一类的细胞病，比如说呢 NF 心肌因子就专门治疗心脏病，那么 ZL 净化因子就是净化血液的，微液血管因子呢就是修复血管内皮的，所以它只能解决一个问题，这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要把它集合在一起，我们就不用大把大把吃药了，谁能做到啊，其实咱们的祖国传统医学，你看看咱们的这一味一味药的堆垒在一起，跟我们这个国外实验室里面所出的那个化学成绩化学结果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做到复方，我们在经典名方这个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三方合一，我们把它提取出来900多种的治愈因子，你一下子就改变了什么呢，我们是全方位的，对于身体当中900多种致因子，所有的细胞几乎都涵盖了，我们全面都能恢复。所以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就申请到国内独有的这个专利商标，叫五活康寿，也是目前新的生物新药。同时还有什么弊端呢？就是它太贵。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可能会发现啊，这个类型的药就是贵。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干扰素一支还是在50多块钱。一支还是在50多块钱，比如说那个抗癌针一针还是120万，对不对，所以说它太贵我们接受不了。那么咱们这一次呢给大伙儿这种推广活动，那么我们让大家伙儿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我们能够让大家伙儿能把这个药呢都能拿下去，咱们一片药只需要1块钱。那您想想，我们通过咱们的全面恢复，像您说的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也舒服了，不闷不憋是吧，关节也不怕风不怕凉不怕寒，腰也直起来了，腿也不抽筋了，走路也轻松了，你想想咱们全面健康，差的是什么，不就差上钱上吗，不就是贵拿不起吗，那么这回呢我们是可以用了，是不是啊，1块钱一片药，没有比这个活动再好的了。那所以说老同志，咱们一定怎么效不更方，坚持用，好不好，100天之后您再看会更好，好吧，电话转到咱们的肠胃热线，你直接订就可以了，好不好，
3: 哎好的，那就谢谢您了，是不是啊，
0: 好嘞，话不多说，赶紧去拿名额，有问题咱们再沟通啊，好
3: 好，
0: 我们到这儿了，哎
3: 哎
0: 好，再见啊，
3: 再见，
4: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1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2: 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5: 哎，您好，石主任。
0: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
5: 哎呀，您好，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新朋友啊。
0: 好的，哎。
5: 说实在话啊，就咱们这个哈，银子我多少还有点了解。
0: 嗯。
5: 哎，之前我看到过什么用啥干细胞银子去再生耳朵那个报道。
0: 嗯嗯。
5: 我感觉很厉害。
0: 哎。
5: 这回听说你研发出来有600多种银子的。

0: 约我。
1: 哎，
0: 而且呢，俺们还可以用一瓶一块钱的最低价格去购买。
1: 哎，
0: 我一听完以后特别高兴啊，
1: 哈哈，特别高兴，没错啊。咱们的五活康寿973制因子啊，应该说是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而且呢，是对于细胞进行全方位治疗的一个非常棒的啊，叫综合性用药。您可能看过之前啊，就这个干细胞因子再生耳朵那个报道了，是不是啊？哎，其实那个都不是最神奇的，你知道吗？最神奇的有关于咱们的细胞因子的报道，看了让人是心潮澎湃的。我们有再生心脏的，我们有换头术，你想想。哎，就这个已经俄罗斯开始，就是逐渐跟美国一开始已经有这种了，换头术，你想想。那么开始至于这个怎么说呢，身体当中的任何一种疾病，效果都开始发挥了神奇的表现，特别好。那么973制因子呢，我们的范围是老慢病，我们的涵盖范围也是很广的，很大的，治愈呢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我们讲了，这个药以前唯一的缺点是什么？是贵，对吧？一片药是1380块钱，那么老百姓说用不起，那好，咱们给大家，我们说造福老百姓嘛，那申请到相应的活动，相关部门也给予大力推广，我们现在推广价格执行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你想想多好，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已经进行几天了啊，这个名额下降的挺快，那么咱们就是怎么说呢，要想用就快点用啊，别错过好机会。以前是用不起，而现在呢是什么，就是看谁思想转变快，行动的快了啊。好，您说说您问题吧，我听一下，你是什么情况？
0: 哎呀，我主要是有3年这个糖尿病的。
1: 糖尿病啊，糖尿病患者，你是怎么治的呢？
0: 头开始我吃的二价双胍。后来吧，这人一下都瘦了有10多斤。
1: 嗯，
0: 这大夫又让我吃这个瑞格列钠。
1: 嗯，
0: 哎呀，你看吧，平时我也知道糖尿病的危害，在吃的方面特别注意，像盐呀、甜的呀，我尽量都不吃，或者是少放，少吃，还重视锻炼。
1: 哦，
0: 那个血糖吧，大说产前孩子6.多。产后是个9点的，还算控制的可以哦。就是这个血压。哎呀，有时候会高一点，
1: 血压会高一点，你这个也是做到了管住嘴迈开腿了，是不是？
0: 就是呀，我真是做到了。
1: 对，其实谈糖色变，一谈到这个高血糖，我们就心生恐惧了啊。其实糖尿病患者呢，我们是什么呢？是既缺糖又高糖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所有吃进来的食物，它转换不了我们人体细胞所需要的能量。那么这些呢，大多数啊，比如说碳水化合物啦，像葡萄糖类的啦，就会积累在身体内。那么随着血液一圈一圈游走在身体内，形成什么呢？形成垃圾糖。所以我们一测血糖是高的，但是你的脏腑是缺糖的，饿得都嗷嗷叫，所以陆陆续续脏腑都出现功能障碍。那么肾不行了，开始代谢不掉蛋白了，所以你的尿蛋白就高啊。那么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哎呀，这脾胃也不行了，消化不好，一吃饭吃多一点打嗝就央食味儿，是不是啊？要不然就爱气，要不然的话就是什么呢，肠胃也有拉稀呀、便秘呀、交替着来，是不是啊？腹泻都是这样的，就紊乱。所以说什么呢，这个糖其实什么关键问题是在于它的转化。怎么转化？就是你能够把这个吃进来的糖转化成为人体的水谷精微，依赖于什么呢？两个细胞，一个叫胰岛贝塔细胞，帮助你分泌胰岛素，它负责帮助你转化。另一个什么呢？叫胰岛受体细胞，它干嘛的呢？它帮助我们识别胰岛素，你分泌出来我们得识别呀。所以有的糖尿病患者一测胰岛功能是可以的，胰岛素是有分泌的，但是呢，哎，它不识别，所以用不上。你即使打胰岛素，还有什么呢？胰岛素抵抗这个情况，所以说就造成什么呢？你可能在治，你胰岛功能也还行，但是呢，我们身体就识别不了这个胰岛素。那么一段时间之后，高血糖一点一点并发症就都来了，就再这么治疗下去的话，那肯定就是身体走下坡路了，是不是啊？所有的并发症就都出来了啊！我问问你，你现在是不是也存在这些并发症什么的呀？
0: 都有呀，那个医生我害怕的很呀。你看我现在哈，这并发症哈，因为我父亲就是个这啊、血压高，脑出血，最后人没有了。我担心呀，我这现在你看着血压吧，有时候高压在150，低压在100。 那有时候天天都过得提心吊胆，很害怕干。

0: 所以就加速我们的血液代谢循环，糖的代谢循环，促进咱们外周糖代谢循环，我们就能够综合治疗糖尿病的合并症了，能理解吧？所以说呢，这个情况状态下，我们100天细胞激活，100天细胞再生，100天细胞强化，一治一个好。我们这里面糖尿病患者的受益者太多了，你听听，每天都有反馈，每天都有啊、嗯！而且呢，说心里话，你绝对是用的放心的，你都放心，安心用啊、嗯，好不好？
1: 好，好，太好了，
0: 好，
1: 真谢谢你，
0: 哎，
1: 给俺们带来这么好的生物心愿，
0: 没错，
1: 这一回腿逛了一片才1块钱，
0: 还
1: 不贵，那你就给我报个名。
0: 好，
1: 王配方。
0: 好，你这样，我把电话转到场外老师那儿，让他给你报名啊。因为打进我热线就这个，一个是福利吧，另外给大伙儿开个绿色通道。只有打进热线的，我直接可以转到我们场外热线那儿啊。你跟他报，唯一的报名途径就是我们的场外热线，其他都报不了名。我们只有从那儿开始，一个一个名额减掉，我们的推广资金没了，活动就结束，是这样的。所以咱们抓紧。
1: 啊、
0: 哎，好嘞。我电话转过去了，电话不要放，我们到这儿了啊！再会，这位朋友，
1: 再见，谢谢你、
0: 哎、
1: 啊，
0: 好，
1: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施主任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五活康寿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要记好鼎恒生药业健康专线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1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苹果削皮后会变黄？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刚削好的苹果白白嫩嫩，放五分钟就变黄，黄得让人怀疑是不是被谁偷偷抹了酱油。难道这苹果也怕晒黑，自带氧化防晒霜？要搞懂苹果削皮后变黄的奥秘，得从苹果体内的化学小分队说起。苹果里藏着不少多酚类物质，这可是让苹果拥有独特风味和营养的功臣。但同时它还住着一个捣蛋鬼，就是多酚氧化酶。平时这俩在苹果皮的隔离管控下相安无事，可一旦果皮被削掉，相当于拆除了两者之间的防火墙，多酚氧化酶就会立刻和空气中的氧气勾搭在一起，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氧化反应。这场反应就像一场化学魔术，会把多酚类物质变成一种叫醌的棕黄色物质，而且

0: 温度越高，这场化学反应派对就越热闹，苹果变黄的速度也就越快，就像夏天里冰激凌融化的比冬天快一样。所以刚刚削好的苹果要是放在暖气旁边，用不了多久就会变脸。儿子幼儿园做手工，把削好的苹果块摆成笑脸，结果等老师来拍照时，笑脸变成了哭丧脸，黄不拉几的。儿子急得直哭，说道，苹果不开心了。最后老师只好用红色蜡笔给苹果块涂了一层口红，硬说是苹果化妆了，逗得全班小朋友哈哈大笑。其实想让苹果保持颜值也有办法，泡盐水就是个不错的选择。盐水能像一层防护衣，阻止多酚氧化酶和氧气接触。当然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赶紧把苹果塞进嘴里，用最快的速度让它消失。我试过这招，效果那是相当显著，就是吃多了有点撑得慌。苹果变黄是自然规律，就像人会变老一样，虽然颜值打了折扣，但营养可一点没少。下次再遇到变黄的苹果，咱别嫌弃它，这可是它真实的素颜模样。接受它的不完美才是真爱。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梨园大舞台，
3: 戏曲小百科，
2: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您知道什么叫彩蛋吗？彩蛋指的是戏曲中扮演女性的丑角儿，年龄比较老的也叫丑婆子，彩蛋俗称丑婆子，戏曲角色行当丑行的一支。扮演滑稽风趣或者刁钻的女子，也有性格爽朗无拘无束的逗笑角色，其实都是扮演女性的丑角儿。化妆一般面涂白粉，再擦上厚重的胭脂，唱念都是用本嗓，实际是用丑角儿来硬功的。简单来说，彩蛋是重说白的，而且基本上都是说精白，以做工为主，表演化妆都很夸张，是以滑稽和诙谐的表演为主的喜剧性角色。川剧叫摇旦，秦腔称梅旦，京剧称彩旦，都是指扮演诙谐滑稽风趣明快爽朗辛辣刁蛮等为特点的中年以上的女性丑角儿。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小新。在玉鲁苏皖大地流传着这样一句佳话，三天不吃馍也要看看刘中和。他是豫东调的旗帜，是戏迷心中的红脸王。从12岁学艺到饕餮之年仍坚守舞台，他以打金枝、辕门斩子等经典剧目铸就独树一帜的流派唱腔。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同走进豫东红脸王刘中和的艺术人生。1955年，刘中和考入红星剧校，前去报考那天呢，刘中和老师得到了主考官索玉甫的欣赏。出事之后呢，编写剧本的宋崇顺亲自带着刘中和来到了索玉甫的跟前，刘中和当场唱了常香玉大师主演的剧目《红娘》里的唱段。刘中和这个唱音刚落呢，索玉甫就

高兴地向前拍着他的肩膀说，这孩子嗓音好，声亮，把他就给录取了。从此呢，刘忠和开始了戏曲人生。他每天早起晚睡，喊嗓子压腿，扎花架子，苦练基本功。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欣赏到的是刘忠和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豫剧《清风亭》当中的精彩选段。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刘忠和老师带来的豫剧《清风亭》当中的精彩选段，你看看是谁来到面前。1957年呢，河南省戏曲学校招生，刘忠和老师呢家境非常的贫寒，衣衫褴褛，难以出门啊。好心的剧团姐妹呢送给他了一双皮鞋和一条裤子，皮鞋鞋号偏大，刘忠和老师呢前后塞上棉花，裤子呢又是一条偏开门的女裤。刘忠和老师呢用一根麻线缝上口子，又穿上老师傅送给他的一件旧衣服啊，背上了几个窝窝头，走上了学习之路。最终呢，刘忠和老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河南戏曲学校，成为了该校第一届学生，也被称为五八班的学员。好的，再来欣赏到的是刘忠和老师带来的豫剧《打金枝》当中的精彩选段。

晚上勤务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沾手机，果然里有孩子气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啊。

死在孤岛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王的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动了，你动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回在了金銮殿里呀、啊。听说我有个儿啊，下夜封的官旗，头上封你双那么双展翅的，再封二个玉的带。书啊双的爹，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之人，你的父分要望他欺压哈你，封二个兵前王，托瓦分的高低，这宫里宫外，这宫里宫外上殿下殿，人民许多人有许心呀。文火无碍，儿子，你的父也不那

0: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梨园大舞台，
3: 戏曲小百科，
2: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在戏曲界啊，有个专业的术语叫出彩，那您知道出彩是什么意思吗？出彩指的是演出中有出乎意料的惊险或者滑稽的安排，如真刀真枪、杀人见血、上刀山、钻火圈以及耳朵上挂炮仗等等。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同走进豫东红脸王刘中和的艺术人生。现如今呢，虽然已经在戏曲舞台上度过数十个春秋啊，刘中和老师依然对首次登台的演出呢是记忆犹新。那是1956年11月，刘中和老师随剧团呢在灵宝演出，他在戚继光展子当中扮演了一个被伪后兵啊追赶下来的这个逃难儿童。看着满台下黑压压的人头啊，刘中和老师心里啊是蹦蹦直跳，两腿发软，从舞台的一边到另外一边只是跑了一个过场，就吓得啊出了一身冷汗。想必大家也没有想到，现如今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刘中和老师竟然也有如此的经历哦。好的，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刘中和老师带来的豫剧《打金枝》当中的精彩选段。

是战火来，欲擒不仁，我若是不杀他，中原难平安。是侄子倒叫我举剑难点，才知道啊，这个人难做，可是做人难，人难做，可是做人难，难难难难，难坏我一代国君堂。

还是能越过，把它过上天，就算是能越过，把那里比权衡，破天下那个论知己，说咱那轻重，轻与不随。

不忠良黄爱卿。这千呼万唤啊，你怎么言？

七祖佛，大丹官翻上座来，杂胡乱家，三大奸臣，因为痛病上瘾，遂罪。诸不官纷纷不平，少时文官要敲响龙凤宫，武将要撞向九阳钟，求父王升殿出战快。

0: 双展翅啊，驸马的官职啊，在第三级啊，
1: 天子宝剑赐予。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豫东红脸王刘忠和老师的艺术人生。刘忠和老师从艺校学成归来之后呢，夜以继日的排戏啊，比如说南海长城、朝阳沟等，英俊的扮相、优美的嗓音、卓越的演技，充分展示了他深厚的功底，轰动了豫东地区。1963年由他主演的《社长的女儿》一举成功，在上海公演，深受欢迎，而且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上海戏剧节的艺术家们也给予了他高度的评价。刘忠和老师在剧团也先后演出了《打交赞》《打金枝》《黑打潮》等剧目，无论是唱黑脸还是演红脸啊，无论是唱腔还是舞台人物塑造，刘忠和老师都表现出了非凡的演艺才华。后来根据演出的需要呢，刘忠和老师慢慢的由黑脸改为主唱红脸，一次在排

0: 练十五贯的时候呢，他大胆地运用了老唱腔，吸收了豫剧前辈唐玉成吐字饱满清晰、唱腔沉实稳重的唱腔经验，结合的自己的嗓音特点呢，刚柔相济，浑厚朴实，形成了自己的声音特色，可以说是一炮走红。好了，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到的是刘中恒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豫剧《清风亭》当中的精彩选段。
1: 八个老爷，你滚滚下了、

盼你，他哭瞎了双眼，我这草房什么一点家业全卖完。俺二老乞讨我呀，老病相残，过了今天可就没有明天，你这了高官厚禄你就不认俺，你怎忍心看俺二老让那狼拉狗啃？你就没有半点人性？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刘中和老师带来的豫剧《清风亭》当中的精彩选段。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朋友发来了

0: 语音啊，我们来听听他说的什么。
1: 大家好，我来自周口的一名职工，比较喜欢咱们豫剧界刘忠和老师的戏曲，他饰演的打进之这出戏我非常喜欢。刘老师的唱腔是激昂高亢，强劲沧桑，自然流畅，他尤其擅长一些帝王的形象，被评论家誉为一腔清音半壁河山的美誉。
0: 哦，看来是刘忠和老师的老粉了啊。那这样吧，我们接下来欣赏一下刘忠和老师在豫剧打金枝当中的精彩选段。

叫你乖，哎呀，无力，你不该把我的，哎呀，女妻，夫妻们争吵，为王不利，那这小乖，你呀，你不该，动不动把父王的。

说什么的枉做江山，费如意都是他国家父子南征北战，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汗马功劳争啊来的，往这里坐辇上殿去，我定斩小我恶。他的手机呀。

首秦舞，国字一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斩首级？国儿里有孩子气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啊。

在古道这个情关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王的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懂了，你懂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0: 心软的你呀，秋风我有的儿啊，夏夜风的刮起，头上风你耍那么耍展翅啊，再缝一个鱼的带，刷刷的爹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之人，你的父非要望他欺压哈你，缝一个兵前王，托瓦分的高低，这宫里宫外，这宫里宫外上殿下殿，人女婿多人有许亲呀。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听众朋友们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同走进豫东红脸王刘中和老师的艺术人生。1979年3月，河南剧作家李克勤带领大班人马专门来到了商丘录制刘中和老师演唱的《打金枝》。该剧目呢播出之后呢，迅速唱响了豫鲁苏皖四省。刘中和老师几乎呢每天都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来信。1980年，刘中和老师代表豫剧豫东流派参加河南省首届豫剧流派汇演，以一出《打金枝》轰动了省城。许多老艺人握着刘中和老师的手啊，没想到豫东调如此奔放、洪亮，如此自然，如此听得令人赏心悦目。自此呢，刘中和老师呢被观众和媒体被誉为啊红脸王。好的，再来欣赏到的是刘中和老师为大家演唱的《打金枝》当中的精彩选段。

0: 是在铁三角
1: 千次冒险。

好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刘忠和老师带来的豫剧打金枝当中的精彩选段。刘忠和老师12岁学艺啊，传唱豫剧近70余载，虽然年过80，仍然登台演出。业余时间呢，教弟子学习，他就像轮船上的陀螺旋转不停。他对舞台的热爱始终不减，对于这份艺术坚守，他说呢，啥时候上不动舞台，啥时候算。活着就好好的干，认真的活着，多奉献。刘忠和老师精心的挖掘豫东调传人唐玉成的唱腔艺术，又把豫东说唱艺人的唱法揉进去了，结合了观众口味，创造出了说中有唱，唱中有说，旋律紧凑流畅，连板叠唱，一气呵成的艺术特色。

是豫东调的唱腔呢得到了发展。刘忠和老师主演了辕门斩子、打金枝、三哭殿、血溅乌纱、三打金枝、清风亭等众多精彩剧目。在演唱当中呢，他还吸收了豫剧皇后陈素贞的卓绝唱法与精妙做工，借鉴了崔兰田大师的精湛艺术，形成了新的豫东调风格。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同走进了豫东红脸王刘忠和老师的艺术人生。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到的依然是刘忠和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豫剧三打金枝当中的精彩选段，要结束今天的银铃楼学派了，咱们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

咱那翁婿这钱啊。

子兴我这老岳父哪一点亏待金枝姑娘你就好人很情不讲罪犯家管你那婆婆赶外甥们忙龙袍那个小盘罗要把金官来赠那是你婆母娘哎呀金线银他都银线缝啊那个金线银银线缝千针万线万线千针才做成

这一切只说是啊，那满儿敢动

孽儿捞他放官心呐，细小还钱不和你，我母娘喜在心头，笑在眉梢，且落

界之上，看这盘客的荣威啊，我瓦吉祥荣，你莫和他先高兴，国王把光灯，这个全家齐欢庆，哎，老少。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大家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您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啊，让我们继续由大家非常喜爱的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您好。
1: 杨洋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收听我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杨老师。不知道您知不知道。上期节目结束之后啊，咱们听众啊反响那是相当热烈。纷纷打来电话，希望呢从咱们这个节目里边啊能够得到您一直就是说那个扶石膏。毕竟有国医大师的加持，大家用着也放心。不知道您这边联系的怎么样了？有没有给咱们听众带来什么好消息啊？
1: 哎呀，最近这两天啊，也是，哎，我也是一直在
0: 沟通当中，
1: 沟通当中。
0: 我
1: 跟厂家这边沟通过这个事儿。但是目前没有这么快能落实下来。还是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先不要太着急。也谢谢大家的理解，这是一个。
0: 大伙儿一定理解您，您放心，不要压力这么大，没事儿啊。
1: 第二个呢，关于这扶石膏啊，这两天呢要的人挺多。
0: 那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国医大师的加持。
0: 对。
1: 然后又九正九量，这个工艺，对吧，还是道地的药材。
0: 对。
1: 尤其是他在服用过程中这个膏方拔湿健脾的功效。那大家肯定是知道好东西都想要。所以说我跟大家说，我得给大家操着心呢。一有消息啊，我会在咱们节目里通知给大家，或者是杨洋通知给大家。我相信
0: 我肯定跟您一块儿通知。
1: 我相信这几天就会有信儿。
0: 好嘞好嘞啊。您放心。

0: 王老师啊，咱们稳稳当当妥妥帖帖的，因为我们听众朋友也理解您，
1: 嗯，
0: 除了我们要有量有质，同时还得有价儿。
1: 对，
0: 量是咱得把这量备足喽啊，有质这更甭提了，
1: 嗯，
0: 啊，这个国医大师的方子没问题，再加上您的这个九蒸九晾的工艺融入到其中了，
1: 嗯，
0: 效果这更明显了。
1: 对，
0: 当然关键有价儿是什么呢，绝对不能说让大家这钱袋子压力太大，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这点其实我代表杨老师，杨老师人实在啊，
1: 嗯，
0: 就是不好意思讲，
1: 嗯，
0: 小杨老师帮老杨老师说了，啊，各位千万别着急，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咱们就放松心态，放平心态，等着我们杨老师关于国医大师授权服石膏的好消息，
1: 嗯，
0: 啊！哎，那么接下来咱们一块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名字叫做《太阳岛上》，分享给大家。悠扬的旋律当中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同样一起来等待一下我们的杨老师接下来又会分享给我们什么样有趣儿好玩的事情。

0: 杨洋，
1: 嗯，
0: 我一听到这首《太阳岛上》，
1: 嗯嗯，
0: 我的心呢，
1: 嗯，
0: 就飞到了哈尔滨，
1: 嗯，
0: 哈尔滨北国冰城啊，
1: 是
0: 那个太阳岛公园，
1: 嗯，
0: 哎呀，我不知道杨洋啊，
1: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1: 什么现象？
0: 就是我们东北朋友，
1: 嗯嗯，
0: 去海南养老呢，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1: 可不是吗？
0: 啊，
1: 嗯，
0: 现在有一个什么呢？叫候鸟人呐，
1: 候鸟人，嗯，
0: 候鸟人，
1: 嗯，
0: 啊，就是，甚至有人说什么说，海南的三亚或者是海口是东北的一个市，
1: 海南属于东四省其中的一个省，
0: 对对，
1: 啊，原来东三省，现在东四省，东三省海南分省，
0: 对。对
1: 真事儿啊，我到那边旅行去，有一个可好玩的事情了
0: 啊！
1: 有一次到海南还是海口，我忘了，到那玩去
0: 啊。
1: 然后有那个美食街嘛，
0: 嗯，
1: 门口就有这个好多这个商户啊，在那儿沿街招揽生意，跟那儿拍着手，然后那个招揽生意那个词儿说出来可生动了，
0: 都东北话，
1: 拍着手啊、嗯，来进来尝一尝啊，那个正宗三亚小吃，正宗三亚，我才知道三亚话是这么说的啊。当然了，玩笑归玩笑 啊，这个海南的气候也是非常棒的、
0: 嗯、
1: 啊。杨老师、
0: 哎，
1: 您之前有没有去过海南呢、啊？包括咱们海口这边，嗯、包括三亚，去享受过这个阳光沙滩呢、啊？
0: 我去过很多次
1: 啊，
0: 去过很多次。我去，你比如说像五指山，我就去过。
1: 嗯嗯，
0: 五指山因为当地有一种药材，
1: 嗯嗯，
0: 哎，就是灵芝。
1: 哦，
0: 哎，我去采过，这是一个。另外有一次是，那次是，开一个中药文化传承的一个研讨大会。
1: 嗯嗯。
0: 哎，我去那儿，我开完会以后啊，
1: 嗯，
0: 也是有点时间，也是时间呢，都去哪儿了？真是，我也是抽出点时间，
1: 嗯，
0: 去看谁呢？
1: 嗯，
0: 我弟弟。
1: 哦，您弟弟在那儿？
0: 我弟弟。
1: 哦，
0: 因为我父亲那辈儿啊。
1: 嗯、
0: 一共是搁三个，
1: 嗯，
0: 我父亲呢，这个是我老叔家孩子，
1: 嗯嗯，
0: 考入了当年考入厦门大学，
1: 哦，
0: 然后呢，分到了三亚，
1: 都在那儿生活、
0: 他在那生活、
1: 嗯、挺好，
0: 然后我老婶呢跟他在一起，
1: 嗯，
0: 因为我老叔说句心里话，
1: 嗯，
0: 杨洋知道我的一些往事，
1: 嗯嗯，对，
0: 我父亲不高三不离开我了吗？
1: 嗯，
0: 去世了，
1: 嗯，
0: 然后我在高考的那三天，
1: 嗯，
0: 走独木桥。是我老叔陪着我度过的。
1: 可能那几天对考生和家长来说、啊、心情啊非常的
0: 焦虑
1: 紧张。
0: 是。
1: 但是我们都知道、嗯、任何黑色包括黑夜过去之后、嗯、那就是艳阳高照的晴天。
0: 是、
1: 嗯。对吧，经历过高考的人生才是完整的人生吧。
0: 啊、所以、嗯、那一年呢我以优异的成绩
1: 嗯
0: 考入了长春中学。
1: 嗯。
0: 哎，所以

0: 饮水思源嘛。
1: 对，
0: 我想起我老叔的陪伴，加上我弟弟在三亚，我老婶也在那儿。
1: 嗯，
0: 哎，我就去看我老婶，顺便看我弟弟。
1: 嗯嗯，
0: 我弟弟住那个小区啊。
1: 嗯，
0: 哎呀，我杨洋啊，说心里话啊，我到门口，我就听着干啥去？
1: 拥啥呀？搁哪呢？
0: 对呀、啊
1: 嗯，
0: 全都是咱东北话。
1: 嗯，
0: 甚至我说句实话啊，比哈尔滨中央大街都热闹。
1: 你瞅啥？瞅你咋的？对吧？
0: 你包括澡堂子，
1: 嗯，
0: 搓澡巾、
1: 嗯，
0: 包括门口有那用的电饭锅，大电饭锅熬那个大碴子粥、
1: 嗯、
0: 都有。
1: 瞧瞧看看，尝正宗三亚小吃，反正就是非常高度的一个南方北方的文化包括生活的融合呀。
0: 对
1: 啊、
0: 嗯，
1: 这次三亚之行，您见到家乡亲人一定很开心吧？
0: 开心，
1: 嗯，
0: 开心。但是啊，我弟弟他住那个三亚，一个就是一个挺安静的小区，
1: 嗯嗯，
0: 绿化非常好，
1: 那边好啊。
0: 对，他那个离海边也就十分钟吧，并且我弟媳妇儿，
1: 嗯，
0: 还是下面一个一岛的一个，这个农村的，就是考上学，跟我弟弟俩同学
1: 哦，同窗好友、
0: 哎。但是我住那个当天晚上，因为酒也是很长时间，平时就加微信聊一聊，
1: 嗯，
0: 问我四哥你现在啥样啊？我说老九你现在啥样啊？
1: 嗯、
0: 排行嘛，
1: 对，
0: 从我父亲那边排下来，
1: 嗯。
0: 然后当天晚上，
1: 嗯，
0: 我哥俩在一个屋，
1: 嗯嗯，
0: 在一个屋睡觉、
1: 嗯，
0: 就是睡得很晚，
1: 嗯，
0: 但是就是睡到半夜的时候，
1: 嗯，
0: 就出事儿了，
1: 怎么了呀？
0: 啊，嗯，听我跟你讲，
1: 嗯，
0: 也就是半夜，也就是刚刚过凌晨吧，
1: 嗯嗯，
0: 也就是那种我们说子时，
1: 啊对对对，
0: 子时刚过，
1: 嗯，
0: 我迷迷糊糊的，我就刚想睡着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听见一阵的时断时续，就是那种飘飘忽忽的，呜呜，就那种哭声。
1: 大半夜，
0: 嗯，
1: 十二点，哭声。
0: 嗯，
1: 咱讲故事，咱讲好玩故事啊，杨老师，咱别讲这多瘆得慌啊，这是、
0: 嗯、
1: 什么情况啊？
0: 然后当时啊，
1: 嗯，
0: 我也是很蒙圈状态，
1: 嗯，
0: 然后我弟弟就。把那灯点着了，
1: 那肯定得了解一下啊。
0: 然后按完开关以后，我弟弟就苦笑着跟我说：“说四哥呀、啊
1: 嗯，怎么了？
0: 哎呀，你别提了，这是隔壁老刘头，
1: 嗯，
0: 他也是咱东北的，他是哈尔滨的，
1: 嗯。
0: 为什么刚才你一放哈尔滨的太阳岛上，
1: 嗯、
0: 我想起哈尔滨这个事儿啊？
1: 嗯，
0: 这个老刘头呢是哈尔滨的，他儿子特别孝顺，
1: 嗯，
0: 就在海南呢给买了个房子。”然后就把他接来降服嘛，
1: 那对呀、啊，
0: 来降服
1: 多好啊，
0: 来降服。可是这老爷子天天哭，以泪洗面，闹得左邻右舍都不得安生、
1: 嗯。
0: 不光在家哭，有时候在楼下花园坐着坐着就在那哭。
1: 这不是让老爷子来降服，他哭什么？
0: 说什么呢？
1: 嗯。
0: 然后我弟弟跟我讲，他说四哥你都不知道，
1: 嗯，
0: 前几天在楼下那个超市，对着那冻带鱼还哭一场，
1: 对着冻带鱼哭，
0: 嗯。
1: 老爷子没吃过冻带鱼啊！哎呀，可算看见冻带鱼了，这辈子没见过，不至于吧？这冻带鱼没招他。
0: 当时我听着以后，我也很纳闷、嗯、
1: 对呀、啊，
0: 然后我就跟我弟弟说：“我说这老爷子指定心里有啥事儿，对吧？”
1: 哎，
0: 然后也是是，
1: 您这个换位思考太棒了。
0: 嗯，
1: 有同理心。
0: 对呀、啊
1: 嗯，
0: 就是有时候真就是无巧不成书嘛，对吧？
1: 嗯嗯，
0: 第二天下午的时候，
1: 嗯。
0: 我就自己下楼，
1: 嗯嗯，
0: 我就在那个花园里，
1: 嗯，
0: 我还真就碰上他了。
1: 你看，瞧不瞧？嗯、
0: 哎，我看他坐那儿啊，坐那旁边那个石凳上，
1: 嗯，
0: 然后因为我毕竟是学医的嘛，
1: 嗯嗯，
0: 就是干一行爱一行、
1: 嗯，
0: 然后我就看他那个，我就眼光一看，我看他那手啊，
1: 怎么着，
0: 手骨节、
1: 嗯嗯、
0: 变形了，
1: 哦，
0: 哎，从医学上来讲，这是典型的浩伯登结节。也就是咱说的骨性结节，
1: 哦，
0: 这是风湿骨病的一个严重的症状，
1: 哦哦，这么回事。
0: 对，你看下午、
1: 嗯、
0: 下午三四点钟，
1: 嗯，
0: 那三亚那个太阳，
1: 嗯，
0: 那金灿灿的，
1: 对，
0: 那照在棕榈树上特别舒服，
1: 也特别美呀、
0: 啊、对呀、啊、可是这老爷子呢，他往那坐那个树荫的下边啊、哦、
1: 嗯，
0: 你说他穿那一身和这个季节不符。你比如说咱夏天，
1: 嗯，
0: 咱穿。

0: 穿个半截袖，
1: 对，
0: 他不的，
1: 嗯，
0: 用咱东北话说，穿个线一线裤，外面还套个长袖，
1: 哎呦，
0: 就是一看就跟咱们差一个季节，
1: 嗯，
0: 啊，比如咱过夏天，他就过
1: 秋天，
0: 对，
1: 嗯，
0: 哎，穿着长衣长裤，他也不看海，他就往北边看，
1: 看北边干嘛呀？
0: 所以我当时我就问他呀，
1: 嗯，
0: 我说。当时我说老人家呀，我说你是看啥呢？你猜他说啥？
1: 他说什么呀？
0: 哎呀，他说我看松花江的。
1: 老爷子好眼神啊！您坐在海南看松花江？
0: 对
1: 啊，哈，这怎么可能呢？这是。
0: 然后我就好奇呀，我就问他，我说老人家，
1: 嗯，
0: 我说松花江搁哪儿呢？
1: 嗯，
0: 他说你不懂，
1: 嗯嗯，
0: 那个方向是正北，
1: 嗯，
0: 他说过了山海关。
1: 嗯，
0: 然后呢再一过吉林，
1: 嗯，
0: 他自己还有一套科，
1: 嗯，
0: 说过了吉林，
1: 嗯，
0: 一咣当马上就到黑龙江。
1: 你这嗨咣当那时候说坐那个绿皮车嘛，咣咣当当咣咣当当，
0: 对呀，
1: 啊，
0: 然后他说他是哈尔滨的，在道外
1: 啊，
0: 道外区，以前冬天呢他说那门口都有冰雕
1: 啊，对对，这个哈尔滨冰雕啊闻名遐迩，
0: 对，
1: 火到国外去了，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冰雪大世界嘛，那些视频在网上大家一看，哎呀，特别的心驰神往。
0: 但是杨洋啊，
1: 嗯，
0: 是哈尔滨这几年火到国外，但是这老爷子，
1: 嗯，
0: 他可不是去看冰雕，
1: 嗯，
0: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是干这个行的，干这个的。
1: 哦，这是位冰雕师傅。
0: 对，
1: 哦，
0: 对对对，这个姓刘嘛，
1: 嗯，
0: 这个老刘大爷就是工作那个时候啊，
1: 嗯。
0: 嗯，还没有杨洋像你说那个什么现在冰雪大世界这个概念啊。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还不一定有我呢，还不一定冰雪大世界。
0: 对，
1: 对，
0: 你就像唱那个太阳岛的歌，是1979年的歌，郑绪岚，对吧？那时候也没有你啊，
1: 没有我，没有我，
0: 对，他也没有机械制冰，
1: 嗯，
0: 大家呢都是在刺骨的那个寒风中啊，
1: 嗯，
0: 人工去凿冰，
1: 那时候条件艰苦，
0: 那时候工人们只认松花江的天然冰，
1: 嗯，
0: 这种冰在低温下一层一层自然封冻，
1: 嗯，对，
0: 质地比较均匀，气泡还少，
1: 嗯，
0: 晶莹剔透，
1: 是
0: 雕刻时候它吃刀啊，它那个感觉都不一样，
1: 嗯，对对对。
0: 并且采冰是个力气活啊，
1: 嗯，
0: 你得等到江面冻到40-50厘米后，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哎，等到什么呢？等到下了第二场雪，
1: 嗯，
0: 你才能去弄这个冰，
1: 嗯，
0: 你才能拖拽上来。
1: 是的啊，老一辈儿啊真的是不容易啊，在各个方面都是精益求精啊，
0: 嗯，
1: 我们得向工匠精神致敬。
0: 那肯定啊，
1: 嗯，
0: 刘大爷干了一辈子冰雕，
1: 嗯，
0: 冰雪大世界，你像，头几届什么冰长城啊，
1: 嗯，
0: 冰淇淋呐，啊，
1: 嗯，
0: 那是麒麟，不是冰淇淋啊，是麒麟的，就一种动物，
1: 嗯，
0: 啊，这些作品呢，都是他带着那个徒弟，
1: 嗯，
0: 一铲子一铲子刻出来的。
1: 哎呦，真不容易啊！那手艺是现在个别的人是难比的呀。
0: 对呀，
1: 啊，
0: 嗯，老爷子就跟我说呀，
1: 嗯，
0: 你看他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他眼睛是放光的。
1: 想到那时候的高光时刻，
0: 对，
1: 嗯，
0: 他就跟我说那时候我没有现代化的工具，
1: 嗯，
0: 就靠着经验，
1: 嗯，
0: 靠着对冰的熟悉，
1: 嗯，
0: 然后浸泡在-30度的空气里，
1: 奔凿斧锯跟那儿啊，
0: 一干就是几个钟头。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大卡车，就那个很普通的四轮的，
1: 嗯，
0: 真冷啊，
1: 是，
0: 咱说尤其东北，
1: 嗯，
0: 冷到骨头缝里，
1: 可不是吗？
0: 但是他心里热乎啊。
1: 对，
0: 嗯，
1: 心里热乎，
0: 嗯，
1: 手上也用劲儿，
0: 对
1: 啊，可不这活儿这不是一般人干了的。
0: 年轻的时候他火力壮啊，他不觉得呀，
1: 嗯，
0: 但是你就像现在这年轻人，
1: 嗯，
0: 你跟他说这个空调别这么大，
1: 嗯，
0: 你跟他说你别吃这个冷饮，
1: 嗯，
0: 别喝这个冰镇啤酒，他不听，
1: 嗯，
0: 到老了，
1: 嗯，
0: 到老的时候这个病就找上你。
1: 对，
0: 哎，那年轻的时候他火力壮，他不觉得
1: 是，
0: 但是这种寒冷他是记账啊，
1: 嗯，
0: 他会诱发和加重你的风湿病，
1: 嗯嗯，
0: 你想一想，那么寒的环境会影响咱们关节的生理保护还有修复机制啊，
1: 嗯，
0: 你像我刚才举这年轻人， 年轻的时候你亏欠身

0: 你的债，老了都得还呐。所以咱们中医不讲一句话叫寒湿入骨。
1: 哎呀，杨老师您这番话呀，说完我膝盖酸疼。我老感觉我这有点贪凉，我就感觉我可能有这方面的一些隐患。
0: 嗯，
1: 所以杨老师，
0: 嗯，
1: 咱们先把这故事啊，咱先中间告一段落。
0: 好，
1: 先请教一下您，
0: 嗯，
1: 就是经常您提到的这个风湿病啊，包括什么类风湿，
0: 嗯，
1: 就都有哪些症状啊？
0: 提到风湿和骨病，
1: 嗯，
0: 风湿骨病是一个系统，
1: 哦，是个系统，
0: 系统病，
1: 嗯，嗯，
0: 什么叫风湿？
1: 嗯，
0: 风、寒、湿，
1: 嗯，
0: 杂而为痹，
1: 哦，
0: 杂而为痹，你看那个痹咋写的？是病煞里面，就像我们人搁那站的，出现了腿和胳膊的出现问题了，
1: 嗯，
0: 杂而为痹。表面看风寒湿三邪杂而为痹，
1: 嗯，
0: 其实五脏都在受牵连。你包括现在啊，
1: 嗯，
0: 听咱们节目的肯定有很多风湿骨病，
1: 你
0: 比如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
1: 嗯，
0: 对吧？这些个疾病一旦缠到咱们身上，
1: 嗯，
0: 有的老人会出现什么呢？就那种沉僵。
1: 沉僵是？
0: 就是早晨呢，
1: 嗯，
0: 早晨起来就两只手，
1: 嗯，
0: 僵硬。
1: 早晨起来僵硬，
0: 对，
1: 沉僵，
0: 对，你看过那个？
1: 我还以为老僵呢，
0: 不是
1: 陈年的僵，
0: 对，
1: 老僵。
0: 你看过清朝一整出现那种像什么，什么皮儿啊，砰砰那种，
1: 砰，哦，那个姓林的那位老师，
0: 对对，
1: 啊，拍的那个，
0: 对，他沉僵特别严重，这是第一，
1: 都是僵直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关节是又疼，
1: 嗯，
0: 又肿，
1: 哎呦，
0: 就现在啊。就现在就得有很多老人出现，就像你说这个膝关节，
1: 嗯，
0: 膝关节出现炎症，有的老人呢一动弹，嘎嘣一下，
1: 对对对，
0: 哎，嘎嘣一下。你包括咱前两天接触的打玻璃酸钠的，
1: 嗯，
0: 吃双氯灭痛的，
1: 对
0: 对吧？是还有吃镇痛片子的，
1: 嗯，
0: 然后都是这个症状。然后他早晨起来以后，手脚特别的僵硬，要活动半个小时，
1: 嗯，
0: 才能缓解。然后很多人呢觉得累。莫名的低烧，吃不下饭，
1: 嗯，
0: 然后体重往下掉。
1: 嗯，
0: 有一些老人一遇到冷水，那个指甲就是发白、发紫、发麻，
1: 嗯，
0: 然后有的那个干眼症。
1: 嗯，
0: 还有的反复的口腔溃疡。
1: 对，
0: 有的身上长红斑，还有一到夜晚呢，因为一到十二点以后，它是什么？
1: 嗯，
0: 它是阳转阴。
1: 嗯嗯，
0: 哎，它这腰背疼就会加重。
1: 嗯，
0: 所以。这都是风湿骨病。
1: 哎呀，原来这么多情况啊，
0: 嗯，
1: 这个真是太可怕了。这样咱们书归正文是吧，
0: 嗯，
1: 刚才聊到了这个风湿骨病的一些负面影响，
0: 嗯，
1: 那这位老爷子是怎么到海南去生活的呢？
0: 他儿子心疼啊，
1: 嗯嗯，
0: 对吧，看着老爹一到冬天吼吼吼搁那又咳又喘，
1: 嗯，东北寒气重，嗯，
0: 对，膝盖
1: 嗯
0: 疼得走不了路，
1: 对，
0: 那儿子不是滋味啊，
1: 嗯，
0: 然后就硬是把老爷子从哈尔滨接到了三亚。
1: 儿子多孝顺呢，啊，
0: 孝顺，
1: 嗯，
0: 非常孝顺。你看我经常给大家讲课，我经常说这样的话，我说世界上有两件事不能等，
1: 嗯，
0: 一个是孝敬父母，
1: 嗯，
0: 另一个就是治疗疾病。
1: 对对对，
0: 为什么我说孝敬父母不能等，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杨洋，
1: 嗯，
0: 你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
1: 哪一个先来，
0: 哪一个先来，
1: 嗯，
0: 对吧？有多少孩子就是想孝敬父母的时候，
1: 嗯，
0: 子欲孝
1: 而亲不待，
0: 亲不待，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像我，你比如说像我，哎，我想孝敬我父母的时候，
1: 嗯，
0: 我没有机会了，
1: 是是是，嗯，
0: 所以借着我们的电波呀，
1: 嗯，可惜了的，嗯，
0: 也和正在收听咱节目的许多年轻人，如果说你的父母还健在，
1: 嗯，
0: 老杨掏心窝说句话，
1: 嗯，
0: 尽孝须当时啊，
1: 是，嗯，
0: 别等，
1: 嗯，
0: 别等，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1: 对，
0: 这就是老杨的心里话，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就是，刘大爷就是，他孩子是孝顺，真孝顺，
1: 嗯，
0: 那问题是老爷子来了以后，他病倒没好。
1: 嗯，
0: 反而还添了新毛病，就天天哭。
1: 所以一直我们不解的就是天暖和了，
0: 嗯，
1: 住地儿也舒服，怎么还哭上了呢，刘大爷？

0: 老爷子有心事儿啊。
1: 嗯。
0: 然后他就跟我唠叨说，提到说，虽然说海南气候温暖，身上舒服一些，但是他心里他想念故乡。然后他的哥兄弟姐和妹儿，包括他的父母的坟营地，就是我不杨洋，我知道坟营地吧？
1: 墓地，
0: 就像墓地，对，他都在东北。然后他总觉得他的魂儿在东北黑土地上，啊，你就包括我，你就像我走去国外，我到哪儿我都会说我是东北人，这是不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说他总觉得他这个魂儿啊在东北黑土地上，他就怕找不到回家的路，总害怕最后自己死在这个南方的海南岛上。老爷子其实就是想落叶归根。
1: 落叶归根这四个字儿价值千金呢。
0: 啊所以当时哎呀，我和他闲聊的过程中，当时我一听这个事儿啊，我心里就有数了。然后正好在那坐着，我说老爷子，我说我帮你号号脉。虽然说是正常来讲是下午不号脉，但是亲不亲，故乡人
1: 对
0: 吧。然后我帮他一号脉，一搭手，我心里更有数了。
1: 通过脉象看出来了。
0: 对呀，尤其是他那个关脉，特别的瓷，然后那个尺脉是沉，特别的涩，特别的涩。然后我看了，因为他穿着线裤啊，我说刘大爷，我看看你那小腿儿，那小腿儿都有轻微的浮肿。
1: 哎呦，
0: 因为中医讲究的是四诊合参嘛，讲究望闻问切，然后我又看了看他的舌苔，他那个舌苔呀，发白，
1: 哎呦，
0: 发白，然后呢是苔是薄苔，然后尤其是他舌下那两个脉，黑紫黑紫的，
1: 哎呦，
0: 一看就是有血瘀，因为他寒呐，寒导致的他这个病啊。所以说你看冰水沁骨，
1: 对，
0: 这是年轻的时候，全是寒气。你表面海南人说是确实暖和，解决了寒，但你别忘了海南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1: 就是潮湿。
0: 对呀，那空气湿度极大，
1: 挨着海边吗？
0: 对，咱在海南 我那背后天天都潮。
1: 确实是。所以啊，我也能大概的从您的介绍当中能够体会到，就是老爷子这个状态不但没好，反而感觉越来越重了，是这意思吧？
0: 对。
1: 然
0: 后当时我看了老人家这个情况，我说这样，我说大爷，你的病要想好，我能给你调好，并且我还能完成你一个心愿。
1: 你看有的时候对于病患呢，杨老师用的方法就是治病先治心，先让他情绪稳定下来。
0: 对。然后我说你的心愿是什么呢？他说我就想回哈尔滨，我就想回道里。然后我说行，不就是回哈尔滨吗？我当然现在我说你先别回去，我说我给你调理调理。
1: 好，
0: 我说老人家，我让你有体面有力气，有一句话不说得好吗？说无病一身轻。
1: 对对对，
0: 跑步来北京，
1: 是
0: 是
1: 是。
0: 所以说我让你有力气有体面，身体健健康康的回到冰城。我说这样式下去可不行，我说你别抬回去。
1: 您这话说他心坎里了。
0: 对呀、因为当时正好九蒸九亮那个扶持膏刚出来不久，然后我就给老人家给用上。
1: 怎么回事、
0: 因为咱这个扶持膏，洋洋你也知道，
1: 对，
0: 它跟普通的祛湿的东西那可不一样。
1: 是是是，
0: 肯定不一样。你就包括听咱广播的，那有的可能就是要哪搜，现在这信息也是很发达的，对吧？
1: 没错。
0: 但是您别忘了，叫严振华，叫国医大师的扶持膏就咱这一个。这是一个。第二，你就拿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1: 您说
0: 比如说像拿这个三补三泻这个滋补肾阴的六味地黄丸，
1: 那你
0: 到药店去，得有二三十种，
1: 对
0: 对吧？有同仁堂的，长沙九芝堂的，
1: 各个品牌的，
0: 对呀、还有白城多邦的，
1: 等等
0: 等，还有河南众。

0: 行的，
1: 嗯，
0: 但是大家一般都愿意买同仁堂，
1: 嗯，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它贵，所以那贵不一样，它肯定
1: 总觉得一分钱一分货是吧？
0: 对，
1: 嗯，
0: 你看咱这个扶持膏，
1: 嗯，
0: 咱这个扶持膏里面的五指毛桃，
1: 嗯，
0: 那号称是拔丝之王啊，
1: 嗯，
0: 五指毛桃五爪金龙啊，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然后茯苓那是健脾皇后，
1: 嗯，
0: 然后配合着薏仁、陈皮、桔梗。
1: 嗯，
0: 这些成分就像咱说手一样，
1: 嗯，
0: 针对顽固的深层的这个湿浊，
1: 嗯，
0: 强力拔湿，
1: 对，
0: 连根拔起，
1: 是，
0: 尤其是那种粘在脏腑经络里的什么陈年的老湿、陈年的老痰都给你抠出来，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嗯，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0: 啊，
1: 就是刚才你也介绍了，就是刘大爷这几十年的老寒湿了，
0: 啊，
1: 这您有信心能拔干净？
0: 嗯，当时我给他定的是三步走。
1: 嗯，第一步，
0: 先用扶持膏给他拔湿开路。
1: 嗯嗯，
0: 哎，把这个路给他先打开。
1: 哦，
0: 每天早晚，我让他温水送服。
1: 嗯嗯，
0: 喝了
1: 怎么样？
0: 喝了不到一周吧。
1: 嗯嗯，
0: 就是情况有改善了。
1: 太好了。
0: 就是老爷子早上起来，
1: 嗯，
0: 就是因为他早晨那种就是沉浆。特别的严重，
1: 嗯，
0: 但是他没有了，
1: 嘿，
0: 哎，
1: 明显
0: 这是第一、
1: 嗯、第二呢，
0: 以前他排出那个痰呢，
1: 嗯，
0: 是黑痰，
1: 嗯，
0: 黄痰，
1: 嗯，
0: 但是他这个变白了，
1: 哎呦，
0: 变成那口老痰，咱说举个钱就八二年一口老痰似的，他是由黏变稀，最好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就他那小腿以前不摁有个坑吗？
1: 嗯，
0: 哎，一摁没啥反应。这是第一步啊。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第二步呢？
0: 第二步，我说你总哭啥呀？
1: 嗯，
0: 这不是说句不好听，这没事闲的吗？儿子儿媳妇这么孝顺，
1: 对，
0: 所以说我让他你先别哭。
1: 嗯，
0: 哭啥呀？改变方式，我说你每天对着北方的老照片，那不有照片吗？
1: 嗯嗯，
0: 我说你大声唱东北民歌，
1: 是，
0: 我说你练呼字诀，你把浊气给它吐出去。
1: 哦，还唱歌啊？
0: 六字诀里有个叫呼，
1: 哦，
0: 这个呼字诀啊，它对应的是脾
1: 啊，
0: 我叫它拔湿健脾。
1: 嗯，
0: 一开始老爷子他有点不好意思，
1: 嗯，
0: 后来在屋子里唱开了，
1: 嗯嗯，
0: 什么乌苏里传歌，什么我的家在东北，嗯、唱着唱着眼泪他就不流了，
1: 哦、
0: 脸上也有光了。
1: 乌苏里江来唱又唱，哎，蓝蓝的江水在东北，东北松花江上，我唱歌了，这是俩歌放在一块唱了啊。但是啊，
0: 嗯、
1: 这个歌曲啊脍炙人口，而且唱出了东北人的豪迈，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听着让人喜庆啊、
0: 嗯。
1: 那第三步呢？
0: 第三步就是、嗯、也就是一个多月吧。
1: 嗯嗯，
0: 老爷子身体就明显好转了。
1: 哎呦，真好。
0: 嗯。然后我就跟他儿子说，我说现在我说你可以带你爸回哈尔滨了。
1: 嗯，
0: 他儿子一开始还挺犹豫，
1: 嗯、
0: 说我怕我爸犯病。
1: 嗯、
0: 我说你没问题，我说他的身体能撑得住。
1: 哦、
0: 因为什么？因为给他保驾护航的是啥呀？
1: 嗯，
0: 国医大师的扶湿膏啊。
1: 对对对，拔湿健脾呀。
0: 对呀、
1: 啊，啊，经典的方子。
0: 嗯，
1: 那后来呢？
0: 后来老爷子真就回哈尔滨了。
1: 嗯嗯，
0: 回到哈尔滨以后啊，他儿子呢给我打了个电话。
1: 嗯嗯，
0: 然后电话呢，他老爷子抢过电话。
1: 嗯，
0: 那声音可开心那种，说杨老师，我现在看到松花江了。
1: 哎呦，
0: 我现在就在太阳岛公园，我明天我儿子要领我去大教堂。
1: 太感人了，我都感觉哎呀，就是很激动啊。
0: 嗯。
1: 真的是鼻子都酸了，觉得、
0: 嗯、当时我还跟他开玩笑呢，
1: 嗯，
0: 我说别忘了给我邮一盒那个马迭尔、
1: 嗯、冰棍，
0: 那个冰棍然后他也是哈哈笑、嗯、
1: 是，
0: 哎呀，更棒的就是老爷子回去以后啊、
1: 嗯、
0: 冬天呢照样在哈尔滨过，
1: 故土难离啊、
0: 没再去海南。
1: 嗯嗯，
0: 然后和他自己的姐姐万男万女，
1: 嗯，
0: 又过了大寿。 哎呀，这是

0: 非常好，然后每天在家里也练这个呼字诀，健脾嘛。
1: 嗯，
0: 然后练八段锦。他儿子后来就跟我说，
1: 嗯，
0: 他说现在我爸可好了，哎呀，回到老家真是落叶归根，每天都开开心心。
1: 哎呀，杨老师啊，通过刘大爷这故事啊，我特别想请我们收音机前此时此刻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去联系一下自己的生活，
0: 嗯
1: 啊，联系一下自己的状态。刚才您提到的拔丝健脾，跟咱们前几期节目里边讲到的，比如说糖尿病，
0: 嗯，
1: 呼吸系统的疾病，冠心病，
0: 嗯，
1: 还有那个斑块，咱们咱说实话，是不是都有一点联系？
0: 太有关系了，
1: 对吧？
0: 其实杨洋，你真说到最核心的问题。
1: 嗯，
0: 你看我为什么要在咱节目里反复的讲？
1: 嗯，
0: 拔丝，
1: 嗯，
0: 连根拔起那个拔，
1: 对，
0: 湿是湿毒那个湿。
1: 哎，
0: 因为咱们现代人，尤其是咱们收音机旁许多中老年人的病，
1: 嗯，
0: 病根儿往往就在这个湿毒的湿，
1: 可不是？
0: 风寒暑湿燥火这个湿，
1: 嗯，
0: 对吧？拔湿不彻底，百病缠身，
1: 嗯，
0: 所以大家别再把身体沉重啊，大便粘马桶啊，
1: 嗯，
0: 不当回事儿，
1: 嗯，
0: 其实湿气就藏在你身体里的臭水沟一样，
1: 嗯，
0: 对吧？咱讲过，如果说你不把它连根拔起，那它就在五脏六腑里安营杂在呀、啊，偷偷的沤着、烂着，今天让你长个脂肪肝
1: 是。
0: 明天让你长个乳腺增生，
1: 嗯，
0: 后天可能让你长个卵巢囊肿，
1: 嗯，
0: 再一个给你弄个结节，
1: 哎呀，
0: 你不管是肺结节，对吧？
1: 嗯，
0: 还是其他的什么什么结节，
1: 嗯，
0: 那结节不可怕，
1: 嗯，
0: 那
1: 可怕的是，
0: 可怕的它是发展呢，
1: 对，
0: 万一出个基因突变，
1: 对，
0: 潜在的威胁其实就是湿气还在潜伏着，
1: 嗯，
0: 所以我告诉大家。千病易去，
1: 嗯，
0: 一湿难除啊！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呀、啊，各位啊，这个治病不找病源，那你净花冤枉钱。这是杨老师屡次三番提的，
0: 对、
1: 嗯、你得找根儿啊！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啊？
0: 嗯，十病九湿
1: 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许多老年病，
1: 嗯，
0: 你包括刚才你杨洋提到那些病啊，
1: 嗯，
0: 你像慢性病，
1: 嗯，
0: 心脏，脑。糖尿病，
1: 嗯，
0: 风湿骨病，今天我讲老爷子风湿骨病，各种增生结节囊肿，从根上讲都是蘑菇体质在作怪，
1: 嗯，
0: 我们的身体就像个阴暗潮湿地窖，那长出的蘑菇就是这些病，
1: 对，
0: 你光摘蘑菇没用啊，
1: 嗯，
0: 你就像我讲昨天吧，我讲我以前有个同事，哎，他那屋里长蘑菇，他摘下来了，他又长了、嗯、
1: 对对对，环境影响的、
0: 哎、对呀、啊
1: 嗯、
0: 蘑菇为啥还长啊？
1: 嗯，
0: 因为你得拔湿健脾，你把这个地窖变成通风透光的阳台，湿气没了，
1: 嗯、是
0: 蘑菇是不是断根了？
1: 对呀、啊，
0: 拔湿干净，百病就没了。
1: 嗯，
0: 所以拔湿就是救命，
1: 嗯，
0: 健脾就是养命。
1: 太对了啊！您比如说患有糖尿病的、呼吸病的、心脏病的、
0: 嗯、
1: 斑块的这些朋友，您等于身上养了几位大杀手啊！而且背后。他们有一个指使的一个幕后黑手，就是湿气，
0: 对，
1: 都是湿气在作祟。
0: 嗯，
1: 所以听了杨老师今天的总结啊，我相信很多的听众跟我都一样、
0: 嗯、
1: 啊，
0: 嗯，
1: 后背发凉，同时又觉得心里有底了，问题出在哪儿？咱找着了，
0: 嗯，
1: 找着问题，咱就往根儿上解决，
0: 对
1: 啊。那么杨老师，
0: 啊、
1: 嗯，这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您用九蒸九晾这个工艺泡制的这样一个浮石膏，专门干这个拔湿健脾连根拔起的活儿，
0: 对，
1: 咱们今天的活动给各位好好争取一下吧，啊，
0: 嗯，今天节目以后，
1: 嗯，
0: 下节目，
1: 嗯、
0: 洋洋，我就想办法，我继续跟进，我帮更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收音机旁啊，听咱节目的这老哥哥老姐姐，老杨呢，想尽一切办法，
1: 嗯嗯，
0: 请大家也给老杨啊打打气，
1: 是是是
0: 吧、
1: 嗯？
0: 也努力呢帮帮老杨、
1: 嗯，
0: 老杨想尽办法呢，争取早一天把这个拔湿健脾的利器这个浮石膏，
1: 嗯，
0: 国医大师的这个好的产品，我给大家弄来，也让大家晚年呢都享受到天伦之乐。
1: 您放心吧，大伙儿都相信你、
0: 嗯、
1: 啊！我们这节目从头到尾咱得扣题呀、啊，是不是？
0: 嗯、对。
1: 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请求您了啊，这个节目结尾的时候还得麻烦您啊、
0: 嗯、
1: 这事儿千万得放在心上。

0: 大伙儿一直盼着盼着郭一大师严老这个连根拔起的扶尸膏啊啊、嗯！大家都说只有郭一大师的方子，杨老师您发明的九蒸九晾做出来的膏才是真真正正的拔尸健脾连根拔起的好膏方，五指毛桃强力拔身尸，茯苓健脾断尸源，黄金配伍膏方吸收快，不用煎药，温水一冲就能喝。老人风湿三高，大便黏身体沉睡不好的，全都盼着等着惦记着呢啊、嗯！大伙儿就等着认准您这扶尸膏了，
1: 嗯，
0: 就等您给我们带福利带好消息喽！早日用上郭一大师的好方子，把体内的这个湿气连根拔起，健健康康，清清爽爽的过好日子。
1: 嗯嗯，请收音机前的许多老哥哥老姐姐，
0: 嗯，
1: 饱受各种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放心，
0: 嗯，
1: 我老杨会全力以赴。
0: 好嘞啊、嗯！感谢杨老师今天精彩的分享啊，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节目之后有任何健康的问题，比如说想咨询一下，或者尽早用上咱们国医大师的这个拔尸健脾的扶尸膏，
1: 嗯，
0: 各位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我们稍作休息，稍后一起分享大家的留言。
1: 好。
2: 走过乡间小路，回望岁月芳华，这里是全国千万中老年朋友都在听的乡野趣闻。一把家常食材，一个实用妙招，科学讲透养生门道，一段乡土往事，一句暖心老话，真实还原旧日时光。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乡野回忆，咱们慢慢聊，细细品。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在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杨宝新老师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来咨询了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有什么样的留言啊。杨老师啊、
1: 哎、
0: 这边有一位手机尾号是2116的朋友说，说杨老师主持人你们好，我呢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我家住在辽宁沈阳，今年56岁、每天都听节目，对我来说呀，听节目比吃饭都重要，一顿不吃行，一期节目不听可不行啊、平时您在节目当中讲食疗，还有调理的小方子我都记下来了，有的我觉得很适合我就用了，就像那个扶尸方，我自己呢按照在节目里边说的那十味药材啊，五指毛桃、茯苓、山药、陈皮什么的，反正啊我家这能买的我都让孩子给买了，我接下来就熬水喝，这几天呢哎呦这个变化我都惊着了，效果可明显了。杨老师我跟您说，我有老慢支啊，十几年的老毛病了，脸都是青灰色的，嘴唇发紫啊，家里都背着氧气袋，平时啊不敢感冒，一感冒就喘，喉咙里边跟拉风箱似的，那个痰呢黏糊糊的，咳得满脸通红也咳不出来，就卡那儿，上不来下不去，憋得整宿睡不着啊，要是冬天就更难熬了，年年保住院保打针啊，但是您说我喝这个五指毛桃茯苓水才几天呢，我感觉我这咳嗽都有点劲儿了，
1: 好，
0: 多少能把这痰带上来了，痰呢也不那么黏了，不像以前那种黄邦邦的硬块了啊，而且呢现在喘气呢也顺溜不少了，
1: 好，
0: 晚上也能多睡一会儿了，我就琢磨呀，我自己随便抓点药煮水，也不是什么地道药材，更没有什么工艺的，说白了我这山寨版的都能见效要是能用上您那个正版的扶尸膏，就是您把国医大师那方子升级之后那宝贝，我这老毛病不就是有希望去根了吗？还有您说昨天帮我们联系厂家有结果了吗？我可惦记这事儿呢，我就想用上真正的扶尸膏，请您帮帮我，我不想再遭罪了，拜托您了。您看这位朋友迫切的愿望，自己老慢支的毛病啊，当然了也得感谢您用了拇指毛桃、茯苓啊，包括您提供这些方子煮水之后明显变化，我相信您和大家一样啊，除了替这位朋友高兴，也得替这位朋友进一步的想办法了。
1: 好好，这位朋友啊，您好，我看到你的变化，就像你提的那 什么山寨吧，

0: 自己熬的是吧？
1: 对，您给的方子。
0: 对，用的挺好，就是方向对了，咱们的路子也走对了。
1: 嗯，
0: 很多人都以为老慢支就是炎症，你看有多少拼命的去吃消炎药，咳嗽的药，
1: 嗯，
0: 其实南辕北辙。
1: 嗯，
0: 炎症是结果。
1: 对，
0: 湿气才是原因。
1: 嗯，
0: 所以他这个病根呢，就是痰湿壅肺。
1: 嗯
0: 啊，痰湿壅肺。你看杨洋刚才说，硬邦邦的黄痰是吧？
1: 对对，或者黄嘟的硬痰
0: 啊，
1: 反正都一样。嗯，
0: 其实就是湿气在肺里。
1: 我形容这个东西这么俏皮干嘛？还黄嘟的。嗯，哎呀，行，就这么着吧。
0: 其实就是湿气在肺里熬干了。
1: 嗯嗯，
0: 你看中医有句话怎么说的呢？
1: 嗯嗯，
0: 中医这么说的。
1: 嗯，
0: 肺为储痰之器。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像这，我拿这个水杯。
1: 嗯嗯，
0: 你肺子就是盛它的，储痰之器嘛。
1: 嗯，
0: 而脾才是生痰之源。
1: 哦，
0: 什么意思？病根儿。杨洋不总提到说治病得找源吗？嗯、
1: 对呀、啊，
0: 不找源就花冤枉钱吗？对吧？
1: 您学的吗？
0: 对，脾才是生痰之源。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表面说咔一下把痰吐出去了，
1: 说肺子不好了，肺子有病了。
0: 嗯，根儿在脾
1: 啊，这么回事。
0: 根儿就在脾，你看他提到用这个附石膏，
1: 嗯，
0: 自己熬药，
1: 嗯，
0: 天天能咳出来，
1: 嗯，
0: 说明什么？说明药力到了，
1: 嗯，
0: 把那层粘稠的湿浊给稀释开了
1: 啊，
0: 所以说你以前你光治肺，那是羊汤止肺，
1: 是，
0: 而浮石膏里的茯苓呢，
1: 嗯，
0: 通过健运你的脾气，
1: 嗯，
0: 把脾里的湿气给你运化掉了，
1: 好，
0: 不让它生痰了，
1: 嗯，
0: 这是什么？羊汤止肺不如什么？不如釜底抽薪。
1: 哦，
0: 对，而且还有五指毛桃这个拔湿之王，
1: 嗯嗯，
0: 能深入到我们体内，把深层的那个湿气湿毒，
1: 嗯，
0: 哎，通调气机，把湿毒从怎么呢？从根源上给你拔出来。
1: 好，
0: 嗯，这样呢就缓解了你痰湿淤堵引发的一些不适。
1: 嗯，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两者可以说是黄金搭档啊。
1: 嗯，
0: 你这只是才煮水呀。
1: 嗯，
0: 如果说你用上正宗的经过九蒸九晾的炮制以后的浮石膏，
1: 嗯，
0: 那药性更足，
1: 嗯，
0: 那效果更持久，对吧？就像我说，你以前可能骑自行车，
1: 嗯，
0: 你现在坐高铁了
1: 就不一样了。
0: 对呀，啊，同样分量的药材，那膏方里的有效成分的含量，
1: 嗯，
0: 比那个普通药汤药的那都高好几十倍呀，啊，真正能达到拔湿健脾呀，啊，它是从根上来调理的。
1: 所以说啊，这位朋友说的很明白了，杨老师
0: 啊，
1: 就好比是现在您给的这方子是自行车，
0: 对，
1: 然后咱这个正宗的浮石膏是高铁，
0: 对，
1: 那您什么时候把高铁票安排上啊？有您这高铁票还要啥自行车啊？对不对？您这赶紧高铁票吧。嗯，
0: 杨洋也别着急，哎呀，我也是天天跟厂子联系，
1: 我也是替大伙儿着急啊，杨老师啊。
0: 但是这个事儿啊，
1: 嗯，
0: 也没那么快就落实，因为什么？因为杨洋你也提到过，
1: 嗯，
0: 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医大师这个浮石膏。是好东西，嗯，对吧？
1: 还有您的这个炮制的工艺，九蒸九晾呢？
0: 对呀，啊，他知道是好东西，但是如果说你价位太高，
1: 嗯，
0: 那就像猴头燕窝似的，
1: 对，大伙接受不了。
0: 对，
1: 对，
0: 那我老杨没有意义去努力了。
1: 还有，如果哪怕价格合适了，如果量供不上呢？
0: 嗯，对呀，啊，
1: 对不对？这些事需要商量。
0: 所以大家，给老杨几天，也就这两天的事儿。
1: 杨老师也在继续努力当中。嗯。
0: 有什么好消息我会在节目里跟大家说，大家耐心的等两天啊，哦。
1: 得嘞得嘞啊，嗯，那我们再给杨老师，哎呀，我最难做的是我呀，我得两方面啊，我都得理解，又得理解大家，也得理解您啊。
0: 嗯，
1: 但是无论怎么样您放心啊，这个事情绝对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回复，好吧，各位静候佳音啊。
0: 嗯，
1: 场外的健康专线正在同步开通当中，400-909-1779 400-909-1779，欢迎各位来电咨询。杨老师啊，这边有一位手机尾号36的朋友啊，说杨老师您好，我呀是第一次留言。

0: 不知道您什么时候啊能看见，只要您看见麻烦您帮帮我，我先感谢您。
1: 嗯，
0: 我今年呢49岁，跑长途货运，是一名司机。干这行啊都知道，24小时焊在车上，一天腰酸背疼的不说，主要这脑袋瓜子不清醒，哎呀犯迷糊，真是愁死我喽。开车的时候啊总感觉脑袋里边灌了浆糊，我是又沉又闷。
1: 嗯，
0: 眼皮呀、啊、就跟那被胶水粘住一样啊，太阳穴突突突突突突跳啊，
1: 嗯，
0: 必须得把这窗户摇下来让冷风吹着，哦我才清醒点。但是你开长途不能一直开窗户，
1: 嗯
0: 啊，有时候实在撑不住了，服务区眯一会儿， 醒过来你还别说啊，更晕了。反应也迟钝，坐副驾的老婆跟我说话叫几声我才反应过来，
1: 嗯，
0: 把我媳妇都吓坏了啊。去医院检查吧，医生说脑供血不足啊，血脂什么的都高啊，给开的降脂的药。本来我这个行业就是高危职业啊，这开车的时候头晕呐、啊，别说一车祸了，连命都不一定保得住啊。
1: 嗯，
0: 您说我应该怎么办呢？嗯，而且我听您节目说，这三高啊，包括血脂、血糖什么的，好像是跟湿气有关。
1: 对
0: 啊，您说我这脑袋是不是让湿气给糊住了？
1: 嗯，
0: 要用这浮尸膏，是不是很有帮助啊？管用的话，哪怕贵一点，只要让我这脑袋瓜子清醒点，正常出车就行。
1: 嗯、
0: 要不我一直这样，我都不能开车了，一家老小的生计都成问题了。
1: 嗯，
0: 杨老师啊，关键开车这事儿容不得半点马虎。
1: 嗯，
0: 您帮他指导指导吧，杨老师。
1: 哎呀，
0: 嗯，
1: 我听了一下他这情况啊，
0: 嗯
1: 嗯，脑供血不足，
0: 对。
1: 对吧，脑供血不足，然后血脂还高。
0: 嗯，
1: 我不知道他这个血脂四项啊是哪个高，这个有机会咱来个电话。
0: 听他那个说法好像都差不多。
1: 都差不多。
0: 嗯。
1: 从中医来讲就是脾虚湿盛。是他罪魁祸首、
0: 嗯、
1: 就是脾虚湿盛。
0: 嗯。
1: 所以说你看中医讲啊，湿性重浊，气性粘滞啊。
0: 嗯。
1: 这话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你湿气啊蒙窍了，就是导致我们出现的迷糊或者是头晕。
0: 嗯，
1: 就是湿气钻到哪儿呢？钻到我们大脑里，它就会像一层厚厚的那个湿棉花似的，
0: 嗯，
1: 把我们的七窍给糊住了。
0: 嗯，
1: 你包括我们的眼睛、耳朵、大脑都被湿气给包裹，
0: 不清爽。
1: 为啥我们说头昏昏沉沉的、
0: 嗯、
1: 对吧？就像那个车窗那个玻璃要是起雾了，外面世界自然是模模糊糊、昏暗的，对吧？
0: 哎，
1: 你去医院查的脑供血不足，为什么脑供血不足？
0: 嗯，
1: 因为血液里面湿气太重，
0: 嗯，
1: 就像掺了浆糊一样，太粘稠了。
0: 血粘稠吗？
1: 对呀、啊，流动性差。不管你吃是哪个他汀啊，
0: 嗯，
1: 你是还是吃国外的，就更好的一些啊。你是想把这个浆糊稀释？
0: 嗯，
1: 没问题。
0: 嗯。
1: 但是你不把湿气这个源头去掉，浆糊还是源源不断的产生啊、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说脾是主运化的，
0: 是
1: 脾气虚了，
0: 嗯，
1: 你水谷精微运化就不利，
0: 嗯，
1: 也会导致你血脂血糖都会增高。
0: 对，
1: 所以我们得从根儿上，从源头上，
0: 嗯，
1: 来解决问题、嗯、那只能拔湿，
0: 嗯，
1: 健脾，
0: 对，
1: 一步到位。
0: 嗯，
1: 而浮石膏是经过九蒸九晾，它是个成品的膏脂，啊，浓缩了五指毛桃、茯苓。五指毛桃是拔湿之王，举那例子像抽水机一样，
0: 嗯，
1: 把你脑袋的湿浊给你拔出来。
0: 嗯哼，
1: 茯苓是健脾皇后，健脾渗湿利水，掐断生湿的源头。
0: 对，
1: 所以当务之急啊、哦，这位大兄弟吧，啊、
0: 嗯，
1: 早一天把浮石膏用上，一提到浮石膏啊，我还得多说两句啊，
0: 您自己解释吧。我不好意思说了。
1: 浮石膏这个事儿，
0: 嗯，
1: 我在沟通当中，
0: 对
1: 大家给老杨打打气，等我好消息啊。
0: 好，大家给杨老师加油。
1: 嗯，
0: 好吧，等他好消息，如果暂时没有消息，然后你们找我，我再帮你们催催，我只能这样了。
1: 嗯，
0: 因为杨老师是关键中的关键。
1: 嗯，
0: 浮石膏也是重中之重。
1: 对，
0: 对吧？
1: 另外，
0: 嗯，
1: 针对你头晕迷糊这个情况啊，
0: 嗯，
1: 哎，我给你个简单的醒脑的小方子，
0: 嗯嗯，
1: 你在车上就能用，不怕一万，咱就怕万一嘛，对吧？
0: 嗯，
1: 你去药店买点石菖蒲和薄荷，
0: 嗯，

0: 肠胃药不是吃的啊、哦，
1: 嗯，
0: 是用来闻的。
1: 嗯，
0: 你放在车里，用一个透气的那个小布袋装上，
1: 嗯，
0: 挂在驾驶室里那个左上角那个位置。
1: 哦，
0: 十藏谱呢是气味芳香，专门开窍醒神。
1: 嗯，
0: 把你的湿气糊住的七窍先通开。
1: 嗯，
0: 薄荷清凉。提神醒脑，
1: 嗯，
0: 这叫嗅鼻法，
1: 嗯，
0: 既不入味，也不伤身，
1: 嗯，
0: 对这种湿气蒙蔽的清阳导致的迷惑，
1: 嗯，
0: 头脑不清醒，这个作用还是可以的。
1: 嗯，好嘞。同时提醒大家了，场外专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400-909-1779，400-909-1779，欢迎来电咨询。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听众留言啊，
0: 嗯，好，
1: 手机尾号。5480，这位朋友说：“杨老师您好，我今年55啊、
0: 嗯，
1: 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是大鱼大肉那种饮食，可是体检的时候做彩超，
0: 嗯，
1: 颈动脉有斑块，1.2公分，厚度呢2到3毫米，当时我就纳闷了，我都这么注意了，怎么还不行啊？医生说这个东西要是掉下来，那就是脑梗啊。”吓得我呀，当天晚上都没睡着觉。从那天起，我开始药罐子的生活喽，阿司匹林、他定、降压药，一把一把的吃。现在啊，我这个身体呀、啊、越来越差，嗯，身上没劲儿，酸疼，记忆力也不好。刚放下钥匙，转身就忘了放在哪儿了。
0: 嗯，
1: 好像胃也不得劲儿。前两天听您节目里边讲什么蘑菇体质，说湿气重的地方长蘑菇，湿气重的人血管里边长斑块。
0: 嗯，
1: 我好像明白点了，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类型的呢？我想用浮石膏，但是一想，我天天吃那么多药，肯定要冲突啊。
0: 嗯，
1: 杨老师，您帮我分析分析，指导指导。
0: 嗯
1: 嗯，
0: 杨洋，你还有印象没有？
1: 您说，
0: 我以前的老邻居王姨
1: 啊，您前两天说过这人，
0: 对，他就是斑块，
1: 对，
0: 后期被120给拉走了，
1: 开始不听您的劝吗？
0: 对，
1: 嗯，
0: 对对对，但是他。这个没有王姨那个大，
1: 嗯嗯，
0: 它是1.2、2.3，
1: 对，
0: 嗯，所以这位朋友很疑惑，
1: 嗯嗯，
0: 说明明生活方式很健康，咋还检查出颈动脉斑块了呢？
1: 嗯，
0: 对吧？他想用浮石膏，但是不知道和自己用的啊拜阿司匹林或阿司匹林甚至他汀啊是不是冲突？
1: 嗯，
0: 所以想找我帮忙，对吧？
1: 嗯，
0: 其实你这种他这种生活方式是比较健康，
1: 嗯。
0: 但是症状或者说疾病还是找上门来了，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他只关注了进口，没关注出口。
1: 进口和出口，
0: 对呀、啊、
1: 嗯，
0: 虽然说你吃的清淡这是对的，
1: 嗯，
0: 但是你身体里的下水道，大家听好，下水道你的脾堵住了，
1: 嗯，
0: 换句话说咱说脾虚了，
1: 嗯，
0: 脾虚了以后运化不动水湿，
1: 嗯，
0: 那么这些湿气呢就在血管里面安营扎寨，
1: 嗯，
0: 变成痰湿，
1: 对，
0: 然后就附着在血管壁上，
1: 嗯，
0: 然后跟血液里的垃圾他们就狗打连环、嗯、或者是狼狈为奸，
1: 嗯，
0: 最后形成斑块
1: 啊、哦、
0: 啊，斑块为什么来的，就跟你说的那个蘑菇体质是一样的，
1: 对，那个环境啊影响了很多的东西啊，
0: 对，
1: 啊、
0: 嗯、所以包括医院的医生跟你说这个斑块一旦脱落，
1: 嗯，
0: 你比如说它脱落以后和血液进行着跑，跑到心脏就心梗，跑到大脑就脑梗，
1: 嗯
0: 啊，所以啊得注意呀、啊，还我接触过跑过碎酸塞的呢，直接跑肺子里去了，
1: 嗯，
0: 直接把肺给堵住了，所以说都是要命的，都是要命大事。至于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老杨在这里告诉您，
1: 嗯，
0: 浮石膏和你刚才说的那个用药不冲突啊，
1: 不冲突，
0: 不冲，没问题，
1: 两码事。
0: 对，
1: 而且千万可别说，哎呀，用了杨老师浮石膏了，我其他都挺，也别这么想，相辅相成啊。
0: 但是。这个但是杨洋啊，
1: 嗯，
0: 西药一定程度上它是稳定你斑块、
1: 嗯、
0: 或者是阿司匹林防止血小板聚集的，
1: 对，
0: 但是它的副作用不容忽视，你包括你吃那他汀，
1: 对，
0: 你他汀3个月必须检查你的肝功，
1: 嗯 嗯
0: 因为它伤肝伤胃，
1: 对，
0: 还有的出现肌肉的酸痛，
1: 嗯嗯，
0: 所以说你再看看你的浑身没劲儿啊、
1: 嗯、
0: 酸疼啊，胃不舒服。

0: 湿了，
1: 嗯，
0: 那么血管壁是不是洗干净了？
1: 对，
0: 血管壁干净了，是不是光滑了？
1: 是。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你就像，我们吃那个红烧肉那个碟子或者是碗，
1: 嗯，
0: 你用洗洁精和热水一冲，
1: 嗯，
0: 是不是干净了？
1: 是啊，
0: 它就相当于肤质膏。
1: 哦，
0: 哎，相当于肤质膏，你血管壁干净光滑了，那斑块敷着不了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有的甚至可能缩小，
1: 嗯，
0: 所以很多朋友在服用肤质膏一段时间后，你去复查，
1: 嗯，
0: 血脂降下来，斑块稳定，有的斑块干脆找不到，你像王姨就是，
1: 嗯，
0: 到医院检查，嗯，
1: 对，
0: 然后呢，那主任说这。你这斑块咋变小了呢？谁给你调的呢？
1: 嗯，
0: 他不说这小子指问我是，所以说没问题啊。肤质膏是药食同源的，而且非常的安全，
1: 没错，
0: 同时不会增加你肝脏的负担，
1: 嗯，
0: 放心用。你现在的任务呢，就是一边遵医嘱吃药，一边用肤质膏来拔湿健脾。
1: 好的啊，
0: 嗯，
1: 时间关系，今天的解答就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节目结束之后，你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进行咨询，400-909-1779，400-909-1779。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杨老师，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喝完可乐总想打嗝，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夏天抱着冰可乐，蹲蹲蹲的快乐谁懂，但为什么刚放下瓶子嗝就像按了启动键似的停不下来，难道是可乐里的气泡在肚子里开派对吗？要论打嗝的幕后推手，可乐里的二氧化碳绝对是头号嫌疑人。这些调皮的小家伙在瓶子里时被强大的气压死死地摁在液体里，就像被关在高压舱里的蹦极爱好者时刻憋着一股冲劲儿。可一旦瓶盖被拧开，压力骤降，他们就像脱缰的野马争先恐后地从液体里钻出来，化身成一个个小气泡。当你咕嘟咕嘟喝下可乐时，这些气泡也悄悄溜进了你的胃里。胃里的温度比可乐高不少，这简直是给气泡们添了把火。它们在温暖的环境里迅速膨胀，原本小小的气泡变得越来越大，胃就像被不断充气的气球，渐渐被撑得鼓鼓囊囊。这时胃壁上的神经末梢立刻向大脑发出求救信号，大脑接到指令，当机立断，下令打开排气阀，横膈膜突然收缩，肺部吸入一口气，紧接着声门迅速关闭，一股气流猛地从胃里冲出来，于是嗝的一声就诞生了。而且这股气似乎还很执着，往往要接二连三的往外冒才肯善罢甘休。尤其是猛灌可乐的时候，气泡们像是收到了冲锋的信号，打嗝来得又急又密，让人想控制都难。其实不光可乐，啤酒、气泡水这些带气儿的饮品都是靠二氧化碳来营造清爽口感的，自然也逃不过打嗝的魔咒。不过有人摸索出个奇怪的法子，喝可乐时含口冰块慢慢咽，打嗝能少一半。监测下来确实有点用，冰块能让二氧化碳暂时老实点，没那么快变成气泡，但代价是快乐也打了五折。毕竟蹲蹲蹲猛灌的豪爽劲儿才是喝可乐的灵魂啊。下次喝完可乐打嗝。

0: 别不好意思，就当是替那些憋了好久的气泡喊一声自由啦。毕竟这带着气儿的快乐总得有个释放的出口啊。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准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省会郑州向朋友们问好。在我们河南呢，有这样一位艺术家，他的观丑呢被称为一绝，他还被称为是东方的卓别林。他还曾经多次登上中央电视台的春晚，成为了一名闻名知名全国的家喻户晓的豫剧演员。他是谁呢？相信很多朋友都猜到了啊，他就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也是牛派的创始人牛德草先生。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牛德草先生的艺术人生吧。

才行要高涨，被告人叫财迷呀，他是内皇的金钱豹，我做梦都把他找啊啊！这小子就死不开枪，今天他送货上门啊，哎呦，我可不能把他轻饶，最少得200两啊，少一千用板子敲，喝口酒来提提神罢了呀，还望文官四十不睡觉，三声锅做大堂，现在穿着

牛德草出生于1933年，原名叫牛俊国，牛德草是他的艺名。1933年，牛德草出生于河南开封一个贫困的长工家庭。幼年的时候，他的父亲被国民党无故抓走，冤死狱中。6岁的牛德草开始在渭川县城街头流浪，经常混进戏园子听戏，饿了就到处去讨饭。10岁的牛德草看到当时自己的家境非常的窘迫，便悄悄地离开了渭川，跟着戏班子到处走，正式走上了学艺之路。1948年，牛德草进了开封颇有名声的和平剧社，不久就成了剧社的台柱子。1954年又调入黄委会黄河文工团，1958年随团转入鹤壁豫剧团，历任副团长、团长。

0: 我急忙打堂北。鸭子还没踪影呢，鸭子们升堂了。嗯，上哪个去了呢？鸭子们，哎呀，上哪去了？都在这儿睡觉啊，你们一群瞌睡虫。哎呀，来呀，升
1: 太爷。
0: 干什么？
1: 太爷，你的船错了。
0: 什么船？升
1: 太爷，你的船住俺太太的花架了。
0: 啊，什么？哎呦，

我正在馆子里睡大觉，忽听堂屋连上叫，十几慌忙往外跑，不好了，穿错了，我穿错了啊，穿。

0: 找什么？笑什么？啊！哎，快把几姑人给我带上来啊！
1: 是，啊，几姑人上堂了。当堂不当父，
2: 告状不认母，
1: 见过太爷。
0: 好。嗯。一趟还没问，先来送点心啊！哎，我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给你们说，我这可是受礼不待客啊！哎，我说板头啊，干脆三一三生一，那啥那啥分嘛！
3: 啊，谢大爷。
0: 哎，对，嗯，哎，你叫啥玩意儿啊？
2: 我不是玩意儿，
0: 咦，
2: 我叫王华。
0: 啊，你叫黄瓜。
2: 哎呀，黄瓜
0: 啊，黄瓜。
2: 嗯，我茄子了，黄瓜
0: 啊，
2: 黄瓜。
0: 什么黄瓜绿瓜？你这名字太别扭了，我记不住。哎，干脆你就叫黄瓜算了。
2: 咦，
0: 啊，哎，就这了。哎，嗯，哦，你是啥家伙呀？
1: 我不是家伙。
0: 啊，
1: 哎呦，太爷，
0: 嗯，
1: 我叫乌龟。
0: 你叫乌龟？
1: 你我还忘巴了，我乌龟，乌龟。
0: 哦，胡吹。
1: 我吹啥了？给我吹
0: 什么？
1: 乌龟？
0: 什么乌龟六龟？你这名字我也记不住，干脆你就叫胡吹算了啊！哎，嗯，我说黄瓜胡吹啊，
2: 太爷。
0: 你两个谁是原告呢？
2: 我太爷，我是原告。
1: 我是原告，
2: 我是原告，我是原告，我是原告。
0: 不就你们俩打官司吗？
2: 是啊。
0: 那你们俩都是原告
2: 啊？
0: 不用说，我是被告啊！
4: 啊，
0: 分明欺负老爷糊涂！来呀，先打四十棍，然后再过问。
2: 啊，没事没事，
1: 明白明白。
2: 我太爷，我告的是一个人呐。
1: 我告的又是一个人。
0: 哦，俩人啊。
1: 啊，
0: 啊，别慌别慌，你告什么人？你告什么人呢？
2: 我告张百顺。
0: 你呢？
1: 我告张吉时。
0: 啊，你为什么告张百顺？你为什么告张吉时？
2: 我告他赖婚。
1: 我也告他赖婚。
0: 啊，怎样赖婚？
2: 丁老爷，
0: 啊，
2: 他家只有一个女儿
0: 啊，
2: 许配了我，如今又许配了怕

0: 子。
1: 哦，
0: 太爷
1: 啊，
0: 他与我当面定了亲，现在说了又不算，
2: 不算，
0: 不算，
2: 这还了得？有什么凭据啊？
0: 有虎帖为证。
2: 好，呈上来，老爷给你们做主。
1: 嗯，不错。
2: 来，
3: 有，
2: 把张百顺、张几师给我带上来。
3: 哦，太爷，被告现在躺下。
2: 哦，来了，
3: 好，来了。
2: 好，快人，
3: 张百顺、张几师上堂喽。哎，喜事变官司，
4: 都怪你个老东西，
3: 都怪你，
4: 都怪你，
3: 都怪你。张百顺，
4: 张吉士，叩见太爷。
1: 嗯，太爷，
5: 太爷，
1: 太爷，
5: 太爷，
1: 太爷
5: 去了。太爷，
1: 太爷，
2: 干什么？干什么？
1: 啊，太爷，你上哪儿去？
5: 上哪去了？
2: 我接手去了。
1: 咦，正打官司
0: 呢，接哪手了你啊你？
2: 打官司也不能把老爷我憋死啊！哎，你看，
3: 张百顺，
4: 张吉士，叩见太爷。
2: 啊，张百顺啊，黄瓜告你来婚，你可知罪吧？
3: 太爷，我没有来婚呐，且把你儿许配于他。
2: 啊，你没有来婚啊？那你站起来。
3: 谢太爷。
2: 黄瓜，
1: 太爷，
2: 你听见了没有？
1: 啊，
2: 分明你是诬告。
1: 太爷，
2: 跪下，不许你说话。嗯，张吉士。
4: 啊。
2: 胡吹告你来婚，你可知罪吧？
4: 太爷，我也没有来婚呐，天然将小女许配于他呀。
2: 啊，你也没有来婚，那你也请起来。
4: 谢太爷。
2: 嗯，胡吹。
3: 嗯，太爷，
2: 你听见了没有？
3: 啊，
2: 分明你也是诬告。
3: 哎呦，
2: 你们这都是胡闹，耽误老爷睡觉。回去太人一起发酵退堂睡觉。
4: 啊，
1: 太爷，
4: 我家只有一个女儿啊。
1: 是啊，他家只有一个女儿啊。
2: 对呀，老爷明白，你家那个配他不多不少，不是正好正好吗？走吧。
4: 太爷，我们两个是一家呀。
1: 他俩是一家。
2: 什么？
1: 他俩是一家。
2: 啊，闹半天恁俩是一家呀。
3: 正是。
2: 哎呀，哎，那不用说，恁俩也是一家了。
1: 俩可不是一家。
2: 胡说，恁俩既然不是一家，为什么要告他这一家呢？
1: 太爷，
2: 他
1: 家只有一个女儿，许配给我又许配了他。
2: 哦，
1: 这不是存心来婚吗？
2: 咦，可不，张百顺，你怎么搞的？
3: 禀太爷，我把女儿许配给王华，不想这个老不闲了，又把女儿许配了个吴家。
2: 啊，原来如此啊！
4: 啊，太爷，女儿是我养的，应该由我做主啊。
2: 耶，有理啊！
4: 我把女儿许配了吴家，没想到这个老东西又把女儿许配了王华。
2: 啊，哎呀，这。好了，这一回我可完全明白了啊！别吵了。你们是老夫妻呀，说生这一枝花，你替他配，胡吹牛须的配了。

牛德草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自学艺以来，他广取众家之长，融会贯通，自成流派，观丑尤称是一绝。他的代表剧目有《做文章》《三不愿意》《十女婿》等等。与陈素贞、常香玉和唐喜成大师一样，他在全国范围内也受到了戏迷的喜爱。他技艺精湛，擅长丑角，唱腔诙谐幽默，自成流派。由他领衔主演的《七品芝麻官》被拍成电影，并获得第四届百花奖最佳戏曲影片奖。其中的一句台词：“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

0: 家卖红薯可以说是脍炙人口。1992年，他又获得了第二届中国金唱片奖。自1993年，他多次参与中央电视台的春晚，让全国的观众认识到了这位来自于河南的豫剧演员。牛德草小时候师从豫剧名丑李小顺，专攻丑行，宗降服调。可那时候他连个名字也没有，大家都管他叫小牛。后来团里的一位老艺人为他取名叫俊国，并说振兴国家就靠你们这一代了。解放初期，牛俊国的丑角艺术已经颇具特色。1950年，曾在河南省汇演当中获得了角色创造奖。开封的一些老戏迷都爱看他的戏，其中有一位老人叫李春芳，看完戏后常常到后台找牛俊国聊天，两人成了忘年交。有一天，李春芳对牛俊国说，你的丑角演得很好，可惜名字不风趣也不好记，大凡名演员都有个好的艺名，比如说梅兰芳、盖叫天等等。牛俊国也有同感，他说牛俊国这个名字是不怎么样，尤其是在别人叫我的时候，如果吐字不准，或者是咬字不真，或是听不清楚，就成了牛进锅了。丑牛如果进到锅里，不就成了煮熟的五香酱牛肉了吗？总感觉很不吉利。
1: 小姐

给我喊喊枪啊。

十冬腊月里，好热的天，牛高的把手赞，胡老板，那个娶妻名叫个穆桂英，生下一枝花木兰。

0: 许关公他那下了轿来了个来陪客，张定了点了武大郎也见了马里马里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山。
1: 薛丁山，
0: 哎，
1: 听清楚了吧？
0: 哎，慢慢听啊。

0: 观看的不好了，变成了白蛇。何许仙生下一子包文章，猪八戒的口信到门前来呀。
1: 这位猪八戒，我这个还听猪八戒来的，
0: 慢点听慢点。冲冲怒啊，手指着韩信，骂声李渊，你不该拆下孙悟空，抢走了我七五在天哪、啊！
1: 哦，孙悟空相信我。

0: 也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西不连来，八月不沾，起名字就叫十八扯，我的小鸡呀、啊，看爷我扯的全不全呐、啊？
1: 要九转吧。
2: 李春芳老人表示要为牛俊国改个艺名。他是一个满腹经纶的清末的秀才。回家后，老人翻了一摞古书和字典，终于想出来一个好名字。第二天，他找到牛俊国，侃侃而谈。起名啊，要因姓而宜。姓侯的有叫侯德山的，猴子得了山，便可以攀登跳跃，自由玩耍。还有个叫侯宝林的，美猴王如果得了果林，就如同得了风水宝地，便可以有美味可口的鲜果子吃。姓鱼的有叫鱼得水的，鱼儿得了水，就可以自在的畅游。如果姓朱，有叫朱德康的，猪得了康就可以膘肥体胖。姓马的有马得料的，马要是能够得到营养丰富的好饲料吃，便可以身强力壮，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你姓牛，牛儿如果能够得到最喜欢吃的青草，便可以越吃越胖，力大无比，负重前行，辛勤耕作，万事如意，任力无尽，事业有成了。我看你就叫牛得草吧。
3: 小狗官，你收下我的礼物，又放走了凶手，这原来就是你的心中有数，难道说我的礼物就白送了吗？
4: 你没有白送啊。
3: 没有白送。
4: 我要不收下你的礼物，你能到我这小庙里来吗？
3: 啊、小狗官，你真是个骗人精啊。
4: 啊，你下来不下来？
3: 老娘我就是不下来。

0: 狗官，你把凶手放走，你给我儿偿命。啊，
1: 我凭什么给你儿子偿命啊？啊，像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歹徒，死了活该，没有棺材。
0: 好啊，今天老娘我都给你拼了。
1: 啊，你要干什么？哎哎。

0: 这哪行这样的，说着说着可搭上了。这帽子嘞？
1: 太爷给。
0: 啊、哦、拿来拿。哎呀，这真岂有此理呀、啊、你竟敢大爷家的七品县官，你真是徒子大三，无法无天呢、啊。你也别打，你也别吵，咱俩不在这儿说。
1: 在哪儿说
0: 啊？我坐到那里头咱俩再说。
1: 你坐在那里头啊？
0: 啊
1: 也不能把老娘我怎么样啊。
0: 我要是往那里头一坐，你要再不招供，我可就敢打你。
1: 我比猛虎镇山岗，你比草窝的黄鼠狼，但敢虎头来草营，一口吞你见阎王。
2: 河南教育广播，
3: 教育广播，
2: 大手
3: 拉
2: 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们河南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河南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咱河南话说呀，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河南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是咱们河南南阳人，地地道道的老乡，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咱河南人爱吃面食，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

0: 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河南的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河南人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在咱河南也就是一碗胡辣汤的钱，一碗胡辣汤换一宿的安稳觉，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281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2818，400710-2818，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10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们河南人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河南话讲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281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281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河南的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 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在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

0: 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400710-2818，400710-2818。
0: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2818，400710-2818。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2818，400710-2818。
1: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两个月。这两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两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2818，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2818。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戏曲好声音正在为您讲述戏曲名家牛德草的艺术人生，欢迎您继续关注。

是斋念佛，他可不行善，天天是那吵闹的大满，交警不闲，八月中秋无福受诞，我的娘欺下了个害人的心肝肝，在酒里他把毒药下，老爹爹饮完了酒，这个命人还全。我的娘压里压外的用钱买鞭啊，把我嫂嫂送到公堂，苦大陈招下难见。那时候走亲戚回来，见一双儿女，个是真可怜啊。我的兄不在家，嫂在监，这两个孩子叫谁照管？他若要有个好后代，对不起我死去的爹爹。再九泉一日次替我嫂嫂死，我进了堂屋把案翻，眼看法场被刀斩，大老爷来在法场前来龙去脉讲一遍。

牛俊国听了非常高兴，他说：老李先生，您给我取的这个名字既幽默又吉利，而且还颇有丑角演员风趣滑稽的个性特征的深刻含义。如今日子好了，我从一个要饭的孩子和被人看作戏子的穷艺人成了人民的演员，是党把我从地狱里解放出来，重见天日，有吃有穿，不正是小牛得了青草吗？太好了。从此牛俊国的艺名便改为牛德草，字清泉，号廖足，别号饮水。牛德草还有一个小名叫小林，牛吃饱喝足后还可以卧到茂密的树林里美美的休息。牛德草，草料水林俱全，只等奋蹄耕作了。当时牛德草先生非常的激动。

0: 他在日记本上写了八个大字，立志为牛，义为人民。
1: 小姐

着我喊喊强啊。

十冬腊月里，好热的天，牛高的把手赞，胡老板，那个娶妻名叫个穆桂，生下一枝花木兰。

0: 许关公他那小轿来了个来陪客，张定了武大郎也见了马里马里郎，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啊山。
1: 薛丁山，
0: 哎，
1: 要不听多了吧？
0: 慢慢听啊。本是那个孟姜女啊，下轿那个变成了天下那个亮，诸葛亮这把那个天地拜，吕洞宾东方去安眠。

0: 个不好了，变成了白蛇。何须先生下一个包文章，猪八戒的口写到门前来呀。
1: 猪八戒，猪八戒，猪八戒来了。
0: 慢点听，慢点。冲冲怒啊，手指着韩信，骂声李渊，你不该拆下孙悟空，抢走了我七五在天哪、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孙悟空相信我

0: 也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七不连来，八也不沾，起名字就叫十八扯，我的小鸡呀、啊。看爷我扯的全不全呐、啊？
1: 就这吧。
2: 牛德草这个艺名既诙谐，富于哲理，又好记。与他的丑角身份十分的合拍。从此牛德草奋蹄耕耘，从一个小小的芝麻官一举成名，家喻户晓，他的名字也唱红了中原大地。牛德草先生是一位技艺非常精湛的艺术家，可以说是唱念作舞俱佳，既讲究城市规范，又力求贴近生活，洒脱雅致，寓装于谐，既有大家风范，又有乡土气息。由他执笔整理并主演的《唐知县沈诰命》1979年进京演出，曾获得文化部颁发的剧本整理一等奖和演出一等奖。香港的《大公报》撰文称他为东方的卓别林。传统戏剧当中以丑角为主演的剧目不多，牛德草先生以丑角领团，把丑角唱成了剧团的台柱子，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牛派艺术在剧本上也体现了人民性、大众性，在创作方法上充满了积趣，加上极具有观赏性的表演，因此久演不衰。很多观众说，有些新剧目不好看、不耐看，怎么才能够改变这一现状呢？《唐知县沈诰命》中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

0: 书念了两桌子热板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大家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啊，让我们继续由大家非常喜爱的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您好。
1: 杨洋您好。
0: 您好。
1: 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
1: 欢迎大家再次来收听我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
1: 啊
0: 杨老师，
1: 嗯，
0: 不知道您知不知道，上期节目结束之后啊，咱们听众啊反响那是相当热烈，
1: 嗯，
0: 纷纷打来电话，希望呢从咱们这个节目里边啊能够得到您一直就是说那个扶石膏，毕竟有国医大师的加持，大家用着也放心。
1: 嗯，
0: 不知道您这边联系的怎么样了，
1: 嗯，
0: 有没有给咱们听众带来什么好消息啊？
1: 嗯，哎呀，最近这两天啊，
0: 嗯，
1: 也是，哎，我也是一直在
0: 沟通当中，
1: 沟通当中，
0: 嗯嗯，
1: 我跟厂家这边沟通过这个事儿，
0: 嗯，
1: 但是目前没有这么快能落实下来，
0: 嗯嗯，
1: 还是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
0: 嗯，
1: 先不要太着急，
0: 嗯嗯，
1: 也谢谢大家的理解，这是一个，
0: 大伙儿一定理解您，您放心，不要压力这么大，没事儿啊。
1: 第二个呢，
0: 嗯，
1: 关于这扶石膏啊，
0: 嗯，
1: 这两天呢要的人挺多。
0: 那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国医大师的加持，
0: 嗯，对，
1: 然后又九正九量，
0: 嗯，
1: 这个工艺，
0: 嗯，
1: 对吧？还是道地的药材，
0: 对，
1: 尤其是他在服用过程中，
0: 嗯，
1: 这个膏方拔湿，
0: 嗯，
1: 健脾的功效，
0: 嗯，
1: 那大家肯定是知道好东西都想要，
0: 嗯嗯，
1: 所以说我跟大家说，我得给大家操着心呢，
0: 嗯，
1: 一有消息啊，我会在咱们节目里通知给大家，或者是杨洋通知给大家。
0: 嗯嗯，
1: 我相信
0: 我肯定跟您一块儿通知
1: 啊。我相信这几天就会有信儿。嗯，
0: 好嘞，好嘞啊，嗯！您放心，杨老师啊，咱们稳稳当当、妥妥帖帖的，因为我们听众朋友也理解您。
1: 嗯，
0: 除了我们要有量、有质、

0: 同时还得有价儿。
1: 对，
0: 量是咱得把这量备足喽啊，有质这更甭提了、
1: 嗯、
0: 啊，这个国医大师的方子没问题，再加上您的这个九蒸九晾的工艺融入到其中了、
1: 嗯、
0: 效果这更明显了。
1: 对，
0: 当然关键有价是什么呢，绝对不能说让大家这钱袋子压力太大，
1: 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啊，这点其实我代表杨老师，杨老师人实在啊，就、
1: 嗯、
0: 是不好意思讲、
1: 嗯、
0: 小杨老师帮老杨老师说了啊，各位千万别着急，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咱们就放松心态，放平心态，等着我们杨老师关于国医大师授权服石膏的好消息、
1: 嗯、
0: 啊。哎，那么接下来咱们一块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名字叫做太阳岛上，分享给大家，悠扬的旋律当中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同样一起来等待一下我们的杨老师接下来又会分享给我们什么样有趣儿好玩的事情。

0: 杨洋，
1: 嗯，
0: 我一听到这首《太阳岛上》，
1: 嗯，
0: 我的心呢，
1: 嗯，
0: 就飞到了哈尔滨。
1: 嗯，
0: 哈尔滨北国冰城啊，
1: 是
0: 那个太阳岛公园。
1: 嗯，
0: 哎呀，我不知道杨洋啊，
1: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1: 什么现象？
0: 就是我们东北朋友，
1: 嗯，
0: 去海南养老呢，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1: 可不是吗？
0: 啊，
1: 嗯，
0: 现在有一个什么呢？叫候鸟人呐，
1: 候鸟人，嗯，
0: 候鸟人，
1: 嗯，
0: 啊，就是。甚至有人说什么说海南的三亚或者是海口是东北的一个市
1: 海南属于东四省其中的一个省
0: 对
1: 啊原来东三省现在东四省东三省海南分省
0: 对
1: 真事儿啊我到那边旅行去有一个可好玩的事情了
0: 啊
1: 有一次到海南还是海口我忘了到那玩去
0: 嗯、
1: 啊、然后有那个美食街嘛
0: 嗯
1: 门口就有这个好多这个商户啊在那儿沿街招揽生意、
0: 嗯、
1: 跟那儿拍着手然后那个招揽生意那个词儿说出来可生动了
0: 都东北话
1: 拍着手啊、嗯、来进来尝一尝啊那个正宗塞亚小吃正宗塞亚我才知道塞亚话是这么说的嗯当然了玩笑归玩笑 啊这个海南的气候也是非常棒的啊、
0: 嗯、
1: 杨老师、
0: 哎、
1: 您之前有没有去过海南呢、啊、包括咱们海口这边、嗯、包括塞亚去享受过这个阳光沙滩呢、
0: 啊？我去过很多次
1: 啊，
0: 去过很多次。我去，你比如说像五指山，我就去过。
1: 嗯嗯，
0: 五指山因为当地有一种药材，
1: 嗯嗯，
0: 哎，就是灵芝。
1: 哦，
0: 哎，我去采过，这是一个。另外有一次是那次是开一个中药文化传承的一个研讨大会。
1: 嗯嗯，
0: 哎，我去那儿，我开完会以后啊，
1: 嗯，
0: 也是有点时间，也是时间呢，都去哪儿了？真是我也是抽出点时间，
1: 嗯，
0: 去看谁呢？
1: 嗯。
0: 我弟弟，
1: 哦，您弟弟在哪儿？
0: 我弟弟
1: 哦，
0: 因为我父亲那辈儿啊、
1: 嗯，
0: 一共是哥三个，
1: 嗯，
0: 我父亲那这个是我老叔家孩子，
1: 嗯嗯，
0: 考入了当年考入厦门大学，
1: 哦，
0: 然后呢，分到了三亚，
1: 都在那儿生活、
0: 他在那生活、
1: 嗯、挺好，
0: 然后我老婶呢跟他在一起，
1: 嗯，
0: 因为我老叔说句心里话，
1: 嗯，
0: 杨洋知道我的一些往事，
1: 嗯对，
0: 我父亲不高三不离开我了吗？
1: 嗯，
0: 去世了，
1: 嗯，
0: 然后。我在高考的那三天，
1: 嗯，
0: 走独木桥，是我老叔陪着我度过的。
1: 可能那几天对考生和家长来说，嗯、心情啊，非常的
0: 焦虑、
1: 紧张。
0: 是，
1: 但是我们都知道，
0: 嗯、
1: 任何黑色，包括黑夜过去之后、
0: 嗯，
1: 那就是艳阳高照的晴天。
0: 是，
1: 对吧？经历过高考的人生才是完整的人生嘛。
0: 啊、所以、
1: 嗯、
0: 那一年呢，我以优异的成绩。
1: 嗯，
0: 考入了长春中学。
1: 嗯，
0: 哎，所以饮水思源嘛。
1: 对，
0: 我想起我老叔的陪伴，加上我弟弟在三亚，
1: 嗯、
0: 我老婶也在那儿。
1: 嗯，
0: 哎，我就去看我老婶，顺便看我弟。

0: 我弟弟住那个小区啊，
1: 嗯，
0: 哎呀，我杨洋啊，说心里话啊，我到门口我就听着干啥去，
1: 拥啥呀，搁哪呢？
0: 对呀、啊，全都是咱东北话，甚至我说句实话啊，比哈尔滨中央大街都热闹。
1: 你瞅啥？瞅你咋的？对吧？
0: 你包括澡堂子，
1: 嗯，
0: 搓澡巾，包括门口有那用的电饭锅，大电饭锅熬那个大碴子粥、都有。
1: 瞧瞧看看啥正宗陕亚小吃，反正就是非常高度的一个南方北方的文化包括生活的融合呀。
0: 对
1: 啊、这次三亚之行您见到家乡亲人一定很开心吧？
0: 开心，开心。但是啊，我弟弟他住那个三亚一个就是一个挺安静的小区，绿化非常好，
1: 那边好啊。
0: 对，他那个离海边也就十分钟吧，并且我弟媳妇儿，还是下面一个一岛的一个，这个农村的，就是考上学，跟我弟弟俩同学
1: 哦，同窗好友、
0: 哎。但是我住那个当天晚上，因为酒也是很长时间，平时就加微信聊一聊，问我四哥你现在啥样啊？我说老九你现在啥样啊？排行嘛，
1: 对，
0: 从我父亲那边排下来，然后当天晚上，我哥俩在一个屋，在一个屋睡觉，就是睡得很晚，但是就是睡到半夜的时候，就出事儿了。
1: 怎么了呀？
0: 听我跟你讲，也就是半夜，也就是刚刚过凌晨吧，也就是那种我们说子时，
1: 对对对，
0: 子时刚过，我迷迷糊糊的，我就刚想睡着的时候，我就听见一阵的时断时续，就是那种飘飘忽忽的，就那种哭声，
1: 大半夜，十二点，哭声，咱讲故事，咱讲好玩故事啊，杨老师，咱别讲这多瘆得慌啊，这是什么情况啊？
0: 然后当时啊，我也是很蒙圈状态，然后我弟弟就把那灯点着了，
1: 那肯定得了解一下啊。
0: 然后按完开关以后，我弟弟就苦笑着跟我说：“说四哥呀、
1: 怎么了？
0: 哎呀。”你别提了，这是隔壁老刘头，他也是咱东北的，他是哈尔滨的，为什么刚才你放哈尔滨的太阳岛上，我想起哈尔滨这个事儿啊，这个老刘头呢是哈尔滨的，他儿子特别孝顺，就在海南呢给买了个房子，然后就把他接来降服嘛，
1: 那对呀、
0: 来降服
1: 多好啊，
0: 来降服，可是这老爷子天天哭。以泪洗面，闹得左邻右舍都不得安生，不光在家哭，有时候在楼下花园坐着坐着就在那哭，
1: 这不是让老爷子来享福，他哭什么
0: 说什么呢？然后我弟弟跟我讲，他说四哥你都不知道，前几天在楼下那个超市对着那冻带鱼还哭一场，
1: 对着冻带鱼哭，老爷子没吃过冻带鱼啊！哎呀，可算看见冻带鱼了，这辈子没见过，不至于吧，这冻带鱼没招他。
0: 当时我听了以后，我也很纳闷儿。
1: 对呀、
0: 然后我就跟我弟弟说：“我说这老爷子指定心里有啥事儿，对吧？”
1: 哎，
0: 然后也真是，
1: 您这个换位思考太棒了。有同理心。
0: 对呀、就是有时候真就是无巧不成书嘛，对吧？第二天下午的时候，我就自己下楼，我就在那个花园里，我还真就碰上他了。
1: 你看，瞧不瞧？
0: 哎。我看他坐那儿啊，坐那旁边那个石凳上，然后因为我毕竟是学医的嘛，就是干一行爱一行，然后我就看他那个，我就眼光一看，我看他那手啊，
1: 怎么着，
0: 手骨节变形了，哎，从医学上来讲，这是典型的浩伯登结节，也就是咱说的骨性结节，这是风湿骨病的一个严重的症状。
1: 这么回事。
0: 对，你看下午，下午三四点钟，那三亚那个太阳，那金灿灿的，
1: 对，
0: 那照在棕榈树上特别舒服，
1: 也特别美呀、
0: 对呀、可是这老爷子呢，他往那坐那个树荫那下边啊、你说他穿那一身和这个季节不符，你比如说咱夏天，咱穿个半截袖，
1: 对，
0: 他不的，用咱东北话说，他穿个线衣线裤，外面还套个长袖，
1: 哎呦。

0: 是一看就跟咱们差一个季节。
1: 嗯
0: 啊，比如咱过夏天，他就过
1: 秋天。
0: 对，
1: 嗯，
0: 哎，穿着长衣长裤，他也不看海，他就往北边看。
1: 看北边干嘛呀？
0: 所以我当时我就问他呀，
1: 嗯，
0: 我说，当时我说老人家呀，我说你是看啥呢？你猜他说啥？
1: 他说什么呀？
0: 哎呀，他说我看松花江的。
1: 老爷子好眼神啊！您坐在海南看松花江？
0: 对
1: 啊，哈，这怎么可能呢？这是。
0: 然后我就好奇呀，我就问他，我说，嗯，老人家，我说，嗯，松花江搁哪儿呢？
1: 嗯，
0: 他说，他说你不懂。
1: 嗯嗯。
0: 那个方向是正北，
1: 嗯，
0: 他是过了山海关，
1: 嗯，
0: 然后呢再一过吉林，
1: 嗯，
0: 他自己还有一套科，
1: 嗯，
0: 说过了吉林，
1: 嗯，
0: 一咣当马上就到黑龙江。
1: 你这嗨咣当，那时候说坐那个绿皮车嘛，咣咣当当咣咣当当，
0: 对
1: 呀，
0: 啊，然后他就说，他说他是哈尔滨的，在道外
1: 啊，哦，
0: 道外区，以前冬天呢，他说那门口都有冰雕
1: 啊，对对，这个哈尔滨冰雕啊，闻名遐迩，
0: 对，
1: 都火到国外去了，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冰雪大世界嘛，那些视频在网上，大家一看，哎呀，特别的心驰神往。
0: 但是杨洋啊，
1: 嗯，
0: 是哈尔滨这几年火到国外，但是这老爷子，
1: 嗯，
0: 他可不是去看冰雕，
1: 嗯，
0: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是干这个行的，干这个的。
1: 哦，这是位冰雕师傅。
0: 对，
1: 哦，
0: 对对对。这个姓刘嘛，
1: 嗯，
0: 这个老刘大爷就是工作那个时候啊，
1: 嗯
0: 嗯，还没有杨洋像你说那个什么现在冰雪大世界这个概念啊。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还不一定有我呢，还不一定冰雪大世界。
0: 对，
1: 对，
0: 对，你就像唱那个太阳岛这歌是1979年的歌，郑绪岚，对吧？那时候也没有你啊，
1: 没有我，没有我，
0: 对，他也没有机械制冰，
1: 嗯，
0: 大家呢都是在刺骨的那个寒风中啊，
1: 嗯，
0: 人工去凿冰，
1: 那时候条件艰苦，
0: 那时候工人们只认松花江的天然冰，
1: 嗯，
0: 这种冰在低温下一层一层自然封冻，
1: 嗯，对。
0: 质地比较均匀，气泡还少，
1: 嗯，
0: 晶莹剔透，
1: 是
0: 雕刻时候它吃刀啊，它那个感觉都不一样，
1: 嗯，对对对，
0: 并且采冰是个力气活啊，
1: 嗯，
0: 你得等到江面冻到40-50厘米后，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哎，等到什么呢？等到下了第二场雪，
1: 嗯，
0: 你才能去弄这个冰，
1: 嗯，
0: 你才能拖拽上来，
1: 是的啊。老一辈儿啊，真的是不容易啊，在各个方面都是精益求精啊，
0: 嗯，
1: 我们得向工匠精神致敬。
0: 那肯定啊，
1: 嗯，
0: 刘大爷干了一辈子冰雕，
1: 嗯，
0: 冰雪大世界，你像，头几届什么冰长城啊，
1: 嗯，
0: 冰淇淋呐，啊，
1: 嗯，
0: 那是麒麟，不是冰淇淋啊，是麒麟的，就一种动物，
1: 嗯
0: 啊，这些作品呢，都是他带着那个徒弟，
1: 嗯，
0: 一铲子一铲子刻出来的。
1: 哎呦，真不容易啊！那手艺是现在个别的人是难比的呀。
0: 对呀，
1: 啊，
0: 嗯，老爷子就跟我说呀，
1: 嗯，
0: 你看他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他眼睛是放光的，
1: 想到那时候的高光时刻。
0: 对，
1: 嗯，
0: 他就跟我说说，那时候我没有现代化的工具，就靠着经验，
1: 嗯，
0: 靠着对冰的熟悉，
1: 嗯，
0: 然后浸泡在-30度的空气里。
1: 奔凿斧锯跟那儿啊，
0: 一干就是几个钟头。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大卡车，就那个很普通的四轮的。
1: 嗯，
0: 真冷啊！
1: 是，
0: 咱说尤其东北，
1: 嗯，
0: 冷到骨头缝里，
1: 可不是吗？
0: 但是他心里热乎啊，
1: 对，
0: 嗯，
1: 心里热乎，
0: 嗯，
1: 手上也用劲儿，
0: 对
1: 啊。可不，这活儿这不是一般人干了的。
0: 年轻的时候他火力壮啊，他不觉得呀，
1: 嗯，
0: 你。但是你就像现在这年轻人，
1: 嗯，
0: 你跟他说这个空调别这么大，
1: 嗯，
0: 你跟他说你别吃这个冷饮，
1: 嗯，
0: 别喝这冰镇啤酒，他不听，
1: 嗯，
0: 到老了，
1: 嗯，
0: 到老的时候，这个病就找上你，
1: 对，
0: 哎，那年轻的时候他火力壮，他不觉得
1: 是，
0: 但是这种寒冷他是记账啊，
1: 嗯，
0: 他会诱发和加重你的风湿病，
1: 嗯嗯，
0: 你想一想，那么寒的环境。会影响咱们关节的生理保护还有修复机制啊，
1: 嗯，
0: 你像我刚才举这年轻人，年轻的时候你亏欠身体的债，老了都得还呐，所以咱们中医不讲一句话叫寒湿入骨，
1: 哎呀，杨老师您这番话

0: 哎呀，说完我膝盖酸疼，我老感觉我这有点贪凉，我就感觉我可能有这方面的一些隐患。
1: 嗯，
0: 所以杨老师，
1: 嗯，
0: 咱们先把这故事啊，咱先中间告一段落。
1: 好，
0: 先请教一下您，
1: 嗯，
0: 就是经常您提到的这个风湿病啊，包括什么类风湿，
1: 嗯，
0: 就都有哪些症状啊？
1: 提到风湿和骨病，
0: 嗯，
1: 风湿骨病是一个系统。
0: 哦，是个系统，
1: 系统病。
0: 嗯，嗯，
1: 什么叫风湿？
0: 嗯，
1: 风、寒、湿，
0: 嗯，
1: 杂而为痹。
0: 哦，
1: 杂而为痹。你看那个痹咋写的？是病煞里面，就像我们人搁那站着，出现了腿和胳膊的出现问题了。
0: 嗯，
1: 杂而为痹。表面看风寒湿三邪杂而为痹、
0: 嗯，
1: 其实五脏都在受牵连。你包括现在啊，
0: 嗯。
1: 听咱们节目的肯定有很多风湿骨病，你比如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
0: 嗯，
1: 对吧？这些个疾病一旦缠到咱们身上，
0: 嗯，
1: 有的老人会出现什么呢？就那种沉僵。
0: 沉僵是？
1: 就是早晨呢，
0: 嗯，
1: 早晨起来就两只手，
0: 嗯，
1: 僵硬。
0: 哦，早晨起来僵硬，
1: 对，
0: 沉僵，
1: 对，你看过那个？
0: 我还以为老僵呢，
1: 不是
0: 陈年的僵，
1: 对，
0: 老僵、啊。
1: 你看过清朝一整出现那种像什么，什么皮儿啊，砰砰那种蹦，
0: 哦，那个姓林的那位老师，
1: 对对，
0: 啊、拍的那个，
1: 对，
0: 啊、
1: 对他沉僵特别严重，这是第一，
0: 都是僵直的，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关节是又疼，
0: 嗯，
1: 又肿，
0: 哎呦，
1: 就现在啊。就现在就得有很多老人出现，就像你说这个膝关节，
0: 嗯，
1: 膝关节出现炎症，有的老人呢一动弹，嘎嘣一下，
0: 对对对，
1: 哎，嘎嘣一下。你包括咱前两天接触的打玻璃酸钠的，
0: 嗯，
1: 吃双氯霉痛的，
0: 对
1: 对吧？是还有吃镇痛片子的，
0: 嗯，
1: 然后都是这个症状。然后他早晨起来以后，手脚特别的僵硬，要活动半个小时才能缓解。
0: 嗯、
1: 然后很多人呢觉得累。莫名的低烧，吃不下饭、
0: 嗯、
1: 然后体重往下掉，
0: 嗯，
1: 有一些老人一遇到冷水那个指甲就是发白发紫发麻、
0: 嗯、
1: 然后有的那个干眼症，
0: 嗯，
1: 还有的反复的口腔溃疡，
0: 对，
1: 有的身上长红斑，还有一到夜晚呢，因为一到十二点以后它是什么，
0: 嗯，
1: 它是阳转阴，
0: 嗯嗯，
1: 哎呀，它这腰背疼就会加重，
0: 嗯，
1: 所以这都是风湿骨病。
0: 哎呀，原来这么多情况啊、
1: 嗯、
0: 这个真是太可怕了。这样咱们书归正文是吧，
1: 嗯，
0: 刚才聊到了这个风湿骨病的一些负面影响，
1: 嗯，
0: 那这位老爷子是怎么到海南去生活的呢？
1: 他儿子心疼啊，
0: 嗯嗯，
1: 对吧，看着老爹一到冬天吼吼吼搁那又咳又喘，
0: 嗯，东北寒气重、嗯、
1: 对，膝盖
0: 嗯
1: 疼得走不了路，
0: 对，
1: 那儿子不是滋味啊，
0: 嗯，
1: 然后就硬是把老爷子从哈尔滨接到了三亚。
0: 儿子多孝顺呢、啊、
1: 孝顺，
0: 嗯，
1: 非常孝顺。你看我经常给大家讲课，我经常说这样句话，我说世界上有两件事不能等，
0: 嗯，
1: 一个是孝敬父母，
0: 嗯，
1: 另一个就是治疗疾病，
0: 对对对。
1: 为什么我说孝敬父母不能等，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杨洋，
0: 嗯，
1: 你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
0: 哪一个先来，
1: 哪一个先来，
0: 嗯，
1: 对吧，有多少孩子就是想孝敬父母的时候、
0: 嗯、
1: 子欲孝
0: 而亲不待，
1: 亲不待、啊、
0: 嗯，
1: 你比如说像我、哎、你比如说像我、哎、我想孝敬我父母的时候，
0: 嗯，
1: 我没有机会了，
0: 是是是、嗯、
1: 所以借着我们的电波呀，
0: 嗯，可惜了的、嗯、
1: 也和正在收听咱节目的许多年轻人，如果说你的父母还健在，
0: 嗯，
1: 老杨掏心窝说句话，
0: 嗯，
1: 尽孝须当时啊，
0: 是，嗯，
1: 别等，
0: 嗯，
1: 别等，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0: 对，
1: 这就是老杨的心里话，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这个就是，刘大爷就是，他孩子是孝顺，真孝顺，
0: 嗯，
1: 那问题是老爷子来了以后，他病倒没好。
0: 嗯，
1: 反而还添了新毛病，就天天哭。
0: 所以一直我们不解的就是，天暖和了，
1: 嗯，
0: 住地儿也舒服，怎么还哭上了呢？刘大爷，
1: 哎，老爷子有心事儿啊。
0: 嗯，
1: 然后他就跟我唠叨说，提到说，虽然说海南气候温暖，
0: 嗯，

0: 身上舒服一些，但是他心里他想念故乡。然后他的哥兄弟姐和妹儿，包括他的父母的坟营地，就是我不杨洋，我知道坟营地吧，
1: 墓地，
0: 就像墓地，对，他都在东北，然后他总觉得他的魂儿在东北黑土地上。啊，你就包括我，你就像我走去国外，我到哪儿我都会说我是东北人。
1: 嗯，
0: 这是不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说他总觉得他这个魂儿啊在东北黑土地上。他就怕找不到回家的路，总害怕最后自己死在这个南方的海南岛上。老爷子其实就是想落叶归根。
1: 落叶归根这四个字儿价值千金呢。
0: 是啊，所以当时，哎呀，我和他闲聊的过程中，当时我一听这个事儿啊，我心里就有数了。然后正好在那儿坐着，我说老爷子，我说我帮你号号脉，虽然说是正常来讲是下午不号脉，但是亲不亲，故乡人
1: 对吧？
0: 然后我帮他一号脉，一搭手，我心里更有数了。
1: 通过脉象看出来了。
0: 对呀，尤其是他那个关，关脉，特别的瓷，然后那个尺脉是沉，特别的涩，特别的涩。然后我看了，因为他穿着线裤啊，我说刘大爷，我看看你那小腿儿，那小腿儿都有轻微的浮肿。
1: 哎呦，
0: 因为中医讲究的是四诊合参嘛，讲究望闻问切，然后我又看了看他的舌苔，他那个舌苔呀，发白，
1: 哎呦，
0: 发白，然后呢是苔是薄苔，然后尤其是他舌下那两个脉，黑紫黑紫的，
1: 哎呦，
0: 一看就是有血瘀，因为他寒呐，寒导致的他这个病啊。所以说你看冰水沁骨，
1: 对，
0: 这是年轻的时候，全是寒气。你表面海南人说是确实暖和解决了寒，但你别忘了海南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1: 就是潮湿。
0: 对呀，那空气湿度极大，
1: 挨着海边吗？
0: 对，咱在海南 我那背后天天都潮。
1: 确实是，所以啊，我也能大概的从您的介绍当中能够体会到，就是老爷子这个状态不但没好，反而感觉越来越重了，是这意思吧？
0: 对，
1: 嗯。
0: 然后当时我看了老人家这个情况，我说这样，我说大爷，你的病要想好，我能给你调好，并且我还能完成你一个心愿。
1: 你看。有的时候对于病患呢，杨老师用的方法就是治病先治心，先让他情绪稳定下来。
0: 对，然后我说你的心愿是什么呢？他说我就想回哈尔滨，我就想回道里。然后我说行，不就是回哈尔滨吗？我当然现在我说你先别回去，我说我给你调理调理。
1: 好，
0: 我说老人家，我让你有体面有力气，有句话不说得好吗？说无病一身轻。
1: 对对对。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3: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 想更阳光开朗。

0: 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跑步来北京，
1: 是
0: 是
1: 是，嗯，
0: 所以说我让你有力气有体面，嗯，身体健健康康回到冰城。
1: 嗯嗯，
0: 我说这样式下去可不行，我说你别抬回去。哎，
2: 您这话说他心坎里了。
0: 对呀，
1: 嗯，
0: 因为当时正好，
2: 嗯，
0: 九蒸九亮那个扶石膏，
1: 嗯嗯，
0: 刚出来不久，
1: 嗯嗯，
0: 然后我就给老人家给用上
2: 了。哦，怎么回事，啊
0: 嗯？因为咱这个扶石膏，洋洋你也知道，
2: 对，
0: 它跟普通的去世的东西那可不一样，
2: 是是是，
0: 肯定不一样。
2: 嗯，
0: 你就包括听咱广播的，
2: 嗯，
0: 那有的可能就是要哪搜，
2: 嗯，
0: 现在那信息也是很发达的，
2: 没错，
0: 对吧？
2: 嗯，
0: 但是您别忘了，
2: 嗯，
0: 叫严振华，叫国医大师的扶石膏。就咱这一个，
2: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你就拿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2: 您说，
0: 比如说像拿这个三补三泻这个滋补肾阴的六味地黄丸，
2: 那，
0: 那你到药店去，得有二三十种，
2: 嗯，对，
0: 对吧？有同仁堂的、长沙九芝堂的，
2: 各个品牌的，
0: 对呀，啊，还有白城多邦的，
2: 嗯，
0: 等等等，还有河南仲景的，
2: 嗯，
0: 但是大家一般都愿意买同仁堂，
2: 嗯，
0: 为什么？
2: 为什么？
0: 它贵。所以那贵不一样，他肯定
2: 总觉得一分钱一分货是吧？
0: 对，
2: 嗯，
0: 你看咱这个扶石膏，
2: 嗯嗯，
0: 咱这个扶石膏里面的五指毛桃，
2: 嗯，
0: 那号称是拔石之王啊，
2: 嗯，
0: 五指毛桃五爪金龙啊，
2: 对对对，
0: 对吧？
2: 嗯，
0: 然后茯苓那是健脾皇后，
2: 嗯，
0: 然后配合着薏仁、陈皮、桔梗，
2: 嗯，
0: 这些成分就像咱说手一样，
2: 嗯，
0: 针对顽固的深层的这个湿浊，
2: 嗯，
0: 强力拔湿，
2: 对，
0: 连根拔起，
2: 是，
0: 尤其是那种粘在脏腑经络里的什么陈年的老湿、陈年的老痰都给你抠出来，
2: 对对对对对，
0: 嗯
2: 嗯，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0: 啊，
2: 就是刚才你也介绍了，就是刘大爷这几十年的老寒湿了，
0: 啊，
2: 这您有信心能拔干净？
0: 嗯，当时我给他定的是三步走。
2: 嗯，第一步，
0: 先用扶石膏给他拔湿开路。
2: 嗯嗯，
0: 哎，把这个路给他先打开。
2: 哦，
0: 每天早晚，我让他温水送服。
2: 嗯嗯，
0: 喝了
2: 怎么样？
0: 喝了不到一周吧。
2: 嗯嗯，
0: 就是情况有改善了。
2: 太好了。
0: 就是老爷子早上起来，
2: 嗯，
0: 就是因为他早晨那种就是沉浆。特别的严重，
2: 嗯，
0: 但是他没有了，
2: 嘿，
0: 哎，
2: 明显
0: 这是第一，
2: 嗯，
0: 第二
2: 呢？
0: 以前他排出那个痰呢，
2: 嗯，
0: 是黑痰，
2: 嗯，
0: 黄痰，
2: 嗯，
0: 但是他这个变白了，
2: 哎呦，
0: 变成那口老痰，咱说举个钱八二年一口老痰似的，他是由黏变稀，
2: 嗯，
0: 最好的是什么呢？就他那小腿以前不摁有个坑吗？
2: 嗯，
0: 哎，一摁没啥反应。这是第一步啊。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第二步呢？
0: 第二步，我说你总哭啥呀？
2: 嗯，
0: 这不是说句不好听，这没事闲的吗？儿子儿媳妇这么孝顺，
2: 对，
0: 所以说我让他你先别哭，
2: 嗯，
0: 哭啥呀？改变。

0: 方式。我说你每天对着北方的老照片，那不有照片吗？
1: 嗯，
0: 我说你大声唱东北民歌，
1: 是，
0: 我说你练呼字诀，你把浊气给它吐出去。
1: 哦，还唱歌啊？
0: 六字诀里有个叫呼，
1: 哦，
0: 这个呼字诀啊，它对应的是脾
1: 啊，
0: 我叫它拔屎健脾。
1: 嗯，
0: 一开始老爷子他有点不好意思，
1: 嗯，
0: 后来在屋子里唱开了，
1: 嗯，
0: 什么乌苏里传歌，什么我的家在东北，唱着唱着眼泪他就不流了，哦，脸上也有光了。
1: 乌苏里江来唱又唱，哎，蓝蓝的江水在东北，东北松花江上，我唱歌了，这是俩歌放在一块儿唱了啊。但是啊，
0: 嗯，
1: 这个歌曲啊脍炙人口，而且唱出了东北人的豪迈，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听着让人喜庆啊，
0: 嗯。
1: 那第三步呢？
0: 第三步就是，嗯，也就是一个多月吧。
1: 嗯嗯，
0: 老爷子身体就明显好转了。
1: 哎呦，真好。
0: 嗯。然后我就跟他儿子说，我说现在我说你可以带你爸回哈尔滨了。
1: 嗯，
0: 他儿子一开始还挺犹豫，
1: 嗯，
0: 说我怕我爸犯病。
1: 嗯，
0: 我说你没问题，我说他的身体能撑得住。
1: 哦，
0: 因为什么？因为给他保驾护航的是啥呀？
1: 嗯，
0: 国医大师的扶尸膏啊。
1: 对对对，拔屎健脾呀。
0: 对呀，
1: 啊，经典的方子。
0: 嗯，
1: 那后来呢？
0: 后来老爷子真就回哈尔滨了。
1: 嗯嗯，
0: 回到哈尔滨以后啊，他儿子呢给我打了个电话。
1: 嗯嗯，
0: 然后电话呢，他说老爷子抢过电话。
1: 嗯，
0: 那声音可开心那种，说杨老师，我现在看到松花江了。
1: 哎呦，
0: 我现在就在太阳岛公园，我明天我儿子，要领我去大教堂。
1: 太感人了，我都感觉哎呀，就是很激动啊。
0: 嗯。
1: 真的是鼻子都酸了，觉得，嗯，
0: 当时我还跟他开玩笑呢。
1: 嗯，
0: 我说别忘了给我邮一盒那个马迭尔
1: 冰棍，
0: 那个冰棍儿。然后他也是哈哈笑。
1: 是，
0: 哎呀，更棒的就是老爷子回去以后啊，
1: 嗯，
0: 冬天呢照样在哈尔滨过，
1: 故土难离呀，
0: 没再去海南。
1: 嗯嗯，
0: 然后和他自己的姐姐万男万女，
1: 嗯，
0: 又过了大寿。
1: 嗯，
0: 哎呀，这是非常好。然后每天在家里也练这个呼字诀健脾嘛。
1: 嗯，
0: 然后练拔断锦。他儿子后来就跟我说，
1: 嗯，
0: 他说现在我爸可好了，哎呀，回到老家真是落叶归根，每天都开开心心。
1: 哎呀，杨老师啊，
0: 哎，
1: 通过刘大爷这故事啊，我特别想请我们收音机前此时此刻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去联系一下自己的生活，
0: 嗯
1: 啊，联系一下自己的状态。刚才您提到的拔屎健脾，跟咱们前几期节目里边讲到的，比如说糖尿病，
0: 嗯，
1: 呼吸系统的疾病，冠心病，
0: 嗯，
1: 还有那个斑块，咱说实话，是不是都有一点联系？
0: 太有关系了，
1: 对吧？
0: 其实杨洋，你真说到最核心的问题，
1: 嗯，
0: 你看我为什么要在咱节目里反复的讲，
1: 嗯，
0: 拔屎，
1: 嗯，
0: 连根拔起那个拔，
1: 对，
0: 湿是湿毒那个湿，
1: 哎。
0: 因为咱们现代人，尤其是咱们收音机旁许多中老年人的病，
1: 嗯，
0: 病根儿往往就在这个湿毒的湿，
1: 可不是
0: 风寒暑湿燥火这个湿，
1: 嗯，
0: 对吧？拔湿不彻底，百病缠身，
1: 嗯，
0: 所以大家别再把身体沉重啊，大便粘马桶啊，
1: 嗯，
0: 不当回事儿，
1: 嗯，
0: 其实湿气就藏在你身体里的臭水沟一样，
1: 嗯，
0: 对吧？咱讲过。如果说你不把它连根拔起，那它就在五脏六腑里安营杂在呀，啊，偷偷的沤着，烂着。今天让你长个脂肪肝，
1: 是；
0: 明天让你长个乳腺增生，
1: 嗯；
0: 后天可能让你长个卵巢囊肿，
1: 嗯；
0: 再一个给你弄个结节，
1: 哎呀，
0: 你不管是肺结节，对吧？
1: 嗯，
0: 还是其他的什么什么结节，
1: 嗯，
0: 那结节不可怕，
1: 嗯，
0: 那。
1: 可怕的是，
0: 可怕的它是发展呢，
1: 对，
0: 万一出个基因突变，
1: 对，
0: 潜在的威胁其实就是湿气还在潜伏着，
1: 嗯，
0: 所以我告诉大家，千病易去，
1: 嗯，
0: 一湿难除啊，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呀，各位啊，这个治病不找病源，那你净花冤枉钱，这是杨老师屡次三番提的，
0: 对，
1: 你得找根儿啊，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啊？
0: 嗯，十病九湿
1: 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许多老年。

0: 病，
1: 嗯，
0: 你包括刚才你也杨洋提到那些病啊，
1: 嗯，
0: 你像慢性病，
1: 嗯，
0: 心脏，脑，糖尿病，
1: 嗯，
0: 风湿骨病，今天我讲老爷子风湿骨病，各种增生结节囊肿，从根上讲，都是蘑菇体质在作怪。
1: 嗯，
0: 我们身体就像个阴暗潮湿地窖，那长出的蘑菇就是这些病。
1: 对，
0: 你光摘蘑菇没用啊。
1: 嗯，
0: 你就像我讲。昨天吧，我以前有个同事，哎，他那屋里长蘑菇，他摘下来了，他又长了。嗯、
1: 对对对，环境影响的。
0: 哎、对呀、啊
1: 嗯，
0: 蘑菇为啥还长啊？
1: 嗯，
0: 因为你得拔丝健脾，你把这个地窖变成通风透光的阳台，湿气没了，
1: 嗯、是
0: 蘑菇是不是断根了？
1: 对呀、
0: 啊，拔丝干净，百病就没了。
1: 嗯，
0: 所以拔丝就是救命，
1: 嗯，
0: 健脾就是养命。
1: 太对了啊！您比如说患有糖尿病的。呼吸病的、心脏病的、斑块的这些朋友、
0: 嗯、
1: 您等于身上养了几位大杀手啊，而且背后他们有一个指使的一个幕后黑手，就是湿气。
0: 对，
1: 都是湿气在作祟。
0: 嗯，
1: 所以听了杨老师今天的总结啊，我相信很多的听众跟我都一样啊，
0: 嗯，
1: 后背发凉，同时又觉得心里有底了，问题出在哪儿咱找着了，
0: 嗯，
1: 找着问题咱就往根上解决。
0: 对
1: 啊，那么杨老师
0: 啊、
1: 嗯、这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您用九蒸九晾这个工艺炮制的这样一个浮石膏专门干这个拔丝健脾连根拔起的活。
0: 对。
1: 咱们今天的活动给各位好好争取一下吧。啊。
0: 今天节目以后下节目杨洋、我就想办法我继续跟进。我帮更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收音机旁啊，听咱节目的这老哥哥老姐姐，老杨呢，想尽一切办法，
1: 嗯嗯，
0: 请大家也给老杨啊打打气，
1: 是
0: 吧？
1: 嗯、
0: 也努力呢帮帮老杨，
1: 嗯，
0: 老杨想尽办法呢，争取早一天把这个拔丝健脾的利器这个扶持膏，
1: 嗯，
0: 国医大师的这个好的产品，我给大家弄来，也让大家晚年呢都享受到天伦之乐。
1: 您放心吧，大伙儿都相信你、
0: 嗯、
1: 啊！我们这节目从头到尾，咱得扣题呀、啊，是不是、
0: 嗯？对，
1: 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请求您了啊，这个节目结尾的时候还得麻烦您啊，
0: 嗯、
1: 这事儿千万得放在心上。大伙儿一直盼着，盼着国医大师严老这个连根拔起的浮石膏啊啊、
0: 嗯！
1: 大家都说只有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您发明的九蒸九晾做出来的膏，才是真真正正的拔丝健脾、连根拔起的好膏方。五指毛桃强力拔身湿，茯苓健脾断湿源，黄金配伍膏方吸收快，不用煎药，温水一冲就能喝。老人风湿三高，大便黏身体沉睡不好的，全都盼着等着惦记着呢啊、
0: 嗯！
1: 大伙儿就等着认准您这浮石膏了，
0: 嗯，
1: 就等您给我们带福利带好消息喽！早日用上国医大师的好方子，把体内的这个湿气连根拔起，健健康康，清清爽爽的过好日子。
0: 嗯
1: 嗯。
0: 请收音机前的许多老哥哥老姐姐，
1: 嗯，
0: 饱受各种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放心，
1: 嗯，
0: 我老杨会全力以赴。
1: 好嘞，啊、
0: 嗯，
1: 感谢杨老师今天精彩的分享啊，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节目之后有任何健康的问题，比如说想咨询一下，或者尽早用上咱们国医大师的这个拔丝健脾的浮石膏，
0: 嗯，
1: 各位。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我们稍作休息，稍后一起分享大家的留言。
0: 好，
2: 走过乡间小路，回望岁月芳华，这里是全国千万中老年朋友都在听的乡野趣闻，一把家常食材，一个实用妙招，科学讲透养生门道，一段乡土往事，一句暖心老话，真实还原旧日时光。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乡野回忆，咱们慢慢聊，细细品。
1: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在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杨宝新老师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来咨询了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有什么样的留言啊。杨老师啊、
0: 哎、
1: 这边有一位手机尾号是2116的朋友说，
0: 嗯，
1: 说杨老师主持人你们好。 我呢是咱们节

0: 们的老朋友了。我家住在辽宁沈阳，今年56岁。每天都听节目，对我来说呀，听节目比吃饭都重要。一顿不吃行，一期节目不听可不行啊。平时您在节目当中讲食疗，还有调理的小方子，我都记下来了。有的我觉得很适合我就用了。就像那个服食方，我自己呢按照在节目里边说的那十味药材啊，五指毛桃、茯苓、山药、陈皮什么的，反正啊我家这能买的我都让孩子给买了。我接下来就熬水喝，这几天呢哎呦这个变化我都惊着了，效果可明显了。杨老师，我跟您说，我有老慢支啊，十几年的老毛病了，脸都是青灰色的，嘴唇发紫啊，家里都备着氧气袋，平时啊不敢感冒，一感冒就喘，喉咙里边跟拉风箱似的，那个痰呢黏糊糊的，咳得满脸通红也咳不出来，就卡那儿，上不来下不去，憋得整宿睡不着啊。要是冬天就更难熬了，年年保住院保打针啊。但是您说我喝这个五指毛桃茯苓水才几天呢，我感觉我这咳嗽都有点劲儿了。
1: 好，
0: 多少能把这痰带上来了，痰呢也不那么黏了，不像以前那种黄邦邦的硬块了啊。而且呢现在喘气呢也顺溜不少了，
1: 好，
0: 晚上也能多睡一会儿了。我就琢磨呀，我自己随便抓点药煮水，也不是什么地道药材，更没有什么工艺的，说白了我这山寨版的都能见效要是能用上您那个正版的服食膏，就是您把国医大师那方子升级之后那宝贝，我这老毛病不就是有希望去根了吗？还有您说昨天帮我们联系厂家，有结果了吗？我可惦记这事儿呢，我就想用上真正的服食膏，请您帮帮我，我不想再遭罪了，拜托您了。您看这位朋友迫切的愿望，自己老慢支的毛病啊，当然了也得感谢您用了拇指毛桃、茯苓啊，包括您提供这些方子煮水之后明显变化。我相信您和大家一样啊，除了替这位朋友高兴，也得替这位朋友进一步的想办法了。
1: 好好，这位朋友啊，您好。我看到你的变化就像你提的那什么山寨吧，自己熬的是吧？
0: 对，您给的方子
1: 对，用的挺好，就是方向对了，咱们的路子也走对了。很多人都以为老慢支就是炎症，你看有多少拼命的去吃消炎药，咳嗽的药，其实南辕北辙。炎症是结果，
0: 对，
1: 湿气才是原因。所以他这个病根呢就是痰湿壅肺。痰湿壅肺。你看杨洋刚才说硬邦邦的黄痰是吧？
0: 对对，或者黄嘟嘟的硬痰
1: 啊，
0: 反正都一样。
1: 其实就是湿气在肺里。
0: 我形容这个东西这么俏皮干嘛？还黄嘟嘟的。哎呀，行，就这么着吧。
1: 其实就是湿气在肺里熬干了。你看中医有句话怎么说的呢？中医这么说的。肺为储痰之器。什么意思呢？就像这，我拿这个水杯。你肺子就是盛它的储痰之器嘛。而脾才是生痰之源。什么意思？病根杨洋不总提到说治病得找源吗？
0: 对呀、
1: 你不找源就花冤枉钱嘛，对吧？
0: 跟您学的嘛。
1: 对，脾才是生痰之源。所以你看我们表面说咔一下把痰吐出去了，
0: 说肺子不好了，肺子有病了。
1: 根在脾
0: 啊，这么回事。
1: 根就在脾，你看他提到用这个服食膏，自己熬药，天天能咳出来，说明什么？说明药力到了，把那层粘稠的湿浊给稀释开了
0: 啊。
1: 所以说你以前你光治肺，那是羊汤止肺，
0: 是。
1: 而服食膏里的茯苓呢，通过健运你的脾气，把脾里的湿气给你运化掉了，
0: 好，
1: 不让它生痰了，这是什么？羊汤止肺不如什么？不如釜底抽薪。对，而且还有五指毛桃这个拔湿之王，能深入到我们体内，把深层的那个湿气湿毒，通调气机，把湿毒从怎么呢？从根源上给你拔出来。
0: 好，
1: 这样呢就缓解了你痰湿淤堵引发的一些不适。

0: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两者可以说是黄金搭档啊。嗯、你这只是才煮水呀、啊。
2: 嗯，
1: 如果说你用上正宗的经过九蒸九晾的抛制以后的浮石膏，
2: 嗯，
1: 那药性更足，
2: 嗯，
1: 那效果更持久，对吧？就像我说，你以前可能骑自行车，
2: 嗯，
1: 你现在坐高铁了，
2: 就不一样了。
1: 对呀、啊，同样分量的药材，那膏方里的有效成分的含量，比那个普通药汤药的那都高好几十倍呀、啊，真正能达到。拔丝健脾呀、啊，它是从根上来调理的。
2: 所以说、啊，这位朋友说的很明白了，杨老师
1: 啊，
2: 就好比是现在您给的这方子是自行车，
1: 对，
2: 然后咱这个正宗的浮石膏是高铁，
1: 对。
2: 那您什么时候把高铁票安排上啊？有您这高铁票，还要啥自行车啊？对不对？您这赶紧高铁票吧。嗯，
1: 哎，杨洋也别着急。哎呀，我也是天天跟厂子。联系
2: 我也是替大伙儿着急啊，杨老师啊！
1: 但是这个事儿啊，
2: 嗯，
1: 也没那么快就落实，因为什么？因为杨洋你也提到过，
2: 嗯，
1: 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医大师这个浮石膏是好东西、嗯，对吧？
2: 还有您的这个炮制的工艺九蒸九晾呢？
1: 对呀、啊，他知道是好东西，但是如果说你价位太高，
2: 嗯，
1: 那就像猴头燕窝似的，
2: 对，大伙儿接受不了。
1: 对，
2: 对
1: 那我老杨。没有意义去努力了。
2: 还有，如果哪怕价格合适了，如果量供不上呢？
1: 嗯，对啊，
2: 对不对？这些事需要商量。
1: 所以大家，给老杨几天，也就这两天的事儿。
2: 杨老师也在继续努力当中。嗯，
1: 有什么好消息，我会在节目里跟大家说。大家耐心的等两天啊、哦。
2: 得嘞，得嘞啊、嗯。那我们再给杨老师，哎呀，我最难做的是我呀，我得两方面啊，我都得理解，又得理解大家，也得理解您啊。
1: 嗯。
2: 但是无论怎么样，您放心啊，这个事情绝对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回复，好吧？各位静候佳音啊。场外的健康专线正在同步开通当中，400-909-1779 400-909-1779，欢迎各位来电咨询。杨老师啊、哎，这边有一位手机尾号36的朋友啊、说：“杨老师您好，我呀是第一次留言，不知道您什么时候啊能看见？只要您看见，麻烦您帮帮我，我先感谢您。
1: 嗯，
2: 我今年呢49岁，跑长途货运，是一名司机，干这行啊都知道。”24小时焊在车上，一天腰酸背疼的不说，主要这脑袋瓜子不清醒，哎呀犯迷糊，真是愁死我喽。开车的时候啊，总感觉脑袋里边灌了浆糊，我是又沉又闷，
1: 嗯，
2: 眼皮呀、啊、就跟那被胶水粘住一样啊，太阳穴突突突突突突跳啊，
1: 嗯，
2: 必须得把这窗户摇下来让冷风吹着，哦我才清醒点。但是你开长途不能一直开窗户，
1: 嗯
2: 啊，有时候实在撑不住了，服务区眯一会儿，
1: 嗯，
2: 醒过来你还别说啊，更晕了，反应也迟钝，坐副驾的老婆跟我说话叫几声我才反应过来，
1: 嗯，
2: 把我媳妇都吓坏了啊，去医院检查吧，医生说脑供血不足啊，血脂什么的都高啊，给开的降脂的药。本来我这个行业就是高危职业啊，这开车的时候头晕呐、啊、别说一车祸了，连命都不一定保得住啊，
1: 嗯，
2: 您说我应该怎么办呢？嗯，而且我听您节目说这三高啊，包括血脂血糖什么的，好像是跟湿气有关。
1: 对
2: 啊，您说我这脑袋是不是让湿气给呼住了？
1: 嗯，
2: 要用这浮石膏是不是很有帮助啊？管用的话、哪怕贵一点，只要让我这脑袋瓜子清醒点，正常出车就行、要不我一直这样，我都不能开车了，一家老小的生计都成问题了。
1: 嗯，
2: 杨老师啊，关键开车这事儿容不得半点马虎。
1: 嗯，
2: 您帮他指导指导吧，杨老师。
1: 哎呀，
2: 嗯，
1: 我听了一下他的情况啊，脑供血不足，
2: 对
1: 对吧？脑供血不足，然后血脂还高。
2: 嗯，
1: 我不知道他这个血脂四项啊是哪个高。这个有机会咱来个电话，
2: 听他那个说法好像都差不多，
1: 都差不多。
2: 嗯，
1: 从中医来讲，就是脾虚湿盛，是他罪魁祸首，就是脾虚湿盛。
2: 嗯，
1: 所以说你看中医讲啊，湿性重浊，气性粘滞啊。
2: 嗯，
1: 这话什么意思呢？
2: 什么意思？
1: 就是你湿气呀、啊、蒙窍了，就是导致我们出现的迷糊，或者是头晕。
2: 嗯。
1: 就是湿气钻到哪儿呢？钻到。

0: 我们大脑里，
1: 它就会像一层厚厚的那个湿棉花似的，
0: 嗯，
1: 把我们的七窍给呼住了，
0: 嗯，
1: 你包括我们的眼睛、耳朵、大脑都被湿气给包裹，
0: 不清爽。
1: 为啥我们说头昏昏沉沉的，
0: 嗯，
1: 对吧？就像那个车窗那个玻璃要是起雾了，外面世界自然是模模糊糊、昏暗的，对吧？
0: 哎，
1: 你去医院查的脑供血不足，为什么脑供血不足？
0: 嗯。
1: 因为血液里面湿气太重，
0: 嗯，
1: 就像掺了浆糊一样，太粘稠了。
0: 血粘稠吗？
1: 对呀，流动性差。不管你吃是哪个他汀啊，
0: 嗯，
1: 你是还是吃国外的，更好的一些啊。你是想把这个浆糊稀释，
0: 嗯，
1: 没问题，
0: 嗯。
1: 但是你不把湿气这个源头去掉，浆糊还是源源不断的产生啊，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说脾是主运化的，
0: 是
1: 脾气虚了，
0: 嗯，
1: 你水谷精微运化就不利，
0: 嗯，
1: 也会导致你血脂血糖都会增高，
0: 对，
1: 所以我们得从根儿上，从源头上，
0: 嗯，
1: 来解决问题，嗯，那只能拔湿，
0: 嗯，
1: 健脾，
0: 对，
1: 一步到位，
0: 嗯，
1: 而扶持膏是经过九蒸九晾，它是个成品的膏资。嗯啊，浓缩了五指毛桃茯苓，五指毛桃是拔湿之王。举那例子，像抽水机一样，
0: 嗯，
1: 把你脑袋的湿浊给你拔出来。
0: 嗯哼，
1: 茯苓是健脾皇后，健脾、渗湿、利水，掐断生湿的源头。
0: 对，
1: 所以当务之急啊，这位大兄弟吧，啊，嗯，早一天把扶持膏用上，一提到扶持膏啊，我还得多说两句啊。
0: 您自己解释吧，我不好意思说了。
1: 扶持膏这个事儿，
0: 嗯，
1: 我在沟通当中，
0: 对
1: 大家给老杨打打气，等我好消息啊。
0: 好，大家给杨老师加油。
1: 嗯，
0: 好吧，等他好消息。如果暂时没有消息，然后你们找我，我再帮你们催催。我只能这样了，
1: 嗯，
0: 因为杨老师是关键中的关键，
1: 嗯，
0: 扶持膏也是重中之重，
1: 对
0: 对吧？
1: 另外。
0: 嗯，
1: 针对你头晕迷糊这个情况啊，
0: 嗯，
1: 哎，我给你个简单的醒脑的小方子，
0: 嗯嗯，
1: 你在车上就能用，不怕一万难就怕万一嘛，对吧？
0: 嗯，
1: 你去药店买点石菖蒲和薄荷，
0: 嗯，
1: 这两味药不是吃的啊，哦，
0: 嗯，
1: 是用来闻的，
0: 嗯，
1: 你放在车里，用一个透气的那个小布袋装上，
0: 嗯，
1: 挂在驾驶室里那个左上角那个位置，
0: 哦。
1: 石菖蒲呢是气味芳香，专门开窍醒神。
0: 嗯，
1: 把你的湿气糊住的七窍先通开。
0: 嗯，
1: 薄荷清凉，提神醒脑。
0: 嗯，
1: 这叫嗅鼻法。
0: 嗯，
1: 既不入味，也不伤身。
0: 嗯，
1: 对这种湿气蒙蔽的清阳导致的迷惑，
0: 嗯，
1: 头脑不清醒，这个作用还是可以的。
0: 好嘞，提醒大家了，场外专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400-909-1779 400-909-1779，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4: 预备，开始。
5: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6: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宋江在知府衙门受刑，让人家给打的是皮开肉绽。到了这会儿，装疯不好使了，怎么办呢？说实话吧。带上来蔡德章一问，你是不是有意写反诗？
3: 是。
2: 你对朝廷为什么不满？宋江把心一横，抬起头来，哈哈哈哈，知府大人，你比我清楚，天子无道，权臣误国，老百姓痛苦不堪，怨声载道。我宋江也是个人呐，我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故此我对朝廷才不满，我才写下反诗。
3: 呀呵，
2: 行，你还敢做敢当啊？难道你就不怕死吗？
3: 大人，怕死我就不写了，我既写了我就不怕死。
2: 好，画供，当堂画供，砸上25斤大脚镣，脖子上加上28斤的长枷，把宋江就投入死囚牢。蔡德章退堂了，到了书房里边，把黄文炳请来。哎呀，蔡德章这个乐呀，看来通判料事如神，果然不假。这一堂我问出他实话来了，大人明鉴呐，卑职有何得能之处？还是大人问得清楚。
3: 通判呐，你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2: 这事关重大，全凭府台做主，卑职不敢妄言。
3: 本官有意给我爹写封信，这件事情禀报我爹掌朝太师，看看他老人家怎么说，而后再做决定。
2: 大人明白，您说的至关重要，在情在理。
3: 好吧，我说准备文房四宝，笔墨准备好了，

姓黄的这小子一手搂着袖子亲自给研墨。蔡德章把纸铺好，提起笔来，廖家思索给他爹蔡京写了封信，首先问好，而后介绍了宋江前后的经过以及供词，问他爹怎么处置，最后告他爹儿在江州准备了一份薄礼，已经派人给你老人家送去，还需要什么您只管说话，儿在江州候命。福带上把黄文炳这个事儿给介绍了一下，说这个人如何如何聪明，如何如何有才干，恳请老爹爹破格提拔等等等。写完了让黄文炳看看，这小子不注意别的，就注意最后这一条，一看把自己的名写上了，趴地上给蔡德章磕了个响头，多谢府台提拔，哎，免了。我说黄同判呐，你就等喜信儿吧，升官发财全在我爹一句话。是是是是，老太师执掌权衡，一言九鼎，我非常钦佩。好，把戴宗叫来。他戴宗成忙人了。戴宗在堂上一看把宋江打得那么惨，他都崩心呐，但无能为力。后来一看宋江招了供，被定成死罪，投入死囚牢，他那心就更难过了，但无能为力呀。哎，正这时候知府叫他，戴宗赶紧走进书房，不知大人有何差派。哎，戴宗啊，你把家里的事儿安排安排，马上起身赶奔京城太师府，我这儿有封信，你要亲自投递，你懂吗？小人明白。戴宗，这个事情事关重大，我要急等回音，你在路上可不准耽搁，你人送绰号叫神行太保，都说你两头不见太阳能跑出600里，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戴宗啊，总而言之吧，你是快去快回，我只给你半个月的期限，回来晚了我可不答应，小人明白。哎，这封信你领下去，另外呢，一会儿我把东西准备好，我给我爹还送一份礼物，你要切实保管，不得有事，小人遵命。一会儿东西全领去了，戴宗一看得走啊，临走之前都得安排安排，他也不知道蔡德章这封信里都写的什么玩意儿，能叫他看吗？封头都封好了，都上了火漆了，这玩意儿也不敢私自拆开。他回去之后先到牢里探看宋江，根据宋江所犯的罪行，那是特大的案子，一般人都不准探监，戴宗例外呀，上上下下的人谁不认识他。戴宗到里边见着宋江，偷着给宋江乳过两包药去，一包可以擦伤口止疼，一包吃了可以败火。另外呢，戴宗拉着宋江的手，眼泪掉下来了，大哥，我未能保护住你，我深感内疚。贤弟啊，千万不要这样说，你已经尽了全力了，我这

0: 是自作自受啊。我总而言之就是掉了脑袋也不忘贤弟的恩情。大哥，我要出门了。
1: 哦，
0: 上哪儿去？蔡九知府叫我上东京投书，我估摸着可能跟您这案子有直接的关系啊，这只是一种猜测。蔡九知府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在半月之内必须赶回来。在此期间我不能照顾哥哥，您可要千万保重啊。
1: 哦，我明白。
0: 贤弟，你身在宫门，身不由己呀，不要以我为念。你走吧。
1: 哎，
0: 戴宗等出来又把李逵给找着了。李逵听说宋江贪了官司，到床铺底下把他那对夹钢双斧拽出来了，正想出门劫牢反狱去救宋江，戴宗进来正好把他碰上。戴宗一瞅，问你干什么？
2: 哥哥休文，俺要劫牢反狱救俺宋江哥哥，待着的。
0: 你出来惹祸，你没旁的能耐呀。江州那大牢戒备森严，就凭你一个人，你能办得到吗？救不了哥哥，还得叫哥哥早死，把你还得打上，把斧子撂下，
2: 那咱就瞪眼不管吧。
0: 谁说不管了呢？李逵啊，我告诉你啊，我要出门。
2: 什么时候走？
0: 今天就走。我走之后，宋江哥哥就交给你了，一日三餐你要好生照顾，千万别让哥哥受了委屈。另外我配了点棒伤药，一天你给他送一份，要他按时服用，不得有误，他伤太重了，你记住了吗？
2: 行，交给我吧，万无一失。
0: 李逵啊，你这人呢，多咱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使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这个喝酒。喝酒你就误事啊，实在叫我放心不下。
2: 哎哎，戴宗哥哥，咱这么办行不行？
0: 在你不在家的时候我戒酒行不行？我要再喝酒，我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我是杂种。
1: 哎，行，
0: 好贤弟，你能做到这一点，哥哥我就放心了。千万别喝酒，照看好宋江哥哥，我可拜托了。
2: 哎，交给我吧，没问题。
0: 李逵怎么说的，还真就怎么做的。按下李逵咱不说，单说戴宗。把行程上路应用之物准备好了，背上蔡九知府的礼物，怀里揣着那封信，手中提着把扑刀，他就起了程了。那戴宗是飞毛腿呀，要不知道内情的就瞎猜，有的说戴宗的腿上长了三根红毛，脚底板还有一撮红毛啊，这个人一使起法术来，两耳生风，能有那种事儿吗？他不可能。就是戴宗善走，另外也善跑，一般的人没有他劲儿长，这就叫天生的飞毛腿。再加上有急事儿，戴宗又盼着早点回来，想什么办法救宋江不死，因此往下一塌腰，脚下夹紧，真好像离弦之箭呐、啊！一口气儿跑出140来，
2: 再往下一塌腰，又是140。
0: 戴宗也是人，到一定的时候他也得歇着，把速度减缓下来，擦了擦满头的大汗，往前溜达着走，等缓过来再跑。抬头一看，道边有一座小酒馆。戴宗一想，吃饱了喝足了再赶路吧，进了酒馆了，要了一壶酒俩菜。这壶酒刚喝下半壶去，就觉这脑袋嗡，
2: 爷爷
0: 怎么了？这是眼前发黑，天旋地转，扑通摔倒在地，是人事不省。俩伙计过来看了看，哎，怎么了？掌柜的，您出来看看吧。在后屋一挑帘，出了个大块头，面似蓝靛，头戴甩的嘎的逍遥巾，身穿葛布袍，腰里系着丝绦，手里拿着把桑皮纸的大扇子，30挂铃的年纪。这主出来之后，用脚蹬了蹬戴宗，一瞅嘴角冒着白沫，没理他，把戴宗身上搜查一遍，把那封信给搜出来了。掌柜的还认得几个字儿，一看信皮上写的是内祥请成帝太师父亲钦差，落款是儿蔡九寇炳。这蔡九知府谁不知道？哎呀，这是给蔡京写的信。这掌柜的刺啦把信封给拆开了，拽出信瓤来一看，哎呦，这眼光就落到最主要这一条，说我江州牢城营发现一个罪犯叫宋江，此人胆大包天，在浔阳楼留下反诗，现已被捕获，当堂招供，有意要反对朝廷，不知他党羽还有何人，现在监牢在家，望父亲早下明示，是就地处决还是借往京师问罪，而等候佳音等等等等。这主一看这脸儿唰就变了，把信放下，再一搜那包，发现一个精致的首饰盒，把首饰盒打开一看，珠光宝气，另外呢还在皮搭子里头搜出一支令来，用绿漆漆的，带个虎头，这是官面官人的证明。比方说带着他逢州过县，天晚了城门关了没关系，把这玩意一亮能给特殊的方便，关上城门能给打开，没地方住也得安排住处。哦，这掌柜的一瞅，哦，这是个官人啊，这什么人呢？把他应当弄醒了，问个清楚，拿解药，解药拿来给戴宗灌下去了。时间不大，戴宗明白过来了，原来中了蒙汗药了，双臂已经被绑了。戴宗睁开眼睛，觉着心里恶心，脑袋还有点疼，抬头一看，面前站着几个小伙子和一个大块头。你们要干什么？
2: 看什么？
0: 我说小子，你他妈放明白点，你是干什么的？说说你干什么的。
2: 我是江州知府衙门的，我是个小小的阶级，专管牢城营的。
0: 哦，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姓戴，叫戴宗。
0: 戴宗，
2: 人称戴院长的是你不？
0: 啊，正是在下。
2: 我你跟吴用、吴学究

认识不？那是我最好的朋友，没外人了。哎呀，我老兄啊，千万原谅啊！你知道我们这什么地方吗？我们这属于水泊梁山馆。你那好朋友吴用，乃是我们的军师，我们这个酒馆也属于梁山的眼线呢。那么您是哪位？在下不才，汉帝忽律朱贵是也，彼此见过。然后朱贵就问戴院长，你不在江州拿这封信和这一盒礼物，难道要去东京吗？哎呀，朱掌柜的，我实话跟你说吧，是这么回事。朱贵一听宋江现在要被定成死罪，要掉脑袋，这可是大事儿。马上领着戴宗赶奔水泊梁山中平大寨。书说简短，见着天王晁盖、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等等等各位头领。把这个事儿一说，把戴宗叫过来做了引荐。吴用跟他是老熟人啊，彼此客气几句那咱就不说了。可是众人一看这封信，一问戴宗的情况，戴宗啪啪啪如实的一介绍，中平大厅就开了锅了。二十多位头领个个甩大肠亮家伙，大哥大哥你看怎么办，大哥你说怎么办吧。天王晁盖把外衣也脱了，弟兄们，事到如今我们不能看着我宋江贤弟掉脑袋，那是我救命的恩人呢，也是咱们水泊梁山的恩人，现在正在用人之际，我看只好调动队伍攻打江州，劫牢反狱，把他救出虎口。对，调兵马上集合，集合走啊，不怕死的跟着。军师吴用一听，把脸往下一沉，啊，啪一拍桌子，回来，都回来。大伙儿全愣了，因为吴用执掌兵权呢。天王晁盖也愣了，军师，你这是何意？哎呀，天王啊，这么大的事情，头脑一热就这么干，这不叫胡来吗？都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晁盖也坐下了。那么军师，以你之见呢？哥哥，江州城高水深，有重兵把守，我们就把梁山的人全拉去，也未必能打胜仗啊。那劫牢反狱，那是说着玩的吗？哎，弄不好让宋江哥哥得先掉脑袋。咱这么多人拿刀动枪，兴师动众，能走得过去吗？逢舟过府能让咱们同行吗？这绝不是好办法。那你说怎么办呢？容我思考。这，因为事情来得突然呢，吴用得好好想想，倒背着双手在大厅来回直溜。这些人这眼睛盯在吴用身上，大气儿也不敢喘呢，都看着。好半天，吴用不走了。一转身来到天王晁盖面前，大哥有主意了啊，快说什么好主意。要想救宋江不死，只能智取不能强攻。哦，怎么个智取法？我看这样吧，蔡九知府命戴宗贤弟赶奔东京投书，他现在犹豫不决，就等蔡京一句话。

0: 那么蔡京叫杀就杀，蔡京叫放也就放了。我们写一封假书信，模仿蔡京的笔体写一封假回书，就说呀，宋江一案关系重大，不要就地处决，马上把他打囚车装木笼送往京城，我要亲自审问。蔡九不敢不听，那时把哥哥装到囚车之中，要借往东京，咱们在路上多派弟兄挡着，到了时候砸囚车劈木笼，把哥哥救到梁山，那比劫牢反狱那要把握的多的多呀。好主意，好主意，大伙一听把大拇指全竖起来，好主意，还是军师。但是入云龙公孙胜皱了皱眉，军师，此计虽好，模仿蔡京的笔体这可是难事儿啊。蔡九是蔡京的儿子，能不认他爹的手迹吗？那要写的不像，那不就露了馅了吗？我看此事不妥。公孙先生你放心，方才我就想好了，你我他咱们在座的人谁也不能胜任，谁也不会写蔡京的字，就写出来不像。但我还有个朋友，此人住在济州，人送绰号圣手书生，姓萧，叫萧让，萧让人称神笔呀，要不怎么叫圣手书生？当今流行的各种书法他全会模仿，尤其模仿蔡京的字占着一绝。要把萧让请到梁山，让他给写封书信是万无一失。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梁山好汉要救宋江，军师吴用出个主意，要模仿蔡京的笔迹写封假书信。这玩意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吴用提出来了，在济州有俩人可以说神人，一个圣手书生萧让，专门模仿名家的书法，以假乱真，你看不出来，你给他本人看他都看不出是真的是假的，就这么神。另外还有一位叫玉璧匠金大坚，金大坚呢专门会雕刻印章，神了。什么样的印章，只要叫他一打眼马上雕刻一副，往一块一对，也能以假乱真。跟吴用都挺熟悉，吴用说要把这两个人请进梁山，让他们给帮忙，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晁盖点点头，好虽好，这俩人能来吗？一提梁山人家再不敢来不就吹了吗？吴用说这主意我也想好了，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啊，就得把他们二位骗来，然后再派人把他的家小接进梁山，干脆让他们俩到梁山入伙吧。这两个人要入了伙，对咱太有帮助了。那怎么办呢？如此这么办，怎么办？行，好主意，就这么办。主意想好了，跟戴宗说：“戴院长，你是大忙人啊，辛苦辛苦吧，因为你的脚程快，你还得亲自跑一趟，赶奔济州，先请圣手书生萧让，再见玉璧匠金大坚，你要这么办。这儿有银子，你拿着。为了救宋江，戴宗再苦也没二话呀，马上起身。事在紧急，梁山好汉瞪眼在这等着回音。但说戴宗一口气到济州，按着吴用交代的，首先找到文庙街，一查这号码，到了文庙街第三条胡同头一家，就是老萧家。哎，这地方挺肃静。戴宗到了门前喘口气，啪啪啪叩打门环，时间不大，有个主把门开开了。戴宗一看，这人25、26岁，黄白净的，宽脑门，尖下壳，多少有点小黑胡，文绉绉的，也没报名，就猜透他可能就是萧让。戴宗

0: 抱拳，请问圣手书生萧先生住这儿吗？
1: 啊，不才在下就是。
0: 您是哪位
1: 啊？
0: 能不能到屋里说话？
1: 请，请。
0: 小让还摸不着头脑，把戴宗请进去，分宾主落座。小让就问：“阁下为谁？”
1: 哎，
0: 免贵姓戴，我叫戴宗。我受朋友之托，我来请您来了。
1: 哦，
0: 哪位朋友？您忘了，您有个好朋友，此人叫吴用啊。
1: 哦，
0: 你说的是吴学究？
1: 正是。
0: 哎呀，我听说吴用占据了水泊梁山，跟天王晁盖等人打家劫舍，有没有这事儿？
1: 嗨，谣传，
0: 没有这事儿。吴用您知在哪儿呢？在泰安神州，在那块儿开了个学馆，人家还只教书为生啊，是哪儿挨哪儿。
1: 哦，那就是谣传了。
0: 他找我干什么？是这么回事，他帮着本地的名人和财主要重修五岳楼。那么修楼不得挂匾吗？哎呀，缺少名家的手笔，打算请您去啊，给帮帮忙，写点东西。吴学就说了，您去不白去，这有文银100两做安家费，您到那块儿多者10天，少者5日，干完活就回来。
1: 这个
0: 萧让是个实在人，就信以为真了。一看这100两银子，这数目也不小啊，就10天半月挣这么多钱，值个。
1: 好吧，
0: 那咱什么时候起身？
1: 哎呀，那会儿着急呀、啊，
0: 最好今天就起身。
1: 哎呦，太急了，我家还不少事儿呢。
0: 这么办行不？你在我家住一晚上，明天起大早我跟你去。
1: 行行行行行，
0: 那你就安排安排吧。另外，吴先生还说，在你们本城还有位名人，叫玉璧匠金大坚。另外，您知道重修五岳楼那事儿多了，还想请他一块儿去，我还不知他家在哪儿住，您能帮忙领我去拜会拜会吗？
1: 哎呀，我跟金兄不分彼此，一会儿他就能来，
0: 你先喝水吧。
1: 嗨，言还未尽，
0: 有人叩门。萧让一乐，来了。开门一看，金大坚。金大坚显着就有点粗野，个儿不高，敦敦实实的，铜锣大脸，两只大手，手指头又粗又长，满手都是奖子，乐呵呵从外边进来了。我兄弟，今天没事喝几盅。兄长来的正好，我先给你介绍个朋友。金大坚摸不着头脑，进屋一看有个生人不认识，戴宗就站起来了。萧让给介绍，这位姓戴，叫戴宗，这位就是你要请的金大坚。金大坚就问，怎么回事，把我弄糊涂了。哎，你坐下，你听我说。萧让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戴宗又重说了一遍，然后又拿出100两银子。金大坚一看就乐了，100两啊，10天半月挣这么多钱，这还是少有的。
1: 行行行行行，
0: 什么时候起身？萧让说，我们刚商议好，今天把家安顿安顿，明日一早就启程。
1: 行行了，
0: 一言为定。那你明天上这儿来找我，咱们3人一块儿走
1: 啊。好嘞。
0: 他们一块儿吃完饭，金大坚回家了，戴宗当晚就住在萧让家。第二天刚蒙蒙亮，3个人聚齐了，家里的事全安置好了，这才起身上路。

0: 当然了，小让、金德坚都带着应用之物，全背着包。等出了济州，往前走着，走出几十里地来，戴宗按着吴用交代的那样，马上站住了。二位啊，你们按着这个地址先去，我有点事儿，我把事儿办完了，咱们不见不散。
1: 哎呀哎呀，
0: 那好吧，按着这个地址我们就能找着吴学究，那还差得了吗？你们顺这条道往前走，如果我办完事我再撵你们。
1: 啊，好了，行行行行。
0: 戴宗走了，他先撤了。单说这二位顺着大道绕绕绕绕往前走，哦，在这儿拐弯又往前走，眼前是一片开阔地，但见树林茂密啊。俩人正走着，就听林中呼哨一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啪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爷爷，俩人就一愣，这有贼怎么的？说时迟，那时快，就见林中闯出100多号来，绢帕罩头，花里带打裹腿，腰杀丝带，刀枪棍棒，一字排开，把道路拦住，为首的是个小矬子，就见这小矬子比八仙桌高不多少，草包肚子，罗圈腿儿，晃着小脑袋瓜，长得是3分不像人，7分好像鬼，手里拎着鬼头刀，站着！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奶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看见没？一刀一个管杀不管埋，把买路的钱财留下。这金大坚和萧让哪见过这个，俩人吓得腿肚子转筋呢，准知都跑不了了，两个人慌忙一抱拳，大王，大王高抬贵手啊，我们是耍手艺的，没带着多少钱呢，就是有一点儿还要做穿资路费，大王你要给这点钱留下，我们俩斋戒无门就得饿死啊，大王您去劫那个行商客旅劫我们有什么意思，求您赏个面子。
2: 放屁，放狗臭屁，我认得你们俩是贵姓啊，我从什么赏你们面子？我告诉你，把东西留下还则罢了，不然伙计们
3: 有有
2: 给我杀，哗，这100多人上来了，你想他们俩没有伏击之力哪能打得过呢，还没等伸手被人家拖翻在地，五花大绑，后边有一辆车往车上一周给带走了。另外呢，有人拿过黑布口袋，把他俩这脑袋全给罩上了，什么也看不见。这二位呀，心如油烹一般，倒了霉了，倒了霉了。心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家待着好不好？为了100两银子，把命给送了。我说这帮土匪也太缺德了，你劫我们干什么呢？哎呀，走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似乎又上了船，又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似乎又登了路，高一脚浅一脚，有人架着往里走，蒙灯转向，后来觉着脚底下是平川之地了，听了听两旁还有不少的人，哎，不知道这什么地方，就见矮脚虎王英往上回话，天王军师把二位请来了，俩人蒙着脑袋还纳闷呢，

天网军事，这什么地方？明明把我们俩劫来的，怎么说请来了呢？就听有人大笑，哈哈哈哈，快把绑绳去掉，把面罩摘掉。绑绳解开，口就摘了，俩人好半天才恢复了视力。哟，这什么地方是？好高大的房间呢，你瞅这屋里头能有好几十号。这俩人就傻了，哎，但是定睛一看，一眼看着吴用了，因为吴用就在面前。你不是吴学究吗？不错，正是在下。二位受惊了啊，请坐请坐请坐，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位就是水泊梁山头把金交椅我们的头领天王晁盖，这位是豹子头林冲，这位是小李广花荣，这是谁这是谁，啪啪啪啪。最后把截谈俩那小个叫过来了，这也是我们的头领，叫矮脚虎王英，王头领。俩人一听咧嘴了，吴先生你这是何意呀？你不说你重修五岳楼吗？哎，别着急，坐下听我说。吴军师就把请他们俩到山上的原因，要干些什么，全交代得清清楚楚。俩人一听就拨了脑袋，吴学究，你这是害了我们了。要说帮这点小忙算不了什么，凭咱的交情赴汤蹈火我们万死不辞啊。但你别忘了，我们都有家口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旦此事被官府查知，我这一家子还活得了吗？你得替我们想想啊。二位啊，一不做二不休啊，你们二位要给帮了忙还想回济州吗？我看回不去了，这是病啊，迟早官府知道了你们就得掉脑袋，不如在我梁山入伙吧，大秤分金小秤分银，何乐而不为呢？你们二位的能耐在我水泊梁山还有施展的地方，我不知尊意如何。好倒是好，那我们一家子都怎么办？放心，一会儿就见着你这一家了。问你说的这什么话，我怎么糊涂了呢？吃饭吃饭吃饭。天王晁盖陪着正吃喝呢，有人报：军师，天王，玉璧将金大坚一家九口，圣手书生萧让一家十一口，这两家人全给接来了。二位听见没？你们不担心吗？家眷全来了，你们二位还不出去接接？这怎么回事？这是。两个人放下筷子跑出聚义大厅，来到门这，哎，正好这两家人有人陪着，正往上走呢。二人就问他，这怎么回事，你们怎么来了？两家人说的话几乎差不多。谁知道啊，你刚出门功夫不大，有人给我们送信儿，说你呀，病到外头了，得的是疾病，让家属赶紧去看，要不看就见不着了。同时还派的车，就这么的，我们上了车，咕噜咕噜就拉到这儿来了。哎哎哎，好好，这好，干净利索。心说呀，这吴用他妈可够损的啊。那么事到如今，不入伙也得入伙。何况是水泊梁山众人十分热情，款待的好，招待的无微不至，房子都给安排好了。打这之后，金大坚、萧让也算梁山的首领。

0: 安顿完了，说正事儿吧。戴宗也回来了，戴宗瞅他们一乐，那意思，对不起，我说瞎话了。这二位知道是演戏，也不能怪罪。吴用说：“小让啊，你模仿蔡京的笔痞写封信，草稿我都打好了，按这草稿写。千万注意，一定要看不出破绽来。啊，好嘞，来吧。”不愧叫圣手书生，大笔一挥写完了。那么水泊梁山这些人也有文化的，像林冲等人没少看过蔡京的字儿。那蔡京是当时大书法家，苏东坡那也是书法家，插不离的大买卖首饰楼庙里头都有留下的匾额和字迹啊。那么一看这封信一般不二，足可以以假乱真。
1: 好好，
0: 吴用告诉金大坚，你刻一枚图章。呀，金大坚说，蔡京的图章我也没少见过，他是翰林出身，他经常使用的图章上的是四个字，是翰林蔡京。哎，就照这刻，不用图样，金大坚就有这两下子，刻了一颗玉印，试了几张，好，清清楚楚的把这印盖上了，笔体像，再有手戳，这万无一失了，又伪造一个信封，然后把它装好了，把戴宗叫上来了。贤弟啊，辛苦辛苦，马上拿这封信赶回江州城。信的内容你清楚，假借蔡京之口把宋江哥哥打囚车庄木龙送往京城，只要哥哥进了囚车就算保住命了，我们在燕路准备砸囚车救哥哥。戴宗点了点头，好，一言为定，那我先回去了。留神注意啊，咱们弟兄还有相见之时。就这样，戴宗离开水泊梁山回江州，正好来回半个月，他回来了。等进到书房一见蔡九知府，蔡德章是眉飞色舞啊，你回来了，回来了，神人也，神人，哈哈哈哈，果然没超过期限。信带回来了吗？带回来了。事儿办得怎么样？一切按府台大人交代的全都办妥帖了。好好啊，立下大功一件呐，把书信拿来我看看。哎，戴宗心里直敲鼓啊，把这封假书信递上去了。蔡德章先洗了洗手表示恭敬，然后正襟危坐，把信轻轻展开，从头至尾看。戴宗的心提的嗓子眼儿，大气儿不敢出，在旁边盯着。就见蔡九知府看完了这封信，乐了，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哎呀，我说戴宗啊，你真是替我出了力了，我不能叫你白跑腿儿。来人，赏文银30两，谢府台。戴宗啊，路上你也够辛苦的了，给你假期3天啊，好好歇歇，洗洗澡，听听戏，玩玩。
2: 多谢大人。
0: 戴宗这心这才放下，心说军师真高啊，妈蔡九没看出是真的是假的来，可这事儿就算过去了。那么蔡九马上吩咐准备囚车木龙，最近2天把宋江就送往京城。你看这么个时候，那个坏蛋黄文炳又冒上来了，又给蔡九知府送了不少的礼品。蔡九知府一看，我这何必呢，你哪次来都不空手，咱们俩是至交，用不着客套，

0: 理应当孝敬府台大人。哎哎，你来的正好，我爹的回信来了。
1: 哦，
0: 这么快？你看，我说你还不信，那戴宗叫神行太后，那都神了，就是旁人骑马也没他这么快。老太师怎么说？我爹在信里头说，宋江一案非同儿戏，命我派人把他护送到京城，我爹要亲自审问，把此案坐实了，在京城把他杀了，还想往深里抠一抠，把他的同党也一网打尽。另外呢，我爹在信上还说，你立下大功了，他老人家挺高兴，最近呢要保举你的官职，到了时候你可别忘了朋友。
1: 哎呀，
0: 多谢府台举荐，多谢老太师提携，我真能当了官，我忘不了你们父子的大恩大德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哎，别客气，都自己人嘛。那么还说些什么？别的就家里的私话了。我说你不相信是怎么的？我不是不相信，我总觉着这戴宗回来的也太快了，他叫神行也不至于这么快。嗨，你这人怎么不信呢？那这还假得了吗？通判不信，你看看这封信。哎呦，我不敢看。哎，看看怕什么的，咱们谁跟谁呀？就这么的，蔡九知府命人在书柜里把这封信拿来了，递给黄文炳通判，你看看吧，这还假得了吗？哎，是是是。那么小人就斗胆了，他这家站起来撅着个屁股，毕恭毕敬，好像把人吓着似的，把这信轻轻地展开，俩手捧着，从头到尾观看，一边看着一边笑着点头。不假。这小就一愣。蔡九知府心说，什么病啊你？一惊一乍的。黄同判，你怎么了？
1: 哎呀，大人呐，此信有诈。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4: 预备，开始。
5: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6: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今日庆典，吉尔大人将邀请大都督张艺朝。
3: 本期推荐：敦煌英雄。
4: 一派胡言，老唐军没有降。
3: 大唐敦煌，古称沙州。安史之乱后，吐蕃势力攻陷沙州，大唐守军全数殉国。脱离故国大唐的60余年间，沙州生灵涂炭，吐蕃统治势力人恐热，凶残好战，更添民怨。在名门望族张议潮的带领下，包括其女12娘内的沙州军民首先起事。期间，神秘的张都尉、传说中的孤勇骑手、苦守壁画洞窟的辽黑云等一众人物悉数登场，他们将如何影响敦煌及大唐的历史走向？大唐西域危机四伏，大战一触即发。
5: 我退。
3: Movie Time 推荐《敦煌英雄》。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垃圾人定律是什么？垃圾人定律衍生于大卫·波莱所著的《垃圾车法则》。书中他写道，有的人就像垃圾车，他们装满了垃圾四处奔走，充满着懊悔、愤怒、失望的情绪，随着垃圾越堆越高，就需要在前方倾倒释放出来。他们会逮着一切机会到处碰瓷儿、找茬儿、泄愤。如果你给他们机会，垃圾就全部会倒在你身上。这样的人啊，被称之为垃圾人。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垃圾人的，尤其是这四种。第一，心理扭曲的朋友，那些莫名其妙的诋毁你、伤害你的朋友。真正的朋友啊，是在你错误的时候拉你一把的人，而不是在你犯错的时候和别人一起诋毁你、伤害你的人。第二，负能量爆棚的同事，这种同事虽不致命，但长期与其相处啊，是足以拖垮你的斗志、摧毁你的梦想的。第三，心理变态的恋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呢，经常表现出执拗啊、冲动、愤怒、控制欲强，甚至有极端行为的恋人，那这种人啊，一定要学会用巧妙的方式远离他们。还有第四种，就是网络暴力的键盘侠，因为总有一些人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网络上句句如刀刃，字字诛人心。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一定不要纠缠，拉低自己的层次了。中国有句老话叫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当你遇到垃圾人，一定要学会远离，远离就是最好的处理方式。当然，我们也不要让自己成为垃圾人，在远离垃圾人的同时，也要懂得避免让自己成为垃圾人的一些方法很重要。第一，学会自己消化情绪。任何一个人都会产生负面的情绪，当我们有负面情绪的时候，要及时找出负面情绪的原因，并思考合适的方法进行排解，不要把情绪到处传递。第二呢，接近充满正能量的人，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当你身边都是正能量的人啊，你也会慢慢成为一个积极的人，因为正向的人看问题的角度和思维也会更加积极，这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你。第三，成为自带光芒的人。人不可能一直让别人影响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自己成为内心自带光芒的积极分子，这也是对自己和身边的朋友负责，照亮你的同时也影响别人，将正能量不断地传递下去吧。
0: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

0: 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2: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想要让孩子变得更加聪明，不仅要让孩子学习更多的知识，更要和孩子不断交流。和孩子交流其实对于父母来说啊，一点儿也不难，时时刻刻都可以做，重要的是父母要用心。平时和孩子之间的对话就是一种交流，其实每天和孩子的交流很多，只要我们留意就会发现，我们其实随时随地都在跟孩子进行交流。比如在家里问孩子想吃什么饭，一问一答就是和孩子在交流。比如讨论一种食材要如何做，是炒蒸炸也是一种交流方式。比如早晨孩子穿衣服，跟孩子聊穿什么衣服，如何搭配，这都是一种交流形式。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时候一定是引导式的交流，让孩子也参与进来，切不可父母自作主张，认为孩子还小。其实也正是因为孩子小，我们才要在生活的小事上引导孩子，让孩子学习生活的一些小技巧、小窍门。另外，触景交流是交流的最好方式。和孩子进行交流其实是不分场景的，在任何场景下都可以进行。比如晚饭后和孩子散步，可以边散步边聊天，聊周围看到的植物、动物，聊建筑物等等，或者去动物园、植物园、公园、超市、菜市场、商场，都可以和孩子聊相关的话题。和孩子讲有关的故事，是让孩子感觉最亲密的交流方式。还有啊，就是站在孩子的角度，是孩子最喜欢的一种交流方式。和孩子交流，切记做一个谈话的终结者。我们不能站在大人的立场和孩子来交流，而是要站在孩子的角度和孩子交流。首先，我们要和孩子保持高度统一，比如蹲下或者是坐在孩子旁边。其次，孩子问的问题和说的话，我们不能觉得是幼稚，而是站在孩子的角度想一想孩子为什么这么说这么问。最后，和孩子一起交谈，仔细聆听，耐心回答。父母如同一盏明灯，照亮孩子前进的道路，而交流就是这盏明灯所指引的方向，让孩子在正确的道路上一路前行。虽然我们不能让孩子含着金钥匙出生，但是我们也可以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而这个起跑线，孩子真正的起跑线，其实就是父母本身。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2: 以上单元由一零六六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朋友，你还在吐槽自己付出很多收入很少吗？你还在感慨自己在用爱发电得不到回报吗？别担心，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机构的研究团队最新研究成果出炉了，《自然》杂志最新发表，你的体温真的可以发电了。什么？人能发电了？我开始了调查。要想搞清楚体温怎么发电，我们就必须先从一个专业术语说起，那就是

0: 热电效应，这是一种能够实现热能与电能直接相互转换的物理现象。1821年，德国物理学家托马斯·塞贝克在实验中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现象：当两种不同导体或半导体材料组成了闭合回路，并且在接头处施加温度差，回路中就会产生电动势。其物理机制可以形象地理解为电子瀑布，高温端的电子获得更多动能，向低温端流动，从而形成电势差。这一发现后来被命名为塞贝克效应。13年之后，法国科学家帕尔贴发现了这种现象的逆过程。当电流通过两种材料组成的回路时，一个接头会吸收热量，另一个接头会释放热量。这一效应相当于在电子的移动过程当中搬运了热量，其本质就是一种固态制冷过程，也就是帕尔贴效应。它和前面的塞贝克效应一起组成了热电效应的基本原理。虽然从理论上说，所有的材料都具有热电效应，但是绝大多数的材料的这种效应都微乎其微，难以满足实际应用需求。不过，前面我们说的中国科学家团队出现了，他们利用化学溶液法把硒化银做成了细小的纳米线，然后和石墨烯混合，铺在一种多孔的尼龙底部上，再经过抽滤和快速热压处理，最终做成了这种超高性能的柔性发电薄膜材料。并且，他们用这种薄膜做成了立体小拱桥形状的发电装置，利用人体和环境的温差产生的电量，足够驱动电子手表、温湿度计等小设备的运转。更重要的是，这种结构不仅轻如羽毛，还具有可扩展涂覆工艺的兼容性，也就是说它可以染色，让你穿起来还很好看。结论，想象一下这样的未来，贴敷在皮肤上的透明薄膜能够利用体温和环境温差持续为智能手表供电，智能服装可以自主调节温度，实现冬暖夏凉的效果，工厂管道废热被柔性材料高效回收并用以发电，这些场景在不久的将来都有可能通过柔性热电材料的研究走向现实。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虎口脱险是一部经典的法国战争喜剧片，由杰拉尔·乌里执导，路易德·菲奈斯、安德烈·布尔维尔主演。影片讲述在二战期间，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在执行一次名为鸳鸯茶的侦察任务当中被德国防空武器击中，机上的皇家空军中队长与四名飞行员被迫跳伞逃生的故事。
2: 你们都留在这儿，严禁外出，严禁外出。有一个英国伞兵躲进了歌剧院，要给予任何协助一律格杀勿论。
1: 1966年，经过8个月的筹备，虎口脱险正式开机。1400万法郎的投资令该片成为当时法国电影史上最昂贵的电影。虎口脱险在宣传上也打出一部艺术实验电影的记号。影片拍摄精益求精，拍摄油漆桶溅到德军军官身上那场戏时，剧组的道具用炼乳代替白油漆。这段戏共拍了12条才过关，每条拍完之后，演员的军装还要送去蒸汽熨烫，仅这个镜头就花了30000法郎。对于细节的苛求，最终保证了影片的巨大成功。
3: 谢谢，你们做得很好，做得很好。我没什么，我没什么。你拉得不错，你还可以，就是说还凑合。就是你我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你不停地说话，老不集中，你要全神贯注啊。这个作品要按我个人的理解，做得还不够奔放，还不够慷慨激昂，要慷慨激昂。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现在见鬼，你就像温吞水，好像不错，其实很糟很糟。回到17小节，好，再来。
1: 路易德·菲奈斯指挥大乐队的那场戏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学好指挥，他事先接受了专门的培训，而在实拍那天，当他站在100多名专业乐师面前，当匈牙利进行曲的音乐响起时，他虽然紧张，但是却立刻投入到角色当中。一曲终了，他向乐队鞠躬致意，而此时所有的乐师也自发地全体起立，为他的精彩表现而鼓掌。1966年12月，《虎口脱险》进行了首映，电影播放完毕，剧组上下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无数观众涌过来向他们表示祝贺，从第一排座位走到放映厅出口的14个台阶，他们足足用了30分钟。而紧接着，这部电影在欧洲各国连连打破票房纪录，风靡全球。虎口脱险诞生16年之后，终于来到了中国。1982年7月，虎口脱险经过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在国内放映，反响强烈。根据影片的译制导演苏秀回忆，影片当中土耳其浴室街头的那场戏，哼唱的那段被影迷广为传唱的小调。

0: 虽然意思不错，但是怎么唱都觉得别扭。而老厂长陈旭一回到家就想了半天，直到第二天才把茶改为了鸳鸯茶。从这一细节我们可以看出这部译制片在配音艺术上的精益求精，而虎口脱险也从此成为了中国电影配音的标杆之作。
1: 真对不起先生，你们只好将就睡一张床了。
2: 睡两个人？嗯，睡一张床？
3: 这是战争时期。
2: 你少说废话。
3: 这是战争带来的灾难。
2: 叫你少说废话干嘛？
1: 对不起，请你坐那儿。
3: 好，
1: 奥克西丹帮帮我。
3: 啊，没说的，这位。
0: 虎口脱险是一部真正的喜剧艺术。天生被赋予浓厚的幽默感的法国人，为我们奉献了一部精神大餐。这是一部喜剧电影，当然，更是一部战争电影。但是，当我们看完整部电影，却没有一个人死去，却发现，战争虽然残酷，但是，认识战争，未必需要残酷的画面。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

0: 射。
1: 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6: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7: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作品《出塞》，收录在部编版四年级语文上册。唐代诗坛有个非常著名的派别塞外诗派，它的代表人物就是王昌龄，而《出塞》是王昌龄早年赴西域时所作。一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可谓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既抒发了对汉代抗匈名将卫青、李广的崇高敬意，也借阻挡游牧民族于阴山之外，来彰显自己的英雄主义情怀和对理想的壮志雄心。诗中提到的阴山，在很多传世作品中都出现过，比如《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路使阴山北》《迢迢雨雪天》等等。阴山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在历史上它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势力争夺的前沿阵地。而当时的王昌龄处在唐朝中期，漠北的突厥时常会越过阴山侵扰中原，所以阴山山脉作为一个天然屏障，历史上对于中原王朝是非常重要的。阴山山脉是中国北部东西向山脉和重要地理分界线，它位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东西走向属于古老断块山，大体包括了塞尔腾山、大青山、乌拉山、狼山等山脉，海拔一般在2000米以上。阴山是传统中原政权和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天然文明分界线，阴山和黄河在陕西宁夏境内组成的河套平原，也就成了两者都想要抢夺的重点。我们从西北地区的地形图就能够轻松发现，黄河在陕西西北和宁夏一带形成了一个类似几字的水系区域，其中内口中有大量的肥沃的冲积平原，这里就是河套平原。和阴山以北的苦寒之地不同，河套平原对于游牧文明下的几乎所有部族政权来说，无疑是真正的塞上江南。北朝著名的民歌《敕勒川》就给出了最真实的写照，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只要能够占据阴山山脉，河套地区就会唾手可得，就可以轻轻松松兵临长安城下。而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如果失去阴山，则意味着门户大开。阴山不仅存在于历史当中，更是很多人向往的旅游胜地。但是整个阴山山脉东西走向太长了，如果想要来阴山玩，不管是自驾还是跟团，都可以考虑两个重点城市来玩，一个是巴彦淖尔市，一个是包头市，这是游览阴山的两个重要城市。到巴彦淖尔可以看到阴山山脉西段的狼山部分，这里有阴山岩画、秦长城、荒漠草原、河套平原，还有少数民族文化等等。而在包头可以看到阴山山脉的中部部分，包括塞尔腾山和大青山，这部分山脉春夏季植被覆盖会更多一些，景色显得更加丰富，包括大青山、沙化草原、敕勒川、黄河文化的河套平原、沙漠风景响沙湾等等。在这里你可以很全面地了解草原游牧文化，也可以一睹阴山山脉的绝美风貌。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人失眠的理由有很多，比如明明已经辛苦工作了一天，晚上满怀期待的躺在床上之后，脑子里却像过电影一样的开始复盘今天发生的事儿，比如和别人吵架吵输了，应该怎么说之类的。这些想法会不断的在脑海当中绕来绕去，怎么也睡不着。但是当你被爱人发配到沙发上之后，困意就会很快袭来，接着自然就睡着了。别问老马为什么会有这种体会，痛。那为什么在沙发上睡着很容易，在床上睡着却很难呢？这背后一定有别的原因。于是老马开始了调查。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沙发能让你顺利入睡的理由有很多，比如傍晚昏暗的光线、适宜的温度、电视或手机里传来不大不小的催眠的声音、柔软的沙发提供的恰到好处的包裹。但是这些好像床也能够给你，并不是最大的影响因素。那最最最最关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心理的问题。因为沙发不会像床那样给你一种必须要睡着的焦虑。是的，必须要睡着，这本身也是一种焦虑来源。当人们担心睡眠不足或入睡速度不够快时，就可能会产生这种焦虑。躺在床上时意味着一天正式结束了，如果你的工作压力很大，很多任务马上就要到截止时间了，这些事情难免会在脑海当中浮现，让你辗转反侧。一开始还好，但是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半小时、一小时，你还是没有睡着，这时候你就开始担心自己的睡眠质量。本该拥有7小时的睡眠时间，现在只剩下6小时、5小时、4小时了。你担心缺少睡眠会让你第二天状态萎靡、精神不振，然后会变得更加焦虑，然后就会更加睡不着。2023年的一项调查当中就发现，在有睡眠问题的人当中，有36%的人是因为担心睡不着而无法入睡。这项调查同时还发现，尽管人们在床上睡不着，但是在办公室、电影院、公交车，甚至聚会场所都有可能会睡得着。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精神学家马修·里德也提醒，过分关注睡眠分数的人可能会因此受到负面影响，那本身就存在睡眠问题的人更是如此。结论，不管是工作压力大、过度思考，还是喝了咖啡，这些因素会导致大脑持续活跃，让人睡不着觉。不过偶尔的入睡困难是正常的，不必太过担心。美国俄亥刚健康与科学大学的睡眠医学家霍奇森都说了，人们能够从清醒和活跃的状态立刻过渡到入睡的状态，这非常罕见。所以当你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告诉自己一下，很多人在面对睡不着的困扰时都会说一句俺也一样，你就会放松很多了。当然，如果你的睡眠障碍已经很严重了，甚至影响到正常的生活，还是要尽早去医院就医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2: Thank you.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嗯，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

每每入戏太深，一步一步颠倒众生，假假真真。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

0: 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很严，一个钱，这个钱，金光四射。

家肉少团团多，团团多。

0: 进了漏东西，他又上那儿去了。喂，我这压岁钱嘞，谁来领啊？
1: 我的头粉，
0: 啥呀？
1: 你不是说要发压岁钱吗？
0: 我是说扣你的工钱嘞。
1: 嘿，扣我的工钱，那是为啥？
0: 大年是乱哄哄的，你不给我看好大门，要是叫放进一个穷人来院外破了财，我能不扣你的工钱？
1: 员外，
0: 听着，你赶快给我大门上锁，二门上栓，凭谁敲门都不许开。
1: 员外，要是街坊邻居前来拜年呢？
0: 不开。
1: 亲友问好，
0: 不见。
1: 要是有人送礼来，
0: 不，不能叫他们把东西拿回去啊。
1: 怎么办？开开门让他们进来。
2: 你看，从水到烟
0: 递过来多省事啊。
1: 员外，水洞乃是狗走的地方，从狗洞里递过来的东西，人要是吃了，岂不也成狗了吗？
0: 胡扯！
2: 大脑！
0: 只要能把礼物送，我可管他狗洞或水洞。

0: 他们竟将门儿关闭，这真正岂有此理？临行前水遭遇袭，葫芦平川被圈起，我还是回去了吧。
1: 哎呀呀，你不是我那李国老爷吗？
0: 你这员外乃是偌大的财主，岂能看得起我这落魄的亲戚吗？
1: 相公，实在老奴未曾看清，苦儿将门儿关闭，我这里多有得罪，还望姑爷恕我罪。
0: 老员工，你快快请起。
1: 相公，你此时前来必有要事。
0: 烦恼痛病就是我李双喜，前来拜见。
1: 哎呀，相公啊，实在我家员外已然吩咐下来，今晚好年远亲近邻，一律免见。
0: 这
1: 你乃是贵客，暂请到廊前等候，待老奴与你同病也就是了。
0: 有老了，
1: 请。

0: 错了，这是千年哥你儿他舅给我点的那瓶酒，你可忘了在咱家整整吃那两顿饭呐、啊、我都没舍得喝，今儿个过年嘞都痛痛快快嘞喝一点儿啊。
1: 爹还有个酒杯的
0: 啊。老家园员外全家四口人，你得给我放五个杯呀、啊、你
2: 员外这
0: 哎呀别这个那个了，你是不是也想喝一杯呢？
1: 爹就让他喝一杯吧。
3: 是啊，就叫他喝一杯吧。
0: 中中哎老年里嘛叫你也喝一杯。哟可是一人啊，你喝了这杯酒今天晚上得给我好好的看大门，可不许放你一个闲人。哎喝去吧。
2: 员外老奴怎敢贪吃你这一杯水酒，我是说
0: 你是说啥呀？你喝了这杯酒今天晚上给我看大门，你不喝这杯酒还得给我看大门，你不喝我喝。
2: 员外夫人呐、今日本是年终岁末，家家户户欢聚一堂是有多么的高兴啊，老奴想起我那李国老爷他们母子二人在家庙之中烧吃却穿接待我们是有多么的、可怜呐、啊！啊，员外何不见他母子亲到这里一同过个团圆之年，也不忘解压亲。
0: 你这个该死的老东西，你家大小姐愿不愿听啥你在这愿说啥，你看看把你大小姐起来。那中既然你说出来了，等过半年我就叫你去，干脆把这门亲事退了吧。
4: 走吧，别说了，赶快给我看大门去，看大门去。

0: 看见了，你别给那个漏东西啊，他不会说话吗？其实打你的心呐，再没有爹摸的头了。念李氏不说了，等我把你二楼我大法人把李双石叫来，哎，咱多少给他俩钱，把这门亲事退了，我能叫大妮子跟着他受罪啊？然后啊，再给你找个有钱的婆去，那真是叫声来了，马上去了，管保大妮儿称心如意就是了。来来来来来来，大年你起来，高高兴兴的喝一杯。哎妮儿，
1: 姐，给端住吧，给端住吧，
0: 端着端着。
1: 拴住吧！
0: 啊，拴着，拴着后，又打喽，又打喽，哎，大年下来都是高高兴兴的，你把这就给我泼了呀，姐！你不是招着生气吗？
2: 今儿这个气呀，是你自己招的。
0: 啥呀？难道我让酒也让错了？
1: 爹。俺姐不愿意听，你就少说两句呗。
0: 我非多说两句不中。
2: 别理他，叫他说。
0: 我说两句不中。
1: 你说呗。

许多人家都不成呐、别给你的心你自己找来自己心你亲自找

你。

吹，叫我看老爹爹或他是一人。

做千金，叫人家跟他吃套饭，爹爹呀，请放心，我们套饭。

说不想念。

0: 气死我了，你可气死我了。
1: 大娘，大娘，
0: 你给我过来吧。
1: 啥事儿了？
0: 还啥事儿嘞？你是没听见的，你是没看见的啊。你看看你那后闺女，她可真把我气死了呀。
1: 我那闺女哪一点不好啊？
0: 咦，还哪一点不好嘞？你双膝求成那样，我还没说你退亲嘞，就这还惹着她了。大娘的心嘞，又是哭嘞，又是闹嘞，又是说嘞，又是嘀咕嘞，他在这拐弯抹角，他骂老子。你看看你那好闺女，你看看你那好闺女，她可真把我气死了呀！哎，
1: 老东西，大年些的，你叫我那闺女哭哭啼啼的，你不心疼啊？我还心疼呢。
0: 啊，照你这么说，不是还是我没理吗？
1: 你当你有理的。
0: 哎呀，不管你咋说，李双喜穷成那样，就是不能给他成亲。
1: 哦，说了半天，那你不是还是犯的穷人吗？
0: 犯穷人说一辈子的脾气了，也不是一般户的毛病。
1: 那好啊，我有个专门治穷人的办法，一治啊他就不穷了。
0: 啥呀？啊，你有个专门治穷人的办法，一治他就不穷了？
1: 嗯，一治他就不穷了。
0: 哎呀，嘿嘿，老两口过了半辈子了，我还不知道他有这个本事嘞。啊，你说你一治李双喜就不穷了？
1: 嗯，一治他就不穷了。
0: 那妥了，你只要医治他就不穷了，咱还何必给他退亲嘞？

0: 小孩子哭哭啼啼的，你看这说你啥嘞？你看，嗯。
1: 可是你爷了，那你多少可得舍点皮儿了。哟，
0: 我可得多少舍点皮儿。
1: 嗯，
0: 那中，谁叫咱摊着这门亲嘞？咱有啥办法嘞？你要是稀来小区里舍点皮儿，那也没啥。可千万别叫伤着我的肺经啊！
1: 哎，伤不住肺经。
0: 那中，你说吧。
1: 你听着吧。
0: 你说吧。
1: 今天是腊月29，是小金，明天就是大初一，家家户户把年过，咱亲家母子还受委屈。但等明天清早起，你命家园送东西。
0: 送东西？送啥呀？
1: 送猪羊，送鸡鱼，送点面，送点米，葱酒盖蒜样样齐，挑挑担担给他送去。再送个黑箱子。
0: 还送个黑箱子？里头装啥？
1: 装你的衣，我的衣，有皮的，有面的，有夹的，有蛋的，挑上几身给他娘俩都送去。有吃的，有穿的，欢欢乐乐把年过去，过把年走亲戚，你再明家园讨吃去。
0: 我讨吃干啥？
1: 去到城西破面里，把他爷俩接到咱家里。
0: 把他接到咱家干啥？
1: 咱不是有个东跨院吗？
0: 有啊。
1: 里头空着没东西。
0: 闲着了。
1: 收拾收拾，叫他爷俩搬进去。
0: 你说的可怪没劲。
1: 还有，城西咱那两兄弟改改文书，给他爷俩当提亲。
0: 哟嘿，
1: 女婿也不穷，女儿也如意。常言说，一个女婿半个儿，全当咱找个养老女婿，岂不是一举两得，一门好亲戚？你看咋样哩？哎，咋样哩？
0: 这就是你治穷人的办法。
1: 这就是我治穷人的办法。
0: 我当他是用啥办法治穷人的？原来是这个办法呀！他其实你那个办法还没有我这个办法好嘞。
1: 哎，那你有啥办法？
0: 你干脆把李双石叫来，把我往外头一轰，这多力量啊！这
1: 你说的正合我意，那么你就出去。
0: 啥呀？我就出去。
1: 哎，你就出去。
0: 哈哈，老两口过了半辈子了，我还不知道你什么茶呀，你还活我的家呀的。那脱了，打从你国门到如今呐，我可没有打过你一回，那一回都是你打我呀。这一回我非换回这个规矩不中，我非打你一回不中。我要打你一回，我看那河马他能把我抓了不能他。我要是不打你呀，我那手可真算是烂的呀。我
1: 累
0: 嘿嘿。和我你可真是打我打惯了呀，我还没有说出来，你那二把子可在我面前晃就晃啊。脱了，这气永是顶到这了，这亲事是非对不中，看可是你当家是我当家。
1: 脱了，这个气已经是顶到这了，这门亲事啊就是不能退，看看是你当家是我当家。
0: 看看是你当家是我当家，
1: 看看是你当家是我当家，看看你当家，
0: 看看你当家。你别想着我怕你。我要不是想着你去了，不跟你一样，我就是真怕你。
1: 过来，
0: 这亲事是非对不中。
1: 哎呦呦呦呦呦

0: 相公，你怒而不息，意欲何往？
1: 是才你这冤枉他，老员工。

0: 还是让我走了吧。
1: 且慢，相公早不如回来这好啊。
0: 回来做甚？
1: 回来与你岳父当面辩理，问个青红皂白，再走不迟。
0: 事已如此，还是不问也罢。
1: 相公，无故退亲，岂不便宜于他？我家员外虽然退亲，可我大小姐未必一同，何不趁此机会与我大小姐见上一面，你们二人把话言明，亲事成与不成再走不迟。难道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一走了之吗？你要再死再下，
0: 是
1: 这才是正理。快随老奴出房取暖，
0: 不
1: 随我来，我自有道理。

起来没钱时，心中有气，东大妮儿你不该变了心机，白手之约全忘记，以往的陈情尽抛弃，既然你如此绝情意，从此就一刀两断了你东我西，任凭你盘高门第，你说这人穷不容易，看上来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听众朋友，您。

0: 刚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徐良夜上铁叉山莲花寺，虽然说跟这帮贼还没见着面，老心儿本能就感到今天晚上是有一场凶杀恶斗。怕他倒不怕，他就担心包公子出事儿。老心儿用心里盘算盘算，把计划定好了，一转身奔西墙。本来这座庙就在深山老林的里边，人烟罕见，再加上夜深人静，就像个大坟丘子似的。徐良把衣服收拾好了，看看左右无人，脚尖点地，飞身上墙。这后面是一团黑呀，光听见松涛的吼声，听不见人声。老心儿定了定神，双腿一飘，跳到院中。按着计划，他应当先把三公子救出来，不能把人掌握到人家手里头，那就被动了。徐良一想啊，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我还得把底摸清。就这么样了，走一宅越一院，他寻找这责人待的地方，没费吹灰之力找到大雄宝殿。就这亮，但见灯光明亮，把窗户纸照的刷白，隐约约从屋里传出谈笑的声音。嗯，贼窝子，大概这些贼都在这儿呢。徐良到了后窗户，用舌尖运湿窗户纸，点了个小窟窿，使了个木匠单吊线，睁一只眼闭一眼，往屋看着。徐良不看则可，一看机灵灵打一冷战，心头顿感沉重啊。原来这大雄宝殿里的黑压压坐着100多人，看这意思正开会呢。正面上放着2张大椅子，椅子上铺着蒲团，坐着2个出家的僧人。这俩和尚打冷眼看跟一个模子扣出来的一样，几乎没什么差别，平顶身高都是1丈挂0，肩宽背后膀大腰圆，这肚子都出了号了。说悬点儿，自己伸手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脑瓜剃得倍儿亮倍儿亮的，头顶上受着戒，都穿着灰布僧衣，外罩棋子布的披炉褂，用如意钩挂着，脖项下都挂着青铜骷髅的素珠，五心朝天在上的打坐。他们俩之所以有点分别，就是这个皮色不太一样。上垂手这和尚面似淡金，下垂手这个和尚有点发黄色儿。看年纪都在60岁开外。往两旁一看，扎金剑袖罗帽大衣佩剑悬鞭者，燕翅拍开，正在高谈阔论。徐良仔细给他们相相面，80%的人徐良都认识，而且都打过交道。就拿上垂手做这人来说，50岁挂零，月白缎子扎金，月白缎子剑袖， 腰杀大带

黑乎里头有点白的了，二目如电呐、啊。徐良认识他，这个人人送绰号小温侯，姓徐叫徐昌。老仙儿跟他不止一次打交道，还记得在徐良刚出世的那会儿，大破冲霄楼通往镇，就见过这徐昌，那是徐良打出世以来头一个硬敌。徐良跟他打了10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啊，叫这徐昌几快，而且招数惊奇，这条大戟分量十足，把徐良累得通身是汗。最后徐良用暗器把人家给赢了，小温侯徐昌气得一跺脚离开湖北襄阳。这是头一次，事隔不到2年又在朝天岭俩人遇上了，那是一场水战，两个人在战船上仍然打到100回合没分输赢。徐良急中生智，使了个刀里夹脚，这一脚蹬到徐昌肋叉子上了，把徐昌肋骨蹬折，哭通一声掉江里头了。幸亏别人抢救保住他这条命了。打那以后就没见着这个徐昌，有人说他活着，有人说他死了，没想到没死，今儿在莲花寺第3次相遇。徐良一看这徐昌在场，脑袋就有点发疼啊，就知道这块顽石最难啃，非把牙给崩了不可。挨着徐昌坐着一个人，是个年迈苍苍的老头，长得不好看，就好像个画上画那龙似的，扁脑袋，大炸腮，高颧骨，缩腮帮，由于年纪大了，皱纹堆垒，脸皮都松了，挺大的眼皮往下当啷着，你要不注意看，就好像他老闭着眼似的，一步隐然飘洒千辛，头上戴着鸭尾巾，顶梁门一块无瑕美玉，半匹黄绫子包头，身穿元青色箭袖腰纱大带，外披灰色大衣，后边站着仆人，仆人给他抱着一对双枪，2条枪4个枪尖，枪杆比鸭子儿还粗3圈。徐良跟这老头太熟悉了，这就是黑水湖盘蛇岭的大寨主，人送绰号双枪将，姓武，叫武万峰。哎呀，徐良一想，想当初啊，我们为了寻找大人严查散，曾经大闹黑水湖，血战盘蛇岭，我跟这武万峰我们俩伸过手啊，伸手打了一天一夜没分输赢，后来饱餐战饭，接着茬又打，终于徐良把武万峰给赢了，刀削他的头筋，武万峰当众丢丑，那阵曾经发了誓的早晚要报仇雪恨。可武万峰逃走一直没见着，哎，多巧，今儿个在这儿遇上了。徐良一看呢，武万峰出来比当年老了一点，精神头还不减，就知道更扎手了，他要跟小温侯徐昌拉上手对付自己，今天晚上够呛。还挨着武万峰的下面坐着哥俩，这哥俩一个黑脸一个红脸，全是六棱抽口的壮筋，背后背着鬼头刀，阔口咧腮，一个个神头鬼脸。徐良认识朝天岭的两个副寨主张永甫、张永禄，当初平朝天岭这俩小子漏了网了，哦，也落到这儿了。往这面观看，最使徐良注意的有3人，这3个人一个黄脸一个红脸，这都不说，唯独下垂手

0: 坐着一位，太难看了。这位平顶身高1丈05寸，个儿是不小，但是腰板拔不起来，显得有点水蛇腰。最使人看着特殊的就这脖子，比擀面杖粗不了多少，又细还又长。脖子细没关系，这脑袋还大的特殊，好像擀面杖上顶着个大窝瓜，晃晃悠悠的，不注意这脑袋吧嗒就轱辘下来了。挺大个脑袋，是饼子脸儿，肉岗子眉毛，小眼睛，鲶鱼嘴，但是五官上明显的少一样东西，没鼻子，就是个黑窟窿，两片山峰耳，大脑袋上顶着个小帽子，怕它掉了拿绳勒着，身上也穿着英雄氅，在背后背着1尺4寸多长的小片儿刀，上称腰一腰都不到1斤沉。徐良一看他，真是又气又乐，说是为什么呢？徐良太熟悉了，这三个人是湖北人士，号称江夏三鬼。那红脸的叫要命鬼黄忠江，挨着他那黄脸的是追命鬼黄荣海，赶这细脖大脑袋的叫细脖大头鬼房书安。徐良一看他，想起来了，想当年捉拿江洋大盗白菊花，徐良路过金凤岭准提寺，就遇上这房书安这哥仨，正在准提寺那吹牛。房书安当众硬说徐良是他干儿子，说徐良小时候嘛没出息，又甩大鼻涕又尿炕，我方说安那阵儿我就说过这孩子一辈子不带有出息的，哎，这孩子非为拜我为干老，我说什么也不答应。这群贼呀根本就不信，这方说安起誓发愿的，不信将来见着徐良，我一瞪眼他就得趴在地下管我叫干爹，不信你们瞅着。方树安呢是好吹牛的一个人，他认为吹这个牛呢徐良不知道，哪知道不巧不成书，偏赶徐良赶上了。老邢一听可气坏了，就这么的大喊一声，拉刀跳入贼群，宝刀战群贼，最后把这方树安给抓住了。这方树安要横一点，徐良就把他杀了。赶这小子是个尿泥，你别看吹的乌丢乌丢的，一看是徐良，吓得好像没拉裤子里，趴在地下一个劲儿的磕头，跟徐良哀求说，我这人没能耐，我怕别人瞧不起我，所以呢我就爱吹牛，我要说这么说呢就是别人呢好能尊重我一点，我没别的意思，你饶我的命吧。徐良火往上撞，哦，你为吹牛你就说我是你干儿子，那现在我把你抓住你怎么办？方叔还说，那咱翻翻个，您是我干爹，我是您干儿子，您就收我这干儿子得了，爹呀爹。把徐良哀求的心慈面软，最后饶了他这条狗命。饶可是饶，徐良给他留了点记号，用金丝大环刀的刀尖把鼻子给他削下去了，没鼻子为记，将来你再敢骂我，我再炫你耳朵，再骂我，我再砍你。方叔安下了保证，从今以后不管是当着您还是背着您，您就是我干爹，我要说错了您就要我的命。就这样徐良把他放了，江湖上盛传方叔安就是徐良的干儿子，20多岁的干爹收了个40多岁的儿子，大伙儿听完都好笑的话。可这个方叔安的人不坏，你别看失身于贼，没做过奸盗邪淫的坏事，他就是有点爱捡便宜，到时候人家干了坏事他分点赃啊，弄点零花钱什么的，在这混饭吃。正因为如此谁也不理他，他活得还挺长远。没想到今夜晚间这江夏三鬼也落到莲花寺，徐良心中暗想，哦，干儿在这儿呢，好小子，这回我再抓住你，我看你说什么，我看你背后还敢骂我不？ 挨着江夏三鬼往下排，还有数不清的折扣，咱就不一一的说，等用谁时候咱们再详细交代。徐良的看罢多时，摘耳侧听，听他们说什么。这会儿就见上吹手这大和尚正在发言，这家伙声音洪亮，瓮声瓮气的，南无阿弥陀佛。各位，这叫飞雷锋。你看看咱们得个现成的，要把包世荣送往阎王寨，交给天德王黄伦，他老人家得多高兴。虽然没抓住包黑子，把他侄儿抓住了，这也能解胸中之恨呐。跟我们在座的都觉着脸上增光，贫僧绝不贪功，这个功劳在座的是人人有份儿。因此我这才主张不杀他，让他好吃让他好喝，然后打囚车装木龙送往阎王寨，咱们大家做个觐见礼。众位看怎么样，这事儿能定下来不？有人说，师父，我看他带的那些家眷也别杀，都打到囚车木笼里头送往阎王寨，交给天德王黄伦去处理。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显见着我们尊重人家阎王寨，您说呢？贫僧也是这么想的。现在他们在后边干什么呢？回师傅，都绑着呢，也不吃也不喝，在那儿生气呢。好，他饿了自然也就吃了。各位，我再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两天前我接着一份请帖，你们猜谁的？就是天德王黄伦和他的大帅金镖侠林玉给我来的，要求贫僧赶奔阎王寨入伙，要加封我护国军师之职，让我兄弟当副军师。这事儿我已经同意了，但是我是交朋友的人，不乐意吃毒的。既然你们各位都在这儿，我打算领着你们一块儿赶奔阎王寨，不知道众位意下如何呀？哇，这一句话底活跃起来了。师父应当带着我们，我们求之不得。但是也有人说，师父，阎王寨那可是大帮头啊，人家可不缺人啊，请您倒行，可我们去了人家能欢迎？放心，跟我去的人他二话不能说，准保盛情款待，这一点各位不必多虑。紧接着他们东一句西一句，在这瞎议论。徐良一想，大概中心呢也就是这些事儿了。哦，他们要投奔阎王寨。金贝罗汉武神也跟我说过，看这意思，早晚这座阎王寨非成气候不可呀。他们要把三公子包世荣做觐见礼也要送去，哼，你们休想！不如现在我趁此机会救出三公子。但是徐良一想，三公子在哪儿呢？不清楚。这庙虽然不小，怎么刚才在后头转一圈，声息皆无，不像压着人呢？最好问一问，心里才有底儿呢。但是问谁去呢？徐良正在这为难呢，就听屋里又有人说话了。谁呀？细脖大头鬼方叔安。 就是徐良这位干儿子，他一说话毛病还多，他得先运气，因为没鼻子了他不拢音，这位先叫唤，大伙一听就知他要发言了，哎，别说话别说话，听方爷的。就见方叔安晃着大脑袋站起来了，
1: 中尉中尉，我说两句啊，要说赶奔阎王寨，我是100个赞成。为什么呢？因为树大了它遮阴凉，咱们去了也能借点光什么的。可有一样，你不信，咱头脚刚到，屁股还没等沾稳当呢，我干老徐良非去不可，只要他老人家一露面，咱全得完呐。要依我的主意怎么办呢？咱要包世荣有什么意思？他一个念书的刚当官，跟咱一不冤二不仇，把他放了就得了，还想拿人家做觐见礼，这不没事找事吗？你们没想想吗？那包的人能完得了吗？能不想他侄儿吗？包的人一动怒，把桌子一拍，来啊，徐良，去把我侄儿救回来，把那帮贼都宰了。哎，是我干老晃大关刀一去，我说众位，咱们能好得了吗？我也不是斩我干老的威风，灭咱们各位的锐气。哎，咱们在座的众位，除了这两位老师傅之外，哪个不是我干老刀下的败将啊？啊，这牛啊不是吹的，以我之见，把包世荣一放，咱们各位有家的奔家，有友的投友，往后金盆洗手啊就算了。你说没事要找事儿，将来后果是不堪设想啊，我不太同意。众位说呢？
0: 大伙一听都火大了，就见小温侯徐昌把桌子一拍，啪，住口！方叔安，你算什么绿林道啊你？你真给咱们绿林人丢人现眼，你说你多可怜。明明徐良把你鼻子给你拉下去了，你还管人家叫干老，说你在刀下为了这条命讲不了了，现在徐良连个影都没有，你张口干老长，闭口干爹短，你怎么叫人这么恶心呢？你看看在座的跟徐良势不两立，唯独你在后边给拆台，你安的什么心呢？是不是你打算投靠开封府，跟咱们绿林人为仇作对？要是这样，你把话公开说明白。我说你再说这种话，我可对你不住。徐昌说到这儿，须眉结煞。旁边武万峰也说话了，对，我同意徐寨主这么说。方寨主，你太给咱们绿林人丢人了，往后当着我们的面不准你叫干老，你听见没？方叔安还有点不服气呢。
1: 好好好，这才叫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他忠言逆耳，那我有什么法？好了好了，不让我叫我就不叫。你们那大伙不信，将来有一天你们还赶不上我方叔安呢。他管怎么说，我鼻子虽然混丢了，我命保住了，就怕你们把脑袋都混丢。好好，我不说了我不说了。方叔安说着站起来了，干什么奔厕所，
0: 一边解裤子一边往外走。

0: 徐良一看，正好，我正想问问包公子在哪儿压着，要问问方叔安，这事儿就好办了。说话之间，就见细脖大头鬼晃着大脑袋过来，游廊穿过个门洞奔厕所来了。徐良蹑足潜踪在后头跟着。等方叔安到了茅厕，还哼哼着小曲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可没想到徐良这会儿来呀、啊！老心儿轻轻地一拍他的肩头，啪，把方叔安吓了一跳：“
1: 你谁他妈这么闹着玩？”
0: 回过头来，他借着月光一看，我娘的，把他吓得是真魂出窍，腿一软，扑通就跪下了。
1: 咦，我当是谁呢？我爹来了，说孩儿不知之罪，爹爹饶命，爹饶命。
0: 徐良一摆手，掐着他细脖子，把他拎到没人的地方，把大环刀往他脑门子上一放。方说啊，不要吵吵，你再要耍贫嘴，我要你的命！
1: 爹，爹饶命！我不吵吵，哪有爹杀儿子的？那太狠心了！兔子不吃窝边草，虎毒还不吃子，
0: 他词儿还不少。方叔安，我求求你，你现在做了哪些坏事？
1: 爹，你放心，一点坏事我都没做呀。我跟这帮王八蛋在一块儿，无非是混的口饭吃。要能有别的出路，我就不跟他们在一起了。爹，我保证没做坏事。
0: 好，要这么说，我留了你这条狗命。我求问你，那包大人、包世忠在什么地方？抓的那些人都压在什么地方？赶紧实话告诉我。
1: 哎，好，这我能隐瞒吗？爹，我告诉您啊，您往后院去。后院有一座藏经楼，那人都在藏经楼压着呢。您看外表没事儿，您进藏经楼把那桌子挪开，底下是地道，人都在地道里头呢。您放心，一个都没死。这帮王八蛋子合计打算拿这些人当觐见礼，所以没杀。
0: 我再问你，藏经楼里边有没有埋伏？
1: 没有，没有机关，没有消息，这您只管放心。就是门口有两个值班的，您要把他们收拾了，您就进去，一点事儿没有。
0: 你说的全是实话。
1: 你爹，我还敢再欺骗您吗？儿子欺骗爹，天打五雷轰，天理都不容。我说的句句事实。
0: 好了，方叔安，看你最近这二年还挺好，要这样的下去，早晚你还能走到正道上来。我希望你不要跟他们做坏事情。
1: 爹您放心，儿谨遵教导。不过我这下一步怎么办？
0: 这些事情你不要问我，你自己拿主意好了，赶紧滚。
1: 你滚。
0: 方叔安转身一走，徐良这才要解救包大人。白眉徐良从大头鬼方叔安的嘴里得知三公子包世荣被压的地方，这才把方叔安给放了。把细脖大头鬼吓得浑身上下出了一身冷汗呐。等离开徐良，他都不知道怎么回的屋，脑瓜子嗡嗡直响，心头突突乱跳。他心中暗想：
1: 我的妈呀，这白眼眉都神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真是来无踪去无影啊。幸亏我没骂他，我要说一个不字儿，我这脑袋可就搬家了，往后我更得注意。
0: 方叔安回到屋里头，坐到圆座上，把头一低，一句话也不说。黄忠江、黄忠海挨着他呢，抬头一看，方叔安气色不对。兄弟，你怎么了？
1: 没怎么的。
0: 你怎么颜色这么不正啊？不舒服？
1: 你有点，这两天有点伤风感冒，头重腿软。
0: 那怎么办呢？你找地方歇会儿去吧。
1: 我也是这个意思。我说诸位，告退告退，我有点不自在啊，找地方歇会儿去。
0: 方树安借口躲到里间去了。他心里明白，一会儿就是一场凶杀恶斗。徐良那么厉害，一旦动了手，别再把我给烧进去，我干脆离着远点儿。他的心事谁也不清楚。安下群贼，咱暂时先不提，话分两头，单说白眉徐良。一转身，够奔莲花寺的后院。时间不大，就找到藏经楼。徐良知道，藏经楼这儿有两个和尚在这儿看押着包公子，必须得把他们干掉，不然的话，他们一吵吵一喊，就误了大事。想到这，徐良双腿一飘，落到天津当院。徐良的身子比猫还轻啊，闪目观瞧，藏经楼的门虚掩着。老心眼珠一转，心生一计，在百宝囊中拿出块石头子儿，这块石头就叫墨玉飞黄石，流光赞亮。老心一抖手，正好扔到门前，啪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然后一闪身，躲到明柱后边了。这个声音一响，惊动了里头守门的两个和尚。什么声音？怎么啪嗒一下？其中有个和尚一拉门就出来了。谁啊？谁？说话之间，他一看，明柱后边似乎有个人，好像正向他摆手。这和尚别的没想，认为着有人找他有事儿，伸着脖子他就过来了。你是谁呀？我什么事儿？你倒说呀！徐良一拐弯躲到东墙山，他也到了。老心没使刀，伸出左手，探出三个手指头。这招武术叫鹰爪力，正好掐到这和尚的脖子上头，比钳子还硬啊！这一掐上不要紧，这和尚是手刨脚蹬，连吭也没吭，两眼一翻，身归那世去了。徐良把他掐死，然后拎着扔到藏经楼的楼后，一转身又回来了。这时候那个和尚呢，等了一会儿没动静，他心里头犯疑，开开门也出来了。师兄，谁呀？刚才呀？师兄，你这个人怎么不言语？他出来就找。徐良转身转到他的身后，仍然用这种方法把柯勒素给他掐住，一使劲儿，气嗓管给掐折了。这个和尚也交代了，徐良仍然把他扔到藏经楼的楼后，转身又回来，迈步进了藏经楼，轻轻把门关上，抬头一看， 果然有一座大佛龛，佛龛的前头有张大桌子，白眼没把桌子挪开，这才发现下边的地道。他从百宝囊之中取出火扇子，唰啦一晃，用火扇子照着亮，顺着梯子下去了。这地道啊，还真挺深，两旁边都青砖砌的壁。他顺着阴湿潮暗的甬路，一边往里走，一边四外观看。在里边不远呐，有一间大房子，四个犄角都有气眼，不然的话不把人憋死了。这屋里头绑着好几十人，徐良就知道凡是被抓这些人都在这儿呢。可老邢这一来不要紧，屋里的人就一阵骚动啊，心说话这是谁，这是三公子包世荣呢，在东北墙角捆着，双背倒绑，低头不语。包世荣这心呐，跟油烹的似的，感觉对不起皇上，对不起叔叔包拯，心说我是朝廷的命官呐，这一次奉旨赶奔成都上任，没想到走到半道出来这个事儿。本来嘛，应当走大道，我心里着急，恨不能提前到达成都，结果我出的主意走小道，出了这些事儿，这不是我的责任吗？我死不要紧呐，这么多人都受了我的株连，我于心何忍呢？现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所以包世荣心似油烹，没什么可说的。正这么个时候，他听见外边有响动，抬头一瞅，有火光，借着火光他看清了徐良。他跟徐良久打交道，那能认不出来吗？三将军，是你。徐良一摆手，低声，不要吵吵，不错，正是卑职。徐良来到包世荣近前，这个乐就蹦体了，把大环刀一晃，绳索砍落，先把三公子搀起来。包世荣啊，乐得一边擦眼泪一边问徐三将军，你这是从哪儿来？怎知下官被捉拿在此？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先不要多问了。来来来，我赶紧把你们全解开。还用徐良挨个解吗？他解开三个，这仨人再转过身去替别人松绑，时间不大，绑绳全脱落了。徐良告诉现在仍然在虎口之中，一旦被群贼发现，那可就是麻烦了。大家随我来，谁也不准说话。老心一手提刀，一手搀着包世荣，顺着原路来到藏经楼。大伙互相帮着，都顺着梯子上来，然后出藏经楼奔后角门走。就这样，他们离开了莲花寺。徐良好不容易把他们保护着离开这座山，来到前边的树林。因为啊，他跟江凡两个人商议好了，在这个树林不见不散。江凡在这等着呢，听外边有脚步的声音，江凡赶紧出来。三将军，你回来了啊？我回来了。大人救来没有啊？都来了。哎呦我的天哪，阿弥陀佛呀。江凡噔噔噔跑过来一看，可不是，三公子包世荣平安脱险，跟着包世荣那些师爷贴血亲笔

0: 兵也都救出来了。江凡感激的就甭提了，谢过徐良，跪在包大人面前请罪。包世荣把他搀起来，可三公子就问徐良，你这是从哪儿来？山西呀，就把自己放假上长安去溜达，所遭所遇简单说了一遍，最后告诉包公子，你们都不要在这久留，你不是敢奔成都上任吗？现在就起身。包世荣说，那你怎么办？徐良说，我还有事儿，我能留这帮群贼不管吗？还让他们继续为非作歹不成？我回去还得打仗呢，您走您的，咱们将来再见。包世荣无限感激，可在这个时候也用不着说别的了，他跟江凡带着所有的众人起身奔成都。暂且不表，翻回头来还说徐良，徐良眼看着他们都走了，长出了一口气，感到无比的轻松啊。老徐儿心里琢磨着，这回可没说的了，我把人救出来，我可以甩开膀子干了，好擒贼呀，我是一个不留。想到这，他转身二次回奔莲花寺，顺原路仍然到大雄宝殿的后窗户，顺着那窗户纸的窟窿眼儿往屋中观瞧，一看群贼一点都没发觉，还在屋里头高谈阔论，商量奔阎王寨的事儿。徐良一转身来到前院，斗丹田喊了一声，呆，这个娃巴绿秋秋的，桑西荣在此，你们还不赶紧出来送死。您想想，夜深人静，就这一嗓子听出多远去，群贼是大吃了一惊啊，心说这怎么回事，徐良来了，难道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一个个是颜色更变，有那心眼多的把附近的灯都吹了，噗噗噗噗噗，唰，屋里头是死一般的寂静，一团漆黑。大莲花海青，二莲花海红，一挥手抄起齐眉棍，飞身行来到门前，隔着门缝往院一看，孤单单冷清清，就一个人啊，就一个，他们这心放下了，回手抄起把椅子来，冷不丁把房门推开，高声喊喝，小辈徐良，你休走，筛家出去了。咻，先把椅子扔出来了，这是干什么呢？他怕徐良冷不防地下手，也怕对方扔暗器，这叫虚晃一招。随着椅子出了手，海清海红一低了腰，蹭蹭跳到天津当院。他们俩出来，群贼在后头跟着，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全出来了，在东面是一字排开。海清跟海红吩咐掌灯，小和尚点起灯球火把，把院里照得通亮通亮的。大莲花海清往前紧走两步，举目留神观看，这才看清楚，一瞅对面站的这个人儿，挺大个子，水蛇腰，三道弯，往那一站是吊儿郎当啊，头上戴着软摊的青缎六愣抽口撞金， 身上穿着一身短袍，鞋配着镖囊，后脊背鼓鼓囊囊的，往脸上一看，面如紫阳干，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眉，小眼睛耷了眼角，嘴角往上翘，多少有点小鹰钩鼻，大片牙，黑牙根儿。这人呢，长得太难看了。海清心里纳闷儿，这个徐良那么大的名誉，闹了半天长得不怎么地呀。都说像吊死鬼，今儿个一看一点不假，不用化妆，走的黑道能把人吓个跟头。长得其貌不扬，何至于有这么大本领呢？海清晃起煤棍就想过去动手，在旁边呢就气坏了小温侯徐昌，他把掌中话杆瞄紧几一晃，师父且慢，杀鸡焉用宰牛刀啊，您了就在旁边观敌料阵，您看我对付他。说话间，小温侯飞身跳到徐良的面前，把大戟一横，呼呼呼，徐良可认识某家？徐良怎么不认识他呀？老心儿一乐，扒了你的皮，我认得你的骨头，你不就是小温侯徐昌吗？
1: 来，
0: 徐良啊，咱俩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呐。自从你出世以来，把我姓徐的赶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到现在都无家可归呀。你小子也出身绿林，翻过头来你又背叛绿林的豪杰，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啊？我只说这仇不定哪一天得报，没想到今儿晚上在莲花寺遇上了。徐良啊，有你就没我，有我就没你，你着急吧你。唰啦一戟奔徐良梗嗓便刺。徐良知道这个徐昌最难对付，想当年群雄俱破冲霄楼通往镇，有一场凶杀恶斗，徐良曾经跟他交过手，俩人打到10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徐良爱惜他是个人物，大欢刀下给他留了情了，有意把他放走，其目的希望他痛改前非，改邪归正。结果徐良这算盘打错了，这个徐昌啊是顽固不化的一个臭贼，到任何时候他也不能跟徐良站在一块儿。后来两个人又见过面，徐良二次给他留情，又把他放了，今天是第三次相遇啊。徐良不由得火往上撞，心中暗想，看来这种人是铁石心肠，留着他已经没有用了，干脆就把他打发就得了。徐良打定主意，一看大戟奔耿嗓来了，上步侧身往旁边一躲，啊！大戟点空，老心一翻腕子，咔楞，用金丝大环刀把大戟给他压住，使了个顺水推舟式，唰，这一刀奔徐昌的梗嗓扫来。徐昌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往下一哈腰，大环刀贴着头顶掠过。再看徐昌反背藏花，使几杆奔徐良的后脑便抽，老心往前一纵，又躲过这一击，二人凑在一起就站在一处。别看徐良有能耐， 要说几下子就把徐昌给收拾了，不可能。那徐昌的功夫高得很呐，徐良那得真卖点力气，同时要疏忽大意啊，还背不住就败了。所以徐良看官定势，封住门户，另方面发动进攻。再说小温侯徐昌，他是徐良手下的败将，你别看伸了手了，是强硬着脑瓜皮。他知道面对强敌，稍微有点不注意，今儿个就难逃公道，所以把大计也施展开了，100单8路方天画戟，捂的是呼呼山响，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呢。群贼都在旁边看着，大莲花海清一瞅，暗挑大指，罢了，看不透这个丑鬼真有功夫啊！啊，别人我不知道，徐昌我还不清楚吗？那是武林之中的佼佼者，他能跟徐昌打到这种程度，可见他身手不俗啊。看着没，今天晚上我们莲花寺还够呛呢。不但海清这么想，别人也有同感。单说徐良跟徐昌两个人打的40回合没分输赢，徐良可有点着急了。老心儿一想，现在是敌众我寡呀，人家100来人，我就老哥一个，这一个人要打40回合，10个人就得400回合，累也得把我累死。一个人精力是有限的，眼前的战斗就是力在速战，越快越好，我得节省精力啊。徐良想怎么办？有招了，我何不用败中取胜的办法赢了他。想到这儿，徐良大环刀的刀招加紧，啪啪啪啪啪，正好小温侯徐昌这一挤奔徐良的双腿，老心儿使了个旱地拔葱，往空中一纵，大戟走空。徐良往下一落，刚想要换招，故意的左腿一绊右腿，扑通摔倒了。谁也看不透，人有失手，马有漏蹄，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要说自己把自己绊倒了，这玩意儿不奇怪呀。徐良扑通这一摔倒，小温侯徐昌眼睛就一亮，心里说话，哎呦，真是天意该着啊。徐良啊，你还有这时候，该着我徐昌报仇雪恨。再看他事不宜迟，双手一捻大戟，哎，恶狠狠奔徐良分心便刺。老心儿这一招是假的，你别看他摔倒了，摔的姿势跟一般的不同，这个姿势叫卧看巧云。徐良躺在地下，眼睛盯着徐昌，一条腿屈着，一条腿伸着，左手震到太阳穴下，右手拎着金丝大环刀。他一看大戟来了，再看徐良胳膊肘一点点，啪，突然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呢，就像旋风一样，唰啦一声转到徐昌身后。徐昌这一戟扎空了，由于用力过猛，咔嚓扎到方砖上，把方砖捅碎，又捅到地下有1尺多深。结果一看人没扎着啊，徐昌就知道上当了。可与此同时，徐良已经转到他背后了，老心儿双手举起金丝大环刀，喊了一嗓子，王八绿球球，你就在这个地方，斜肩铲背就是一刀。小温侯再有能耐也躲不开了，这小子惨叫了一声，啊， 这一刀来个大抹茬啊。再看徐昌身首两分，死于非命。徐良打垫步跳出圈外，抬靴子底儿把刀上的血迹擦净，扭向回头：“你们哪一个过来？谁还不服气儿？”群贼又是一阵大乱，真没想到，这么棒的徐昌，叫人给劈了。在旁边就气坏了双枪大将五万峰。这五万峰啊，跟徐昌的交情太好了，两个人形影不离。眼瞅着好友死于非命，他是痛断肝肠啊。再看五万峰从背后苍当啷亮出双枪，四个枪尖儿飞身行跳到徐良的面前，呆丑魁可实认本寨。徐良一点都不着急，双手拄着大欢刀，乐呵呵瞅着他：“
1: 你我太认识了，你不是黑水湖盘蛇岭的大寨主叫五万峰吗？”“
0: 正是老朽，拿命来！”唰，双枪奔徐良的俩眼便刺。老心儿一低了腰，跳出一丈多，把枪尖躲开了。
1: 哎，等一等，吴万峰啊，你这么大年纪了，真不懂好歹。你忘了，想当初咱们两个人生过手，我怎么说的？我说只要你痛改前非，我桑西人手下就给你留情，结果我没要你的性命把你给放了。你也曾经表示过，从今以后金盆洗手，再也不干坏事。可是今天你干什么呢？竟敢劫杀国家的命官，重新又干了坏事。这可别怪我桑西人手狠心毒，要你的老命！徐良往上一纵，是大战五万峰。

0: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1: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0: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2: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0: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专利4项，鼎恒生药业973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专利研发人石主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新老听众、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和大伙儿呢准时相约在我们鼎恒生药业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五活康寿栏目当中。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时间呢真的过得太快了，一转眼啊，我们973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一元治顽疾的推广活动呢就要全面结束了。说实话，这次活动呢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是我们慢性疾病一体多病的患者真的活得太不容易了。有的患者啊给我总结过，说他们现在呢身上啊是压着3座大山。哪3座大山呢？第一个是病痛的折磨，疾病的痛苦， 没错，这自身痛苦啊，难受起来真的是生不如死。有的时候呢，自己觉得就特别的绝望，怀疑自己啊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第二个呢是经济上的压力，这座大山呢，真的是我们老年同志，我们上了年纪之后，一个最为为难的，而且这座大山确实压的是最死的，而且呢，对于我们来讲的话，生活呀，是影响最大的，因为我们本身是没有什么来钱道了，生活当中全是花钱的事儿了，对吧？您发现了吗？然后呢，这个疾病呢，一个又一个接踵而来，那么一得病呢，我们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手术，甚至呢，咱们一辈子啊，这点积蓄都花光了，本来就没什么钱。治病呢，你看啊，我们全花光了，我们还挣不来钱，年纪到。

看不到康复的希望。所以说呢，我们好多的老年同志一打电话来，第一句话就说了，非常的迷茫，不知道怎么治了。确实啊，没有治病的方向。我们讲了，就好像在黑暗当中，你连一盏灯塔都没有。我们在茫茫大海当中没有方向，无头苍蝇一样乱撞，真的是特别的迷茫的啊。哎呀，咱们说到这儿啊，说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这三座大山真的啊，把我们很多很多老慢病的患者都快给压垮了。而且呢，压垮的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是一家人。所以有很多电话呢打过来之后啊，没说上几句话，那老朋友就开始先是啜泣啊，开始掉眼泪了，哭得难受的时候，真的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就听着呜咽的声音痛哭流涕。有的朋友跟我讲说，石老师，你说人呐，活着不就得有个盼头吗？但是呢，你看我们这一身病，咋治都治不好，活遭罪，没盼头了，得了吧。说心里话，有的是没有勇气，有的是都没有办法，自己都爬不上窗台，拿不着那药啊。真的啊，这样的朋友不是三位五位，很多很多，太多了。跟我讲这样话的患者，确实啊，我们不能说用十位二十位计算，几乎呢，我们说打进电话来的都是各有苦楚的呀。确实，我们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最真实的处境，也是我们最发自内心的声音，就是我们真的是想好病，我们真的是想治病。我听了之后呢，心里也是真难受，我是真心疼他们的。但是呢，我们讲过来啊，话说回来，我们再对比一下，因为我们这场活动当中呢，由于说是一片药材一块钱，来了好多好多已经用上咱们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的老朋友，您再看看他们现在完全不是一个状态，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讲话时过境迁呐，我们这种生物新药呢，现在是一块钱一片儿。我们讲过了，好多的老朋友解决的首先是您经济上的压力，经济上的难题呀。一谈到这儿，好多已经受益的见效的患者回过头来第一时间说，我这次啊一定要多订，一个人甚至订了两个一百天，三个一百天，怎么呢？自己知道好了，我给老伴儿订点儿啊，我给中年的孩子订点儿，我给我自己的亲属订点儿，我代替我的朋友，代替我的邻居再订一点儿，因为他们发现了，通过使用973治愈因子之后，整个人从头到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随着这些病症逐渐的消除，身体呢是一天比一天好的。有的人形容自己叫什么？再世为人呐，给过去画了一个句号，跟疾病翻篇了，重新呢开始成为了一个健康的人。我觉得这个啊，真的啊，这话一点不为过，对吧？尤其是大伙儿听到了一块钱一片药，都纷纷来抢定，说明什么呀？没错，这药好使，这药好用，对吧？其实各位啊，咱们老百姓有一个最大的实惠点，就是你这药再便宜，如果不管用，可能我们也不会再来了，甚至听完之后还要什么呢？对，弃之如垃圾呀，对不对？我们讲话了，你的不行，那我再便宜我不能来。但是你看我们的老朋友一听到咱们的推广活动，你会发现啊，来的都是这些我们老听众和老听众推荐过来的朋友，真的是效果是最大最大的口碑，真棒真棒啊。其实呢，我觉得在追溯咱们的源头来说的话，我为什么一定要把973治愈因子的专利配方给到咱们制药企业，也是百年老字号的鼎恒生药业呢？那么我们讲这原因所在啊，其实就是看效果。因为只有我们现在百年老字号，也是它唯一的一个拥有航天转粒子提取技术的，而且呢，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呢？把分子量小于道尔顿方式，那么也就意味着患者吃用过程当中吸收率是最高的。由于我们治的是细胞，所以说它的穿透力，它的吸收利用率一定是要高于同类型的用药的和同类型的相关的一些用品的。所以说我们发现啊，给到鼎恒生药业是我们最明智之举。换句话讲，当初我在国外的时候，其实呢，如果我为了钱，那可能就把它卖给老外了，那让它成为欧洲国家、美洲国家有钱人才能用上的好药、救命药。如果真的那样，我跟大家讲，我心里边真的是过意不去的。这个科研

成果如果成为了别人的一个赚钱的工具，让老外反过来赚我们中国人的钱，那对咱们的中国老百姓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你知道吗？咱们的国际统一零售价格是一片药1380块钱，真的是比黄金都要贵呀，对不对？那我们打底下来，最少最少一个月你的治疗费用是不是要10000块钱呢？如果说那样的话，有几个中国老百姓是能用得起的呢，对吧？我们的康复周期是100天，3个多月时间，一个康复周期是3个多月，你最起码花上10多万呢，对吧？所以我在想，如果当初我真的那么干的话，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患者您可能跟咱们的细胞治愈疗法，我们973细胞治愈因子，那就没有任何的缘分了，绝缘了，大伙儿都会放弃呀，依然呢走在治病的老路上，依然呢会背着那3座大山呢、在绝望当中苦苦的煎熬。所以说你看，我认为任何一个科研成果最终一定是要造福于人的，那么让大家，让患者要看到希望，看到光明，真正的让我们的患者康复，那么这才是药品存在的意义啊。所以我觉得我义无反顾把973治愈因子带回国，也带到咱们的千家万户。那么同时呢，大家呢也确实有很多人率先走出了那么咱们治疗过程当中的窘境，改变了思路。也最让我欣慰的是什么呀，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患者是从中受益，甚至改变了后半生的命运呐、你看，我曾经有一位患者啊，洛阳的老同志，76岁了，姓赵，赵大姐，一身的病啊，一说到他的病，那病名都得说上几分钟，腰间盘突出啊，风湿关节炎呐、心脏不好啊，胸闷气短，脚痛，时不时的就出现这个，这心前胸后背压得疼的不得了的情况。您甭说让他干活了，站一会儿，讲话那身上疼的都要命。就这么个身体，照顾自己都费劲儿啊！他还得照顾83岁的老伴儿，不照顾不行啊！老伴儿糖尿病，病情很重，已经卧床3年了。那大家想吧，那种糖尿病患者并发症很多的，是不是啊？那么一头从头到脚的病，真的是真很让人痛苦的，眼睛看不着，看不清楚东西，心脑血管都不好，双脚下肢糖尿病都坏疽，我们老百姓讲话烂脚丫了。啊，你想想，已经卧床了，这不得照顾吗？讲话去年光住院就住了2回，本来老两口没什么钱，还有个儿子也不太争气，啊，怎么说呢，就有点不学无术啊，酗酒天天喝，喝酒完事之后干嘛呢？回家耍酒疯，摔摔打打，骂骂咧咧，搅得真是啊，四邻不宁啊，周围叫个鸡犬不安。儿子不争气，这闺女还不错啊，儿女双全其实是最有福气的啦。但是呢，闺女嫁得太远了，一年回不来一趟，经济上也没那么宽裕。你说他们也为了孩子，是不是啊？小两口还有孩子呀，也顾不上老两口啊。所以大家伙能想到吧？你说这个老两口的日子过得是怎么样的？苦不苦啊？难不难呐？所以大姐呀，还没等说话呢，打进电话先哭。哎呀，她哭的真的，我都觉得难受，我都要跟掉泪呀。跟我讲啊，她为了做顿饭。强忍着疼啊，挪呀，一步一步往厨房挪，说有一回不小心一跤摔那儿了，哎呀，给他疼的呀，当时就昏过去了，再等醒过来的时候天都黑了，他都不知道自己昏过去多长时间，醒了之后啊，就在那地上一点点的爬呀，一点点的挪呀，讲话挣扎了快1个小时才慢慢的爬起来。哎，那天晚上老两口就吃了一碗剩饭，就有点大酱，那大葱蘸点酱，就这么对付吃了一顿饭。哎呀，人老了真是不易呀，人老了儿女指不上，唯一的出路是什么呀？我们要想活得好，唯一的就是自己要个好身体呀，这话很实在的。你看头些年老两口病情比较轻的时候，为了治病也没少折腾，检查吃药输液住院啊，忙活了很久很久，多少年的坚持治疗，最后是什么呀？没错，他们采用的都是传统的治疗方法，都没有真正去解决病根的问题。一年年过去之后，病只能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手里的存款呢越治越少，最后连讲话了养老钱过河钱都花了，外面呢还欠了债。哎，这种日子过得真的是山穷水尽的感觉呀。

大姐那时候跟我一边哭一边讲，哭一会儿讲一会儿，鼻涕一把眼泪一把，越说越心酸呢。她跟我讲啊，要不是怕老头子没人照顾，真的不想活了，活得一点意思都没有，一点指望，一点盼头都没有。大伙儿听听吧，难不难受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家庭，也有不少这样的老病号，甚至呢，有的过得比他们还要难的。要我说呀，这事儿啊不怪大家，这个锅得叫传统治疗思想、传统的治疗方法来背，因为我们是没有解决到老慢病的病根之上的，我们只是表面在控制症状、控制指标，治的都是皮毛，深层次的问题是一点都没有解决的呀。你说这个病是能治好吗？对吧？讲实话啊，治疗的老路我们肯定是不能再走了。你走不通，你会觉得这道越走越黑，对吧？走进死胡同，你走的越走越没有希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转身向后，我们尝试新的治疗方法。我觉得赵大姐跟她的老伴儿非常幸运，人呐，在绝望的时候，那可能我们会出现绝处逢生的情况，对吧？否极泰来，柳暗花明又一村呐。当时呢，也正是我们五活康寿973治因子呢在做调研，我们在做推广，老两口成为了第一批的试点帮扶对象。刚开始呢，他们也不信，真的他们不信。啊，跟他们讲了，说你可以用上世界上最先进的细胞的治愈疗法，瞪大眼睛啊瞅着我们啊，说这个是真的吗？可以吗？因为什么？因为治病这么多年，大伙都习惯了。有个什么习惯呢？就说我们治大病的时候一定要动刀，对吧？一定要动那个非常昂贵的巨额的药费，才能够治大病，花大钱治大病。啊，说现在给你们是什么呢？比如说呢，我们这个价格那时候推广我们是免费过来的，你不用花钱，我们直接做试点推广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不花钱真的能治好吗？那其实是这样的啊，各位，你说上医院你挂个号，普通号现在也是10多块吧，对吧？你要挂个什么专家的，或者现在有特需号啊，各位会发现了啊，特需号是从200块到500块不等，甚至北京、上海有800多块钱的，还有1000多块钱的专家号。老两口就说了：“你们真的是不用我们钱就能让我们用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吗？谁信呢？”哎，刚开始是真的不信，是吧？但是跟大伙儿讲，事实摆在这儿，你没有什么不信的，也不觉得什么不习惯。像我们这次1块钱一片药进行全国推广，那我们讲这个工程是有支持的，是有扶持的，你不要不信，这是真的。而且呢，已经好多患者已经订上药、拿上药了，你还有什么不信的呀？这是造福百姓的好事儿啊，对吧？后来赵大姐呢，跟她老伴儿直接都用上了我们973治因子，你看看症状得到很快改善。你像大姐的腰疼、骨头疼，站都站不住，蹲也蹲不下，10来天的时间迅速缓解，开始行动自如。原来心脏不好，胸闷、压气。那动都蹦不动啊，就讲话心悸呀，哎，那么动不动心就跳到嗓子眼儿了，人都跟着直哆嗦呀。这个症状很快啊，20来天已经是没有再出现过了。你再看看赵大姐老伴儿，用药1个来月，降糖药开始减半，血糖保持正常，非常稳定。2个月之后开始逐步停药，血糖没有任何异常波动。还有什么呢？坏疽、烂的脚丫儿。那伤口逐渐开始愈合，那皮儿开始发干，不再流脓淌水的了。同时呢，视力提高，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脑袋清亮了，大小便也自己知道了。跟大姐平时说说话啊，聊聊天啊，你看，基本上智商都在线了，大小便自己也能控制了。等到用药大概是在半个多月的时候，大姐扶着她慢慢自个儿都能下点地儿，蹭到卫生间去上厕所。等到不到2个月时间，生活基本上开始自理了。你看，等到在百天的时候，大姐跟老伴儿俩人溜溜达达能出去买点菜了。虽然走得慢，但是呢，可以出去遛弯，可以出去散步了。所以当时我们第二次通电话的时候，大姐呀是又哭又笑，
给我弄。

那确实也是摸不着头脑。我问他我说怎么了，他说哎呀石老师啊，我们老两口这个生活啊翻天覆地了，我们再也不困在那巴掌大的屋子里面了，我们终于能走出去喘两口新鲜空气了，想干啥干啥呀，恢复的特别好呀。说着说特别激动，哎笑完又哭了，说自己这些年呐心里边没这么敞亮过，心呢像开了两扇窗似的，真的有重获新生的感觉呀。哭完了又笑了，说老伴儿啊跟自己啊哎也天天有笑模样了，老两口呢又找回过去生活的影子了，太好了，美极了。哎听着他说话真的啊，我这心里边啊也确实是五味杂陈的。没说吧，老年人生活是不是咱们得过成这样啊，咱们得过得有滋有味儿啊，对不对呀？可以这么讲啊，我们的医学发展确实是需要一步一步来的，包括呢细胞治愈因子的研究也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儿。如果说在之前，可能我们想都不敢想，我们之前没有想过癌症能治疗，虽然价格很高，120万一针，120万一针，对吧？而且呢我们以前没有想过说器官能移植，说白血病也能治好，而且呢现在有了换头术换心术。但是今天的成绩呢，我觉得还是全世界科学家一步一步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时代发展，科学进步，医疗进步。那么你拿我来讲，我们在国外研究致因子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提取的致因子是很单一的，很单一，一个因子治疗一种类型细胞病，很局限的，对吧？那么我们说了，这个东西成本很高很高，那么钱来讲的话，患者一个疗程下来都要几万美金，多的呢还要几十万甚至于上百万的美金，我们放到中国老百姓普通人身上能接受得起吗？可能明知道它的好，我们没法去承受，钱在那摆着呢，对吧？所以我们说过了，一定要研究适合于国人的，而且适合于咱们老百姓的。我们经过大量的科学考证，最后目光收回来放到了我们祖国传统医学上，我们有纯中药的配伍，纯中药的配伍好处就在于什么呢？跟化学实验室的不同，提取的东西呢，那么我们通过中药可以复方提取，但是西医呢只能是单一提取，这就是不同。你看我们从像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三大名方当中，经过十几年的埋头研究，从几十味纯中药当中复方提取出人体所必需的900多种治愈因子的药材，这就不同于西药的方式了。西药的你看我们讲了，比如说降压的只能降压，对吧？牛洛河洗能不能降糖？不能，对不对？降糖的只能降糖，牛二甲双胍能不能降压？不能，对吧？它们很单一，只能单一进行。而我们复方药材，你看中药，我们有很多人喝过老中药，喝过汤药，你都知道熬制汤药的时候，你会跟大夫说，哎呀，我这样那样这样那样的病，他会给你一味一味添加，只要不十八反没有问题，我们都可以复方提取。所以说这一碗汤药下去你可以解决多种问题。同样的道理，我们复合提取出900多种可以治愈人体细胞的相关成分，而且我们通过顶恒生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那么达到现在的小分子吸收快、见效快、入血，那可以在我们的直接开始改变，精准的直达病灶，快速修复细胞，强效的哎，有治愈细胞的功效，真正实现疾病的康复。那我们讲过了啊，能够推于五脏细胞全面恢复，所以我们也申请了专利商标五活康寿。真的跟大伙儿讲啊，治愈疾病啊跟打仗一样，跟我们干活一样，什么叫个欲善其事先利其器呀、啊、必须有先进的武器。其实笨理合计我们也能知道啊，怎么呢？如果说你想拧一颗螺丝钉，你一定要用螺丝刀，你用什么钳子呀、锤子呀，锤子可能锤不出来，对吧？钳子呢你不能硬拔，你跟那螺丝帽拧的就不一样，对不对？哎，这就叫什么呀，没错，得欲善其事先利其器，这是关键。你看我们拿这个赵大姐来说哈、啊、腰不好疼啊，腰托现象，那你想想我们本身
973至因子当中有。

0: OPG 骨保护因子，专门针对骨细胞修复。同时呢，心脑血管我们有 ZR 生长因子，再生出大量的健康的骨细胞。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帮助他心脑血管开始康复，那骨周围的血运不也恢复吗？对吧？他老爸病那么多那么重，但是呢，九七三质因子进入他身体，我们再生他的胰岛细胞、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眼底细胞等等。你看他所存在的糖尿病以及周边并发症啊、坏疽啊、眼病啊等等，都得到了全面的康复，一治一个好。所以说啊，现在咱们老慢病患者，我觉得呀，九七三质因子是您康复疾病的新希望。我们在全面治疗当中实现细胞激活，实现细胞再生强化，实现脏腑功能恢复，真的叫一治一个好。现在咱们要呢是一块钱一片，真的连一根雪糕钱都不够，是吧？你说现在一块钱能干嘛呀？哎，连买个馒头都不止这个价格了，是不是啊？那么一块钱一片药，您就能用上世界顶尖的生物新药，解决你一身的疾病，这不就是全新的希望吗？这不就是大家想要的光明吗？这不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哎，茫茫大海当中那座灯塔吗？有什么好犹豫的呀？对不对？但是我要提醒大伙一句啊，有的听众可能误认为说这一块钱一片以后就是常态了，以后就是咱们九七三质因子的一直全国统一的零售价格了，可不是啊，各位啊，你要知道这个钱一块钱连成本的一个角都够不上的，只有推广过程当中才会有这个价格，结束了那就永远不会再有了。机会是什么？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呀，对不对？给那些思想转变快的、想要健康、渴望健康的人的，别错过。
1: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一块钱站完集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九七三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一块钱一片，一块钱激活细胞，一块钱唤醒生机，一块钱重启健康，一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一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2: 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预约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3: 哎呀，你好，石主任吧？
0: 哎，是我啊，欢迎您这位朋友，久等了啊。
3: 哎呀，是啊，
0: 哎，
3: 我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嗯，
3: 哎呀，别提我这心里多高兴啊，又激动又高兴啊。
0: 哎，好好好、啊，
3: 我终于找到你了、嗯，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0: 是吧？好好好，
3: 嗯，你是一个大好人呐。
0: 哎，
3: 不但课讲的好，这人心也好啊。
0: 哎，
3: 实在，
0: 哎、
3: 嗯。你这真心实意的，我们患者为我们这个患者着想啊，
0: 对 对, 对，
3: 为咱那个老百姓着想。
0: 是，
3: 这遇到你啊，真的，这是太幸运了。
0: 哎、
3: 嗯，你说这也一片药吧，才一块钱、
0: 嗯，
3: 能用上这么好的药，
0: 嗯，
3: 我这说啥也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呀。
0: 没错，
3: 所以啊，嗯、我就赶紧的把名就报上了。
0: 好，
3: 可是我这不都等了两天的时间了。
0: 嗯，
3: 他没有给我送来，你说我就着急了、
0: 哦、
3: 坐立不安呐。
0: 哎呀，
3: 这不今天听你说人家要结束了，我更着急了、
0: 嗯嗯、
3: 我就怕到时候啊再按照那个1380那样给我、
0: 嗯、
3: 那我就、
0: 哦
3: 哎呀，不就多花不少钱吗？
0: 嗯、
3: 你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老姐姐啊，我理解您心情、
3: 嗯，
0: 是不是啊？我们都报上名了，怎么还不给我送到呢？是不是啊？
3: 是。
0: 哎，别着急呀、啊
3: 嗯，
0: 别着急。这个账啊，咱们确实算的是对的，也挺好，也挺好。因为推广一旦结束之后呢，我们一定是要恢复原价格的。原来的统一的国际零售价格是1380块钱一片儿，对不对？我们一月治疗费下来之后，那是好几万的，对不对啊？所以说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会在这个价钱上面钱上面这讲话门槛都迈不过去，对不对？

0: 所以说这时候就在想了，你看我们也掏不起这个钱呐，是不是啊？差的太多了。对，哎，
1: 这个不是差了，一星半点的呀，那差了个挺多挺多的，你说是吧？
0: 对，太多太多了。就是您这担心呢，就是有必要啊。但是呢，我跟您说，您呐还真的在我这儿没必要担心。怎么呢？因为一，您报名成功了。啊，因为我们最近呢，您也知道，报名来的听众特别特别多。我跟您解释一下啊，石老师有个特点，你发现了吗？一，我没有限制名额，说一天我们就报20位，一天就报30位，我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推广就是要让思想转变快的、想健康的听众、一体多病的老朋友都健康。所以说名额我没有限制，大伙儿可以敞开定，对吧？第二，我们的帮扶资金呢是一个一个名额递减的。递减的，我没有限制说你一人只能订一份儿，订100天一个周期，我们不允许替别人订，我没有。为什么？因为有好多人打不进来，就会什么呢？一起打，谁打进来，哎，替我们周围都订，是不是啊？所以一个人可能订2份、3份、4份，我们最多的一位老同志订了16份，您算算吧，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我这人有个特点，就是你愿意享受这种治疗，你想恢复健康，我就尽可能的帮助你，对吧？我保证你们1块钱一片药，对不对？我们保证你这样。
1: 是，
0: 所以说我们这两天来的人太多了，我们的名额是急剧下降。你知道我们这边工作量特大，我们工作人员都不敢喝水，为什么呢？一上厕所耽误时间，您知道吗？都是这样的。而且我们送药的这个我们叫什么快递也是在加班加点儿啊，我们也是特定指定人。那么您这边订上的，您这样，您听我的，耐心等待啊，只要订上了肯定没问题，您指定能拿到手，按照咱们的这个1块钱一片的价格，好不好？所以说你把心先放在肚子里，石老师说你有，你肯定有。结束之后就说讲话了，别还没送到呢，你也有这1块钱一片药的这个价格，好不好啊？
1: 嗯，
0: 好，
1: 辛苦了，
0: 哎，
1: 辛苦了。
0: 哎，
1: 好的好的，我耐心的等着。
0: 哎，好嘞，那这样我先听听您身体的情况，您简单跟我说一说，好不好？这是老朋友了啊。哎，您说说看。
1: 好的好的。哎呀，你这么一说呀，我就放心了，是不是？真的，我信得着你。那个，我跟你说说啊，我这个一身的老毛病啊，人岁数大了，病也欺负老实人呢，这老人呢，真是没招，什么毛病啊都找上来了。我这个糖尿病都20多年了。一直吃那个降糖的药啊，什么二加双胍什么的。吃了也不行。后来没办法就打那个胰岛素了。那个血糖吧，一直是空腹血糖都7、8个这样。后来吧，我跟你说是不是，你说这并发症吧，接二连三的都出来了。这个也闹心呢，特别遭罪。
0: 没错，
1: 浑身那个痒啊，就像好多虫子啊在我身上拱啊爬呀。你说闹轻了吧还不解刺挠。抓狠了吧，挠破了呀，都出水，它还不让积痂，它不爱好，出水都能爱发炎。一宿一宿的折腾我，觉都睡不好。
0: 对，
1: 特别特别遭罪呀。
0: 没错，其实我告诉你，这样的患者我看的很多，因为糖尿病合并皮肤问题的患者是非常多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啊？因为第一，你血液当中的糖浓度太高，我们所谓高血糖症。那身体为了维持细胞内外糖的平衡度，它就会稀释血糖浓度，怎么办呢？就要从细胞里边往外吸水。那你想想，细胞里边缺水了，是不是就干瘪了？对不对？皮肤组织呢就会干裂。哎，血糖高的时候呢，末梢神经细胞能量就少了，它也是吃不上饭的，供给不上糖分的。所以说呢，什么呢？末梢神经也会产生病变。所以相对来说，就会产生一种非常典型的糖尿病特有的皮肤症，什么呢？皮肤瘙痒，就糖尿病患者特有的，就这么来的。所以说你想想什么问题，是不是细胞问题，对吧？本身糖尿病就是细胞问题，你这个是不是细胞问题，对不对？非常典型啊。
1: 对对，
0: 还有没有别的并发症了？
1: 哎呀，跟你说啊，还有啊，我这个心脏也不好。哎呀，这个房颤呢，可严重了。原来吧一个月也就1次2次这样。后来就不行了，哎呀，越来越频繁了。有时候这一天呢都发生好几次呀。这个啊，马上就得吃上药。吃那个救心丸，那得吃2片。有时候吧，我那个心跳，你说跳的太慢。

0: 十来下，摸都摸不着。
1: 嗯。
0: 到医院去看嘛，人家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得做那个叫什么消融手术。
1: 嗯嗯。
0: 但是大夫又说我这岁数大了，我都82岁了。
1: 嗯。
0: 说手术吧，岁数大了，风险太大。
1: 嗯。
0: 也没有办法。
1: 嗯。
0: 人家也不给我座位啊。
1: 嗯，没错，这年龄在这儿了，是不是啊？其实超过70岁的人，如果说相应有手术的话，这个风险都是非常大的，风险都是翻倍的，尽量保守，尽量保守啊！您是听广播了解到咱们的973细胞治愈因子的吗？是不是？
0: 嗯，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是是，嗯，是不是？
1: 嗯、
0: 我真的这一把可真的赌对了，这个。
1: 嗯
0: 嗯，
1: 哎。嗯，
0: 我没用到100天，我现在刚用到13天的时间。
1: 哦，
0: 可这13天我已经见到效果了，我看到了希望。
1: 太好了，嗯，
0: 我这第一天用上以后吧，哎呀，我就感觉我这个皮肤这个痒的症状啊，
1: 嗯，
0: 就是说缓解了，
1: 嗯，
0: 就不像以前呢，不停的抓呀挠啊，不抓不挠就抓心挠肝的那种状态，那种难受啊，
1: 嗯嗯。
0: 哎呀，就是，哎，就是说就能够忍住了，不用去抓挠就能挺住了。
1: 哎，不错。
0: 过去痒的呀，我坐立不安的，
1: 嗯、
0: 那种状态吧就缓解了。
1: 嗯，好。
0: 第二天吧，我就觉得不但那个痒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
1: 嗯嗯。
0: 我也不抓也行了。
1: 嗯。
0: 哎，你不像原来那个抓破的呀出水了，这回那个、
1: 嗯、
0: 我看那抓破的那个。也不往流水了，
1: 嗯，
0: 干巴了呀。
1: 好的，
0: 现在我就觉得，它这个一结疙瘩一干巴，这不就好了吗？
1: 嗯、
0: 不流水了。
1: 哎，
0: 现在我刚用了13天，跟你说呀，我这个血糖原来呀大胰岛素，是那个降压的药，最好吧还空腹血糖都是6以上的。
1: 嗯，
0: 哎，现在你说我这空腹血糖是5.4，
1: 嗯，
0: 餐后吧是。7.6了，
1: 嗯嗯，
0: 我就觉得我这个血糖平稳的，一点一点的往下走了，
1: 哎
0: 呀，高兴坏了。
1: 哎、
0: 关键我这个心口吧这一块，
1: 嗯，
0: 原来这个心脏这一块吧，哎呀，总是跳的，快的时候都要从嗓眼里蹦出来了，
1: 嗯，
0: 现在啊，我觉得这2-3天。就没有那个蹦的那个特别快的那个症状了，
1: 嗯嗯，
0: 没有发慌的那种症状了，嗯，也没有了，
1: 哎，
0: 消失了，
1: 嗯，
0: 哎，不像以前呀，那么憋呀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0: 这脖抻那个脖子倒气，
1: 嗯，
0: 以前憋的那个气儿啊上不来，你看我跟你这聊时说话聊天聊了这么大半天了吧，
1: 嗯嗯，
0: 我没觉得我这个胸口憋的那上不来气儿，
1: 是吧？
0: 没有这个症状了，
1: 哎，
0: 嗯，确实没有那种感觉了，
1: 嗯，
0: 气儿能上来了，
1: 嗯，
0: 哎呀，我现在睡觉也第一天睡得好了，
1: 好，
0: 也不用半躺半坐的姿势睡觉了，
1: 嗯，
0: 现在能躺着睡觉了，哎呀，
1: 嗯、
0: 睡得可舒服了，
1: 嗯、
0: 还不做梦了。
1: 嗯嗯
0: 我这刚用了13天呢，
1: 哎，
0: 你说照我这个速度要下去的话，
1: 嗯、
0: 我就觉得我活到100岁都不成问题呀、啊。
1: 好，您说的太对了，我也期待您啊全面康复啊，挺好，
0: 嗯、
1: 老姐姐，您听我说两句啊，因为您为什么刚用13天，无论是像这个糖尿病本身指标，还是说您的并发症都有改善呢？为什么啊？首先，您用的是我们叫973细胞治愈因子，都是什么呢？9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功劳。那你看，同时咱们有修复你受损胰腺细胞的相关的治愈因子，有修复你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皮肤细胞，还有肝细胞、肾细胞的等等的相应的治愈因子啊，这是什么呢？叫复合型。所以说我们讲过了啊，咱们世界上归根结底人就是一种病，叫细胞病。你能治疗咱们的细胞，从细胞核内进行改变，这才是什么呢？治疗这种类型疾病的最关键因素。我们什么是细胞的最好的药呢？什么是细胞的医生呢？就是咱们讲到的治愈因子啊。所以我们是什么呢？900多种的复合体，这个效果是一用就出来了。你看，我们针对于糖尿病本源2种，一个是什么呢？叫胰岛贝塔细胞，另外叫胰岛受体细胞，我们都在恢复。你看血糖是不是很稳，一点不波动，很稳当，几乎正常。所以老姐姐，往下来你得观测血糖。我们最近工作人员呢要给你调降糖药了，就以后降糖药咱

0: 咱们就逐渐减停，慢慢就不用了。这是一个啊，咱们细致观察最近的血糖。另外呢，并发症由于细胞活跃了，开始逐渐好转了。我们呢，注意好什么呢？注意好咱们平时的呵护啊，保养。一个是内在用药治疗，这个二一个呢是外在的，咱们进行呵护保养，双方面结合就没有任何问题。激活再生细胞，咱们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那你这是没有问题的，坚持往下来，效不更方就行。您在家耐心等待，这两天呢药就给您送到啊，到时候呢您就坚持用，100天是咱们一个康复周期，到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啊，好吧，话不多说了，挺好啊，耐心等一等，这两天到药了接着用，老姐姐，好吧。
1: 好，
0: 哎，
1: 谢谢你的施主任，你真是功德无量啊，太感谢你了，我听你的，我在家等着。
0: 好嘞，好嘞啊，行，那咱们就到这儿啊，祝福您更健康啊，我们再见了。
1: 好的，好的，
0: 哎，
1: 我等着你给我调那个药量啊。
0: 好，可以的啊，放心吧，到时候咱们随时沟通啊，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再见。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极片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等。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哎，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您请讲。
3: 哎，你好施主任。
0: 哎，你好啊。
3: 我听您讲课的时间吧也不长，就是知道您是从国外回来的，做这个科研工作啥的。
0: 哎，
3: 我就想吧，您那个医术吧肯定挺高的。所以我就想问问您施主任，您说现在有什么新的方法能治治我就是我爱人那个病啊？
0: 其实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生物医学，生物新药。啊，也就是说呢，是咱们当今治疗叫老慢病一体多病最有效最科学的一系列的方法。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讲的就是咱们也是你所需要的这些啊，但是呢我一定是要了解患者情况的。你先跟我讲一下吧，这个患者是你老伴儿是不是啊？他是什么情况，多大岁数了，病情详细的跟我说一说啊。好吧。
3: 行，他挺年轻的，今年才47。然后平时吧他就爱吃酒，爱那个吃肉什么的，喝酒啥的。然后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胆固醇也高。晚上吧睡眠不好，就是睡不着觉吧他就老玩手机。完事之后就记性不好。所以有时候家里钥匙忘带呀，这不是吗，就是半年前有一天早上起来他就说那个脑袋迷迷糊糊的，然后头晕，然后还头疼。我一看就是这情况也不对呀，就赶紧给送医院去了。然后就是一检查他那个脑的就是脑梗，大面积脑梗。还好就去的挺及时的，在医院里面做了那个溶栓。
0: 溶栓了啊，溶栓之后怎么样，后遗症来了吗？
3: 有啊，就出院以后他就右边那个手还有脚腿啥的就不能动。
0: 这不还是后遗症。说话怎么样，语言行不行？
3: 你说话也不行，说不出来。
0: 你那个基础指标就是血压呀、血脂啊都怎么样？
3: 血压吧不稳定，有时候就160、140的。忽高忽低的。
0: 忽高忽低啊。血脂高不高呢？
3: 高，血脂也高。
0: 血脂也高，基础指标也是不行的，是不是啊？还要调一调基础指标啊。它是属于啊什么呀，叫中风后遗症。就是我们所经常常见的啊，而且呢他现在所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脑神经细胞受损，能理解吧，包括他的什么呢，语言中枢、运动中枢都出现问题了。另外他的血管是硬化的，叫血管内皮细胞受损，而且他血液是粘稠的，你看里面甘油三酯、胆固醇，就是所谓血脂是高的，所以血液细胞也是不好的，您理解吧，就这几大细胞都不行啊。年纪还轻，40多岁，对不对？
3: 对呀，对对对，你说他才47，我就遇了一这事儿，我就感觉天塌了似的，心里特别难受。你说这康复训练吧，就是好不容易努力站起来了，后来就突然就倒地上了。我就看着他这样，我就特别心疼。你说，他不放弃，我就想也不能放弃，我就想找一个好一点的办法，赶紧给他治，让他好起来。
0: 对对对对。

0: 对，说句心里话，你这个决心和信心非常好啊，而且呢，我确实也是有很多患者朋友存在这个相应的就是反向的问题什么的，一旦得脑血栓，破罐子破摔，反正这个病都治不好了，维持吧，是不是啊？什么时候二犯，什么时候人没呢，也就拉倒了，是不是啊？都是这样的，所以说你们这种积极态度啊，给你点赞。非常好啊，好，那回过头来说到咱们这个行之有效的好的方法，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我给你们讲到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我跟你讲一下啊，你看你也需要新方法。那么首先咱们是2020年获得国家审批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拥有五脏同活的国家专利级商标，叫五活康寿的准字号药。我们的方子呢，是通过三大经典古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当中几十味来纯中药融合到一起的。我们通过现代科技提取，叫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出900多种人体自愈性的这种治疗型的治愈细胞。它的年纪轻，这是优势，而且病情呢也是我们主治范畴老慢病当中的。那么其中我们有什么呢？你看我刚才讲了，脑神经出现问题了，那我们这里有 IT 神经因子，有 NK 脑神经激活因子，有 ZR 神经激活因子。那么这些干嘛呢？就是针对它的脑神经细胞进行修复的，能理解吧？那么像偏瘫、失语、功能障碍，通过咱们这些神经激活因子进行有效的修复，就像电工一样，针对它的电线，看哪块断了，哎，我们进行什么呢？哎，链接啊，修好之后呢，你看咱们说电灯该亮的亮，电器该用的用，哎，就是这样的。大脑传递的所有命令能顺利的传递出去，到咱们的胳膊腿听使唤。支配语言功能，支配运动功能，支配感觉功能，认知功能等等都能恢复。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什么呢？叫瘟疫血管修复因子，这个是帮助他的血管进行改变的。那么血管内皮细胞不受损了吗？我们改变过来，让它软化。我们整体是100天啊，但是不会说100天才发生改变。基本上这样的患者在1到2周，咱们血压、血脂都会有改变了，尤其血压你要监控着。我们1到2周血压的降压药就要逐渐减停的，知道吧？100天一个正常的修复周期，细胞激活、再生、强化，一治一个好。你给他先拿100天的量，正好咱们最近呢有什么？有一片药1块钱的活动。那么现在来讲的话，这是机会呀，错过了要恢复原价1000多块钱啊，好不好？
1: 是是，
0: 那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所以我建议你呢，把这个名额先拿到，先给他拿上100天的治疗周期。这个情况下呢，基本上到自理问题不大。好不好啊？您年纪在这儿呢，是不是啊？这是优势啊，赶紧治啊！好，好，我把电话转到我们的这个场外热线那儿，你跟他直接联系定就可以了。姓名电话留好啊，好不好？
1: 好嘞，好了，老师，那谢谢您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快去吧。他这情况应该是希望非常大啊。好嘞，就到这儿啊，再见。哎，好，
1: 再见，老师。
2: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定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1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3: 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4: 哎，石尊您好，
0: 是我，您好，您请讲，这位朋友啊。
4: 是这样的，我听到就是现在这个973治愈因子推广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你看我听到以后。马上就赶紧打电话呀，把名报上了。你看一片1块钱多划算啊！
0: 没错，
4: 你看现在上哪找这么好的事儿？你看可以省不少钱呢。
0: 对，这。

0: 次咱们的推广工程呢，就是给咱们的患者省钱，一块钱一片药，对不对？这就是任何一个家庭都能负担得起了，都能够这个负担得起，是不是啊？这一点很关键，这门槛得先迈过去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的五活康寿973致因子，它是最棒的生物新药，咱们是专门针对于人体细胞进行治疗的。哎，都讲了，人是细胞组成的，细胞健康人健康。对，所以给患者朋友咱们提供了一次科学的啊，而且是全面的康复老慢病的良机，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咱们也没有什么可犹豫的，立即报名，因为这个钱在这摆着，药效在这摆着啊，做得很好，给你点赞啊，就是转变观念，接受新事物，是不是啊？这很好啊。好，那聊聊您的病情吧。那多大岁数了这位朋友？
1: 我今年67了。
0: 67，哎呦，您这个年龄段啊，转换的这么快，这个思想转变啊特别好，做得很好啊，给您点赞。您跟我说说啊，你身体什么情况，我了解一下。
1: 哎呀，我原来是有冠心病，
0: 嗯，
1: 都有18年时间了，
0: 嗯，
1: 以前吧吃点20P0常用片儿，
0: 嗯，
1: 一天到晚就提心吊胆过日子，
0: 嗯，
1: 前胸吧有时候它就疼，反正，
0: 嗯，你犯病一次能持续多长时间？
1: 疼个几分钟吧。
0: 哦，
1: 然后我也知道我的心脏不好，
0: 嗯，
1: 所以说那个时候什么熟教秀金丸啊，
0: 嗯，
1: 就总在口袋里放着了。
0: 哦，明白了。你每疼一次就犯一次病，间隔多长时间？多长时间能来一回？
1: 一般一个礼拜犯2-3回。
0: 哦，
1: 有时候你着急上火的，他，
0: 嗯，
1: 就得犯得勤一点，一个礼拜有3-4次。
0: 来看看典型心绞痛，就冠心病的典型症状啊，发作也很频繁啊。你犯病的时候有没有冒冷汗的情况？
1: 哎呦，就是冒冷汗，
0: 是吧？
1: 手脚还是冰凉的。
0: 嗯嗯，
1: 你看今年天气挺热，我记得当时吧家里装修，我就想帮帮忙嘛。
0: 嗯，
1: 可一着急这心里就犯了。
0: 哦，
1: 然后上医院拍片，说一次血管有一处堵了85%。
0: 你这很严重。就是85%，随时随地可能就会突发心梗，能理解吧？啊，
1: 对对对，然后就赶紧转到这个安光总院，
0: 哦，
1: 做了个支架，
0: 嗯，
1: 做了以后我觉得好像也不是很理想，
0: 哦，
1: 人一天到晚就没精神，
0: 嗯嗯嗯，
1: 精神一天天的好像就是干了很多活似的，
0: 嗯，
1: 人生就是疲乏无力，
0: 嗯，
1: 吃饭也没胃口，手腕还发麻。
0: 哦，是吧？
1: 手脚总是感觉冰冰凉凉的，
0: 嗯，
1: 胸口也是感觉憋闷，
0: 嗯，
1: 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
0: 嗯。
1: 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就是足跟有骨刺，
0: 嗯，
1: 爹每天早上起来一下地啊，脚跟他就不敢着地，
0: 嗯嗯，
1: 像挣扎一样的疼，
0: 哎，
1: 然后活动活动才会减轻。
0: 哎呀呀，嗯，
1: 我为什么认可咱们这个973治愈因子啊？
0: 嗯，
1: 因为我已经都用了40天了
0: 啊，用上40天了，
1: 嗯，对，我感觉效果挺好，
0: 好，好，
1: 所以我听到现在这个消息，我就马上打电话报名了。
0: 嗯，是，就是说我们讲话的效不更方，是不是啊？只有知道它的好，哎，来了活动，咱们一定是要积极参加的。那，避免错过咱们的好活动，错过了咱们这个好药的价格啊，1块钱一片药，真的属实不一样啊。那您这样啊，因为您看啊，真正的治好病永远是细胞康复，因为细胞健康人才健康，人是细胞组成的。我想问问您啊，用上咱们973致因子了，这讲话真正的康复道路了，是不是啊？那么您这40天有什么样的改变？您跟我说一说。
1: 哎呦，我觉得见效还是挺快的。
0: 哎，
1: 刚用上第一天我就觉得身上有劲儿了。
0: 太棒了。
1: 哎，另外我不是还有那个骨刺吗？
0: 嗯。
1: 通过40天用的那个973治愈因子啊。
0: 嗯。
1: 现在骨刺好了。
0: 好。
1: 哎，那个脚后跟不疼了。
0: 嗯。
1: 心脏啊也不像以前那样砰砰乱跳了。
0: 嗯嗯嗯。嗯。
1: 哎，现在吧就过得不像以前那样，
0: 嗯，
1: 整天提心吊胆的。
0: 嗯，
1: 现在那个心理石头也放下了，
0: 哎，
1: 现在睡觉也睡得踏实了。
0: 好，好，哎，
1: 你看我这心绞痛吧，
0: 嗯，
1: 这段时间一次都没发生过。
0: 嗯，
1: 哎呦，真是多亏了这个生物新药啊，
0: 特别好啊！这是什么呀？跟上科技的脚步，转变观念了，是不是啊？用上生物新药，肯定啊，必然咱们会带来非常棒，对不对？
1: 对对对，石主任，我还有一点小事想跟你说一下。
0: 您说，嗯。
1: 你看我这不是下心脏下过支架嘛，
0: 嗯嗯，
1: 那个玻璃维啊，阿司匹林啊，
0: 嗯，
1: 我还用不用再吃了？
0: 哦，明白了啊，这个我跟你讲啊，阿司匹林、玻璃维就是抗凝的药物。这个用药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帮着你这个怎么去治这种类型的病的，它是防止你血栓的。能理解吧？因为你下支架是一种金属网下进去，然后呢，这个血小板看到这种外来的异物，它会疯狂的往上附着，所以说你新下这个支架上面很容易出现支架上堵塞。那么为了防止支架堵塞呢，我们就用一种什么的药物方式，干嘛呢？防止血小板聚集，再次形成血栓，所以你就必须要吃这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玻璃维吃用的时间大概是一年左右时间，往后呢我们看个体情况。阿司匹林呢，我们小量的可以再溜着吃，你可以再接着吃一段时间啊，不用太多。这个我们大概其就是从一片减到半片，慢慢看啊，逐渐的情况。因为什么呢？因为支架我们是无法取出的，能理解吧？就是你下支架了，它就下了，它没法取出的。所以说我们只能是维持它的不堵。哎，但是呢，我们应该有这个体会了什么呢？因为100天的时候啊，我们的整个血液质量也会提高，血管的这个硬度啊也会改变，因为我们有血管再生因子啊，有微异血管再生因子的，对吧？让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都恢复，到时候什么呢？血管内皮恢复，再生激活，心肌细胞也活跃，整个组织功能呢都可以恢复得很好。如果支架上没有任何的异常表现，我们都可以考虑阿司匹林也可以停掉。那但是要观察临床表现，因为这两个药不是为了治你的心脏病，而是为了维持支架的，能理解吧？咱们这么办啊，这样时间关系可能不跟您再多说了，那您呢就坚持用药，你用到100天左右，然后呢我们看看具体的情况，看看怎么调整停止，再把这个其他药也停掉啊，好不好？哎，
1: 好好好，那谢谢石主任，再见。
0: 好嘞，行。您跟我们的肠胃热线实时联系啊，咱们不要断了联系，因为这块我们患者也多，你实时把你的情况汇报给他们，他们给予指导啊，咱们自己主动点，明白了吧？
1: 好好好，
0: 哎，好嘞好嘞，那到这儿吧，我们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啊。好
1: 好好好，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石主任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五活康寿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要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一流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我一直梦想着过上不交电费的日子。先说明一下哈，老马绝对不是因为穷因为抠哈，主要是我想探索一个在家就能用清洁能源自给自足的办法来造福大

0: 家呀。而根据我的调查和努力，这个方案可能真的离我们不远了。下面就报告给你。实现老马这个梦想的希望，就是我们家家户户都有的窗户。你可能会说，把窗户都换成光伏板，那还能透光吗？我可没说是光伏板啊。的确，在过去人们追求太阳能利用时，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在屋顶铺设光伏板。然而传统光伏板的不透明特性带来了明显的局限，它们既无法兼顾透光需求，而且还很难看。这就使得光伏技术很难直接应用于城市的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或者大型商场的采光顶棚。不过科学家们已经攻克了这个课题，而最终的答案也已经揭晓，那就是隐形全透光伏发电玻璃。这种玻璃你可以想象成是一块结构精密的光学三明治，最外两层是两片坚固的建筑玻璃，中间则夹着一层含有荧光纳米粒子的透明功能膜。当阳光穿透玻璃时，可见光如常穿过，维持玻璃清澈透亮的视觉特性，而紫外线却被功能膜当中的纳米捕手精准截获，转化为特定波长的荧光。这些荧光会沿着玻璃平面高速地传导至边缘区域，被光伏电池迅速接手，将光能转化为可用的电力。而实现这种捕获光能的魔法技术叫做柔性电子技术。之前的报告当中，老马也和大家聊过它，它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不是简单的做台电路，而是把有机、无机或复合材料沉积在柔性基底上，赋予材料轻、薄、柔、透的特性。这样电子器件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刚性硅片，而是能够贴合、能够弯曲，甚至能够保持透明的新型材料了。结论，好消息是来自河南省柔性电子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科研团队已经取得了关键突破，他们将透光发电夹层的核心制备工艺成功整合到了高效的卷对卷生产线上，也就是说实现了与现有大型玻璃制造体系的无缝对接。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侯爷要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感谢您在每天这个时段都来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这是一档为咱们戏迷朋友们所专门开设的节目，想要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或者是想在这个平台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最近学唱的段子，都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分享交流。三种参与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976参与节目，点一段您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大家呢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正的邀约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上的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介绍给了我们的新老朋友，同时在线下我们呢也为大家开通了海选通道，大家可以把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过来，进而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录制的时候 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要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

0: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侯岩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9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呢，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更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计划一下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我们的线下海选，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好朋友们的演唱，先请出来这位孙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清风亭》当中的唱段，一块听听。

水泥养人起草，受尽艰难，有谁知今日日都消遣，你只管变

掌声送给这位孙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清风亭》当中的这段“儿啊，连声喊”两分半钟的唱段，不知道有没有打动身边的好朋友们呢？短时间内想要让我们一下子进入到这个情境当中，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就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用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表演打动自己的同时，打动现场的观众。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就要把这样的一种情绪状态、人物的情感通过声音呈现出来，这就要求我们要去理解作品它的一个内涵，内在的情感转化成我们的声音，再通过强弱呀、节奏的变化呀呈现出来。所以这段唱，好朋友您在听完之后给出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呢？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爷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刚刚呢，这位老师通过他的声音呢，我相信已经打动了很多好朋友，对不对？但在接下来的演唱和练习过程当中，我觉得再用一点点的巧劲儿，就是现在放的太多了，可以适当的再收回来一点点，要学会给我们的声音去化妆。当然也是非常感谢这位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不妨听一听豫剧名家柏青老师这段儿啊儿连声喊，我们会唱的好朋友可以一块儿跟着唱。

这就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清风亭当中的这一段儿啊儿，连声喊，有没有打动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我们在听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通过声音来传递这样的一种情感，通过我们的咬字啊，包括语调节奏等等这些技巧来外化情感，同时呢又非常的贴合我们的角色的一个形象，让声音呢把这个形象塑造得更加鲜活，再通过我们的表演更加立体化的呈现在舞台当中。所以对于好朋友们，您在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或者说大家呢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大家呢都可以把自己所关注到的问题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拿手好戏。我们也会针对大家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的教学。当然更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进来进行演唱啊！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除了我们的个人展示之外，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好朋友们可以组团参赛，比如对唱，比如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此刻您还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也可以继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来告诉侯爷。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曲剧名家孔素红老师在小二姐做梦当中的唱段，这也是一位我们洛阳的朋友通过热线电话来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这一段小二姐点银灯我把活做。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自己最爱唱的。同时在线下好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请出一位王同学，他今天要演唱的是《火红州》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来送给这位王同学，今天节目当中展示了在破洪州当中的这一段九黎边庭战马狂啊，唱起来也非常的认真，为我们的这位小同学来点赞，而且他的这个声音很具有爆发力，对不对？说起我们在演唱当中的爆发力，他不是单纯的说我们的声音大，我们喊的响，就是有了爆发力，其实不是，它是气息，包括我们的共鸣、咬字、情感，在高度的协调之下，通过声音瞬间的一种释放，把这种穿透力的能量通过声音传递出来，快速的抓住听众的这种情绪的变化，来强化角色它的一个张力，在听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啊，这个声音一下子吸引住我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认真的把基本功训练坚持到每一天，因为很多爆发力也好，包括我们在吐字咬字的时候，都是需要有扎实的基本功来进行一个支撑。所以今天你有没有做一些训练呢？又做了哪方面的训练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再说回到刚刚这位王同学的演唱，整体来说呢还是很不错的啊，虽然声音稚嫩，但毕竟才7岁嘛，但是非常的认真，加上我们之后在录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把这个伴奏声音压小一点点，现在有点盖住咱孩子的这个好声音了啊，所以也是期待着宝贝能够把更多的唱段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发送过来，在节目当中我们大家一块来听听看哈。那么对于各位来说，咱家里的宝贝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平日里我们也可以给孩子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但是要像这位王同学的家长一样，给孩子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给我们的孩子们多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常派赛传弟子曹慧芳老师在破洪州当中的这段唱。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常派再传弟子梨园姊妹花中的妹妹曹慧芳老师在破红舟当中的一段九黎边庭战马狂。在这里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可以组团来参加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就是除了个人的展示之外，我们好朋友呢也可以来上一段对唱，或者呢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参与方法其实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这个主要针对的是我们个人展示。如果是刚刚侯岩说到的是以对唱或是合唱形式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录制好的视频呢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不需要大家添加字幕啊水页啊，这些都不需要，只是需要咱们把带着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姓名以及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因为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要通知大家。

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好朋友们都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所以在这里真诚的邀约您能够参与进来。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进行互动交流，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再次把三种互动方式介绍给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那么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这里侯岩期待着您的关注与加入。那接下来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了。首先要有请到的是一位李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寻儿记》当中的段子。

在这里把掌声送给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展示了自己在寻儿记当中的一段重牙一声声请。那么在听完这一分多钟唱腔之后，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给出我们李老师怎样的建议呢？大家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朋友们更好的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在这里呢给李老师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我们这个声音啊可以稍微实一点，感觉你现在有点就是用假声在演唱，所以到后面这个高音的时候我就感觉稍稍的有一些吃力了啊，可以再来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发声的这种方式。另外我们在演唱豫剧崔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崔派的味儿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呈现出来。因为崔派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更多用到的是鼻腔共鸣，而且呢它着重讲究的是什么？气不爆，声不抢，字不逼，音不撞，形不露。所以我们在演唱流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握住这个流派的演唱特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共同欣赏一下崔派再传弟子吴慧霞老师在《寻儿记》当中的这段重牙艺声声请。

0: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崔派再传弟子吴慧霞老师在寻儿记当中的一段重雅意声声起。在此呢，也真诚的邀约喜欢豫剧崔派唱腔的好朋友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那么在演唱的时候，我们还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有请曲剧名家牛艳荣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南省曲剧团的演员牛艳荣。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呢，首先要注意吐字要清晰，节奏要准确，其次呢，要进戏，也就是要进入戏中人物的内心感情来演唱。该喜悦该欢快的要喜悦欢快起来，该忧虑该奔放的呢也要做到恰到好处。
0: 谢谢牛艳荣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我们在演唱的时候真的是要做到字正腔圆，把每一个字轻轻松松地送到观众的耳朵里。那么在吐字咬字方面，大家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一些方法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进行分享，大家帮助大家我们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牛艳荣老师在《杜十娘》当中的一段春风化雨百花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跳出船舶。

0: 的西域，辽阔美丽的土地，这里可以穿沙漠，看湖泊，探峡谷，走戈壁，攀雪山，这里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1: 浩瀚的历史长河，绵延的丝绸之路，孕育了光辉灿烂的西域文明，积淀了开放包容、中西融合的维吾尔族医药。
0: 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唯药来源广，功效齐，维族医药呵护着一代代西域人免受眼病顽疾的侵袭，是眼病治疗的首选。
1: 维吾尔族医药传承人胡老师历经数十载临床探索，让承载千年养生智慧的维族医药再放异彩，让护有生命安康的西域传奇秘术造福大众，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
0: 敬请收听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维族医药之西域光明》。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本栏目将以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维吾尔族传统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恢复视力，重获健康。那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啊，首先要跟大家宣布一个重大的好消息。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重获健康，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除障泽海府方的疗效验证活动，每人限购六盒，只要订购成功就可以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每天每个地区是仅限20个名额，大家